0: 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七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专家带来解读分析。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记者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从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
4: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6: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7: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 创新医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6: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古荣，
8: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6: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0: 各位听友，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请听新闻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9: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3年国产片点映评分纪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 IMAX 特制拍摄，4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1000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布置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 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东

0: 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首套名称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1: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均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 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2: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由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1: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 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 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 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1: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3: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这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
1: 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搓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视排出来。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趾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三趾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
4: 还加入护腕、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0: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4.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1: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四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2: 这个订单数量呢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忙得挺快着呢。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四季潮流服饰。
2: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与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1: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3: 大朗毛织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4: 环球华人，
5: 各位听友，今年7月1日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7: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8: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7: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9: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7: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5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2.0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财经热点。 英伟达日前宣布联手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

0: 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英伟达为什么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1: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6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
2: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1: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0: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加剧。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截至8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我们来听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0: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1: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0: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2: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0: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11: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0: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 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1: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0: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1: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3: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 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

0: 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1: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2: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0: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0: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刘教授，
1: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

0: 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啊，他除了做这些动作，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会增加更多的零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2: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

0: 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3: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0: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 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

0: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事，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2: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

0: 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15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齐塞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齐塞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儿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获益。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理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3: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获益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4: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3: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4: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3: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获益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4: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3: 2007年， 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4: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十二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3: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4: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十四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3: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十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4: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3: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4: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3: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4: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3: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4: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3: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4: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3: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4: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 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5: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6: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5: 现场观众：
7: 您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8: 我从北京来的。
9: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5: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8: 墨是没有表情的，墨的灵魂是通过眼睛给予的，通过眼睛十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墨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墨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墨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5: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10: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鸭脚鼓，鸭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5: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6: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5: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

0: 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1: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5: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6: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就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5: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6: 小男生谁不喜欢飞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5: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 报名咨询老师马艳青告诉记者，
7: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5: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艳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7: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5: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

0: 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1: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0: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七成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2: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0: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3: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0: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4: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0: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十分钟。
4: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0: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4: 让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共建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0: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4: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0: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4: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一项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0: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4: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 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0: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7: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烙之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2: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3两，剁成肉馅，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里。剁好的肉馅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2: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3: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儿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儿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儿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

0: 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费利克斯·安托万·奇赛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夏季暑热较盛，人体呢很容易上火，再加上不了解食物的属性，比如说寒热温凉，很容易呢就因为吃的不对而诱发上火。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还有发来的邮件咨询，他们想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一下夏天吃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我们降火而不是上火。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共同来关注骨质疏松防治的话题。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主任医师要和各位说一说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要先和朋友们说一说六

0: 种容易导致上火的水果。夏季呢，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种类繁多。水果和别的食物一样，同样具有寒热温凉的属性。吃寒凉的水果可以清热解暑去火。健康人呢，吃一些温热的水果，如果过量的话，容易诱发上火。患有那些热性病的患者，如果食用了，则等于火上浇油，会加重原有病症的火热症状。那么，都有哪些水果容易导致上火呢？我们先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比较常见的时令水果杏。杏呢，味甘酸温，有小毒入肝心胃经，具有止渴生津、增加食欲的功效。有这个老话说，桃宝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虽然这个话呢说的有点吓人，但是还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杏不能吃多。如果吃的太多呢，会导致烂嘴角、口角生疮，严重的呢会伤及筋骨，导致脱发，影响视力。所以呢，杏再好吃，每次呀，您吃五六个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给您念的那段口诀，第一个就是桃饱人，也就是说桃呢吃了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是有点吃饱的感觉。的确是这样，桃呢味甘酸性温，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补气养血、丰肌美肌的作用。健康人吃桃要注意，最好呢一天不要超过两个，吃多了也会容易出现口干、口渴、咽喉疼痛、长疖子、便秘等多种上火症状。内热较盛的人也应该避免吃桃，否则呢会使火热更盛。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时令水果，荔枝。荔枝呢，性温，味甘酸，具有补脾益肝、理气补血、补心宁神的作用。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由于荔枝呢属于温性食物，所以在暑热较盛的夏天呢，千万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否则容易引起上火，出现牙龈出血、口舌生疮等症状。每次的食用量您注意了，别超过15个。再来说一说榴莲。榴莲呢味辛甘性大热，入肝肾肺经，具有温补肾阳、温肺去寒的作用。由于榴莲呢性热，一次千万不能吃得太多，不然容易引起上火。一般每次进食的时候不要超过100克。对于患有热性病以及阴虚体质的人呢，都不要食用榴莲，否则会加重上火的程度。还有一个提起来大家觉得就有火气的水果叫龙眼。龙眼呢，它的甘品叫桂圆，味甘性温，归心脾经，能够补脾益胃、补心长志、养血安神，非常适宜心脾两虚及气血两虚，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失眠等症的患者食用。但是健康人每次呢也不应该大量的食用龙眼，最多呢不要超过8个，否则也是容易会引起上火，导致流鼻血等症状出现。体内如果有痰火湿热的人呢，则更应该不要吃龙眼。还有一种水果呢叫做杨梅。杨梅性温，味甘酸，入肺和胃经，有生津止渴、和胃消食、止呕止痢等功效。健康人吃杨梅呢，每次也是不要超过8个，过量食用则会出现牙床发软、舌尖生疮、牙龈出血等上火的症状。《本草求真》这部医书上说呢，杨梅多食会出现动血致衄，也就是出鼻血了，所以呢，血热火旺的人不要多吃。好了，刚才呢，我们给各位朋友介绍了6种水果，这是6种夏天非常常见的水果，但是味美千万不要多吃。它们是杏、桃、荔枝、榴莲、龙眼和杨梅。朋友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和这个 减肥啊、相关的这些节目了。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做过这个埋线减肥，以及这个中医的按摩呀、推拿呀，包括灸草啊这些来治疗减肥的一些手段。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呢是这个用中医的刮痧的疗法来治疗减肥，以及和减肥相应的，比如说美容啊等等相关疾病的一些这个治疗。我们想知道刮痧对治疗肥胖症它有什么样的奇效啊，它跟其他的这种治疗手段有些什么不同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这个王静大夫，大家一起聊一聊。王大夫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往期做过一些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哈。那么大家这个不同大夫他的着手点是不一样的，他所阐述的这些理论也都不一样。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刮痧治疗这个肥胖它的这个病源又是在哪儿呢？
4: 是我们中医呢，尤其是我呢，就是都是治病的，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来思考这样问题。那么中医讲治病求本呐、辨证论治啊，像这样的观点啊。这个肥胖呢，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你看我们从中医的就叫找病源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找病源要做归口到五脏六腑，到底是哪一脏哪一腑的问题。
3: 对对对。
4: 那我们来看呢，这个管这个人体的胖的问题，哪个脏器来管的比较多呢？那就还是我们中医的叫脾脏。
3: 脾脏
4: 脾啊，中医之脾。因为中医脾怎么管什么呢？它管一身的肌肉啊，它这个一个呢，它运化水湿，运化水谷精微。脾呢是什么？就是我在有一本书里边呢写的，就这脾就相当于这个好像这个大雷总管一样啊。大雷总管，你看我们每天呢，我们要吃进去很多东西啊，营养的东西啊，这个我们这个你看补充营养，我每天一日三餐啊，这样吃一些东西，吃东西了以后，经过我们胃啊、小肠，其实把这个营养物的吸收啊，吸收了以后，我们叫做我们中医讲什么呢？这水谷之精微啊，然后包括水湿啊，包括这个津液。那这个东西最后拿谁去把它输送到全身去呢？这就是我们的脾。
3: 脾脏。
4: 哎，脾呢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大雷总管的，这个水送过来的水谷精微啊津液啊，就好像宝物一样，宝贝一样啊。但是呢，它呢就会把它呢输送到人体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心脏啊，肝脏啊，人体的肌肉啊，这地方你看我们人要活动啊，那需要能量，谁来调配呢？这脾。所以脾呢来调配这个东西，所以呢脾呢还要管什么呢？它主管什么呢？人的一身的肌肉、四肢
3: 、
4: 所以我呢又在讲一个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病例，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年呢，我也是在外地讲课呢，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一个学生是我的一个刮痧的一个学员，在当地呢跟一个人呢治疗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就原来受伤了以后呢，下肢呢就基本不会动了，
3: 瘫痪了
4: ，就手术完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完了以后呢，基本不怎么会下床走路了。然后发现了一只腿呢肌肉呢萎缩啊，就是一只腿粗，一只腿细了。就是问我怎么治啊？这怎么治呢？我当然就是说从这个脊椎开始治，这是一个。另外就从中医的角度讲呢，水主肌肉呢，我告诉他脾主一身之肌肉啊，我说你就通过脾来治吧。按照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这个小孩就觉得有劲儿了。打通了以后，居然给他妈说我下床走一走吧。他都一年多都没下过床了。结果就他妈的扶着下边，走得很难看了啊，好久没走了。反正乖还走了一圈，他妈已经很激动了。就他母亲呢，就是一个肥胖。那个我当然就给他儿子治完了以后呢，就儿子表现很好啊，这个当医生的心情也还挺高兴的。然后呢，我就问那个母亲，我说你这个那么胖，你想不想减减肥啊？他母亲说当然很想减肥了。他说我吃了好多药都没有用，结果我给他号脉了，发现这个人就是脾虚的。
3: 脾虚。
4: 所以刚才讲误区，现在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胖就是实胖，然后呢？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好多人觉得胖就应该吃泻药，
3: 对，
4: 所以好多人呢，结果呢就吃了很多泻药，拉肚子泻，结果呢有时候刚开始有点效果，但是呢一不吃就反弹了，有些人干脆后边吃就没效果。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讲的这个人胖呢有好多原因，这个脾虚呢，脾不主运化了以后呢，他不能够，他就 不能把这个水湿呢代谢出去，
3: 带走，
4: 哎，带走。就像我经常举这个小例子，好像你们家里边这个招水了，招水了，如果说我们拿一个小水泵去把它一吸走。

0: 不就好了吗？哈，
1: 嗯，
0: 这个但是呢，你个这个，如果你那个水泵呢坏了以后，你的池子水就会越来越多，就相当于就胖了一样。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怎么治疗呢？那我们治疗呢，就是给他脾感到散布去，脾健运了以后，它自然代谢就好了，它就能把那个不但可以把宝物送上去，它也可以把这个脂肪呢，尤其水是带出去，
1: 带出去。
0: 脾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运转好了以后，它就自然呢就给不但给你送好吃的，也可以把这个脂肪代谢掉。哎，我们就给它挂，哎，我给它挂了一次，然后呢，我让学生继续给它挂，这个女性来挂，哎，大概挂了一个多月吧，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减了十来斤了。
1: 减
0: 了十来斤了，
1: 嗯，
0: 平时呢我们有这个办法呢也用的也不少，现在我们有好多美容院呢都在用，
1: 嗯，
0: 哎，就用这个基本就是用脾的三部曲来治疗，
1: 嗯，
0: 脾的三部曲呢也跟肝的三部曲呢有类似的地方，
1: 嗯，
0: 那我们也是脾有问题呢在背后找脾腧，
1: 脾腧，
0: 哎，对，脾腧，
1: 嗯，
0: 脾腧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我们讲的在第十一胸椎棘突下，
1: 嗯，
0: 旁开一点五寸，
1: 旁开，
0: 哎，对对对，基本上属于我们一般人说的腰部这个地方，
1: 嗯，
0: 啊，腰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皮带呢再往上一大巴掌，啊，往上的，哎，一个部位，
1: 嗯，
0: 就是抹上油以后一挂，哎，脾腧，
1: 嗯，
0: 但这种人呢，我们可以稍微刮的大一点，然后呢也可以走罐，啊，也可以流罐，
1: 嗯，
0: 啊，脾呢在我们胸腹部呢有一个穴位呢叫什么呢？叫章门，文章的章。
1: 哦，章
0: 门，
1: 啊，门，
0: 哎，章门，
1: 嗯，
0: 这章门呢，早呢，就是在我们咱们呢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第十一肋骨，
1: 第十一根肋骨，
0: 对，对，十一肋骨的前，
1: 嗯，
0: 这个前下这个位置，
1: 嗯，
0: 这个位置呢，但是有些人如果不好找呢，就是怎么找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手呢垂到这个胸胁部，
1: 嗯，
0: 把这个手呢弄到这个摸到这个自己的肩，
1: 嗯，摸自己的
0: 这个肘肩呢，
1: 肘肩
0: 基本上对应的地方呢，哎。
1: 就是这个
0: 穴部，就是章门，
1: 章门，
0: 哎，就章门，
1: 嗯，
0: 在章门呢，就是说可以轻轻的刮，
1: 嗯，
0: 自己其实也可以刮，
1: 嗯，
0: 也可以留一罐，
1: 嗯，
0: 哎，章门，
1: 嗯，
0: 哎，章门穴，
1: 嗯，
0: 然后
1: 两边是对应的，
0: 两边对应的，
1: 嗯，
0: 哎，这个穴位呢都是基本上是两边对应的，除了正中线的任脉，
1: 嗯，
0: 和后正中线的督脉，
1: 嗯，
0: 就是一个经上就一个穴位，
1: 嗯，
0: 比如命门就一个。啊，比如说我们正中线的中脘穴就一个，
1: 嗯，
0: 膻中穴有一个，其他的穴位呢，比如说刚才讲的，
1: 嗯，
0: 上期讲的气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章门现在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称的，
1: 对称的，
0: 啊，对称的，
1: 对 对， 对
0: 啊，这个章门，然后呢就刮哪儿呢？就刮脾经，
1: 嗯，
0: 啊，脾经呢也是我们大腿的，小腿的内侧，
1: 内侧，
0: 啊，内侧呢这几个有几个穴位呢都可以刮，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我们血海，
1: 啊，血海，
0: 血海，
1: 嗯，
0: 啊，血海呢我们内侧的这个髌骨上。大概两寸的样子，
1: 嗯，
0: 这个地方，髌，
1: 嗯，
0: 骨，然后就是阴陵泉，
1: 嗯，
0: 啊，刚才我们上一讲了一个胆的叫阳
1: 陵 泉，
0: 陵泉，哎，
1: 对，
0: 这个呢对应的叫阴陵泉，
1: 嗯，阴陵泉是在哪个？
0: 阴陵泉呢就是我们内侧，
1: 嗯，
0: 如果你摸到内侧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叫胫骨，
1: 嗯，对，胫骨，
0: 啊，这是一个月字旁，
1: 对，嗯，
0: 这个胫骨，
1: 嗯，
0: 这个摸到前边呢，摸到最后。往上走，从下往上摸，
1: 嗯，
0: 摸到前面有个拐弯的地方，
1: 哎，
0: 哎，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的凹陷处呢，就叫阴陵泉，
1: 哦，
0: 啊，有自己按嘛，有时候都可以按到酸胀的
1: 感觉，啊，有时候会有酸胀，
0: 啊，对对，
1: 酸胀的。
0: 这个穴位也是好的，阴陵泉，
1: 嗯，
0: 这个是脾经的穴位，
1: 嗯，
0: 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水湿啊，
1: 嗯，
0: 哎，比如水肿啊，
1: 嗯，水肿、
0: 肥胖啊、
1: 浮肿，
0: 哎，
1: 嗯，
0: 这地方都要。就要经常的刮或者是点啊，这个穴位，是，
1: 嗯，
0: 那个血海呢，
1: 嗯，
0: 这个穴位呢，哎，也是很有用的，
1: 嗯，
0: 啊，脾呢还要主统血，
1: 嗯，
0: 啊，如果这个妇女啊，这个血，比如说月经量太多了，
1: 嗯，
0: 啊，
1: 血海是在什么位置？
0: 血海呢，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最好找的就是什么呢？你给我找或者我给你找，
1: 嗯，
0: 我的手呢搭到你的髌骨上边，
1: 嗯，
0: 然后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左手搭到你的，
1: 嗯。
0: 这个右边的这个膝盖，然后这么一搭上，然后呢，这大拇指自然按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呢，
1: 血
0: 海穴，血
1: 海
0: 穴，
1: 哎，
0: 血海这个，尤其是女性呢，
1: 嗯，
0: 这个血海，血海哈，顾名思义，血的海啊，
1: 血的海，
0: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缺血啊，
1: 嗯，
0: 啊，或者是面色无华，
1: 嗯，
0: 哎，这多暗啊，
1: 多暗，
0: 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崩漏啊，或者月经量大，
1: 嗯，
0: 哎，都可以按自己的血海穴点按，
1: 嗯，
0: 啊。再往下走呢，就是走到哪儿呢？走到就叫三阴交，
1: 嗯，
0: 这个穴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叫我们内踝骨，
1: 嗯，
0: 啊，这个就脚，就脚脖子下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高骨头叫内踝骨，高点的上三寸，
1: 嗯， 对，上
0: 啊，三三村，三村的这个地方呢，就基本上是我们这个手掌四个手指头啊，二三这个手指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自己哎这个距离，然后呢，胫骨后边这个穴位呢叫阴陵，叫三阴交，
1: 三阴交
0: 就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点啊，就叫脾肝肾三条阴经啊交汇点，所以实际上这一个穴位呢按了，你看脾肝肾都可以调节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穴位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尤其是很多人失眠的人，哎，经常点按点按三阴交吧，哎，自己拿刮板呢，就可以自己呢给自己刮，从上向下刮，
1: 从上往下，
0: 哎，从上向下刮，这个穴位呢，也可以拿那个刮板的一个角呢，拿来点
1: 按，
0: 哎，这一点按呢，觉得有痛感，这痛感是好事儿，
1: 对，
0: 说明就不通，不通则痛，
1: 对，
0: 哎，所以要保持这个痛感，哎，你要刺激它，你看我们好多人呢，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经常看电视，现在肯定多啊。我们虽然中国人统计好像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电视，
1: 电视、
0: 啊、好多
1: 上网，
0: 哎，对，上网，上网都还有那个电视，尤其是电视，看着坐到那儿啊，就看电视，其实很浪费啊。
1: 对，
0: 当然包括我们听收音机啊什么的，你可以坐在那儿看电视啊，或者是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坐在那儿，虽然你听了，你可以拿一个刮板呢。哎，你看，把脚翘个二郎腿，哎，
1: 对对对，
0: 像血海、
1: 阴
0: 陵泉、三阴交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刮，
1: 对，
0: 哎，经常没事就可以自己刮，
1: 对对，
0: 哎，啊，我原来有个病人，也是也差不多快四十岁的一个女性，也是一个老板，天天也是很忙啊，到处跑，然后呢，每次出来呢，就那个脸。这个化妆化的特别浓，浓妆，
1: 它主要是为了盖住。
0: 哎，对对对，我一号脉呢，我就发现他的这个脾脉很弱。我说你一个脾虚啊，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经常这个没有力量啊，经常有点乏力啊，经常有时候觉得提不起来啊。哎，说你说的太准确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哈、
1: 啊？
0: 我说你现在一说呢，比如说大便呢，有时候稀呀，啊，乏力呀、啊，疲劳啊，这地方都有啊。这个肚子有时候还发凉啊，啊，然后呢，他说我现在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他说我就是脸上啊，就是俗话说就叫黄脸婆啊，
1: 对，
0: 现在我们说呢就是脸色萎黄，
1: 萎黄，
0: 哎，就觉得一下没精神，一看就挺苍老的。他其实也最多四十岁，不至于哈，所以我们就教他这个刮了。我说你经常要出差了，然后背后如果不好刮的话，你看章门两肋部可以刮，然后呢每经常的血海、阴陵泉、三阴交，哎，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刮了，哎。哎，他刮了一段时间，刮了可能有两三个月，哎，他就说现在我基本上可以不化妆都赶出去了，
1: 对，
0: 原来是不赶出去，他就像黄脸婆一样，刮了以后改善很明显。
1: 所以说这几个穴位很重要，跟这个美容有关的，
0: 对对，
1: 在这儿我们也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强调一下，那就是章门，
0: 对，
1: 就是第十一条肋骨那儿，刚才用这个肩肘可以找到的，
0: 对对，
1: 另外是这个血海，
0: 对，
1: 阴陵泉。
0: 三阴
1: 交，
0: 对，然后在背后如果找得到的话，再挂背那个脾腧穴，
1: 脾腧穴，对，
0: 对，
1: 脾腧穴，
0: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王静大夫为我们介绍了如何用刮痧的手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内容呢，在今天我们就播送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王静医生还将为我们讲解如何用刮痧的方法来治疗痤疮等。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电话和短信，他们想向我们咨询一下，就是当万一出现了这个意外事故或者是车祸的时候，他们在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空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磊医生为我们解答。
3: 这个加压包扎止血，这就相对比 CPR 要简单一些。那么我们判断也很容易。首先，在我们车祸伤啊，主要是一些车祸伤外伤，涉及到加压包扎止血。那么首先判断上，啊，病人首先有伤口出血，那么我们要做三角巾，我们用的三角巾或纱布绷带进行包扎，加压止血。目的是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止血，第二点就防止伤口感染和外界接触。啊，是这个目的。那么具体部位可能有不同的包扎方法。那么它几个原则，第一点要准，
4: 准。
3: 对啊。第二点要全覆盖，
4: 全覆盖。
3: 对，把伤口全覆盖，防止暴露和接触污染。第三要牢固。 这个牢固呢不可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所以10度，对吧？太松的话达不到一个止血的目的，加压的目的。那么太紧呢会造成一个缺血，是这个目的。
4: 那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身边它没有这个三角巾，没有这个那个止血布等等，那我用这个毛巾什么的可以吗？
3: 也可以，
4: 也可以。
3: 对，也可以。但是说我们三角巾和咱们说毛巾最大区别就是我们三角巾是消毒的
4: 啊，
3: 但是说我们为了自救，为了止血，倒是那种情况，如果突发意外受伤的情况，就不要管太多了。身边有什么是吧？如果没有专业的三角巾绷带，我们就急救先止血了，用毛巾。清洁的毛巾就行了，因为现在好多家庭有这个意识的，家里都自备一个急救箱，一些止血药物、三角巾、加压绷带都会备的。那么出去游玩呢，游玩的时候有一些车祸伤，或者游玩时不小心的一个创伤，那么我随身可以携带一些简单三角巾，携带也方便，这也是三角巾的一个优点，而且还有无毒的，已经消毒过的啊。
4: 那您觉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家庭当中，我们应该必备一些什么样的常用的药呢？
3: 包括主要是一些止血药物，如果说防创伤的话，还是备一些止血药物。那我们平时在家的话，可能一些，做菜呀，对吧？还有一些烧烫伤啊，还有做菜的时候那手切伤啊，这都止血。那我们家里好多就备一些云南白药之类的。那么我们方便的话，可以有一些家里很常见的就是纱布绷带。那种卷状的一卷一卷的，我们缠上的话，缠上第一点是防止伤口暴露。防止接触外边造成感染，第二点又加压止血的目的，是这样。
5: 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

0: 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2: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呢，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骨质疏松症成了一个易发的疾病。由于没有明显的早期症状，不少女性朋友在出现疼痛甚至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了骨质疏松症。更有不少女性把骨质疏松症误认为是更年期的正常表现，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贺良大夫来到节目中，和朋友们说一说骨质疏松症的危害。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2: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0: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2: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

0: 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1: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0: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1: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0: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啊，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两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

0: 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1: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0: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些个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了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0: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啊，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
2: 来来来，
0: 简单几个招式。
2: 来来来，
0: 好，在中间吧，
2: 中间，
0: 对。 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站稳站稳。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2: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我们这个内容呢，是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XJT1 他的要求播出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1: 今天呀，我们和您说说慢跑。有人说了，这跑步谁不会呀？尤其是慢跑，慢慢的跑不就行了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慢跑的诀窍，那就是匀速的颠儿。我们试试看，慢跑5分钟，你会觉得肚皮发痒；慢跑10分钟，你会觉得手心头顶冒汗。慢跑15分钟呢，您则会上下通气，有些人还会打嗝放屁，这是真的，可没骗您呢。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改成慢步走15分钟，慢跑结束。话说慢跑也称为缓步、缓跑或缓步跑，是一种有氧运动，就是呢以比较慢或中等的节奏来跑完一段相对比较长的距离，可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减肥防胖，保持体态优美和心情舒畅。慢跑呢，可以说是锻炼心脏和全身的一个好方法。慢跑通常以隔一天进行一次为宜，为了避免因为慢跑导致的跟腱和关节损伤，建议您呢慢跑前也要做好准备动作，慢跑的时候要穿合适的鞋和宽松的衣服。慢跑适合所有能够正常走路的人，尤其是肥胖人士、久坐办公室一族，还有中老年朋友。
4: 慢跑对于保持中老年人良好的心脏功能，防止肺组织弹性衰退，预防肌肉萎缩，还有防治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刚才我们和您说了，慢跑呢要匀速的颠儿，这话呢还真是不假。跑步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如果姿势不正确，不仅达不到理想的健身效果，还有可能给身体带来损害。跑步的时候，腿部动作应该放松，一条腿后蹬的时候呢，另一条腿屈膝前摆，小腿自然放松，依靠大腿的前摆动作带动髋部向前上方摆出，以脚跟先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着地。不能够全脚掌着地的方式跑步，时间长了容易引发筋骨的问题。跑步的节奏应该尽可能的维持不变，躯干伸直，双臂弯曲，两手放松自然摆动。记住啊，头可不能乱摆。呼吸呢，同样应该有节奏，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避免出现岔气儿。因为是慢跑，所以呢，千万别把自己整得跟比赛似的那么玩命，速度呢要慢一些，匀速的颠儿颠儿的跑就行了。还要告诉您一点啊，这样颠儿颠儿的慢跑啊，对于减肥可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爱美的女孩子不妨试一试。好的，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4: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11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中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兜住底、兜准底、兜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从8月11号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石江11号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

0: 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团会平台搞政治操弄。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十一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哥地震救灾。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中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9号在浙江登陆。记者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获悉，截至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保险机构共接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中国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由中铁20局承建的刚果金艾迪安奇赛克迪大道沥青道路建设项目开工仪式11号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刚果金总统菲利克斯·安托万·奇赛克迪·吉隆博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奠基。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号上午从海军三亚某军港捷兰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好，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桑之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执照，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一时。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分隔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师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挪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植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车车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挪腔等题材的民歌。桑植民歌有文花灯、舞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

您现在听到的是上生武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上生武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0: 呀，飞呀，飞呀，飞过的山来看呐、啊，瞧瞧我的小乖乖呀，过啊，
1: 哎，没呀，
0: 哎，飞呀来是飞呀去，就报春来，夏季花儿开。
2: 千百年来，桑稚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1: 哎，没呀！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啊，壮志难酬啊，因缘实惠让他和这个茶结了缘。当他这个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曾写下一首茶诗叫《试闽》啊，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春蚕犹看少成花，雪里未尝北原茶，未恨光阴及居细，但惊世界等河沙，功名塞外心空壮，诗酒樽前发已滑，官柳弄黄眉放白，不堪倦马又天涯。那这首诗表达了这种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啊，让陆游觉得呢，这可能就是宿命吧，甚至觉得自己前世说不定可能就是这个茶圣陆羽，哈。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一世净灵翁，幸亏呢有茶相伴。郁郁不得志的陆游呢，就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他的这个建安雪呢就表达了这样一番心境：见溪观茶天下绝，香味欲全

0: 须小雪，雪非一片茶不忧，何况碧空如五欧。银瓶铜脸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立子于玉夫，自古难兼雄长鱼。啊，虽然都被观察不是自己所愿，但身为负责茶供的官员，陆羽呢还是非常的尽职尽责。那在这个监督贡茶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陆羽呢还亲自试茶。有一次呢，陆羽在酣睡当中啊，闻到阵阵茶香，顿时清醒过来。啊，原来呢是小丽煎好了茶，正准备请他来试。那有感于建安茶的这个香气逼人，陆游就写道：“北窗高卧酣如雷，水浅茶香晚梦回。绿地豪欧雪花乳，不妨也到入闽来。”啊，那陆游负责贡茶长达啊十年之久，诗中呢也常以桑楚翁啊、桑楚家敬陵翁自称，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陆羽的称谓。也许呢正是因为饮茶的关系，陆游呢非常的高寿啊，他在83岁时呢还做了一首《83吟》啊：“十番山下白头人，83回见早春，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抱清贫，枯桐已窜凝秋实，必找当捐却自珍，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哈哈，诗的最后一句“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陆游呢显然是以陆羽的后人自居呀、啊，说下辈子啊还要做个茶神。当年呢只愿披马戍凉州的陆游呢，始终没能上得沙场，而是与茶终老啊。不知道呢这是幸还是不幸。那南宋灭亡以后呢，醉心于茶的这些宋朝士大夫呢就走下了历史舞台，点茶这一宋代主流的饮茶方式也像一缕茶烟啊，随着历史的烟云消散。短短百年之后，明朝学者面对文献中的茶筅，居然也要考证一番是何物啊。殊不知在宋朝啊，不只是皇家或官家，就是连民间都曾是斗茶成风，蔚为可观。我们再来回顾宋人的饮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你比如说唐代饮茶的风尚，它经过陆羽啊这些人的推动以后呢，它在文人雅士当中呢就非常的盛行。到了宋朝呢，饮茶它其实就慢慢的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风潮。在宋代的时候呢，除了皇帝啊、士大夫啊、文人阶层爱这个饮茶点茶以外呢，茶文化它其实也向普通的市民阶层渗透，而且呢一天一天的普及。两宋的这种民间茶室活动呢啊，经由这些文人笔记啊、画家的画笔啊，就被今天的人啊所了解了。那我们要感谢很多相关的历史记载啊、文献古籍都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还能约略的窥探宋人啊，尤其是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市民阶层啊，是如何销售这茶品的。那既然是在民间，那他所饮的就自然和皇家的，包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所饮的这些茶呢，就大有不同。哎，那对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呢，像什么北元的龙凤团茶呢，是很难喝到的。那上好的像什么建州茶啊、辣面茶，离他们的生活呢也很远。那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茶饮呢，大概啊分为两类。一类呢就类似今天啊清饮的这些茶啊，一般呢啊由散茶、夜茶点泡而成。另一类呢就是混合的茶饮，像这种茶饮呢，它就是一直沿袭唐代的民间的这种旧习，也就是说将这个茶叶和姜啊、葱啊、盐啊混合在一起捣碎以后啊，冲泡或者说煎煮，啊，那除了茶之外呢，宋代饮料当中还有各类的凉水，包括一些什么应季的保健汤药等等啊，在民间呢都很有市场。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广州，当地人喝的这种凉茶，哎，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风习的传承。那想到宋代街头喝到茶呢，就得去这个茶肆啊，或者说茶坊、茶楼、茶店等等。那这些场所在宋代各大城市呢都是非常的常见， 两宋的京城汴京，也就是说今天河南开封和临安，像这两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呢，就分布着非常多的茶肆啊、茶坊啊。那在这个东京梦华路还有这个孟良路这些文人笔记当中呢，一些风靡一时的这些店面名字呢就被记录下来。你比如说这个汴京街头的李四芬茶坊、薛家芬茶坊、从行李角茶坊、临安的八仙茶坊、黄尖嘴醋球茶坊、王妈妈茶肆啊、朱骷髅茶坊等等，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光怪陆离呀？那其实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其他城市乡镇和这个草市中呢，也有很多的茶肆茶坊啊。茶肆茶坊在城乡当中呢，非常的普及，甚至出现了以茶肆茶坊为这个县界旗帜标志的这样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南宋临安清波门附近就有茶坊岭因为宋时有茶坊在焉，故以为名。茶肆中呢，不止卖茶水还有各色的什么应季的凉水汤药都有售卖。那吴自牧的这个孟良路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那其中呢就专有一篇就写这个临安的茶肆。四时卖奇茶一汤冬月天卖七宝雷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天卖雪泡梅花酒或缩匹银鼠药之属。你看这里面的种类，那不仅是一般的茶汤，还包括一些什么葱茶、盐豉汤。那这些呢，我们今天只能听其名而不能见其物。包括暑天天卖的这些雪泡梅花酒，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享受那这梅花酒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都可能和宋时人的这种市井生活呢息息相关包括缩匹银鼠药，那这明显是属于今天的这种保健品之类了那这个茶肆茶坊呢，因为多开在人流比较集中的闹市区，所以呢就占据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天生就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性，服务大众，那自然就不仅限于吃饱喝足。那公元965年，宋灭后蜀那后蜀皇宫当中的这些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这个宋军收缴。那当时的这个宋太祖越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耳。”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耶？”也就是说，让朕自己独览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于是赐东华门外茶肆这是何等的气派宋太祖认为将这个作为战利品的这个蜀宫的书画挂在茶肆当中与民同观，比自己独览更好。你可见茶肆在宋初已成为民众休闲与交流信息的这个渠道和这个媒介。我们其实从后世的，你比如说茶道后来流传到这个日本以后，那在日本的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个日本茶人的影响呢，那其中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喝茶的时候呢要观赏这个堂物，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艺术品，你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包括一些精美的茶器呀等等，它都属于日本茶道的一部分。我们从宋人的这个茶肆当中一边喝茶一边这个赏玩的这样一些场景当中呢，也可以依稀看到这种习俗对日本茶道的影响。那么茶坊里的这个服务员呢，还有一个有趣的称呼叫茶博士。茶博士呢，原先就是指呢在有钱人家的这个宴会上专门负责茶事的人。西湖游览志就记载，杭州先年有酒官而无茶坊，然富庶宴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那随着茶肆茶坊的普及茶肆茶坊里的服务人员也就被称为茶博士了，甚至发展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个茶博士的黑话比如说每天你所收的这个茶钱你不方便当着外人说，他们呢就会选择用临安到某地的远近来隐喻具体的钱数。你比如讲今日到余杭 啊，就是今天赚了45钱，因为呢那个时候从临安城到这个余杭也就45里，那如果说今日到平江府，哎，那则是赚足了360钱了，以此类推，当然是越远越好，哈哈。那茶肆茶坊里人员流动非常的强，也就让这里呢成为消息传播最便利的场所。我们都知道《水浒传》多少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宋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你比如《水浒传》第三回啊，何进在这个茶房里向这个茶博士打听这个经略府，还有这个第18回何涛问茶博士啊值班衙司，而官府要捉拿晁盖等人的机密呢，其实也是在茶肆当中走漏的。那如果这些呢还算是小说演绎，那么南宋宝庆年间权相啊史弥远想排挤政敌甄德秀和魏了翁，让州县小官梁成大每天坐在茶坊中啊诋毁二人，哎，则是在这个茶坊制造舆论的真实案例。那除了打听和传播消息，还有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在茶肆当中发生。你比如说闹樊楼多情周圣仙当中的这个周圣仙范二郎在茶坊啊一见钟情，周圣仙呢以挑剔茶水为由介绍自己的身世，传递爱慕之情啊，一段爱情因茶而生啊。鬼董中秀才范生啊央求王老娘为他介绍娶亲的对象，王老娘于是到常去的茶肆中为他寻找啊，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在茶肆茶坊内都可以进行交流，这是不是让您想到了老舍的这个茶馆呢？我想民国时候北京茶馆当中的各种景象，其实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古代人在这个茶肆茶坊当中饮茶会友谈事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两宋的时候，在这些主要的大城市当中，各类的茶肆啊茶坊究竟有多少种？那么这些茶坊茶肆密布在城市的各个街道啊闹市当中啊究竟有多少？它对市民生活的这些影响有多深？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1: 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晕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2: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1: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2: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1: 韩重晕小声说：
2: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1: 赵廷让见说不动韩重晕，便来到了石守信身后，把他劝韩重晕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得到的答案和韩重晕一样。刘廷让不甘心，继续劝道：
2: 凭赵匡胤的本领，当一个君主也应该。关键是郭大帅不看本领，他若真的看本领，你早就不是营指挥了。愚兄的意思，等守中败下阵后你上，一来呀，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叫他知道郭大帅帐下并非无有能人；二来嘛，郭大帅有言在先，谁若胜了赵匡胤，便将他官升一级，你若做了君主，不只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弟兄们的荣耀。而且呢，你若当了君主啊，还能提携弟兄们一把呢。
1: 石守信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道：
2: 你这话有一定道理。
1: 话刚落音，刘守忠败下阵去。石守信大叫一声说：
2: 赵匡胤，石某愿与你大战300回合，一较高低。
1: 一边说一边挺戟走出队列。赵匡胤见来者声如洪钟，手中那杆方天画戟重达20余斤，知道不是一个善茬，闻声回道：
2: 在下恭候赐教。
1: 石守信大踏步来到校场中间，将其一摆，说：
2: 赵壮士，请进招吧。
1: 赵匡胤道了声承让，将翻龙棍抖了一个棍花，径直朝石守信胸膛戳去。这一招武林秘籍上没有，是赵匡胤的独创。按照常理，用棍的人一旦与人交手，要么劈头打下，要么拦腰横扫，从没见过去戳对手胸膛的。赵匡胤戳了，他没有按常规出牌，他不是不想按常规出牌，他与人相斗从来不先出手。可石守信年轻气盛，非

要让他出手，他便胡乱出了一招，又立马收回。他的心思，石守信哪里知道？一来赵匡胤是将门之后，二来赵匡胤大闹玉勾栏的事誉满江湖，三来王正中、刘守中能够做到营指挥，武艺不会太差，竟然没有斗过九个回合，可见赵匡胤的厉害。如此厉害的一个人物，把棍当剑来戳对手的胸膛，那种定有玄机。是闪是退？正当石守信举棋不定的时候，赵匡胤已将翻龙棍收回，他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让我先出招呢，真异人也。承让。石守信信手攻了一招，赵匡胤避之，他二人虚虚攻了三招，方才各展平生所学，大战了80个回合。石守信见敢不知，虚晃一挤，跳出圈外，双手抱拳说：赵壮士，我石守信认输了。赵匡胤笑道：咱俩斗得正酣，你咋说输了呢？要说输啊，应该是我赵匡胤。石守信说：你不必自谦。说毕又转脸向郭威说：大帅，我石守信自知不是赵壮士对手，心甘情愿的认输。郭威说：既然这样，你且归队。等石守信归队之后，郭威大声说道：各位营指挥，有敢向赵匡胤挑战的请出队。连石守信都败在了赵匡胤的棍下，谁还敢自讨没趣呢？郭威见无人应枪，大声说道：若无人敢向赵匡胤应战，本帅便要拜他为君主了。校场里鸦雀无声。郭威轻咳一声说：本帅若要拜赵匡胤为相主呢，你们服不服？若是不服，尽可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谁若能胜得赵匡胤，本帅便拜谁为相主。赵匡胤忙向郭威行一拱手礼说：大帅，我赵匡胤初来乍到，寸功未立，能够当上君主已经很知足了，拜相主的事千万别提。郭威本想以拜赵匡胤相主为由激起众将豪情，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人胜得了赵匡胤？若胜之，一来可以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二来呢，也可以选拔出来一些真正的英才。可惜没有人应枪，而赵匡胤又很知趣的不当相主。郭威就破下驴，只是一声轻咳说道：赵匡胤不止武艺出众，而且有谦恭有加，只愿做一个君主，本帅就拜他一个君主吧。众将士高呼道：大帅圣明。郭威将手一摆：收操。午饭赵匡胤是在郭威帐中吃的，还喝了酒。郭威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三场教义，老夫业已看出你的棍术已经出神入化，放眼天下，你已经罕有对手了。你说老夫说的是也不是？赵匡胤微微一笑说：哦，大帅过奖了。郭威说：有谚语说满招损，谦受益，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老夫所知，有8个人的武功在你之上。赵匡胤说：哦，请讲，小侄洗耳恭听。郭威说：李存孝勇冠三军，他臂力之大，说来也许你不大相信，能将铁枪折断，堪称天下第一条好汉。赵匡胤说：是啊，可他已经死了呀。郭威说：老夫只是说他的武功在你之上，并没有说他还活着。赵匡胤不敢再言。郭威又说：王彦章你知道不？擅长使枪，他的铁枪重达50多斤，每逢临阵无人敢挡，人称王铁枪，堪称天下第二条好汉。赵匡胤不敢说他已经死了，附和说：王铁枪之名，小侄如雷贯耳，只是无福相见，实乃一大憾事啊。高行周虽与老夫势不两立，但在老夫眼里，他仍不失为一条汉子。他手中那一杆银枪，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豪，连王彦章都对他敬畏三分，堪称天下第三条好汉。赵匡胤说：那第四条

0: 条好汉呢，该是郭伯父了。郭威将手摇了一摇说，
1: 非也，第四条好汉应该是杨衮，善使大刀，其刀重32斤，但如果较真儿的话，在好汉之中他不应该排行第四，排行第四的应该是他的二儿子杨重贵，也就是杨业，也善使大刀，那刀虽说没有乃父的重，那是他故意为之，自从军以来每战必身先士卒，斩敌无数，号为无敌。那第六条好汉一定是非伯父莫属了。
2: 不，还排不上。
0: 那第六条好汉应该排谁呀？
2: 李军。
0: 李军是干什么的？赵匡胤问。
2: 李军是并州人，臂力极大，能开100斤硬弓，连发连中。
0: 那么第七条好汉总应该轮到伯父了吧？
2: 不，老夫的功夫比之傅彦青和袁彦还略逊一筹。
0: 那是伯父自谦了，赵匡胤说。
1: 郭威说，非也，老夫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你和石守信那一场大战，老夫也以为自己在天下的好汉榜中应该排行老九。
0: 赵匡胤说，
2: 莫说排行老九，就是排行老大呀，您也是当之无愧的。
0: 郭威苦笑一声说，
1: 非也，有了你，认识了你，老夫能够排行老十啊，已经知足了。
2: 不，你应该排行老大。
0: 郭威又将手摇了一摇说，
1: 咱先放下这个话题，老夫送你一句话，而这句话刚才老夫已经说过，老夫再重复一遍，满招损，谦受益，诚如此，你的官职就不只是一个君主了，你会做乡主，做节度使，直至宰相或枢密院使，先知千万自爱，勿辜负老夫的希望啊。
0: 赵匡胤拜而谢道，
2: 伯父之教诲，小侄谨记，小侄不会让您失望的。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从郭威帐中出来，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甫又将赵匡胤请到一分利酒店喝了一个多时辰。这一场酒还没结束，石守信遣人来请，作陪的是7个营指挥，杨光义、王沈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除了这7个营指挥，还有一个李继勋。李继勋的官不止比这几个营指挥大，也比赵匡胤大，是个乡主，因为他为人随和，又和韩崇晕是老乡，每当这八个营指挥相聚的时候，常常邀他参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守信起身说道，
4: 李乡主、赵君主及各位贤兄贤弟，吾等为了有个近身，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郭大帅的麾下，且又意气相投，在咱十人中，除了李乡主、赵君主之外，我们都是营指挥。俗话不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有个想法，咱八个营指挥是不是效法一下三国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呢？正好李乡主、赵君主也在这里，请他俩一个主盟，一个兼盟，怎么样？
0: 几个营指挥异口同声说，
2: 好。
0: 赵匡胤高声说，
2: 我反对。
0: 众人皆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赵匡胤。
2: 佛说同船相渡乃800年修来的缘分，吾等不但同席饮酒，还要长期共事，应该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
0: 众人七嘴八舌，有说1000年的，也有说8000年的，甚而还有人说80000年的。赵匡胤说，
2: 咱不说80000年，8000年怎样？8000年才修来这个缘分，汝等却将李乡主和我赵匡胤排除在外，这像话吗？
0: 石守信笑道，
2: 赵君主误会了， 我们也不想让您和李乡主排除在外，但您俩一个是乡主，一个是君主，官儿都比我们大，我们不敢高攀呢。
1: 赵匡胤说，我和李乡主若是想让你们高攀呢。
2: 石守信说，那吾等求之不得呀。
1: 赵匡胤一目李继勋说，
2: 李乡主，你说咱们让不让他们高攀？
1: 李继勋学着石守信的腔调说，
2: 吾等求之不得呀。
1: 众人大笑，石守信将双掌一连拍了三拍，众人止住笑，一齐盯着石守信。
2: 诸位指挥兄弟，既然李乡主和赵君主愿意让吾辈高攀，那咱们就高攀吧。
1: 石守信话一落音，便引来了一片欢呼之声。
2: 石守信又将双掌一拍，说道，契丹犯我内丘，右图饶阳，太后有旨，召郭大帅前去迎击契丹，这一二日便要开拔。这一开拔，吾等若是再要相聚，且是相聚的这么齐，怕是不大容易了。夷吾之意，倒不如咱趁热打铁，今晚呢就来一个一结金兰如何？
1: 众人道了一声好，于是石守信便让店家帮忙筹办。不到一个时辰，店家便把举行结拜仪式的所需之物一一办齐，包括雅士、关公神像、香、三牲，也就是猪肉、鱼、蛋，蛋呢是按人来计算，一人一个，祭品以及活公鸡、酒和笔墨纸张。石守信忽然哎了一声说，
2: 店家，我忘了一件大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耍棒子出身，大都不识字，能不能帮助吾等找一个识字的带我们写一写金兰谱啊？
1: 金兰谱呢也叫立誓言，每人一份，按年龄大小为序，写上个人的名字并按上手印。店家自荐道，
2: 哦，鄙人便识字，也带人呢写过几次金兰谱，十位爷能在小店结义是小店的荣幸，鄙人极愿效犬马之劳，但不知十位爷赏不赏脸呢？
1: 石守信拍了拍店家的肩膀说，
2: 汝也太自谦了，汝愿意给吾等帮忙，吾等感激不尽，还说什么赏不赏脸的话，写吧。
1: 店家说，
2: 那金兰谱上的誓言怎么写呢？
1: 石守信一目李继勋说，
2: 乡主，您说怎么写？
1: 李继勋略一思索，扭头对店家说道，
2: 吾听说写金兰谱都有一定的定式，汝不是带人写过金兰谱吗？别人怎么写咱也怎么写。
1: 店家说，
2: 写金兰谱具有定式，男的结拜一般都这样写，要不要鄙人给你们背一背？
1: 李继勋点了点头。店家朗声背道，
2: 盖闻誓满琴书，乐知心至交集，床帘风雨常把臂以言欢，是以席地搬金，中长以土，他山公寓，生气相通，每关有序之宴行，时切复光于纪委，某某等边开宴北，竹简窗西，或笔下纵横，或理亏堂傲，青年握手，雷臣之高义共亲，白水精心，管报之方臣一步，停云落月，隔河山而不爽思盟，旧雨春风，历岁月而各兼其志，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一结金兰在今日，即神明对视，辉生竹林，愿他年当休戚相关，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按年龄而排。
1: 赵匡胤越听眉头皱得越紧，
2: 这话太文绉了吧。
1: 店家说，
2: 以将军说这誓文该怎么写？赵匡胤说，依我之意就这样写，吾等十人意气相投，愿效刘关张结为异姓兄弟，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以义社之名时常相聚，轮流做东，联络感情，切磋武艺，若为此事五雷轰顶，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
1: 石守信率先说道，
2: 嗯，这样写好。
1: 店家便按照赵匡胤所言，在金兰谱上写了誓文。众雄按照年龄从大到小一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他们的排序是李继勋、赵匡胤、
2: 王沈琦、杨

光义、石守信、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金兰谱一共十份，仲雄一人手持一份，随店家来到雅室。店家拿出线香十把分给仲雄，仲雄将线香点燃，一手持香，一手持金兰谱，按照年龄大小自东而西面对关公神像跪下，先由李继勋领读释文，读毕，店家把鸡宰了，鸡血滴入酒中。仲雄各自把右手中指用针刺破，把血滴入了酒中，搅拌均匀，先滴三滴于地上，而后仍以年龄为序，每人喝一口。轮到王申琦，只是沾了沾嘴唇，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杨广义小声对赵匡胤说：“申琦生来呀，对酒无缘，喝上一口酒啊，便如生了大病一样。”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仲雄接拜之事，第二天潘美就知道了，对赵匡胤说道：“愚兄，吕楚云、田崇进、郝赖也是个营指挥，认识您又在石守信他们之前，您既然和他们结为义社兄弟，我们也想和您结拜，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呀？”赵匡胤笑答说：“你我一见如故，在我心中啊，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可听我说过，有哪一对亲兄弟上还要磕头拜帖的？”潘美将头点了一点说道：“嗯，我知道了。”两天后，果如石守信所言，郭威率部北上，途中义社十兄弟忙中偷闲，找了一个小店聚会，不知怎的为郭威所知，竟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刚刚送走郭威，王俊来了，少不得又加了四个菜。王俊不苟言笑，仲雄有些怕他，既不敢多说话，又不敢劝他酒，气氛有些不大协调。王俊见了很知趣地说：“好，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酒场结束后啊，请李乡主、赵君主去我帐中一趟。”李继勋、赵匡胤慌忙说道：“哦，俺俩已经喝多了，不敢再喝了，倒不如这会儿啊就去您的大帐。”王俊说：“好。”李继勋和赵匡胤跟着王俊来到了监军帐中，一番寒暄之后，王俊小声说：“近来军中谣言四起，不知尔等听说了没有？”李继勋、赵匡胤不知他问这话的用意，将头摇了一摇：“连我都听到了，尔等怎么会听不到呢？”这李继勋、赵匡胤交换了一下眼色，陪着小心说道：“俺俩真的没有听到过谣言啊，不过军中真的有人敢造谣，只要监军一声令下，俺俩立马把他抓来，军法从之。”王俊长叹一声说：“其实也不全是谣言，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有人说先帝为郭大帅所杀，而我们又要立先帝的堂弟刘赟为帝，刘赟登基之后肯定要为他堂哥报仇，这一报啊，死的不只是郭大帅，三军也得跟着遭殃啊。哎，于是啊，不少将士想劝郭大帅杀了刘赟，自立为帝，使三军免祸为福。尔等对这事怎么看呢？”王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继勋、赵匡胤若是还不醒悟，那真是两个大傻瓜了。实践证明他俩都不傻。王俊话音刚落，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众将士的话颇有道理。”王俊说：“有无道理，尔等再细细斟酌一下。此外，尔等可在你们信得过的将士中吹吹风，有什么消息啊，随时向我禀报。”李继勋、赵匡胤频频点头。他二人出了王俊大帐，一边走一边商量，决定分头将众将士欲要拥立郭威为帝的谣言传播出去。当然，传播这一谣言的不止他俩，还有郭崇威、范质、魏仁甫、魏一虎以及书记王柱等等。这一日行至潭州，郭崇威、范质、魏仁甫等一般将士忽然将郭威的马头拦住，不止拦住，还一起跪了下去。郭威一脸惊诧地说：“尔等这要干什么？有什么话但说无妨，跪在马前成什么话？尔等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众人大声说道：“
金中国无主，契丹乘机侵我，我等即使拼上性命将契丹杀退，立得功劳。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

0: 掉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 1.06 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7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专家带来解读分析。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记者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从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汽车市场

0: 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2: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 97.1 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3.1%， 超过了美国的 95.3 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3: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2: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古荣：
4: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2: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0: 各位听友，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请听新闻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5: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3年国产片点映评分纪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

0: 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 IMAX 特制拍摄，四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千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布置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首套名城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 60%， 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2: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3: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均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4: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3: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3: 手套

0: 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济宁天酒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1: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
0: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酒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2: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这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这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出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视排出来。
0: 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值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三指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3: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4: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
0: 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4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5: 这些订单数量啊，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忙得挺快的。
0: 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4季潮流服饰。
5: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与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了，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0: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6: 大朗毛织哈，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4: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7: Those are compliments.
8: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

0: 衣服，特别满意。
1: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2: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1: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3: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1: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财经热点。英伟达日前宣布联手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英伟达为什么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5: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6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
6: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5: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 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4: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加剧。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我们来听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8: 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 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

0: 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九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九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更大的灾情。
0: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九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0: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2: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0: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

0: 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都。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政令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0: 您如何看待此次政令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2: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0: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3: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0: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 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2: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兴台，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

0: 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4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8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6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临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0: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

0: 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 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奏耶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 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 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呢，就是吓阻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 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吓阻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 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 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 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0: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 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

0: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1/2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

0: 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一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儿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 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理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3: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4: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3: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4: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3: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4: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3: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4: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3: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4: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3: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4: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3: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4: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3: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4: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3: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4: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3: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4: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3: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4: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5: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 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6: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5: 现场观众：
7: 您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8: 我从北京来的。
9: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5: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10: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5: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11: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鸭脚鼓，鸭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5: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 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

0: 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健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1: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0: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2: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7: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8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8: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7: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8: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7: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 报名咨询老师马艳青告诉记者，
2: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7: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艳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2: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7: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3: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7: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9: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7: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10: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7: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11: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7: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11: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

0: 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啊，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1: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0: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供电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1: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0: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1: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0: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一项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0: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4: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

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2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1: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2: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儿、菌类馅料、素馅儿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儿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儿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

0: 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夏季暑热较盛，人体呢很容易上火，再加上不了解食物的属性，比如说寒热温凉，很容易呢就因为吃的不对而诱发上火。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还有发来的邮件咨询，他们想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一下夏天吃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我们降火而不是上火。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共同来关注骨质疏松防治的话题。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主任医师要和各位说一说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要先和朋友们说一说六种容易导致上火的水果。夏季呢，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种类繁多。水果和别的食物一样，同样具有寒热温凉的属性。吃寒凉的水果可以清热解暑去火。健康人呢，吃一些温热的水果，如果过量的话，容易诱发上火。患有那些热性病的患者，如果食用了，则等于火上浇油，会加重原有病症的火热症状。那么，都有哪些水果容易导致上火呢？我们先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比较常见的时令水果杏。杏呢，味甘酸温，有小毒入肝心胃经，具有止渴生津、增加食欲的功效。有这个老话说，桃宝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虽然这个话呢说的有点吓人，但是还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杏不能吃多。如果吃的太多呢，会导致烂嘴角、口角生疮，严重的呢会伤及筋骨，导致脱发，影响视力。所以呢，杏再好吃，每次呀您吃五六个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给您念的那段口诀，第一个就是桃饱人，也就是说桃呢吃了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是有点吃饱的感觉。的确是这样，桃呢味甘酸性温，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补气养血、丰肌美肌的作用。健康人吃桃要注意，最好呢一天不要超过两个，吃多了也会容易出现口干、口渴、咽喉疼痛、长疖子、便秘等多种上火症状。内热较盛的人也应该避免吃桃，否则呢会使火热更盛。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时令水果荔枝。荔枝呢，性温味甘酸，具有补脾益肝、理气补血、补心宁神的作用。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由于荔枝呢属于温性食物，所以在暑热较盛的夏天呢，千万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否则容易引起上火，出现牙龈出血、口舌生疮等症状。每次的食用量您注意了，别超过15个。再来说一说榴莲。榴莲呢味辛甘性大热，入肝肾肺经，具有温补肾阳、温肺去寒的作用。由于榴莲呢性热，一次千万不能吃得太多，不然容易引起上火。一般每次进食的时候不要超过100克。对于患有热性病以及阴虚体质的人呢，都不要食用榴莲，否则会加重上火的程度。还有一个提起来大家觉得就有火气的水果叫龙眼。龙眼呢，它的甘品叫桂圆，味甘性温，归心脾经，能够补脾益胃、补心长志、养血安神，非常适宜心脾两虚及气血两虚，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失眠等症的患者食用。但是健康人每次呢也不应该大量的食用龙眼，最多呢不要超过8个，否则也是容易会引起上火，导致流鼻血等症状出现。体内如果有痰火湿热的人呢，则更应该不要吃龙眼。还有一种水果呢叫做杨梅。杨梅性温，味甘酸，入肺和胃经，有生津止渴、和胃消食、止呕止痢等功效。健康人吃杨梅呢，每次也是不要超过8个，过量食用则会出现牙床发软、舌尖生疮、牙龈出血等上火的症状。《本草求真》这部医书上说呢，杨梅多食会出现动血滞衄，也就是出鼻血了，所以呢，血热火旺的人不要多吃。 好了，刚才呢我们给各位朋友介绍了六种水果，这是六种夏天非常常见的水果，但是味美千万不要多吃。它们是杏、桃、荔枝、榴莲、龙眼和杨梅。朋友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这些节目了。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做过这个埋线减肥，以及这个中医的按摩呀、推拿呀，包括灸草啊这些来治疗减肥的一些手段。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呢是这个用中医的刮痧的疗法来治疗减肥，以及和减肥相应的，比如说美容啊等等相关疾病的一些这个治疗。我们想知道刮痧对治疗肥胖症它有什么样的奇效它跟其他的这种治疗手段有些什么不同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这个王静大夫，大家一起聊一聊。王大夫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往期做过一些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哈。那么大家这个不同大夫他的着手点是不一样的，他所阐述的这些理论也都不一样。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刮痧治疗这个肥胖它的这个病源又是在哪儿呢？
4: 是我们中医呢，尤其是我呢，就是都是治病的，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来思考这样问题。那么中医讲治病求本呐、辨证论治啊，像这样的观点啊。这个肥胖呢，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你看我们从中医的就叫找病源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找病源要做归口到五脏六腑，到底是哪一脏哪一腑的问题。
3: 对对对。
4: 那我们来看呢，这个管这个人体的胖的问题，哪个脏器来管的比较多呢？那就还是我们中医的叫脾脏。
3: 脾脏
4: 脾中医之脾。因为中医的脾怎么管什么呢？它管一身的肌肉啊。它这个一个呢，它运化水湿，运化水谷精微。脾呢是什么？就是我在有一本书里边呢写的，就这脾就相当于这个好像这个大雷总管一样啊。大雷总管，你看我们每天呢，我们要吃进去很多东西啊，营养的东西啊。这个我们这个你看补充营养，我每天一日三餐啊，这样吃进去东西，吃进东西了以后，经过我们胃啊、小肠，其实把这个营养物的吸收啊，吸收了以后，我们叫做我们中医讲什么呢？是水谷之精微啊，然后包括水湿啊，包括这个津液。那这个东西最后拿谁去把它输送到全身去呢？这就是我们脾
3: 脏。
4: 脾呢就是好像就是这个

0: 大类总管的，这个水送过来的水谷精微啊啊精液啊，就好像宝物一样啊，宝贝一样啊。但是呢，它呢就会把它呢输送到人体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心脏啊啊肝脏啊啊人体的肌肉啊啊这些地方，你看我们人要活动啊，那需要能量，谁来调配呢？这脾啊，所以脾呢来调配这个东西。所以呢，脾呢还要管什么呢？它主管什么呢？人的一身的肌肉、四肢。
1: 四肢。
0: 哎，所以我呢又在讲一个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病例，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年呢，我也是在外地讲课呢，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一个学生，是我的一个刮痧的一个学员，在当地呢跟一个这个一个人呢治疗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就原来受伤了以后呢，下肢呢就基本上不会动了，
1: 瘫痪
0: 了，就手术完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完了以后呢，基本上不怎么会下床走路了，然后发现了一只腿呢肌肉呢，萎缩啊，就是一只腿粗，一只腿细了，就是问我怎么治啊？这怎么治呢？我当然就是说从这个脊椎开始治，这是一个。另外就从中医的角度讲呢，水主肌肉呢，我告诉他脾主一身之肌肉啊，我说你就通过脾来治吧，按照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这个小孩就觉得有劲儿了，
1: 哦，
0: 打通了以后，居然给他妈说我下床走一走吧，他都一年多都没下过床了，哎，结果就他妈的扶着下边，走得很难看了啊，好久没走了，反正乖还走了一圈，他妈已经很激动了，就他母亲呢就是一个肥胖，那个我当然就给他儿子治完了以后呢，就儿子表现很好啊，这个当医生的心情也挺高兴的，然后呢我就问那个母亲，我说你这个那么胖，你想不想减减肥啊？他母亲说当然很想减肥了，他说我吃了好多药都没有用，结果我给他号号脉了，发现这个人就是脾虚的，
1: 脾虚，
0: 哎。所以刚才讲误区，现在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胖就是实胖，然后呢，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好多人觉得胖就应该吃泻药，
1: 对，
0: 哎，所以好多人呢，结果呢就吃了很多泻药，拉肚子泻，结果呢，有时候刚开始有点效果，但是呢一不吃就反弹了。有些人干脆后边吃就没效果，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讲的这个人胖呢有好多原因。这个脾虚呢，脾不主运化了以后呢，它不能够，它就不能把这个水湿呢代谢出去，
1: 带走。
0: 就像我经常举了一个小例子，好像你们家里边这个招水了，如果说我们拿一个小水泵去把它一吸走，不就好了吗？哈，这个但是呢，这个如果你那个水泵呢坏了以后，你的池子水就会越来越多，就相当于就胖了一样。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怎么治疗呢？那我们治路呢？就是给他脾干到三部曲，脾健运了以后，他自然代谢就好了，他就能把那个不但可以把宝物送上去，他也可以把这个脂肪呢，尤其水是带出去。
1: 带出去。
0: 脾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运转好了以后，他就自然呢就给不但给你送好吃的，也可以把这个脂肪代谢掉。哎，我们就给他挂。哎，我给他挂了一次，然后呢，我那种学生继续给他挂，这个女性来挂，哎，大概挂了一个多月吧，就给我打电话，他说减了十来斤了，
1: 减了十来斤了
0: 。平时呢，我们有这个办法呢，也用的也不少，现在我们有好多美容院呢都在用，哎，就用这个，基本就是用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脾的三部曲呢，也跟肝的三部曲呢有类似的地方，那我们也是脾有问题呢，在背后找脾腧，
1: 脾腧，
0: 哎，对，脾腧，脾腧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我们讲的，在第十一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1: 旁开，
0: 哎，对对对，基本上属于我们一般人说的腰部这个地方，腰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脾带呢，再往上一大巴掌，往上的，哎，一个部位，就是抹上油以后一挂，哎，脾腧，但这种人呢，我们可以稍微刮的大一点，然后呢，也可以走罐，啊，也可以流罐，脾呢，在我们胸腹部呢，有一个穴位呢，叫什么呢？叫章门，文章的章。
1: 哦，章
0: 门，哎，
1: 章
0: 门。这章门呢，早呢，就是在我们怎么呢？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第十一肋骨，
1: 第十一根肋骨，
0: 对，十一肋骨的前这个前下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但是有些人如果不好找呢，就是怎么找呢？就是我们手呢，垂到这个胸胁部，把这个手呢。弄到这个摸到这个自己的肩，
1: 摸自己的
0: 这个肘肩呢，
1: 肘肩
0: 基本上对应的地方呢，哎，
1: 就是这个
0: 穴部，就是章门，
1: 章门，
0: 哎，就章门。在章门呢，就是说可以轻轻的刮，自己其实也可以刮，也可以留一罐，哎，章门，哎，章门穴，
1: 两边是对应的，
0: 两边对应的，哎，这个穴位呢，都是基本上是两边对应的，除了正中线的任。

0: 和后正中线的督脉，就是一个经上就一个穴位，比如命门就一个啊，比如说我们正中线的中脘穴就一个，膻中穴有一个，其他的穴位呢，比如说刚才讲的啊，上期讲的气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章门现在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称的，
1: 对称
0: 啊，对称的，
1: 对
0: 啊，这个章门，然后呢就刮哪儿呢？就刮脾经。
1: 嗯
0: 啊，脾经呢也是我们大腿的小腿的内侧，
1: 内侧
0: 啊，内侧呢这几个有几个穴位呢都可以刮，一个呢就是我们血海，
1: 那血海，
0: 血海啊，血海呢我们内侧的这个髌骨上大概两寸的样子，这个地方髌骨，然后就是阴陵泉啊，刚才我们上一讲了一个胆的叫
1: 阳
0: 陵
1: 泉，
0: 哎，
1: 对，
0: 这个呢对应的叫阴陵泉，
1: 阴陵泉是在哪？
0: 阴陵泉呢就是我们内侧，如果你摸到内侧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叫胫骨。
1: 嗯，对，胫骨、
0: 啊、这是一个月字旁，
1: 对、
0: 这个胫骨、
1: 嗯，
0: 这个摸摸摸摸到前边呢，摸到最后往上走，从下往上摸，摸到前面有个拐弯的地方，
1: 哎
0: 哎，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的凹陷出来，就叫阴陵泉、
1: 哦，
0: 啊，有自己按嘛，有时候都可以按到酸胀的感
1: 觉，啊，有时候会有酸
0: 胀的，哎，对
1: 对，酸胀的，
0: 这个穴位也是好的，阴陵泉、
1: 嗯，
0: 这个是脾经的穴位。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水湿啊，
1: 嗯，
0: 哎，比如水肿啊，
1: 嗯、水肿、
0: 肥胖啊、
1: 浮肿，
0: 哎，这地方都要经常的刮、
1: 嗯、
0: 或者是点啊这个穴位。是、
1: 嗯、
0: 那个血海呢、
1: 嗯，
0: 这个穴位呢，哎，也是很有用的。啊，脾呢还要主统血啊。如果这个妇女啊，这个血，比如说月经量太多了，
1: 嗯
0: 啊，
1: 血海是在什么位置？
0: 血海呢，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最好找的就是什么呢？你给我找，或者我给你找，
1: 嗯、
0: 我的手呢搭到你的髌骨上边，
1: 嗯。
0: 然后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左手搭到你的这个右边的这个膝盖，然后这么一搭上，然后呢，这大拇指自然按的地方，就是呢，
1: 血海
0: 穴，
1: 血海
0: 这个，尤其是女性呢，这个血海血海哈、啊，顾名思义，血的海啊，
1: 血的海，
0: 对对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缺血啊，啊，或者是面色无华、啊，哎，这多暗啊，
1: 多暗，
0: 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啊，啊，或者是崩漏啊，或者月经量大，哎，都可以按按自己的血海穴点按啊。再往下走呢，就是走到哪儿呢？走到就叫三阴交，这个穴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叫我们内踝骨、
1: 嗯、
0: 啊，这个就脚就脚脖子下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高骨，它叫内踝骨，高点的上三寸，
1: 对，上
0: 啊上三寸、
1: 嗯，
0: 三寸的这个地方呢，就基本的是我们这个手掌四个手指头啊，二三四这个手指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自己哎这个距离，然后呢胫骨后边。这个穴位呢叫阴陵，叫三阴交，
1: 三阴交
0: 就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点、
1: 嗯、
0: 啊，就叫脾肝肾、
1: 嗯、
0: 三条阴经啊交汇点，所以实际上这一个穴位呢按了、
1: 嗯、
0: 你看脾肝肾都可以调节了，
1: 对
0: 啊，
1: 对，
0: 所以这个穴位也是很好的、
1: 嗯、
0: 而且呢尤其是很多人失眠的人，
1: 嗯，
0: 哎，经常点按点按三阴交吧、
1: 嗯，
0: 哎，自己拿刮板呢，就可以自己呢给自己刮、
1: 嗯，
0: 从上向下刮，
1: 从上往下，
0: 哎，从上向下刮、
1: 嗯。
0: 这个穴位呢，也可以拿那个刮板的一个角呢，
1: 嗯、
0: 拿来点、啊、
1: 点按。
0: 哎，这一点按呢，觉得有些觉得有痛感，
1: 嗯，
0: 这痛感是好事儿，
1: 对，
0: 说明就不通，不通则痛，
1: 对，
0: 哎，所以要保持这个痛感，哎，你要刺激它。
1: 嗯、
0: 你看我们好多人呢，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
1: 嗯，
0: 经常看电视，现在肯定多啊。
1: 对，
0: 我们虽然中国的统计好像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电视，
1: 电视、
0: 啊、好多
1: 上网，
0: 哎，对，上网、
1: 嗯，
0: 上网都还有那个电视，尤其是电视看的坐到那儿啊、
1: 嗯，
0: 就看电视，
1: 对，
0: 其实很浪费啊。
1: 对，
0: 当然我当然包括我们听收音机啊什么的，你可以坐在那儿看电视啊，或者是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坐在那儿，虽然你听了、
1: 嗯，
0: 你可以拿一个刮板呢。哎，你看，把脚翘个二郎腿，哦、
1: 对对对对，
0: 哎，那血
1: 海、
0: 阴陵泉、
1: 三
0: 阴交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刮。
1: 对, 对, 对，
0: 哎，经常没事就可以自己刮。
1: 对 对, 对，
0: 哎，
1: 对对对对
0: 啊，我原来有个病人，也是三，也差不多快四十岁的一个女性，
1: 嗯、
0: 也是一个老板，
1: 嗯、
0: 天天也是很忙啊，
1: 嗯、
0: 到处跑、
1: 嗯。
0: 然后呢，每次出来呢，就那个脸，
1: 嗯、
0: 这个化妆化的特别浓，浓妆，
1: 她、嗯嗯、主要是为了盖住了、
0: 啊。哎，对对对，
1: 嗯，
0: 我一号脉呢，我就发现她那。这个脾脉很弱，
1: 嗯，
0: 我说你一个脾虚啊，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经常这个没有力量啊，
1: 嗯、
0: 经常有点乏力啊、
1: 嗯，
0: 经常有时候觉得提不起来哈、啊
1: 嗯，
0: 还说你说的太准确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哈、啊
1: 嗯？
0: 我说你现在一说呢，比如说大便呢，有时候稀呀、啊
1: 嗯，
0: 啊，乏力呀、啊，疲劳啊，这地方都有啊，这个肚子有时候还发凉啊，
1: 嗯、
0: 啊， 然后呢，他这个他说我现在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他说我就是脸上啊，就是俗话说就叫黄脸婆啊。
1: 对，
0: 现在我们说呢就是脸色萎黄，
1: 萎黄，
0: 哎，就觉得一下没精神，一看就挺苍老的。他其实也最多40岁，不至于哈。所以我们就教他这个刮了。我说你经常要出差了，然后背后如果不好刮的话，你看掌门两肋部可以刮，然后呢没经常的血寒、阴陵泉、三阴交，哎，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刮了，哎。哎，他刮了一段时间，刮了可能有两三个月，哎，他就说现在我基本上可以不化妆都赶出去了，
1: 对，
0: 原来是不敢出去，他就像黄脸婆一样，刮了以后改善很明显。
1: 所以说这几个穴位很重要，跟这个美容有关的，在这儿我们也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强调一下，那就是章门，
0: 对，
1: 就是第11条肋骨那儿，刚才用这个肩肘可以找到的，
0: 对，
1: 另外是这个血海，
0: 对，
1: 阴陵泉。
0: 三阴
1: 交，
0: 对，然后在背后如果找得到的话，再挂背那个那个脾腧穴，
1: 脾腧穴，对，
0: 脾
1: 腧穴，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王静大夫为我们介绍了如何用刮痧的手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内容呢，在今天我们就播送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王静医生还将为我们讲解如何用刮痧的方法来治疗痤疮等。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电话和短信，他们想向我们咨询一下，就是当万一出现了这个意外事故或者是车祸的时候，他们在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空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磊医生为我们解答。
3: 这个加压包扎止血，这就相对比 CPR 要简单一些，那么我们判断也很容易。首先在我们车祸伤啊，主要是一些车祸上外伤涉及到加压包扎止血，那么首先判断上啊，病人首先有伤口出血，那么我们要做三角巾，我们用的三角巾或纱布绷带进行包扎，加压止血，目的是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止血，第二点就防止伤口感染和外界接触，是这个目的。那么具体部位可以有不同的包扎方法，那么它几个原则，第一点要准，对啊，第二点要全覆盖，对，把伤口全覆盖，防止暴露和接触污染，第三要牢固，这个牢固呢不可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所以10度，对吧，太松的话达不到一个止血的目的，加压的目的，那么太紧呢会造成一个缺血，是这个目的。
4: 那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身边它没有这个三角巾，没有这个那个止血布等等，那我用这个毛巾什么的可以吗？
3: 也可以，
4: 也可以，
3: 对，也可以，但是说我们三角巾和咱们说毛巾最大区别就是我们三角巾是消毒的
4: 啊，
3: 但是说我们为了自救，为了止血，倒是那种情况，如果突发意外受伤的情况就不要管太多了，身边有什么，是吧，如果没有专业的三角巾绷带，我们就急救先止血了，用毛巾，清洁的毛巾就行了。因为现在好多家庭有这个意识的，家里都自备一个急救箱，一些止血药物、三角巾、加压绷带都会备的。那么出去游玩呢，游玩的时候有一些车祸伤，或者游玩时不小心的一个创伤，那么我们随身可以携带一些简单三角巾，携带也方便，这也是三角巾的一个优点，而且还有无毒的，已经消毒过的
4: 那您觉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家庭当中，我们应该必备一些什么样的常用的药呢？
3: 包括主要是一些止血药物，如果说防创伤的话还是备一些止血药物，那我们平时在家的话可能一些做菜呀，对吧，还有一些烧烫伤啊，还有做菜的时候那手切伤啊，这都止血，那我们家里好多就备一些云南白药之类的那么我们方便的话可以有一些家庭很常见的就是纱布绷带那种卷状的一卷一卷的我们缠上的话，缠上第一点是防止伤口暴露防止接触外边造成感染，第二点又加压止血的目的是这样。
2: 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
5: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呢，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骨质疏松症成了一个易发的疾病。由于没有明显的早期症状，不少女性朋友在出现疼痛甚至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了骨质疏松症。更有不少女性把骨质疏松症误认为是更年期的正常表现，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贺良大夫来到节目中，和朋友们说一说骨质疏松症的危害。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2: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0: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2: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0: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2: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些个人群呢 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0: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2: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里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啊。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两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0: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2: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 这些个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个小时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了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0: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2: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0: 那在讲座的现场，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2: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
3: 来来来，
2: 简单几个招式。
3: 来来 来，
2: 好，在中间吧，
3: 中间，
2: 对。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站稳站稳。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3: 嗯。
2: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啊、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它不容易摔倒。所谓的先老，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
3: 嗯，
2: 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我们这个内容呢，是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XJT1 他的要求播出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
0: 今天啊，我们和您说说慢跑。有人说了，这跑步谁不会呀？尤其是慢跑，慢慢的跑不就行了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慢跑的诀窍，那就是匀速的颠儿。我们试试看，慢跑5分钟，你会觉得肚皮发痒；慢跑10分钟，你会觉得手心头顶冒汗。慢跑15分钟呢，您则会上下通气，有些人还会打嗝放屁，这是真的，可没骗您呢。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改成慢步走15分钟，慢跑结束。话说慢跑也称为缓步、缓跑或缓步跑，是一种有氧运动，就是呢以比较慢或中等的节奏来跑完一段相对比较长的距离，可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减肥防胖，保持体态优美和心情舒畅。慢跑呢，可以说是锻炼心脏和全身的一个好方法。慢跑通常以隔一天进行一次为宜，为了避免因为慢跑导致的跟腱和关节损伤，建议您呢慢跑前也要做好准备动作，慢跑的时候要穿合适的鞋和宽松的衣服。慢跑适合所有能够正常走路的人，尤其是肥胖人士、久坐办公室一族，还有中老年朋友。慢跑对于保持中老年人良好的心脏功能，防止肺组织弹性衰退，预防肌肉萎缩，还有防治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刚才我们和您说了，慢跑呢要匀速的颠儿，这话呢还真是不假。跑步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如果姿势不正确，不仅达不到理想的健身效果，还有可能给身体带来损害。跑步的时候，腿部动作应该放松，一条腿后蹬的时候呢，另一条腿屈膝前摆，小腿自然放松，依靠大腿的前摆动作带动髋部向前上方摆出，以脚跟先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着地。不能够全脚掌着地的方式跑步，时间长了容易引发筋骨的问题。跑步的节奏应该尽可能的维持不变，躯干伸直，双臂弯曲，两手放松自然摆动。记住啊，头可不能乱摆。呼吸呢，同样应该有节奏，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避免出现岔气儿。
5: 因为是慢跑，所以呢，千万别把自己整得跟比赛似的那么玩命，速度呢要慢一些，匀速的颠颠的跑就行了。还要告诉您一点啊，这样颠颠的慢跑啊，对于减肥可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爱美的女孩子不妨试一试。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9: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5: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

0: 洋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洛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桑植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桑之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执照，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一时。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此曲

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分隔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师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傩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植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车车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傩腔等体裁的民歌。桑植民歌有文花灯、舞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内容上说，则可分为唱灯调、花灯赞以及情歌等三大类。

您现在听到的是上生武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上生武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飞过的山来看呐、啊，瞧瞧我的。

0: 千百年来，桑稚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1: 哎，没呀。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啊，壮志难酬啊，因缘时会让他和这个茶结了缘。当他这个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曾写下一首茶诗叫《试闽》啊，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春蚕犹看少成花，雪里未尝北原茶，未恨光阴急居细，但惊世界等河沙，功名塞外心空壮，诗酒樽前发已滑，官柳弄黄眉放白，不堪倦马又天涯。那这首诗表达了这种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啊，让陆游觉得呢，这可能就是宿命吧，甚至觉得自己前世说不定可能就是这个茶圣陆羽，哈。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一世净灵翁，幸亏呢有茶相伴。郁郁不得志的陆游呢，就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他的这个建安雪呢就表达了这样一番心境：见溪观茶天下绝，香味玉泉须小雪，雪非一片茶不忧，何况碧空如五鸥，银瓶铜脸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立子于玉夫，自古南间熊掌鱼。虽然都被观察不是自己所愿，但身为负责茶供的官员，陆羽呢还是非常的尽职尽责。那在这个监督供茶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陆羽呢还亲自试茶。有一次呢，陆羽在酣睡当中闻到阵阵茶香，顿时清醒过来。原来呢是小吏煎好了茶，正准备请他来试。那有感于建安茶的这个香气逼人，陆游就写道：北窗高卧酣如雷，水浅茶香晚梦回，绿地豪欧雪花乳，不妨也到入闽来。那陆游负责供茶长达十年之久，诗中呢也常以桑楚翁桑楚家净灵翁自称，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陆羽的称谓。也许呢正是因为饮茶的关系，陆游呢非常的高寿他在83岁时呢还做了一首83吟十番山下白头人，83回见早春，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抱清贫，枯桐已窜宁求实，必找当捐却自珍，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诗的最后一句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陆游呢显然是以陆羽的后人自居啊，说下辈子还要做个茶神。当年呢只愿披马戍凉州的陆游呢始终没能上得沙场，而是与茶终老不知道呢这是幸还是不幸。那南宋灭亡以后呢，醉心于茶的这些宋朝士大夫呢就走下了历史舞台，点茶这一宋代主流的饮茶方式也像一缕茶烟随着历史的烟云消散。短短百年之后，明朝学者面对文献中的茶筅，居然也要考证

0: 番是何物啊？殊不知在宋朝啊，不只是皇家或官家，就是连民间都曾是斗茶成风，蔚为可观。我们再来回顾宋人的饮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你比如说唐代饮茶的风尚，它经过陆羽啊这些人的推动以后呢，它在文人雅士当中呢就非常的盛行。到了宋朝呢，饮茶它其实就慢慢的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风潮。在宋代的时候呢，除了皇帝啊、士大夫啊、文人阶层爱这个饮茶点茶以外呢，茶文化它其实也向普通的市民阶层渗透，而且呢一天一天的普及。两宋的这种民间茶室活动呢啊，经由这些文人笔记啊、画家的画笔啊，就被今天的人啊所了解了。那我们要感谢很多相关的历史记载啊、文献古籍都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还能约略的窥探宋人啊，尤其是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市民阶层啊，是如何销售这茶品的。那既然是在民间，那他所饮的就自然和皇家的，包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所饮的这些茶呢，就大有不同。哎，那对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呢，像什么北元的龙凤团茶呢，是很难喝到的。那上好的像什么建州茶啊、辣面茶，离他们的生活呢也很远。那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茶饮呢，大概啊分为两类。一类呢就类似今天啊清饮的这些茶啊，一般呢啊由散茶、夜茶点泡而成。另一类呢就是混合的茶饮，像这种茶饮呢，它就是一直沿袭唐代的民间的这种旧习，也就是说将这个茶叶和姜啊、葱啊、盐啊混合在一起捣碎以后啊冲泡或者说煎煮啊。那除了茶之外呢，宋代饮料当中还有各类的凉水，包括一些什么应季的保健汤药等等啊，在民间呢都很有市场。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广州，当地人喝的这种凉茶，哎，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风习的传承。那想到宋代街头喝到茶呢，就得去这个茶肆啊，或者说茶坊、茶楼、茶店等等。那这些场所在宋代各大城市呢都是非常的常见。两宋的京城汴京，也就是说今天河南开封和临安，像这两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呢，就分布着非常多的茶肆啊、茶坊啊。那在这个东京梦华路还有这个梦良路这些文人笔记当中呢，啊，一些风靡一时的这些店面名字呢就被记录下来。你比如说这个汴京街头的啊李四芬茶坊、薛家芬茶坊、从行李角茶坊、临安的八仙茶坊、黄尖嘴醋球茶坊、王妈妈茶肆啊、朱骷髅茶坊等等。哎，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光怪陆离呀？那其实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其他城市乡镇和这个草市中呢，也有很多的茶肆茶坊啊。茶肆茶坊在城乡当中呢非常的普及，甚至出现了以茶肆茶坊为这个县界啊旗帜标志的啊这样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南宋临安清波门附近就有茶坊岭啊，因为宋时有茶坊在焉，故以为名。茶肆中呢不止卖茶水啊，还有各色的什么应季的凉水啊、汤药啊，哎，都有售卖。那无字幕的这个孟良路啊，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那其中呢就专有一篇就写这个临安的茶肆。四时卖奇茶一汤啊，冬月天卖啊七宝雷茶、散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天卖雪泡梅花酒啊，或缩匹银鼠药之属。你看这里面的种类，那不仅是一般的茶汤，还包括啊一些什么葱茶、盐豉汤。那这些呢我们今天只能听其名啊，而不能见其物。包括暑天啊天卖的这些雪泡梅花酒，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享受啊。那这梅花酒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都可能和宋时人的这种市井生活呢息息相关啊。包括缩匹银鼠药，那这明显是属于今天的这种保健品之类了啊。那这个茶肆茶坊呢，因为 多开在人流比较集中的闹市区，所以呢就占据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啊，天生就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性，服务大众，那自然就不仅限于吃饱喝足。那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啊，那后蜀皇宫当中的这些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这个宋军收缴。那当时的这个宋太祖越蜀公画图，问其所用啊，曰：“以奉人主耳。”太祖曰：“独览孰若使众观耶？”啊，也就是说让朕自己独览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于是赐东华门外茶肆啊，这是何等的气派啊。宋太祖认为将这个作为战利品的这个蜀公的书画挂在茶肆当中与民同观，比自己独览更好。你可见茶肆在宋初啊已成为民众休闲与交流信息的这个渠道和这个媒介。我们其实从后世的，你比如说茶道后来流传到这个日本以后，那在日本的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个日本茶人的影响呢，那其中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喝茶的时候呢要观赏这个堂物，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艺术品，你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包括一些精美的茶器呀等等，它都属于日本茶道的一部分。我们从宋人的这个茶肆当中啊，一边喝茶一边这个赏玩的啊，这样一些场景当中呢，也可以依稀看到这种习俗啊对日本茶道的影响。那么茶坊里的这个服务员呢，哎，还有一个有趣的称呼叫茶博士。哎，茶博士呢原先哎就是指呢在有钱人家的这个宴会上专门负责茶事的人。西湖游览志就记载，杭州先年有酒官而无茶坊，然富庶宴会啊，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啊。那随着茶肆茶坊的普及啊，茶肆茶坊里的服务人员啊，也就被称为茶博士了，甚至发展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个茶博士的黑话啊。比如说，每天你所收的这个茶钱，你不方便当着外人说，他们呢就会选择用临安到某地的远近来隐喻具体的钱数。你比如讲，今日到余杭啊，就是今天赚了45钱，因为呢，那个时候从临安城到这个余杭也就45里。那如果说今日到平江府，哎，那则是赚足了360钱了。以此类推，当然是越远越好，哈哈。那茶肆茶坊里人员流动非常的强，也就让这里呢成为消息传播最便利的场所。我们都知道《水浒传》多少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宋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你比如《水浒传》第三回啊，何进在这个茶坊里向这个茶博士打听这个经略府，还有这个第18回何涛问茶博士啊值班衙司，而官府要捉拿晁盖等人的机密呢，其实也是在茶肆当中走漏的。那如果这些呢还算是小说演绎，那么南宋宝庆年间，权相啊史弥远想排挤政敌甄德秀和魏了翁，让州县小官梁成大每天坐在茶坊中啊诋毁二人，哎，则是在这个茶坊制造舆论的真实案例。那除了打听和传播消息，还有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在茶肆当中发生。你比如说《闹樊楼多情周圣仙》当中的这个周圣仙范二郎在茶坊啊一见钟情，周圣仙呢以挑剔茶水为由介绍自己的身世，传递爱慕之情啊，一段爱情因茶而生啊。鬼董中秀才范生啊央求王老娘为他介绍娶亲的对象，王老娘于是到常去的茶肆中为他寻找啊，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在茶肆茶坊内都可以进行交流，这是不是让您想到了老舍的这个茶馆呢？我想民国时候北京茶馆当中的各种景象，其实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古代人在这个茶肆茶坊当中饮茶会友谈事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两宋的时候，在这些主要的大城市当中，各类的茶肆啊茶坊究竟有多少种？那么这些茶坊茶肆 密布在城市的各个街道啊闹市当中啊，究竟有多少？它对市民生活的这些影响有多深？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崇晕呢？他身怀绝技，3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 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

叫阵的意思。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韩重晕笑声说：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赵廷让见说不动韩重晕，便来到了石守信身后，把他劝韩重晕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得到的答案和韩重晕一样。刘廷让不甘心，继续劝道：凭赵匡胤的本领，当一个君主也应该。关键是郭大帅不看本领，他若真的看本领，你早就不是营指挥了。愚兄的意思，等守中败下阵后，你上，一来呀，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叫他知道郭大帅帐下并非无有能人。二来嘛，郭大帅有言在先，谁若胜了赵匡胤，便将他官升一级。你若做了君主，不只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弟兄们的荣耀。而且呢，你若当了君主啊，还能提携弟兄们一把呢。石守信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道：你这话有一定道理。话刚落音，刘守中败下阵去。石守信大叫一声说：赵匡胤，石某愿与你大战300回合，一较高低。一边说，一边挺戟走出队列。赵匡胤见来者声如洪钟，手中那杆方天画戟重达20余斤，知道不是一个善茬，闻声回道：在下恭候赐教。石守信大踏步来到校场中间，将其一摆，说：赵壮士，请进招吧。赵匡胤道了声承让，将翻龙棍抖了一个棍花，径直朝石守信胸膛戳去。这一招武林秘籍上没有，是赵匡胤的独创。按照常理，用棍的人一旦与人交手，要么劈头打下，要么拦腰横扫，从没见过去戳对手胸膛的。赵匡胤戳了，他没有按常规出牌，他不是不想按常规出牌，他与人相斗从来不先出手，可石守信年轻气盛，非要让他出手，他便胡乱出了一招，又立马收回。他的心思石守信哪里知道，一来赵匡胤是将门之后，二来赵匡胤大闹玉勾栏的事誉满江湖，三来王正中、刘守中能够做到营指挥，武艺不会太差，竟然没有斗过9个回合，可见赵匡胤的厉害。如此厉害的一个人物，把棍当剑来戳对手的胸膛，那中定有玄机，是闪是退。正当石守信举棋不定的时候，赵匡胤已将翻龙棍收回，他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让我先出招呢，真异人也。承让。石守信信手攻了一招，赵匡胤避之，他二人虚虚攻了3招，方才各展平生所学，大战了80个回合。石守信见感不知，虚晃一挤，跳出圈外，双手抱拳说：赵壮士，我石守信认输了。赵匡胤笑道：咱俩斗得正酣，你咋说输了呢？要说输啊，应该是我赵匡胤。石守信说：你不必自谦。说毕又转脸向郭威说：大帅，我石守信自知不是赵壮士对手，心甘情愿地认输。郭威说：既然这样，你且归队。等石守信归队之后，郭威大声说道：各位营指挥，有敢向赵匡胤挑战的，请出队。连石守信都败在了赵匡胤的棍下，谁还敢自讨没趣呢？郭威见无人应枪，大声说道：若无人敢向赵匡胤应战，本帅便要拜他为君主了。校场里鸦雀无声。郭威轻咳一声说：本帅若要拜赵匡胤为相主呢，你们服不服？若是不服，尽可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谁若能胜得赵匡胤，本帅便拜谁为相主。赵匡胤忙向郭威行一拱手礼，说：大帅，我赵匡胤初来乍到，寸功未立，能够当上君主已经很知足了，拜相主的事千万别提。郭威本想以拜赵匡胤相主为由激起

0: 众将豪情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人胜得了赵匡胤？若胜之，一来可以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二来呢，也可以选拔出来一些真正的英才。可惜没有人应枪，而赵匡胤又很知趣的不当相主，国威就破下驴，只是一声轻咳说道：赵匡胤不止武艺出众，而且有谦恭有加，只愿做一个君主，本帅就拜他一个君主吧。众将士高呼道：大帅圣明。郭威将手一摆：收操。午饭赵匡胤是在郭威帐中吃的，还喝了酒。郭威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三场教义，老夫业已看出你的棍术已经出神入化，放眼天下，你已经罕有对手了。你说老夫说的是也不是？赵匡胤微微一笑说：哦，大帅过奖了。郭威说：有谚语说满招损，谦受益，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老夫所知，有八个人的武功在你之上。赵匡胤说：哦，请讲，小侄洗耳恭听。郭威说：李存孝勇冠三军，他臂力之大，说来也许你不大相信，能将铁枪折断，堪称天下第一条好汉。赵匡胤说：是啊，可他已经死了呀。郭威说：老夫只是说他的武功在你之上，并没有说他还活着。赵匡胤不敢再言。郭威又说：王彦章你知道不？擅长使枪，他的铁枪重达50多斤，每逢临阵无人敢挡，人称王铁枪，堪称天下第二条好汉。赵匡胤不敢说他已经死了，附和说：王铁枪之名，小侄如雷贯耳，只是无福相见，实乃一大憾事啊。高行周虽与老夫势不两立，但在老夫眼里，他仍不失为一条汉子。他手中那一杆银枪，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豪，连王彦章都对他敬畏三分，堪称天下第三条好汉。赵匡胤说：那第四条好汉呢？该是郭伯父了。郭威将手摇了一摇说：非也，第四条好汉应该是杨衮，善使大刀，其刀重32斤，但如果较真儿的话，在好汉之中他不应该排行第四，排行第四的应该是他的二儿子杨重贵，也就是杨业，也善使大刀，那刀虽说没有乃父的重，那是他故意为之，自从军以来，每战必身先士卒，斩敌无数，号为无敌。那第六条好汉一定是非伯父莫属了。不，还排不上。那第六条好汉应该排谁呀？李军。李军是干什么的？赵匡胤问。李军是并州人，臂力极大，能开100斤硬弓，连发连中。那么第七条好汉总应该轮到伯父了吧？不，老夫的功夫比之傅彦青和袁彦还略逊一筹。那是伯父自谦了。赵匡胤说。郭威说：非也，老夫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你和石守信那一场大战，老夫也以为自己在天下的好汉榜中应该排行老九。赵匡胤说：莫说排行老九，就是排行老大呀，您也是当之无愧的。郭威苦笑一声说：非也，有了你，认识了你，老夫能够排行老十啊，已经知足了。不，你应该排行老大。郭威又将手摇了一摇说：咱先放下这个话题，老夫送你一句话，而这句话刚才老夫已经说过，老夫再重复一遍：满招损，谦受益。诚如此，你的官职就不只是一个君主了，你会做乡主，做节度使，直至宰相或枢密院使。先知千万自爱，勿辜负老夫的希望啊。赵匡胤拜而谢道： 伯父之教诲，小侄谨记，小侄不会让您失望的。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从郭威帐中出来，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甫又将赵匡胤请到一分利酒店喝了一个多时辰。这一场酒还没结束，石守信遣人来请，作陪的是七个营指挥：杨光义、王沈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除了这七个营指挥，还有一个李继勋。李继勋的官不止比这几个营指挥大，也比赵匡胤大，是个乡主。因为他为人随和，又和韩崇晕是老乡，每当这八个营指挥相聚的时候，常常邀他参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守信起身说道：
2: 李乡主、赵君主及各位贤兄贤弟，吾等为了有个近身，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郭大帅的麾下，且又意气相投，在咱十人中，除了李乡主、赵君主之外，我们都是营指挥。俗话不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有个想法，咱八个营指挥是不是效法一下三国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呢？正好李乡主、赵君主也在这里，请他俩一个主盟，一个兼盟，怎么样？
0: 几个营指挥异口同声说：
2: 好。
0: 赵匡胤高声说：
2: 我反对。
0: 众人皆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赵匡胤。
2: 佛说同船相渡乃八百年修来的缘分，吾等不但同席饮酒，还要长期共事，应该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
0: 众人七嘴八舌，有说一千年的，也有说八千年的，甚至还有人说八万年的。赵匡胤说：
2: 咱不说八万年，八千年怎样？八千年才修来这个缘分，汝等却将李乡主和我赵匡胤排除在外，这像话吗？
0: 石守信笑道：
2: 赵君主误会了，我们也不想让您和李乡主排除在外，但您俩一个是乡主，一个是君主，官都比我们大，我们不敢高攀呢。
0: 赵匡胤说：
2: 我和李乡主若是想让你们高攀呢？
0: 石守信说：
2: 那吾等求之不得呀。
0: 赵匡胤一目李继勋说：
2: 李乡主，你说咱们让不让他们高攀？
0: 李继勋学着石守信的腔调说：
2: 吾等求之不得呀。
0: 众人大笑。石守信将双掌一连拍了三拍，众人止住笑，一齐盯着石守信。
2: 诸位指挥兄弟，既然李乡主和赵君主愿意让吾辈高攀，那咱们就高攀吧。
0: 石守信话一落音，便引来了一片欢呼之声。
2: 石守信又将双掌一拍说道：契丹犯我内丘，右图饶阳，太后有旨，召郭大帅前去迎击契丹，这一二日便要开拔。这一开拔，吾等若是再要相聚，且是相聚的这么齐，怕是不大容易了。夷吾之意，倒不如咱趁热打铁，今晚呢就来一个一结金兰如何？
3: 众人道了一声好，于是石守信便让店家帮忙筹办。不到一个时辰，店家便把举行结拜仪式的所需之物一一办齐，包括雅士、关公神像、香、三牲，也就是猪肉、鱼、蛋，蛋呢是按人来计算，一人一个，祭品以及活公鸡、酒和笔墨纸张。石守信忽然哎了一声说：
2: 殿下，我忘了一件大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耍棒子出身，大都不识字，能不能帮助吾等找一个识字的带我们写一写金兰谱啊？
3: 金兰谱呢也叫立誓言，每人一份，按年龄大小为序，写上个人的名字并按上手印。店家自荐道：
2: 哦，鄙人便识字，也带人呢写过几次金兰谱，十位爷能在小店结义是小店的荣幸，鄙人极愿效犬马之劳，但不知十位爷赏不赏脸呢？
3: 石守信拍了拍店家的肩膀说：
2: 汝也太自谦了，汝愿意

0: 给吴等帮忙，吴等感激不尽，还说什么赏不赏脸的话。写吧。店家说，那济南谱上的誓言怎么写呢？石守信一目李继勋说，乡主您说怎么写？李继勋略一思索，扭头对店家说道，吴听说写金兰谱都有一定的定式，如不是带人写过金兰谱吗？别人怎么写咱也怎么写。店家说，写金兰谱具有定式，男的结拜一般都这样写，要不要鄙人给你们背一背？李继勋点了点头。店家朗声背道，盖闻誓满琴书，乐知心至交集，床帘风雨常把臂以言欢，是以席地搬金，中长以土，他山公寓，生气相通，每关有序之宴行，时妾复光于纪委，某某等边开宴北，竹简窗西，或笔下纵横，或理亏堂傲，青年握手，雷臣之高义共亲，白水惊心，管鲍之方臣一步，停云落月，隔河山而不爽思盟，旧雨春风，历岁月而各兼其志，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一结金兰在今日，即神明对视，辉生竹林，愿他年当休戚相关，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按年龄而排。赵匡胤越听眉头皱得越紧，这话太文绉了吧。店家说，以将军说这誓文该怎么写？赵匡胤说，依我之意就这样写，吾等十人意气相投，愿效刘关张结为异姓兄弟，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以义社之名时常相聚，轮流做东，联络感情，切磋武艺，若为此事五雷轰顶，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石守信率先说道，嗯，这样写好。店家便按照赵匡胤所言，在金兰谱上写了誓文，众雄按照年龄从大到小一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他们的排序是李继勋、赵匡胤、王审琦、杨光义、石守信、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金兰谱一共十份，众雄一人手持一份，随店家来到雅室，店家拿出线香十把分给众雄，众雄将线香点燃，一手持香，一手持金兰谱，按照年龄大小自东而西面对关公神像跪下，先由李继勋领读誓文，读毕，店家把鸡宰了，鸡血滴入酒中，众雄各自把右手中指用针刺破，把血滴入了酒中，搅拌均匀，先滴三滴于地上，而后仍以年龄为序，每人喝一口，轮到王申琦只是沾了沾嘴唇，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杨广义小声对赵匡胤说，申琦生来呀，对酒无缘，喝上一口酒啊，便如生了大病一样。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众雄接拜之事，第二天潘美就知道了，对赵匡胤说道，愚兄，吕楚云、田崇进好赖也是个营指挥，认识您又在石守信他们之前，您既然和他们结为义社兄弟，我们也想和您结拜，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呀？赵匡胤笑答说，你我一见如故，在我心中啊，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可听我说过，有哪一对亲兄弟上还要磕头拜帖的？潘美将头点了一点说道，嗯，我知道了。两天后果如石守信所言，郭威率部北上，途中义社十兄弟忙中偷闲，找了一个小店聚会，不知怎的为郭威所知，竟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刚刚送走郭威，王俊来了，少不得又加了四个菜。王俊不苟言笑，众雄有些怕他，既不敢多说话，又不敢劝他酒，气氛有些不大协调。王俊见了很知趣地说，好，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酒场结束后啊，请李乡主、赵君主去我帐中一趟。李继勋、赵匡胤慌忙说道，啊， 俺俩已经喝多了，不敢再喝了，倒不如这会儿啊就去您的大帐。王俊说：“好。”李继勋和赵匡胤跟着王俊来到了监军帐中，一番寒暄之后，王俊小声说：“近来军中谣言四起，不知尔等听说了没有？”李继勋、赵匡胤不知他问这话的用意，将头摇了一摇：“连我都听到了，尔等怎么会听不到呢？”这，李继勋、赵匡胤交换了一下眼色，陪着小心说道：“俺俩真的没有听到过谣言呐、不过军中真的有人敢造谣，只要监军一声令下，俺俩立马把他抓来，军法从之。”王俊长叹一声说：“其实也不全是谣言，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有人说先帝为郭大帅所杀，而我们又要立先帝的堂弟刘赟为帝，刘赟登基之后肯定要为他堂哥报仇，这一报啊，死的不只是郭大帅，三军也得跟着遭殃啊。”哎，于是啊，不少将士想劝郭大帅杀了刘赟，自立为帝，使三军免祸为福。尔等对这事怎么看呢？王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继勋、赵匡胤若是还不醒悟，那真是两个大傻瓜了。实践证明，他俩都不傻。王俊话音刚落，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众将士的话颇有道理。”王俊说：“有无道理，尔等再细细斟酌一下。此外，尔等可在你们信得过的将士中吹吹风，有什么消息啊，随时向我禀报。”李继勋、赵匡胤频频点头。他二人出了王俊大帐，一边走一边商量，决定分头将众将士欲要拥立郭威为帝的谣言传播出去。当然，传播这一谣言的不止他俩，还有郭崇威、范质、魏仁甫、魏一虎以及书记王柱等等。这一日行至潭州，郭崇威、范质、魏仁甫等一班将士忽然将郭威的马头拦住，不止拦住，还一起跪了下去。郭威一脸惊诧地说：“尔等这要干什么？有什么话但说无妨，跪在马前成什么话？尔等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众人大声说道：“今中国无主，契丹乘机侵我，我等即使拼上性命将契丹杀退，立得功劳，有谁怜我？且是吾等为了社稷杀了皇上刘承佑，而今又要立刘氏为帝，吾等不仅杀了先帝，又曾图献京师，与刘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若硬要立刘氏为帝，吾等只有反叛一途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就在

0: 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

0: 交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七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专家带来解读分析。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记者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从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
0: 环球华人，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
3: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13.1%，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2026版以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背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4: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3: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

0: 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90%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理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古荣。
1: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开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0: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97%。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
2: 各位听友，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请听新闻述评：青岛棚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
3: 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3年国产片点映评分纪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 IMAX 特制拍摄，4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1000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布置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 但他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2: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首套名城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0: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4: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均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5: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4: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4: 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6: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
4: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7: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这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这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出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湿排出来。
4: 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值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三指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8: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2: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 全产业链

0: 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
1: 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4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2: 这个订单数量呢，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忙得挺快着了。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4季潮流服饰。
2: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1: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3: 大朗毛织哈，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7月1号起，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4: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5: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T3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7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3.1万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4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6: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5: 根据离境退税2.0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7: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5: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 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财经热点。英伟达日前宣布联手6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英伟达为什么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8: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6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
9: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8: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0: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加剧。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我们来听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2: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3: 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
12: 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14: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2: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
13: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
12: 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九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紧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
13: 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2: 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澧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
13: 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1: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 那么他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

0: 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2: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0: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是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 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1: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2: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啊，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零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备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0: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1: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呢 呢，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身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

0: 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超没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1: 为什么现在党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3: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事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0: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 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四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四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0: 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古诗的皇家交响乐团。

0: 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理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2: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霍毅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3: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2: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八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3: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2: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霍毅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3: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2: 2007年，霍毅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霍毅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3: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2: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霍毅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3: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2: 翻开霍毅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3: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2: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霍毅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3: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2: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3: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2: 今年2月，历经近5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3: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2: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3: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2: 而获益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

0: 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1: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5: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4: 现场观众：
6: 您是从泉州来看木偶戏的？
7: 我从北京来的。
8: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4: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

0: 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宏。
1: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十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2: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压脚鼓，压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0: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1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3: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 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

0: 艺之路。
1: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2: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6: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7: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就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6: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7: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6: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 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2: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6: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2: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6: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8: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6: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9: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6: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10: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6: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11: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防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防静电，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6: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11: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6: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11: 当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6: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11: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6: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11: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功能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6: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11: 要把培育状

0: 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
4: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烙之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2: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各剁2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2: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饼的溯源。
3: 蒙古馅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饼。这个馅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 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儿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儿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儿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细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两清分。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

0: 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夏季暑热较盛，人体呢很容易上火，再加上不了解食物的属性，比如说寒热温凉，很容易呢就因为吃的不对而诱发上火。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还有发来的邮件咨询，他们想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一下夏天吃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我们降火而不是上火。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

0: 所以说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共同来关注骨质疏松防治的话题。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主任医师要和各位说一说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要先和朋友们说一说六种容易导致上火的水果。夏季呢，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种类繁多。水果和别的食物一样，同样具有寒热温凉的属性。吃寒凉的水果可以清热解暑去火。健康人呢，吃一些温热的水果，如果过量的话，容易诱发上火。患有那些热性病的患者，如果食用了，则等于火上浇油，会加重原有病症的火热症状。那么，都有哪些水果容易导致上火呢？我们先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比较常见的时令水果杏。杏呢，味甘酸温，有小毒入肝心胃经，具有止渴生津、增加食欲的功效。有这个老话说，桃宝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虽然这个话呢说的有点吓人，但是还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杏不能吃多。如果吃的太多呢，会导致烂嘴角、口角生疮，严重的呢会伤及筋骨，导致脱发，影响视力。所以呢，杏再好吃，每次呀，您吃五六个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给您念的那段口诀，第一个就是桃饱人，也就是说桃呢吃了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是有点吃饱的感觉。的确是这样，桃呢味甘酸性温，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补气养血、丰肌美肌的作用。健康人吃桃要注意，最好呢一天不要超过两个，吃多了也会容易出现口干、口渴、咽喉疼痛、长疖子、便秘等多种上火症状。内热较盛的人也应该避免吃桃，否则呢会使火热更盛。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时令水果荔枝。荔枝呢，性温味甘酸，具有补脾益肝、理气补血、补心宁神的作用。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由于荔枝呢属于温性食物，所以在暑热较盛的夏天呢，千万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否则容易引起上火，出现牙龈出血、口舌生疮等症状。每次的食用量您注意了，别超过15个。再来说一说榴莲。榴莲呢味辛甘性大热，入肝肾肺经，具有温补肾阳、温肺去寒的作用。由于榴莲呢性热，一次千万不能吃得太多，不然容易引起上火。一般每次进食的时候不要超过100克。对于患有热性病以及阴虚体质的人呢，都不要食用榴莲，否则会加重上火的程度。还有一个提起来大家觉得就有火气的水果叫龙眼。龙眼呢，它的甘品叫桂圆，味甘性温，归心脾经，能够补脾益胃、补心长志、养血安神，非常适宜心脾两虚及气血两虚，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失眠等症的患者食用。但是健康人每次呢也不应该大量的食用龙眼，最多呢不要超过8个，否则也是容易会引起上火，导致流鼻血等症状出现。体内如果有痰火湿热的人呢，则更应该不要吃龙眼。还有一种水果呢叫做杨梅。杨梅性温，味甘酸，入肺和胃经，有生津止渴、和胃消食、止呕止痢等功效。健康人吃杨梅呢，每次也是不要超过8个，过量食用则会出现牙床发软、舌尖生疮、牙龈出血等上火的症状。《本草求真》这部医书上说呢，杨梅多食会出现动血滞衄，也就是出鼻血了，所以呢，血热火旺的人不要多吃。好了，刚才呢，我们给各位朋友介绍了六种水果，这是六种夏天非常常见的水果，但是味美千万不要多吃。它们是杏、桃、荔枝、榴莲、龙眼和杨梅。朋友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1: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这些节目了。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做过这个埋线减肥，以及这个中医的按摩呀、推拿呀，包括灸草啊，这些来治疗减肥的一些手段。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呢是这个用中医的刮痧的疗法来治疗减肥，以及和减肥相应的，比如说美容啊等等相关疾病的一些这个治疗。我们想知道刮痧对治疗肥胖症它有什么样的奇效它跟其他的这种治疗手段有些什么不同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这个王静大夫，大家一起聊一聊。王大夫您好。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往期做过一些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哈。那么大家这个不同大夫他的着手点是不一样的，他所阐述的这些理论也都不一样。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刮痧治疗这个肥胖它的这个病源又是在哪儿呢？
3: 是我们中医呢，尤其是我呢，就是都是治病的，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来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中医讲治病求本呐、辨证论治啊，像这样的观点啊。这个肥胖呢，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你看我们从中医的就叫找病源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找病源就归口到五脏六腑到底是哪一脏哪一腑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3: 那我们来看呢，这个管这个人体的胖的问题，哪个脏器来管的比较多呢？那就还是我们中医的叫脾脏。
2: 脾脏
3: 中医之脾。因为中医脾怎么管什么呢？它管一身的肌肉它这个一个呢，它运化水湿，运化水谷精微。脾呢是什么？就是我在有一本书里边呢写的，就这脾就相当于这个好像这个大的总管一样大的总管。你看我们每天呢，我们要吃进去很多东西营养的东西这个我们这个你看补充营养，我每天一日三餐这样吃进去东西，吃进东西了以后，经过我们胃小肠，其实把这个营养物的吸收吸收了以后，我们叫做我们中医讲的什么呢？是水谷之精微然后包括水湿包括这个津液。那这个东西最后拿谁去把它输送到全身去呢？这就是我们的脾。
2: 脾脏。
3: 脾呢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大类总管的，这个水送过来的水谷精微津液就好像宝物一样宝贝一样但是呢它呢就会把它呢输送到人体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心脏肝脏人体的肌肉这地方，你看我们人要活动那需要能量，谁来调配呢？这脾。所以脾呢来调配这个东西。所以呢脾呢还要管什么呢？它主管什么呢？人的一身的肌肉四肢。
2: 四肢。
3: 所以我呢又在讲一个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病例，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年呢我也是在外地讲课呢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一个学生是我的一个刮痧的一个学员，在当地呢跟一个人呢治疗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就原来受伤了以后呢，下肢呢就基本不会动了，
2: 瘫痪了
3: 、就手术完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完了以后呢基本不怎么会下床走路了，然后发现了一只腿呢肌肉呢萎缩就是一只腿粗一只腿细了就是问我怎么治这怎么治呢？我当然就说从那个脊椎开始治，这是一个。另外就从中医的角度讲呢，水主肌肉呢，我告诉他脾主一身之肌肉我说你就通过脾来治吧，按照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这个小孩就觉得有劲儿了打通了以后居然给他妈说我下床走一走吧他都一年多都没下过床了结果就他妈的扶着下边走得很难看了好久没走了反正乖还走了一圈他妈已经很激动了就他母亲呢就是一个肥胖那个我当然就给他儿子治完了以后呢，就儿子表现很好这个当医生的心情也还挺高兴的然后呢我就问那个母亲，我说你这个那么胖，你想不想减减肥他母亲说当然很想减肥了他说我吃了好多药都没有用，结果我给他号号脉了，发现这个人就是脾虚的。
2: 脾虚。
3: 所以刚才讲误区现在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胖就是实胖然后呢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好多人觉得胖就应该吃泻药。
2: 对。
3: 所以好多人呢结果呢就吃了很多泻药拉肚子泻。结果呢 有时候刚开始有点效果，但是呢一不吃就反弹了，有些人干脆后边吃就没效果。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讲的这个人胖呢有好多原因，这个脾虚呢，脾不主运化了以后呢，他不能够，他就不能把这个水湿呢代谢出去，
2: 带走，
3: 哎，带走。就像我经常举了一个小例子，好像你们家里边这个招水了，招水了，如果说我们拿一个小水泵去把它一吸走，不就好了吗？哈，这个但是呢，这个如果你那个水泵呢坏了以后，你的池子水就会越来越多，就相当于就胖了一样。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怎么治疗呢？那我们治路呢，就是给它脾感到三部曲，脾健运了以后，它自然代谢就好了，它就能把那个不但可以把宝物送上去，它也可以把这个脂肪呢，尤其水是带出去，
2: 带出去。
3: 脾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运转好了以后，它就自然呢就给不但给你送好吃的，也可以把这个脂肪代谢掉。哎，我们就给它挂，哎，我给它挂了一次，然后呢，我让学生继续给它挂，这个女性来挂，哎，大概挂了一个多月吧，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减了十来斤了。
2: 减
3: 了十来斤了。平时呢，我们有这个办法呢，也用的也不少。现在我们有好多美容院呢都在用，哎，就用这个，基本就是用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脾的三部曲呢，也跟肝的三部曲呢有类似的地方。那我们也是脾有问题呢，在背后找脾腧。
2: 脾腧，
3: 哎，对，脾腧。脾腧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我们讲的，在第十一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2: 旁开，
3: 哎，对对对，基本上属于我们一般人说的腰部这个地方，啊，腰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脾带呢，再往上一大巴掌，啊，往上的，哎，一个部位，就是抹上油以后一挂，哎，脾腧。但这种人呢，我们可以稍微刮的大一点，然后呢，也可以走灌，啊，也可以流灌，啊，脾呢，在我们胸腹部呢，有一个穴位呢，叫什么呢？叫章门，文章的章。
2: 哦，章
3: 门，哎，
2: 章
3: 门，这章门呢，早呢，就是在我们咱们呢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第十一肋骨，
2: 第十一根肋骨，
3: 对，十一肋骨的前这个前下这个位置，
2: 嗯，
3: 这个位置呢，但是有些人如果不好找呢，就是怎么找呢？就是我们手呢，垂到这个胸胁部，把这个手呢，弄到这个摸到这个自己的肩，
2: 嗯，摸自己的，
3: 这个肘肩呢，
2: 肘肩
3: 基本上对应的地方呢，哎。
2: 就是这个
3: 穴部，就是章门，
2: 章门，
3: 哎，就章门。在章门呢，就是说可以轻轻的刮，
2: 嗯，
3: 自己其实也可以刮，
2: 嗯，
3: 也可以留一罐，
2: 嗯，
3: 哎，章门，
2: 嗯，
3: 哎，章门穴，
2: 嗯，两边是对应的，
3: 两边对应的，哎，这个穴位呢，都是基本上是两边对应的，除了正中线的任脉，
2: 嗯，
3: 和后正中线的督
2: 脉，嗯，
3: 就是一个筋上就一个穴位，比如命门就一个。啊，比如说我们正中线的中脘穴就一个，膻中穴有一个，其他的穴位呢，比如说刚才讲的，上期讲的气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章门现在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称的，
2: 对称
3: 啊，对称的，
2: 对对
3: 啊，这个章门，然后呢就刮哪儿呢？就刮脾经，啊，脾经呢也是我们大腿的小腿的内侧，
2: 内侧，
3: 啊，内侧呢这几个有几个穴位呢都可以刮，一个呢就是我们血海，
2: 啊，血海，
3: 血海，啊，血海呢从内侧的这个髌骨上。大概2寸的样子，这个地方，髌骨，然后就是阴陵泉，啊，刚才我们上一讲了一个胆的叫
2: 阳
3: 陵
2: 泉，
3: 哎，
2: 对，
3: 这个呢对应的叫阴陵泉，
2: 阴陵泉是在哪个？
3: 阴陵泉呢，就是我们内侧，如果你摸到内侧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叫胫骨，
2: 对，胫骨，
3: 这是一个月字旁，
2: 对，
3: 这个胫骨，这个摸到前边呢，摸到最后。往上走，从下往上摸，摸到前面有个拐弯的地方，哎，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的凹陷出来，就叫阴陵泉，啊，要自己按嘛，有时候都可以按到酸胀的感觉，
2: 有时候会有酸
3: 胀
2: 的，
3: 对对，
2: 酸胀的。
3: 这个穴位也是好的，阴陵泉，这个是脾经的穴位，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水湿啊，哎，比如水肿啊，
2: 水肿、
3: 肥胖啊、
2: 浮肿，
3: 哎，这地方都要经常的刮或者是点啊这个穴位。像那个血海呢，这个穴位呢，哎，也是很有用的，啊。脾呢还要主统血啊，如果这个妇女啊，这个血，比如说月经量太多了，
2: 血海是在什么位置？
3: 血海呢，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最好找的就是什么呢？你给我找或者我给你找，我的手呢搭到你的髌骨上边，然后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左手搭到你的这个右边的这个膝盖，然后这么一搭上，然后呢，这大拇指自然按的地方，就是呢。 血海这个尤其是女性呢、啊、这个血海哈、啊、顾名思义血的海啊、嗯、
2: 血的海、
3: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缺血啊、
2: 嗯、
3: 啊或者是面色无华、啊
2: 嗯、
3: 哎这多暗啊，
2: 多暗，
3: 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啊、
2: 嗯、
3: 啊或者是崩漏啊或者月经量大、
2: 嗯、
3: 哎都可以啊，自己的血海血点暗、啊。

0: 再往下走呢，就是走到哪儿呢？走到就叫三阴交，这个穴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就叫我们内踝骨，
1: 嗯
0: 啊，这个就脚，就脚脖子下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高骨头叫内踝骨，高点的上三寸，
1: 对，上三寸
0: 啊，上三寸，三寸的这个地方呢，就基本的是我们这个手掌四个手指头啊，二三四这个手指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自己哎这个距离，然后呢胫骨后边。这个穴位呢叫阴陵，叫三阴交，
1: 三阴交
0: 就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点，
1: 嗯
0: 啊，就叫脾肝肾，三条阴经啊交汇点，所以实际上这一个穴位呢按了，你看脾肝肾都可以调节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个穴位也是很好的，而且呢尤其是很多人失眠的人，
1: 嗯
0: 哎，经常点按点按三阴交吧，哎，自己拿刮板呢就可以自己呢给自己刮，从上向下刮，
1: 从上往下，
0: 哎，从上向下刮，这个穴位呢也可以拿那个刮板的一个角呢拿来点
1: 按，点按，
0: 哎，这一点按呢觉得有些觉得有痛感，
1: 嗯，
0: 这痛感是好事，
1: 对，
0: 说明就不痛，不痛则痛，
1: 对，
0: 哎，所以要保持这个痛感，哎，你要刺激它，你看我们好多人呢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经常看电视现在肯定多啊，我们虽然中国的统计好像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电视，
1: 电视，
0: 啊，好多
1: 上网，
0: 哎对，上网，上网都还有那个电视，尤其是电视看着坐到那儿，就看电视，其实很浪费啊，
1: 对，
0: 当然我当然包括我们听收音机啊什么的，你可以坐在那儿看电视啊，或者是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坐在那儿，所以你听呢你可以拿一个刮板呢，哎，你看把脚翘个二郎腿，哦，
1: 对对对对，
0: 哎，那
1: 血海、
0: 阴陵泉、三阴交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刮，
1: 对，
0: 哎，经常没事就可以自己刮，
1: 对 对, 对，
0: 哎，啊，我原来有个病人也是三，也差不多快四十岁的一个女性，也是一个老板，天天也是很忙啊，到处跑，然后呢每次出来呢就那个脸，这个化妆化的特别浓，浓妆，
1: 她主要是为了盖住，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我一号脉呢我就发现她的这个脾脉很弱，
1: 嗯，
0: 我说你一个脾虚啊，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经常这个没有力量啊，经常有点乏力啊，经常有时候觉得提不起来啊，哎，说你说的太准确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啊，我说你现在一说呢，比如说大便呢有时候稀呀，啊，乏力啊，疲劳啊，这地方都有啊，这个肚子有时候还发凉啊，啊，然后呢他这个他说我现在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他说我就是脸上啊，就是俗话说就叫黄脸婆啊，
1: 对，
0: 现在我们说呢就是脸色萎黄，
1: 萎黄，
0: 哎，就觉得一下没精神，一看就挺苍老的，他其实也最多四十岁，不至于哈，所以我们就教他这个刮了，我说你经常要出差了，然后背后如果不好刮的话，你看掌门两肋部可以刮，然后呢没经常的血寒、阴陵泉、三阴交，哎，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刮了，哎哎，他刮了一段时间，刮了可能一两三个月，哎，他就说现在我基本上可以不化妆都赶出去了，
1: 对，
0: 原来是不敢出去，他就像黄脸婆一样，刮了以后改善很明显，
1: 所以说这几个穴位很重要，
0: 对对对，
1: 跟这个美容有关的，
0: 对对对，
1: 在这儿我们也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强调一下，那就是章门，
0: 对对对，
1: 就是第十一条肋骨那儿，
0: 对对对，
1: 刚才用这个肩肘可以找到的，
0: 对对对，
1: 另外是这个血海，
0: 对，
1: 阴陵泉和
0: 三阴
1: 交，
0: 对，然后在背后如果找得到的话，再挂背那个脾腧穴，
1: 脾腧穴，对，
0: 脾
1: 腧穴，
0: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王静大夫为我们介绍了如何用刮痧的手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内容呢，在今天我们就播送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王静医生还将为我们讲解如何用刮痧的方法来治疗痤疮等。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电话和短信，他们想向我们咨询一下，就是当万一出现了这个意外事故或者是车祸的时候，他们在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空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磊医生为我们解答。
3: 这个加压包扎止血，这就相对比 CPR 要简单一些，那么我们判断也很容易，首先在我们车祸伤啊，主要是一些车祸上外伤涉及到加压包扎止血，那么首先判断上啊，病人首先有伤口出血，那么我们要做三角巾，我们用的三角巾或纱布绷带进行包扎，加压止血，目的是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止血，第二点就防止伤口感染和外界接触，啊，是这个目的，那么具体部位可以有不同的包扎。

0: 方法，那么它几个原则，第一点要准，
1: 准，
0: 对呀、啊嗯。第二点要全覆盖，
1: 全覆盖，
0: 对，把伤口全覆盖，防止暴露和接触污染。第三要牢固，
1: 嗯、
0: 这个牢固呢不可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所以适度，对吧？太松的话达不到一个止血的目的，加压的目的。那么太紧呢会造成一个缺血，是这个目的。嗯，
1: 那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身边它没有这个三角巾，没有这个那个止血布等等，那我用这个毛巾什么的可以吗？
0: 也可以。
1: 可以，
0: 对，也可以，但是说我们三角巾和咱们说毛巾最大区别就是我们三角巾是消毒的
1: 啊、
0: 但是说我们为了自救，为了止血，倒是那种情况，如果突发意外受伤的情况，就不要管太多了。身边有什么是吧？如果没有专业的三角巾绷带，我们就急救，先止血了，用毛巾，清洁的毛巾就行了。因为现在好多家庭有这个意识的，家里都自备一个急救箱，一些止血药物、三角巾。加压绷带都会备的。那么我出去游玩呢，游玩的时候有一些车祸伤，或者游玩时不小心的一个创伤，那么我们随身可以携带一些简单三角巾，携带也方便，这也是三角巾的一个优点，而且还有无毒的，已经消毒过的啊。
1: 那您觉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家庭当中，我们应该必备一些什么样的常用的药呢？
0: 包括主要是一些止血药物，如果说防创伤的话，还是备一些止血药物。
1: 嗯，
0: 那我们平时在家的话，可能一些做菜呀，对吧？还有一些烧烫伤啊，还有做菜的时候那手切伤啊，这都止血。那我们家里好多就备一些云南白药之类的
1: 啊。
0: 那么我们方便的话，可以有一些家庭很常见的就是纱布绷带
1: 啊，
0: 那种卷状的，一卷一卷的。我们缠上的话，缠上第一点是防止伤口暴露，防止接触外边造成感染。第二点又加压止血的目的，是这样。
2: 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呢，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骨质疏松症成了一个易发的疾病。由于没有明显的早期症状，不少女性朋友在出现疼痛甚至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了骨质疏松症。更有不少女性把骨质疏松症误认为是更年期的正常表现，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贺良大夫来到节目中，和朋友们说一说骨质疏松症的危害。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2: 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3: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2: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

0: 有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1: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0: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1: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0: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1: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里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哎，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两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

0: 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1: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0: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六七个小时到八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些个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你喝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0: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一个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
2: 来，
0: 简单几个招式。
2: 来来 来, 来, 来，
0: 好，
2: 这儿
0: 在中间吧。
2: 中间，
0: 对。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站在中间。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并上，把双眼并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
2: 嗯。
0: 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他不容易摔倒。所谓的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我们这个内容呢，是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XJT1 他的要求播出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呀，我们和您说说慢跑。有人说了，这跑步谁不会呀？尤其是慢跑，慢慢的跑不就行了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慢跑的诀窍，那就是匀速的颠儿。我们试试看，慢跑5分钟，你会觉得肚皮发痒；慢跑10分钟，你会觉得手心头顶冒汗。慢跑15分钟呢，您则会上下通气，有些人还会打嗝放屁，这是真的，可没骗您呢。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改成慢步走15分钟，慢跑结束。话说慢跑也称为缓步、缓跑或缓步跑，是一种有氧运动，就是呢以比较慢或中等的节奏来跑完一段相对比较长的距离，可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 减肥防胖，保持体态优美和心情舒畅。慢跑呢，可以说是锻炼心脏和全身的一个好方法。慢跑通常以隔一天进行一次为宜，为了避免因为慢跑导致的跟腱和关节损伤，建议您呢慢跑前也要做好准备动作，慢跑的时候要穿合适的鞋和宽松的衣服。慢跑适合所有能够正常走路的人，尤其是肥胖人士、久坐办公室一族，还有中老年朋友。慢跑对于保持中老年人良好的心脏功能，防止肺组织弹性衰退，预防肌肉萎缩，还有防止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刚才我们和您说了，慢跑呢要匀速的颠儿，这话呢还真是不假。跑步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如果姿势不正确，不仅达不到理想的健身效果，还有可能给身体带来损害。跑步的时候，腿部动作应该放松，一条腿后蹬的时候呢，另一条腿屈膝前摆，小腿自然放松，依靠大腿的前摆动作带动髋部向前上方摆出，以脚跟先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着地。不能够全脚掌着地的方式跑步，时间长了容易引发筋骨的问题。跑步的节奏应该尽可能的维持不变，躯干伸直，双臂弯曲，两手放松自然摆动。记住啊，头可不能乱摆。呼吸呢，同样应该有节奏，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避免出现岔气儿。因为是慢跑，所以呢，千万别把自己整得跟比赛似的那么玩命，速度呢要慢一些，匀速的颠儿颠儿的跑就行了。还要告诉您一点啊，这样颠儿颠儿的慢跑啊，对于减肥可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爱美的女孩子不妨试一试。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8: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

0: 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 1.35 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

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桑植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桑之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之召，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一时。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分隔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师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傩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植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彻彻

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挪腔等题材的民歌。丧制民歌有文花灯、五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内容上说，则可分为唱灯调、花灯赞以及情歌等三大类。

您现在听到的是尚生武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尚生武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0: 哎呀，哈哈，飞呀，飞呀，飞过的山来看呐、啊，哈哈，瞧瞧我的小乖乖呀，不啊，
1: 喂，没呀，
0: 哎，飞呀来是飞呀去，就报春来，夏季花儿开。
2: 千百年来，桑植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1: 哎，没呀。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啊，壮志难酬啊，因缘实惠让他和这个茶结了缘。当他这个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曾写下一首茶诗叫《试闽》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春蚕犹看少成花，雪里未尝北原茶，未恨光阴及居细，但惊世界等河沙，功名塞外心空壮，诗酒樽前发已滑，官柳弄黄眉放白，不堪倦马又天涯。那这首诗表达了这种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啊，让陆游觉得呢，这可能就是宿命吧，甚至觉得自己前世说不定可能就是这个茶圣陆羽，哈。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一世净灵翁，幸亏呢有茶相伴。郁郁不得志的陆游呢就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他的这个建安雪呢就表达了这样一番心境：见溪观茶天下绝，香味玉泉须小雪，雪非一片茶不忧，何况碧空如五鸥，银瓶铜脸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立子于玉夫，自古南间熊掌鱼。虽然都被观察不是自己所愿，但身为负责茶供的官员，陆羽呢还是非常的尽职尽责。那在这个监督供茶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陆羽呢还亲自试茶。有一次呢，陆羽在酣睡当中闻到阵阵茶香，顿时清醒过来。原来呢是小吏煎好了茶，正准备请他来试。那有感于建安茶的这个香气逼人，陆游就写道：北窗高卧酣如雷，水浅茶香晚梦回，绿地豪鸥雪花乳，不妨也到入闽来。那陆游负责供茶长达十年之久，诗中呢也常以桑楚翁桑楚家净灵翁自称，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陆羽的称谓。也许呢正是因为饮茶的关系，陆游呢非常的高寿他在83岁时呢还做了一首83吟：十番山下白头人，83回见早春，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抱清贫，枯桐已窜凝秋实，必找当捐却自珍，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诗的最后一句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陆游呢显然是以陆羽的后人自居啊，说下辈子还要做个茶神。当年呢只愿披马戍凉州的陆游呢始终没能上得沙场，而是与茶终老不知道呢这是幸还是不幸。那南宋灭亡以后呢，醉心于茶的这些宋朝士大夫呢就走下了历史舞台，点茶这一宋代主流的饮茶方式也像一缕茶烟随着历史的烟云消散。短短百年之后，明朝学者面对文献中的茶筅，居然也要考证一番是何物殊不知在宋朝不只是皇家或官家，就是连民间都曾是斗茶成风，蔚为可观。我们再来回顾宋人的饮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你比如说唐代饮茶的风尚，它经过陆羽这些人的推动以后呢，它在文人雅士当中呢就非常的盛行。到了宋朝呢，饮茶它其实就慢慢的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风潮。在宋代的时候呢，除了皇帝士大夫文人阶层这个饮茶点茶以外呢，茶文化它其实也向普通的市民阶层渗透，而且呢一天一天的普及。两宋的这种民间茶室活动呢经由这些文人笔记画家的画笔就被今天的人所了解了。那我们要感谢很多相关的历史记载文献古籍都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还能约略的窥探宋人尤其是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市民阶层是如何销售这茶品的。那既然是在民间，那他所饮的就自然和
皇家的，包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所饮的这些茶呢，就大有不同。哎，那对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呢，像什么北元的龙凤团茶呢，是很难喝到的。那上好的像什么建州茶啊、辣面茶，离他们的生活呢也很远。那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茶饮呢，大概啊分为两类，一类呢就类似今天啊清饮的这些茶啊，一般呢啊由散茶、夜茶点泡而成；另一类呢就是混合的茶饮，像这种茶饮呢，它就是一直沿袭唐代的民间的这种旧习，也就是说将这个茶叶和姜啊、葱啊、盐啊混合在一起捣碎以后啊冲泡或者说煎煮啊。那除了茶之外呢，宋代饮料当中还有各类的凉水，包括一些什么应季的保健汤药等等啊，在民间呢都很有市场。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广州，当地人喝的这种凉茶，

0: 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风习的传承。那想到宋代街头喝到茶呢，就得去这个茶肆啊，或者说茶坊、茶楼、茶店等等。那这些场所在宋代各大城市呢都是非常的常见。两宋的京城汴京，也就是说今天河南开封和临安，像这两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呢就分布着非常多的茶肆啊茶坊啊。那在这个东京梦华路还有这个孟良路这些文人笔记当中呢，一些风靡一时的这些店面名字呢就被记录下来。你比如说这个汴京街头的李四芬茶坊、薛家芬茶坊、从行李角茶坊、临安的八仙茶坊、黄尖嘴醋球茶坊、王妈妈茶肆朱骷髅茶坊等等。哎，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光怪陆离呀？那其实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其他城市乡镇和这个草市中呢，也有很多的茶肆茶坊茶肆茶坊在城乡当中呢非常的普及，甚至出现了以茶肆茶坊为这个县界旗帜标志的这样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南宋临安清波门附近就有茶坊岭因为宋时有茶坊在焉，故以为名。茶肆中呢不止卖茶水还有各色的什么应季的凉水汤药都有售卖。那吴自牧的这个孟良路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那其中呢就专有一篇就写这个临安的茶肆。四时卖奇茶一汤冬月天卖七宝雷茶、馓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天卖雪泡梅花酒或缩匹银鼠药之属。你看这里面的种类，那不仅是一般的茶汤，还包括一些什么葱茶、盐豉汤。那这些呢我们今天只能听其名而不能见其物。包括暑天天卖的这些雪泡梅花酒，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享受那这梅花酒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都可能和宋时人的这种市井生活呢息息相关包括缩匹银鼠药，那这明显是属于今天的这种保健品之类了那这个茶肆茶坊呢，因为多开在人流比较集中的闹市区，所以呢就占据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天生就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性，服务大众，那自然就不仅限于吃饱喝足。那公元965年，宋灭后蜀那后蜀皇宫当中的这些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这个宋军收缴。那当时的这个宋太祖越蜀宫画图，问其所用曰：“以奉人主耳。”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耶？”也就是说，让朕自己独揽，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于是赐东华门外茶肆这是何等的气派宋太祖认为将这个作为战利品的这个蜀宫的书画挂在茶肆当中与民同观，比自己独揽更好。你可见茶肆在宋初已成为民众休闲与交流信息的这个渠道和这个媒介。我们其实从后世的，你比如说茶道后来流传到这个日本以后，那在日本的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个日本茶人的影响呢，那其中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喝茶的时候呢要观赏这个唐物，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艺术品，你比如说书法绘画包括一些精美的茶器等等，它都属于日本茶道的一部分。我们从宋人的这个茶肆当中一边喝茶一边这个赏玩的这样一些场景当中呢，也可以依稀看到这种习俗对日本茶道的影响。那么茶坊里的这个服务员呢，还有一个有趣的称呼叫茶博士。茶博士呢原先就是指呢在有钱人家的这个宴会上专门负责茶事的人。西湖游览志就记载，杭州先年有酒官而无茶坊，然富庶宴会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那随着茶肆茶坊的普及茶肆茶坊里的服务人员也就被称为茶博士了，甚至发展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个茶博士的黑话 比如说，每天你所收的这个茶钱，你不方便当着外人说，他们呢就会选择用临安到某地的远近来隐喻具体的钱数。你比如讲，今日到余杭啊，就是今天赚了45钱，因为呢，那个时候从临安城到这个余杭也就45里。那如果说今日到平江府，哎，那则是赚足了360钱了。以此类推，当然是越远越好，哈哈。那茶肆茶坊里人员流动非常的强，也就让这里呢成为消息传播最便利的场所。我们都知道《水浒传》多少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宋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你比如《水浒传》第3回啊，何进在这个茶房里向这个茶博士打听这个经略府，还有这个第18回何涛问茶博士啊值班衙司，而官府要捉拿晁盖等人的机密呢，其实也是在茶肆当中走漏的。那如果这些呢还算是小说演绎，那么南宋宝庆年间，权相啊史弥远想排挤政敌甄德秀和魏了翁，让州县小官梁成大每天坐在茶坊中啊诋毁二人，哎，则是在这个茶坊制造舆论的真实案例。那除了打听和传播消息，还有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在茶肆当中发生。你比如说《闹樊楼多情周圣仙》当中的这个周圣仙范二郎在茶坊啊一见钟情，周圣仙呢以挑剔茶水为由介绍自己的身世，传递爱慕之情啊，一段爱情因茶而生啊。鬼董中秀才范生啊央求王老娘为他介绍娶亲的对象，王老娘于是到常去的茶肆中为他寻找啊，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在茶肆茶坊内都可以进行交流，这是不是让您想到了老舍的这个茶馆呢？我想民国时候北京茶馆当中的各种景象，其实呢也是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古代人在这个茶肆茶坊当中饮茶会友谈事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两宋的时候，在这些主要的大城市当中，各类的茶肆啊茶坊究竟有多少种？那么这些茶坊茶肆密布在城市的各个街道啊闹市当中啊究竟有多少？它对市民生活的这些影响有多深？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
4: 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3: 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
6: 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
3: 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重赟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6: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3: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赟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6: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3: 韩重赟小声说：
6: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3: 赵廷让见说不动韩重赟，便来到了石守信身后，把他劝韩重赟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得到的答案和韩重赟一样。刘廷让不甘心，继续劝道：
6: 凭赵匡胤的本领，当一个君主也应该。关键是郭大帅不看本领，他若真的看本领，你早就不是营指挥了。愚兄的意思，等守中败下阵后，你上，一来呀，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叫他知道郭大帅帐下并非无有能人；二来嘛，郭大帅有言在先，谁若胜了赵匡胤，便将他官升一级。你若做了君主，不只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弟兄们的荣耀。而且呢，你若当了君主啊，还能提携弟兄们一把呢。
3: 石守信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道：
6: 嗯，你这话有一定道理。
3: 话刚落音，刘守忠败下阵去。石守信大叫一声说：
6: 赵匡胤，石某愿与你大战300回合，一较高低。
3: 一边说，一边挺戟走出队列。赵匡胤见来者声如洪钟，手中那杆方天画戟重达20余斤，知道不是一个善茬，闻声回道：
6: 在下恭候赐教。
3: 石守信大踏步来到校场中间，将其一摆，说：
6: 赵壮士，请进招吧。
3: 赵匡胤道了声承让，将翻龙棍抖了一个棍花，径直朝石守信胸膛戳去。这一招武林秘籍上没有，是赵匡胤的独创。
6: 按照常理，用棍的人一旦与人交手，要么劈头打下，要么拦

0: 腰横扫，从未见过去戳对手胸膛的。赵匡胤戳了，他没有按常规出牌，他不是不想按常规出牌，他与人相斗从来不先出手，可石守信年轻气盛，非要让他出手，他便胡乱出了一招，又立马收回。他的心思石守信哪里知道，一来赵匡胤是将门之后，二来赵匡胤大闹玉勾栏的事誉满江湖，三来王正中刘守中能够做到营指挥，武艺不会太差，竟然没有斗过九个回合，可见赵匡胤的厉害。如此厉害的一个人物，把棍当剑来戳对手的胸膛，那中定有玄机。是闪是退，正当石守信举棋不定的时候，赵匡胤已将翻龙棍收回，他这才恍然大悟，他是让我先出招呢，真异人也。承让，石守信信手攻了一招，赵匡胤避之，他二人虚虚攻了三招，方才各展平生所学，大战了80个回合。石守信见敢不知，虚晃一挤，跳出圈外，双手抱拳说：“赵壮士，我石守信认输了。”赵匡胤笑道：“咱俩斗得正酣，你咋说输了呢？要说输啊，应该是我赵匡胤。”石守信说：“你不必自谦。”说毕又转脸向郭威说：“大帅，我石守信自知不是赵壮士对手，心甘情愿的认输。”郭威说：“既然这样，你且归队。”等石守信归队之后，郭威大声说道：“各位营指挥，有敢向赵匡胤挑战的，请出队。”连石守信都败在了赵匡胤的棍下，谁还敢自讨没趣呢？郭威见无人应枪，大声说道：“若无人敢向赵匡胤应战，本帅便要拜他为君主了。”校场里鸦雀无声。郭威轻咳一声说：“本帅若要拜赵匡胤为相主呢，你们服不服？若是不服，尽可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谁若能胜得赵匡胤，本帅便拜谁为相主。”赵匡胤忙向郭威行一拱手礼说：“大帅，我赵匡胤初来乍到，寸功未立，能够当上君主已经很知足了，拜相主的事千万别提。”郭威本想以拜赵匡胤相主为由激起众将豪情，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人胜得了赵匡胤？若胜之，一来可以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二来呢，也可以选拔出来一些真正的英才。可惜没有人应枪，而赵匡胤又很知趣的不当相主，郭威就破下驴，只是一声轻咳说道：“赵匡胤不止武艺出众，而且有谦恭有加，只愿做一个君主，本帅就拜他一个君主吧。”众将士高呼道：“大帅圣明！”郭威将手一摆：“收操。”午饭赵匡胤是在郭威帐中吃的，还喝了酒。郭威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三场教义，老夫业已看出你的棍术已经出神入化，放眼天下，你已经罕有对手了。你说老夫说的是也不是？”赵匡胤微微一笑说：“哦，大帅过奖了。”郭威说：“有谚语说满招损，谦受益，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老夫所知，有8个人的武功在你之上。”赵匡胤说：“哦，请讲，小侄洗耳恭听。”郭威说：“李存孝勇冠三军，他臂力之大，说来也许你不大相信，能将铁枪折断，堪称天下第一条好汉。”赵匡胤说：“是啊，可他已经死了呀。”郭威说：“老夫只是说他的武功在你之上，并没有说他还活着。”赵匡胤不敢再言。郭威又说：“王彦章你知道不？擅长使枪，他的铁枪重达50多斤，每逢临阵无人敢挡，人称王铁枪，堪称天下第二条好汉。”赵匡胤不敢说他已经死了，附和说：“王铁枪之名，小侄如雷贯耳，只是无福相见，实乃一大憾事啊。高行周虽与老夫势不两立，
1: 但在老夫眼里，他仍不失为一条汉子。他手中那一杆银枪，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豪，连王彦章都对他敬畏三分，堪称天下第三条好汉。
0: 赵匡胤说：“那第四条好汉呢？该是郭伯父了。”郭威将手摇了一摇，说：“
1: 非也，第四条好汉应该是杨衮，善使大刀，其刀重32斤。但如果较真儿的话，在好汉之中，他不应该排行第四，排行第四的应该是他的二儿子杨重贵，也就是杨业，也善使大刀。那刀虽说没有乃父的重，那是他故意为之。自从军以来，每战必身先士卒，斩敌无数，号为无敌。那第六条好汉一定是非伯父莫属了。”“
2: 不，还排不上。”“
0: 那第六条好汉应该排谁呀？”“
1: 李军。”“
0: 李军是干什么的？”赵匡胤问。“
1: 李军是并州人，臂力极大，能开100斤硬弓，连发连中。”“
0: 那么第七条好汉总应该轮到伯父了吧？”“
1: 不，老夫的功夫比之傅彦青和袁彦还略逊一筹。”“
0: 那是伯父自谦了。”赵匡胤说。郭威说：“
1: 非也，老夫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你和石守信那一场大战，老夫也以为自己在天下的好汉榜中应该排行老九。”
0: 赵匡胤说：“
1: 莫说排行老九，就是排行老大呀，您也是当之无愧的。”
0: 郭威苦笑一声说：“
1: 非也，有了你，认识了你，老夫能够排行老十啊，已经知足了。”“
2: 不，你应该排行老大。”
0: 郭威又将手摇了一摇说：“
1: 咱先放下这个话题，老夫送你一句话，而这句话刚才老夫已经说过，老夫再重复一遍：满招损，谦受益。诚如此，你的官职就不只是一个君主了，你会做乡主，做节度使，直至宰相或枢密院使。先知千万自爱，勿辜负老夫的希望啊。”
0: 赵匡胤拜而谢道：“
1: 伯父之教诲，小侄谨记，小侄不会让您失望的。”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从郭威帐中出来，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甫又将赵匡胤请到一分利酒店喝了一个多时辰。这一场酒还没结束，石守信遣人来请，作陪的是7个营指挥：杨光义、王沈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除了这7个营指挥，还有一个李继勋。李继勋的官不止比这几个营指挥大，也比赵匡胤大，是个乡主。因为他为人随和，又和韩崇晕是老乡，每当这8个营指挥相聚的时候，常常邀他参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守信起身说道：“
4: 李乡主、赵君主及各位贤兄贤弟，吾等为了有个近身，从4面8方聚集到了郭大帅的麾下，且又意气相投，在咱10人中，除了李乡主、赵君主之外，我们都是营指挥。俗话不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有个想法，咱8个营指挥是不是效法一下三国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呢？正好李乡主、赵君主也在这里，请他俩一个主盟，一个兼盟，怎么样？”
0: 几个营指挥异口同声说：“
2: 好。”
0: 赵匡胤高声说：“
2: 我反对。”
0: 众人皆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赵匡胤。“
2: 佛说同船相渡，乃800年修来的缘分。吾等不但同席饮酒，还要长期共事，应该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 众人七嘴八舌，有说1000年的，也有说8000年的，甚至还有人说80000年的。

赵匡胤说，咱不说八万年，八千年怎样？八千年才修来这个缘分，汝等却将李香主和我赵匡胤排除在外，这像话吗？石守信笑道，赵君主误会了，我们也不想让您和李香主排除在外，但您俩一个是香主，一个是君主，官都比我们大，我们不敢高攀呢。赵匡胤说，我和李香主若是想让你们高攀呢？石守信说，那吾等求之不得呀。赵匡胤一目李继勋说，李香主，你说咱们让不让他们高攀？李继勋学着石守信的腔调说，吾等求之不得呀。众人大笑，石守信将双掌一连拍了三拍，众人止住笑，一齐盯着石守信。诸位指挥兄弟，既然李香主和赵君主愿意让吾辈高攀，那咱们就高攀吧。石守信话一落音，便引来了一片欢呼之声。石守信又将双掌一拍，说道，契丹犯我内丘，右图饶阳，太后有旨，召郭大帅前去迎击契丹，这一二日便要开拔，这一开拔，吾等若是再要相聚，且是相聚的这么齐，怕是不大容易了，以吾之意，倒不如咱趁热打铁，今晚呢就来一个一结金兰如何？众人道了一声好，于是石守信便让店家帮忙筹办。不到一个时辰，店家便把举行结拜仪式的所需之物一一办齐，包括雅士、关公神像、香、三牲，也就是猪肉、鱼、蛋，蛋呢是按人来计算，一人一个，祭品以及活公鸡、酒和笔墨纸张。石守信忽然哎了一声说，店家，我忘了一件大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耍棒子出身，大都不识字，能不能帮助吾等找一个识字的带我们写一写金兰谱啊？金兰谱呢也叫立誓言，每人一份，按年龄大小为序，写上个人的名字并按上手印。店家自荐道，哦，鄙人便识字，也带人呢写过几次金兰谱，十位爷能在小店结义是小店的荣幸，鄙人极愿效犬马之劳，但不知十位爷赏不赏脸呢？石守信拍了拍店家的肩膀说，汝也太自谦了，汝愿意给吾等帮忙，吾等感激不尽，还说什么赏不赏脸的话，写吧。店家说，那金兰谱上的誓言怎么写呢？石守信一目李继勋说，香主您说怎么写？李继勋略一思索，扭头对店家说道，吾听说写金兰谱都有一定的定式，汝不是带人写过金兰谱吗？别人怎么写咱也怎么写。店家说，写金兰谱具有定式，男的结拜一般都这样写，要不要鄙人给你们背一背？李继勋点了点头。店家朗声背道，盖闻誓满琴书，乐知心之交集，床帘风雨，常把臂以言欢，是以席地搬金，中长以土，他山公寓，生气相通，每关有序之宴行，时妾复光于纪委，某某等边开宴北，竹简窗西，或笔下纵横，或理亏堂傲，青年握手，雷臣之高义共亲，白水惊心，管鲍之方臣一步，停云落月，隔河山而不爽思盟，旧雨春风，历岁月而各兼其志，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一结金兰，在今日即神明对视，挥生竹林，愿他年当休憩相关，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按年龄而排。赵匡胤越听眉头皱得越紧，这话太文绉了吧。店家说，以将军说这誓文该怎么写？赵匡胤说，依我之意就这样写，吾等十人意气相投，愿效刘关张皆为异姓兄弟，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以义社之名时常相聚，轮流做东，联络感情，切磋武艺，若为此事五雷轰顶，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石守信率先说道，嗯，这样写好。
店家便按照赵匡胤所言，在金兰谱上写了誓文。仲雄按照年龄从大到小一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他们的排序是李继勋、赵匡胤、王沈琦、杨光义、石守信、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金兰谱一共十份，仲雄一人手持一份，随店家来到雅室。店家拿出线香十把分给仲雄，仲雄将线香点燃，一手持香，一手持金兰谱，按照年龄大小自东而西面对关公神像跪下，先由李继勋领读誓文。读毕，店家把鸡宰了，鸡血滴入酒中。仲雄各自把右手中指用针刺破，把血滴入了酒中，搅拌均匀，先滴三滴于地上，而后仍以年龄为序，每人喝一口。轮到王申琦，只是沾了沾嘴唇，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杨广义小声对赵匡胤说：申琦生来呀，对酒无缘，喝上一口酒啊，便如生了大病一样。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仲雄接拜之事，第二天潘美就知道了，对赵匡胤说道：愚兄，吕楚云、田崇进、郝赖也是个营指挥，认识您又在石守信他们之前，您既然和他们结为义社兄弟，我们也想和您结拜，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呀？赵匡胤笑答说：你我一见如故，在我心中啊，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可听我说过，有哪一对亲兄弟上还要磕头拜帖的？潘美将头点了一点，说道：嗯，我知道了。两天后，果如石守信所言，郭威率部北上，途中义社十兄弟忙中偷闲，找了一个小店聚会，不知怎的为郭威所知，竟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刚刚送走郭威，王俊来了，少不得又加了四个菜。王俊不苟言笑，仲雄有些怕他，既不敢多说话，又不敢劝他酒，气氛有些不大协调。王俊见了很知趣地说：好，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酒场结束后啊，请李乡主、赵君主去我帐中一趟。李继勋、赵匡胤慌忙说道：哦，俺俩已经喝多了，不敢再喝了，倒不如这会儿啊就去您的大帐。王俊说：好。李继勋和赵匡胤跟着王俊来到了监军帐中，一番寒暄之后，王俊小声说：近来军中谣言四起，不知尔等听说了没有？李继勋、赵匡胤不知他问这话的用意，将头摇了一摇：连我都听到了，尔等怎么会听不到呢？这李继勋、赵匡胤交换了一下眼色，陪着小心说道：俺俩真的没有听到过谣言呢，不过军中真的有人敢造谣，只要监军一声令下，俺俩立马把他抓来，军法从之。王俊长叹一声说：其实也不全是谣言，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有人说先帝为郭大帅所杀，而我们又要立先帝的堂弟刘赟为帝，刘赟登基之后肯定要为他堂哥报仇，这一报啊，死的不只是郭大帅，三军也得跟着遭殃啊。哎，于是啊，不少将士想劝郭大帅杀了刘赟，自立为帝，使三军免祸为福。尔等对这事怎么看呢？王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继勋、赵匡胤若是还不醒悟，那真是两个大傻瓜了。实践证明，他俩都不傻。王俊话音刚落，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众将士的话颇有道理。王俊说：有无道理，尔等再细细斟酌一下。此外，尔等可在你们信得过的将士中吹吹风，有什么消息啊，随时向我禀报。李继勋、赵匡胤频频点头。他二人出了王俊大帐，一边走一边商量，决定分头将众将士欲要拥立郭威为帝的谣言传播出去。当然，传播这一谣言的不止他俩，还有郭崇威、范质、魏仁甫、魏一虎以及书记王柱等等。这一日行至潭州，郭崇威、范质、魏仁甫等一班将士忽然将郭威的马头拦住，
布置拦住，还一

0: 起跪了下去。郭威一脸惊诧地说：尔等这要干什么？有什么话但说无妨，跪在马前成什么话？尔等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众人大声说道：金钟国无主，契丹乘机侵我，我等即使拼上性命将契丹杀退，立得功劳，有谁怜我？且是吾等为了社稷杀了皇上刘承佑，而今又要立刘氏为帝，吾等不仅杀了先帝，又曾图献京师，与刘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若硬要立刘氏为帝，吾等只有反叛一途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

0: 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 1.06 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易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7月，中国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表现亮眼。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专家带来解读分析。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记者12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中国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45.5%。记者注意到，从今年4月、5月连续2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之后，6月、7月出口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不仅如此，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2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 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

0: 此外，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发展前景仍然很明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发展前景仍然很明朗。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中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特征，出口正在成为稳住行业大盘的关键力量和核心增长引擎。环球华人，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1: 近期密集公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中国科研实力快速上升，在先进技术的应用方面同样走在世界前列。中国科技创新正在跑出加速度。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中国企业和大学的研发费用总额已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日本文部科学省近日发布的科学技术指标2026显示， 2024年中国研发经费达97.1万亿日元，同比增长 13.1%， 超过了美国的95.3万亿日元。科学技术指标由日本文部科学省下属的科学技术与学术政策研究所每年发布， 2026版已截至2024年的数据为准。据悉，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领域的研发投入增长尤为迅速。 日媒指出，中国在科研论文数量上已经于2017年超过美国，排名全球第一，被公认为研究质量较高的前10%高倍引论文数量也在2018年跃居首位，而被认为更加优秀的前1%顶尖论文数量自2019年起同样位居世界第一。此次，中国又在研发经费总额上超过美国，名副其实地走在了世界科学研究的最前列。 今年以来，中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标志着中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2: 这个新的计算机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1: 吉邦咨询10号发布最新预测称，2026年国产产品有望拿下中国高端 AI 芯片市场近 90% 的份额。该机构表示，中国半导体产业生态在先进制程晶圆代工、先进封装以及热管锂等关键领域日趋成熟。尽管面临外部打压遏制，中国 AI 产业的发展并未放缓。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古荣。
3: 中国在关键生产要素上掌握着多项核心优势，这一点完全不让人意外。同时，在 AI 模型层面，中美基本旗鼓相当。中国的看源模型已经足以和美国顶尖实验室的产品正面竞争。另外，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领域，比如实现人工智能与 6G 相融合的通信基础设施。除此之外，中国拥有实力雄厚的制造业基础，这让中国有条件在具身智能应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包括先进机器人以及其他场景。
1: 美国智能设备分析全球公司发布的最新研究数据显示， 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大约19100台， 比去年同期的5100台大幅增长。 其中，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比高达 97%。
0: 彭博社认为，中国各级政府在政策与资金层面的支持，正推动人形机器人加速走向大规模普及。各位听友，中国电影市场热度不断攀升。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随着一系列中外影片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一波高峰。
4: 请听新闻竖屏，青岛彭里长出一座城，龙餐馆背后是中国电影工业的一次能力跃迁。昨天，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全国公映，这部反战加美食题材的影片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镜头始终在一间中东小餐馆里。出国打工的厨师徐福原本只想安稳地做饭赚钱。 但当战争骤然降临，他与经理马俊生一道善良地用一道道地道的中餐在乱世里撑起一处温暖角落。 小餐馆在炮火中坚持营业，变成平民与孩童的避风港。影片上映前点映口碑亮眼，创近三年国产片点映评分记录。但比口碑更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影片背后的产业发展故事。剧组在青岛东方影都摄影棚内1:1实景搭建了一座完整的异国城镇街区，餐馆内景、街道、市井商铺一砖一瓦都是物理置景，而非 CG 合成。转场宁夏石嘴山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后，借贺兰山戈壁与老工矿风貌营造中东城镇外景，海外部分则赴多国拍摄荒漠外景，补充地域的苍茫感。棚内置景、海外实景、特效制作、 IMAX 特制拍摄，四条工业化生产线同时运转，配套的是青岛东方影都40个国际标准摄影棚和超千家配套企业。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制作花絮，而是中国电影工业能力的一次集中呈现。青岛东方影都搭的不仅是异国场景，更是充满烟火气的生活空间，有餐馆后厨的锅碗瓢盆，有街道市集的热闹嘈杂，有美食与日常交织的温度。工业能力要解决的不仅是怎么把异国拍得像，更是怎么把一口灶台上的生活拍得真。宏大场面有成熟的技术方案和视觉模板可循，但生活质感没有模板。灶台上的油渍该是什么颜色？中东街道的墙面该斑驳到什么程度？后厨光线在不同时辰该怎么变化？全靠美术团队从零搭建。置景团队参考了大量中东建筑资料，商铺招牌上的阿拉伯文经过专门翻译和设计，餐馆内厨房既符合中式灶台习惯，又融入中东餐厅元素。不止这些细节没有捷径，只能靠物理置景的精度和美术团队的功力一点一点磨出来。中国电影工业的制作能力已经从制造视觉奇观延伸到营造异国日常，前者依赖技术堆叠，后者考验的是细节精度和场景还原能力。同一套制片体系，既能支撑科幻大片的未来想象，也能完成一部反战加美食片中异国烟火日常的营造。中国电影工业能力正在尝试跨越类型边界。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尚待市场检验，但它所展现的电影工业制作能力已经为中国电影产业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样本。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眼下三伏未过，暑气正浓，当不少消费者还在采购避暑用品的时候，中国国内一些生产冬季用品的主产地则早就开启了反季赶单模式。作为中国首套名城山东济宁嘉祥的滑雪手套，在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60%，出口量占到全国总量的近80%。这段时间，当地的生产车间正开足马力赶制冬季订单。一副小小的手套究竟是靠什么站稳全球市场的呢？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嘉祥一探究竟。
5: 山东济宁嘉祥的一个手套生产车间流水线上正在赶制的是专攻于冬季冰雪场景的滑雪手套。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眼下正是车间在全年当中最繁忙的时间段。
6: 反季订单的火爆源于海外冰雪市场的常备货特性，跨境海运、终端铺货均需预留充足周期对应欧美当地雪季，客户集中在9到10月收货，因此生产订单多集中在夏季赶制。与此同时，国内冰雪消费市场持续扩容，也为产业带来新的增长空间。山东建华中兴手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旭：
7: 过往呢，我们是一个8:2的一个情况，国外订单占8%，国内订单占20%。现在呢，我们国内订单能达到了一个40%，出口的订单占到60%，也得益于冬奥会，中国很多的自有品牌也在蓬勃的发展。
6: 火热的生产场景背后，一座小县城何以撑起体量庞大的滑雪手套产业？嘉祥的核心底气来自深厚的产业积淀与成熟完备的集群配套。经过多年的发展，如今当地以手套产业园为核心载体，已构建起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 上游覆盖面料、辅料、印花、刺绣、包装等全配套，下游联动多家贸易企业，全县集聚加工及配套企业300余家，加工户1500余户，产品远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完善的产业集群让产能有了保障，可要在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创新能力就要跟上市场的步伐。从生产管理的数字化优化到产品功能与设计的持续打磨，当地企业正为传统手套产业注入源源不断的发展动能。
1: 手套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工序碎片化，信息传递依赖人工，曾是制约效率提升的行业瓶颈。当地一家手套企业率先探索轻量化数字化改造，将数字化管理系统嵌入研发打样、订单排产、仓储物料、生产管控的全流程，实现了从下单到出库的全流程线上管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娜，
2: 通过手机端可以看到很多的模块，比如说一些合价报价呀，包括样品开发，做一些这个生产端的一些工艺的查询，所有的信息能够及时的准确的展现出来。
1: 数字化升级带动了企业的打样效率和成品精度不断提升，与此同时，通过材料研发与设计创新，滑雪手套的产品性能也从早年单一的保暖功能迭代出防水透气、防切割等多重专业属性。济宁天九工贸有限公司业务经理武旭钦，
3: 比如说它的表面会做一个很好的防泼水处理，水倒在上面之后它不会留在上面，手套内部还做了防水的夹层，可以直接把这个手完全浸泡在这水里边，但是我们的手还是很干燥的。另外就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手的出的汗呀，或者是这种热气呀，可以通过这种单向的导湿排出来。
1: 如今嘉祥生产的滑雪手套早已跳出千篇一律的基础款式，当地企业紧跟消费趋势，除经典分值款外，还有兼顾保暖性与灵活度的三指款等多元版型，新增低饱和撞色、水墨画及中式纹样等设计，还加入护腕、便捷的雪卡口袋等实用细节，适配专业玩家与大众爱好者的不同需求。嘉祥县商务局副局长王哲，
4: 今年上半年嘉祥县冰雪运动服饰产业实现进出口2.54亿元，同比增长7.2%，通过实施数字化改造，企业管理效率提升20%以上，数字化系统覆盖率超过85%，骨干企业订单同比增长15%以上。
0: 在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毛衣生产也是热火朝天。大朗镇是全球产业链最完整、产业集聚度最高的毛织产业集群之一，年产毛衣大约9亿件，全产业链年交易额超过720亿元。下面呢，咱们再去大朗镇感受三伏天里毛衣生产的现场氛围。
1: 走进东莞大朗镇的一家制衣公司，记者感受到了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工厂的国际营业部正在处理来自40多个国家的各类高端订单。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工厂从4月份开始就逐步进入了生产旺季。
5: 这个订单数量啊，是英文的，我们把它翻译过来，订单就是我们的工厂的。订单是很多，但是生产起来会有压力嘛，忙得挺快的。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企业现在70%的业务为外贸出口，今年上半年的产值近6000万元，同比增长了近25%。在东莞从事了20多年毛织行业，他见证了行业发展，也见证了毛织物从简单保暖到时装品类的升级蜕变。技术升级带动智慧生产，现在毛衣已经从秋冬产品拓展为4季潮流服饰。
5: 传统的毛衣是觉得保暖，但是我们现在的毛衣是用做成了短裤，就是夏天穿的款式呢，在国际上比较流行。随着机器的进步嘛，毛衣呈现的东西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也用毛织做出来，做出西装的连衣裙。
1: 如今的大朗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有色纱线集散中心，凭借原创设计、丰富产能和先进纱线工艺，这里吸引了大量国际一线品牌订单。全镇拥有毛纺织市场主体超3万家，电脑横机15万台，熟练产业工人20万，年产毛衣超过9亿件。得益于完整的产业链，毛织产品从设计到出货最快3天即可完成。大朗镇毛织产业链党支部副书记钟金法，
6: 大朗毛织哈，我们是从技术引领作为起步，产业链的聚集作为强化，现在通过 AI 人工智能这样的数据化的转型来作为崛起，作为我们东莞传统产业的一个样本，也是我们中国纺织工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今年7月1号起。

0: 优化离境退税政策2.0版在全国正式推行，小额抽检制、退税无纸化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1: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3: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一万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2: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一万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4: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2: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 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 1.5 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来关注国际财经热点。英伟达日前宣布联手六家华尔街金融巨头搭建 AI 基础设施融资平台，计划撬动超过5000亿美元，也就是超过3.37万亿元人民币的第三方资本。英伟达为什么要从芯片供应商进一步转向融资平台的推动者？华尔街又如何看待 AI 算力的融资价值？我们来听 CNBC 记者蒋玉的报道。
5: 当地时间周一，英伟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公司已和六家华尔街巨头，包括阿波罗全球管理、黑石、贝莱德、博丰、高盛和 KKR 签署谅解备忘录，希望推动一项规模达5000亿美元的融资计划，为英伟达的客户搭建融资平台。那分析认为，最新的举动显示出英伟达正试图将 AI 芯片打造为华尔街的全新资产类别。分析指出，这项计划可能会推动 AI 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发生重要转变。根据安排，机构信贷、保险资金和私募资本将被引入，为超大规模云服务商、前沿 AI 实验室以及企业建设数据中心采购英伟达芯片提供支持。那对于英伟达的客户而言，未来他们将有机会借助外部融资，而无需完全依靠自身投入，这也将减轻他们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和几家金融高管接受了 CNBC 的专访。黄仁勋，
1: 从根本上说，对于我们行业以及这种计算模式，不同之处在于，算力如今已经成为像电力、互联网一样的基础设施。因此，我们必须以建设基础设施的思路来看待它，并进行相应的布局。未来，每家公司都会由它驱动，每个国家都会建设自己的算力基础设施，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浪潮。
5: 多位金融高管在访谈中也透露出看好行业需求，并且认可 AI 算力或成为新的资产类别这一观点。 分析人士指出，这套安排的核心在于 AI 公司的成败并不影响算力资产本身的价值，即便一家公司倒闭，设备仍然可以由其他企业接手。由于这些芯片寿命更长更保值，金融机构可以将其证券化，转化为可融资可交易的资产。但是仍然有市场人士担心 AI 领域的循环交易风险。过去英伟达经常为其 AI 合作伙伴提供资金支持，或者协助其进行债务融资，那这也有助于提升英伟达自身的营收。但是这也就形成了资金支持客户，客户再来采购英伟达产品的循环。那一旦 AI 需求、融资环境或者合作伙伴偿债能力不及预期，风险就可能在芯片供应商、客户以及资本提供方之间相互传导。
0: 最近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加剧。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我们来听报道。
6: 据美国媒体报道，仅七月，在美国就有超过150个城镇和郡县通过临时或永久性的数据中心禁令，其中不少是通过紧急会议仓促表决的。截至八月初，全美现行生效的数据中心禁令总数已经突破500项，而截至六月末，禁令数量为300余项。就在本月初，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下令暂停新建数据中心接入州公共电网的审批，并启动专项审查。上个月，纽约州州长霍楚尔签署行政令，暂停审批能耗达到或超过50兆瓦的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项目，为期一年。报道称，美国地方政府对数据中心建设的抵制态势持续加剧，这对 Anthropic、谷歌、OpenAI 这类将算力扩张寄托于新建数据中心的美国 AI 科技企业而言，是一个警示信号。分析认为，美国地方政府否决这些项目源于当地居民的质疑和担忧。数据中心会推高用电成本，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产生持续噪音。支持建设的一方则反驳，项目能够为乡村和工业区创造就业，吸引投资，完善基础设施。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

0: 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 白海豚台风来袭，各地出现灾情。汉光42号军演，台军首度跨海机动部署。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92共识，言论遭到绿营攻击。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有哪些准备？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受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连日来台湾北部风雨明显，新北出现近百起树木倒塌，基隆淹水严重。据东森新闻报道，由于白海豚台风外围环流影响，9号一早，台湾北部风雨明显。在台北市的北投小油坑站，24小时雨量已达368.5毫米。此外，阳明山上也测到10到11级强风，民众行走困难。9号，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新北市的灾情通报有109件，其中85案已结案，以树木倒塌居多。
2: 目前为止，新北市的灾情，已经有109件，不过85案都已经结案了。那目前都是以路树倒塌居多，目前没有传出重大的灾情。
1: 此外，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有民宅遭到袭击，屋顶被吹掀，雨水灌进卧室，还有住家附近的树木被拦腰吹断。台风造成基隆市海水倒灌，基隆庙口附近商家淹水，灾情惨重。9号晚上，基隆市长谢国良到庙口看灾，也提醒基隆市民，满潮时间会持续到14号，如果发现水沟快满了，请第一时间通知市政府处理。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汉光42号军演。赖清德当局首次演练跨海机动部署，首次纳入移动网络降速、无人机物资运输等科目。有舆论认为，这反映出演习重心正在从滩岸决战进一步升级到城镇战。据中评社报道，10号下午，全台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首次实施。虽然仅演练30分钟，却是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最直接冲击民众日常的科目。受影响的县市包括苗栗县、台中市等7个县市，手机在这半小时内只能打电话、发简讯，其他网络作业不是归宿就是断网。据中时新闻网报道，9号，台海军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后，首度机动导弹发射车搭载雄风2型、3型反舰导弹，跨海在澎湖实施战术部署，模拟海上联合火力打击，火力范围前推，强化封锁台湾海峡关键海域。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海军在左营海域操演滨海打击、近岸防御。不过，在模拟演练中型自杀无人机与新式攻击型无人机俯冲攻击时，一架定翼型中型自杀无人机却出现左后尾翼升降舵铰链脱落，仅靠着单边继续在滩岸上空盘旋飞行完成操演。有台湾舆论认为，今年汉光42号与所谓城镇韧性演习进一步衔接，民进党当局正把普通民众及民用基础设施更深裹挟进战争推演，营造全社会备战氛围。不过，持续强化战争准备未必能够取得预期政治效果，岛内反战拒战情绪和对美国能否真正协防台湾的质疑都在上升，也会对长期营造的战争紧张感产生逆反心理。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2026两岸青年独山艺术实践营在浙江举行，来自台北艺术大学、台湾艺术大学等两岸14所高校的80余名青年学生走进丽水市遂昌县独山村，围绕古村自然风光、人文历史等开展驻地创作，在共同生活中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艺术实践助力当地文化传承和乡村振兴。正值暑期研学热，9号，第12届放飞梦想两岸台胞中小学生夏令营暨苏台青少年人工智能交流活动开营式在江苏南京举办，来自苏台两地的台胞中小学生及老师、家长130余人参加，两岸青少年也通过交流活动增进了解，结下友谊。近日，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在北京开幕，100余家台湾民间社团、500余名台湾嘉宾齐聚一堂，共襄这场以“百团牵手，百花齐放”为主题的年度盛会。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两岸嘉宾共同欣赏了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文化展演。郑丽文称，两岸同属一中，并谈及统一的可能性，遭到绿营媒体围攻。赖当局加紧演练反登陆，叫嚣与解放军对抗到底。面对统一大事，蓝绿有何不同反应？岛内民意又将如何变化？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谈统一又遭民进党围攻。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该言论遭到绿营的攻击。而面对统一进程的推进，赖清德当局仍然在演练反登陆，企图以武护独。围绕统一前景，岛内蓝绿阵营都有哪些准备，又将如何争取民意支持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欢迎两位。我们首先来关注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进一个短片。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称，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这对国民党来说没有任何问题。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遭到绿营媒体抨击，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您如何看待此次郑丽文的相关表态？他如此直白地表示自己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那这样的声音遭到绿营的攻击，是不是也不足为奇了呢？
3: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让这个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然后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杀得刀刀见血，那也是有你无我，然后也是你死我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那么所谓同仇敌忾，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然后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然后公开表述两岸同属一中的九二共识时，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 那么对于统一这个话题，郑丽文到底都有哪些主张呢？刘教授，
4: 郑丽文讲啊，他非常的务实，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他痛批民进党啊、民进党说什么台湾已经独立的说法，郑丽文讲这是胡说八道，自欺欺人，像是街头的小混混一样啊。台湾从来没有独立过，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中啊，从来不是两岸关系的什么条件，而是两岸关系的基础。只有这个基础呢，能带给台湾和平。郑丽文讲，如果要谈的是台独的话，现在大家享有的一切，包括和平啊，立刻就会灰飞烟灭。而且，如果连你最基本的共同点啊都不承认，那对话也就无从开始了。在推进和平统一的前景方面呢，郑丽文没有提到时间表，但他讲国民党执政会全力推动，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恢复两岸正常的往来。那么两岸一家亲，两岸是一家人，一定能够很快的让两岸春暖花开，遍地花开。郑丽文说呢，两岸必须降低军事紧张，让大家相信战争的可能可以降到最低，透过和平，透过对话，透过交流，透过交往，来化解两岸的敌意、对立跟分歧，并且在符合两岸人民共同的意愿底下，进一步来推展两岸关系。所以啊，郑丽文的表态非常清楚，两岸不是敌人，两岸是家人，两岸同属一中，在民意的基础上，两岸统一的前景必须持续推进。
1: 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在如此敏感和重要的议题上来发声？他没有考虑到会引发绿营的围攻吗？同时。

0: 他对于党内民意的走向有怎样自己的判断呢？
1: 那么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兴台，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所谓以武谋独，然后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就是国民党是通过和平来去繁荣昌盛台湾，但是民进党却通过所谓台独来去害台祸台。那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么也可以让岛内民众充分的认清，那国民党和民进党究竟谁才是真正的爱台湾，谁才是真正的祸害台湾。那无疑也可以让岛内民众真正的认清民进党以武谋独的这种危害。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然后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然后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容不下一个多元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弹，产生一个反噬作用。所以郑丽文也会评估到民进党会反弹，会去反扑，但是这种力度应该也会有限，能够在自己的承受范围之内。所以但无论怎么样，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然后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然后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那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0: 但是反观赖清德当局呢，现在还在加紧义务拒统，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日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炒作所谓的外来威胁，声称要给予台军和海巡部门最大支持，在演习中积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评论认为，面对希望两岸和平的民意和统一进程的推进，赖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
0: 面对两岸统一大事，现在赖清德呢还在忙着加紧备战，比如说他正在深度参与到目前台军的汉光演习。那么他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表态呢？尤教授，
3: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画面全部串在一起，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赖清德他除了做这些动作啊，他还做了一些具体的表态，包括啊，他强调台湾面对外来的威胁。他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啊，会增加更多的零机状况。他想表达的就是战争随时会发生，所以他要台军的官兵啊，要透过实兵实地实装，也就是实际兵力、实际地点、实际装备呢，来验证战争发生以后指挥应变防卫的能力。他讲了半天呢，他就是要大家准备实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 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避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0: 对于此次台军的汉光演习，在战术上到底有哪些变化，又具体是如何调整的？
1: 今年然后汉光演习重点演练的是无人机，也就是它借鉴了俄乌冲突以及然后中东战场的一些这种战场经验，认为无人机可以在未来的战争当中发挥一个重要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这里面忽视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这种无人机现在在战场当中当然是至关重要，但是随着无人机的发展，反无人机战术这种也在然后快速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想这一次然后民进党然后演练无人机，表面上然后是在不断的壮大声势，但很明显也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而已。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这一次然后赖清德当局再去加强反斩首的演练。从台湾的相关媒体报道来看，然后赖清德是由办公室然后逃到了台北的横山的指挥所，但这种反斩首演练然后背后其实也预示一种危机，他就意识到然后未来如果发生冲突的话，连他自身都已经不保，那不保那就意味着这已经然后整个的战场形势发生了对于台湾非常不利的变化。那更为重要是，就是无论是赖清德或者其他一些相关人物，即使想逃的话，他能够逃的地方也屈指可数，而且能够逃的地方完全被对手所掌控，如果他真的逃到这些地方，那无疑是自投罗网，一旦逃到这些地方，对方一定会对其进行精准打击。
0: 台湾民众呢不愿意自己成为陪葬品啊，三是现在赖清德当局呢一面加紧以武备战，一面呢又对郑丽文发起攻击。那么尤教授，您认为这些动作真的能够改变两岸统一的大局吗？而对于他这样做，岛内各界又有何评论呢？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就是吓阻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那吓阻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也就是小蚱蜢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什么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0: 确实，赖清德的做法呢，只能将台湾带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大陆方面正在加紧统一的进程。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湾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和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方面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更难得逞。
0: 为什么现在岛内的媒体认为现在在两岸关系当中呢是出现了一些有利于两岸和平统一的变化？您认为是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他们得出了以上的结论？
1: 现在然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的认识到统

0: 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玩统一，不如早讨论。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很多人开始进行讨论，然后两岸未来应该什么时候统一，以何种方式统一，都已经被纳入到讨论的议题。那什么时候统一是，然后未来以何种方式统一，当然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但是现在台湾民众敢于正面积极地应对这个问题，这也是一种社情民意重要的变化。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台湾的青年群体正在走出民进党精心编织的信息茧房，也就是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然后这个中国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中国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中国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中国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然后这也让他们进一步认清了，然后民进党的这种台独害台的真实的面目。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然后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社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然后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然后两岸关系，然后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中国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十余世都在中国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然后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中国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1: 确实这些方面呢，都在朝着有利于两岸统一的方向在发生变化。而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变化，岛内的民众是不是也关注到了呢？而这些变化对于未来台湾民意的一个走向，是否也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呢？尤教授，
2: 国民党啊，他站稳了两岸路线，中美关系出现新的稳定安排，加上大陆对台湾的政策更加主动，整体实力不断在提升啊。台湾很多民众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发展。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啊，民进党搞的很多政治操作，包括大搞去中国化、仇中反中、污名化九二共识，它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呢，不会一天就完全消灭，但是台湾民心发生的变化非常明显，越来越多人呢是认真看待赖清德跟民进党当局他们走的台独危险路线，是真的会把战争带到台湾来的。越来越多人呢把维护和平、促进和平当成是重要而且现实的问题。大家认为台湾必须为谋求和平做出必要的努力。那不少台湾的民调都显示了台湾的民心变化，像是 TVBS 今年4月的民调，有66%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重新进行协商谈判，甚至是民进党的支持者啊，他支持两岸恢复谈判的也高达45%。另外，支持九二共识啊作为基础上面呢去发展两岸关系的人，也超出反对的人，这表示九二共识获得台湾多数民意的支持。另外，美丽岛电子报4月底有一份民调也发现，将近54%的人认为增加两岸交流可以降低敌意，对台湾有利啊，认为这会增加统战风险的只有35%。这告诉我们的是，想把交流污名化的人，现在恐怕只能影响到被民进党误导的一部分台湾民众，多数台湾人早就看到交流对促进两岸和平的重要。所以啊，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问，继续对抗到底真能让我们更安全吗？啊，用对话、沟通、交流促进和平、减少战争风险，就是台湾民意的主流。
1: 两岸统一是不可逆的潮流和大势，而赖清德当局见不得关于统一的展望和讨论，大肆攻击抹黑，并且用军事演习给自己壮胆，是骗不了岛内民众的。 如此自欺欺人，再次说明他们只想着一党之私，并没有把台湾的未来和两岸的和平放在心上。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

0: 10:58，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霍毅，他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块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儿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北京天坛公园里有一座修建于明朝的红砖灰瓦的古老建筑，这就是神乐署，这是明清两代唯一管理排练祭天礼乐的官方机构，可以形象地比喻为明清皇家交响乐团的驻地， 专门服务于国家级祭祀大典的音乐

0: 环节。古时的皇家交响乐团，他们的演奏是什么样的旋律？我们今天还能听到吗？非常幸运的是，如今走进天坛神乐署，您便能听见消失百年的皇家祭天古乐《中和韶乐》，而上几乎已经消失的古老音乐重新被整理、复原、演奏，谈何容易。今天节目开始，北京台就带您去认识天坛公园神乐署的获益。在与《中和韶乐》相伴的20载光阴里，他破译古谱，理清乐律，复原乐器，编创演出，让600年前的金声玉振再度回荡在天坛的古柏飞檐之间。
1: 击筑三响，钟磬齐鸣。天坛公园西侧的神乐署里，600年前的中和韶乐正穿过古柏的树影悠悠漫开，而每听到这样的乐声，获益都会再次被这份庄重又平和的气质打动。
2: 礼乐歌舞融为一体，其实就是中和韶乐的一大特点。中和韶乐最后体现出的感觉就是中和、中正、平和，韶是美好，尽善又尽美。
1: 中和韶乐指的是明清时期皇家专用于祭祀、朝贺、宴享的音乐，以金石、土木、丝竹、袍革8种材料制成的乐器进行合奏，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八音刻谐。而藏在天坛一隅的神乐署，正是当年负责演习祭祀礼乐的核心场所。
2: 这个地方呢，相当于以前的一个中央音乐学院。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仙农坛，各种各样的这种坛庙啊，它都会使用到祭祀音乐。它每到这个祭祀活动的时候，神乐署都会派出我们的乐舞生去各个坛庙演奏。
1: 这份穿越时空的古韵能在今天重新被我们听见，离不开一代代传承人的默默坚守。获益与中和韶乐的缘分就始于2005年的一次实习。当时还在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读大三的他，凭借会吹笙的特长推开了神乐署的大门。
2: 当时老队长带着我就把这个大殿的门哗啦啦啦开开了，然后我背着笙上去吹了一段，下来完之后就说那你可以参加一块实习。到了2006年的春节，我就登台给这个游客进行演出。整个当时的演出呢，是从大年的初一到初七，一共7天，每天演6场，每场15分钟，我就演了42场，所以当时的这个记忆也是非常的深刻的。
1: 2007年，获益毕业后经招聘正式进入神乐署工作。当时这里掌握的中和韶乐曲目有限，在排练和登台演奏之余，获益还逐渐担起文化研究的重任，一门心思想把散落在古籍里的雅乐完整的找回来。而要还原中和韶乐的原貌，第一道难关就是古谱的破译和乐律体系的厘清。留存下来的古谱往往晦涩繁杂，用天书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2: 以前是公式谱、简字谱、律吕谱，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谱子。还有什么呢？以前的律制和现在不一样，以前人叫三分损一律，现在叫12平均律。学界呢也是说什么的都有，思想无法统一，所以后来我们都需要把它去给这个翻译比对出来。
1: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获益翻遍了明籍里、太常序考、律吕正义后编等一摞摞古籍，逐字梳理记载，又和团队一起结合文物测音数据反复推算验证，花了很长时间才把整个体系捋顺。
2: 后来我用这个音分转换成频率之后，然后给重新的计算，最后给算出来，哦，原来14律是那种形态。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当我把这个东西给破译了之后，再去翻译比对清代的这种谱，我们就知道怎么去翻译了，然后一通百通。
1: 翻开获益这些年所攒下的10多本研究笔记，从乐律问题密密麻麻的试错过程，到不同朝代乐制的比对、传承脉络的梳理，一笔一画都记录着他和古乐较劲的日日夜夜。而这些在别人看来枯燥的文字，在他眼里却是能顺着指尖流淌出来、带着温度的声音。
2: 我光看文献不行，它会局限你很多东西。我们研究完了之后，然后再去实践中去验证。
1: 古谱译出来了，乐器的复原又是一道坎儿。像早已失传的古乐器尺，获益对着古籍记载和故宫馆藏的文物尺形制反复调整试验，好不容易用竹子做出了样品，很快新的难题又找上门来。
2: 到了冬天，那个大殿啊，其实是非常冷的。我们的竹类乐器在台上吹，一吹热了，它就有哈气，一放。

0: 放下，再过一会儿，冷空气一进来，又热又冷，啪，竹子就裂了。竹子裂一个缝，导致的就是台上吹不出声来。那怎么办？后来我们就是说，依照着这样的原理，哎，用这种高分子聚合材料去做出来，然后把它给搬上舞台，能够让我们的使用啊更长久。
1: 接着，霍毅又开始琢磨怎么打破古乐高冷的刻板印象。于是，他牵头编创了礼乐天坛、雅韵华章、祈年秋月等一批传统节日专场演出。而这份沉下心的坚守，也终于等来了认可。2021年，天坛神乐署中和韶乐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4年，北京中轴线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两次申遗工作，霍毅都全程参与其中。
0: 2023年在这个申遗期间，联合国的考察专家张建文先生来到了天坛，去考察整个的这个天坛的这种古建。最后一站来到了神乐署，当时就说，哎，邀请他过来听听古乐。老先生特客气，我不爱听古乐。但是真正一听的时候，手机就一直在那录着，没放下。听完之后，他就说，其实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不可分割的。
1: 今年二月，历经近五年的封闭修缮改造，天坛神乐署重新开放1500平方米的沉浸式展览空间，让沉睡的礼乐文化真正从典籍里活了起来。
0: 我们同时在周六日的时候都会有现场的这种义务讲解，配合演奏员进行这样的微展演，让你现场听一听600年前的声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金声玉振，钟磬合奏，我们敲起来钟是什么样的感觉，敲起来磬是什么样的音色。
1: 为了让中和韶乐传得更久，走得更远，霍毅牵头推进非遗数字化体系建设。曲目方面已完成464首明清祭祀曲目的录制，乐器方面通过 3D 扫描建立了所有乐器的高精度数字模型。在霍毅心里，中和韶乐真正的价值从来不是皇家宫廷音乐这个标签，而是它背后沉甸甸的文化根脉。
0: 我一直说，我们要先去了解文化，你才能产生文化自信，否则的话，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文化自信？所以不管是展览也好，还是演出也好，那我们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大家更直观的去了解，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从而产生这样的文化自信。
1: 而霍毅所理解的榜样，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该做的事做好。对他来说，非遗传承并不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过是日复一日的演谱、练习、演出、带徒弟，守好手里的技艺，担起传承的责任。
0: 我觉得其实一辈传一辈，我看的是上辈，后辈看的是我们。我们如果要想把这种文化遗产去给传承下来，我们首先要立得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泉州提线木偶戏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而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随福建台一起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提线木偶戏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历经2000多年的传承与发展，泉州提线木偶戏依旧焕发着它的光彩，并且在年轻艺人手中不断创新。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泉州，去探寻提线木偶戏背后的故事。
4: 在数十根丝线的操控下，木偶钟馗拎起酒壶，将酒灌入嘴中，打了个嗝后又捧起酒坛一口气喝光。木偶小猴憨态可掬，伴着音乐声弹起吉他，现场的观众们惊叹不已。通过细线就能让木偶抓稳酒壶，弹起吉他，甚至能骑车，太精妙了。这是2025年

0: 元旦泉州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的一幕，表演者轻轻拉动手中丝线，精致小巧的木偶就跃动起来，台下座无虚席，时不时响起惊叹声与掌声。演出结束，观众还不愿离去，排队与木偶互动合影。泉州市木偶剧团团长洪世健感慨万千，
1: 今年的演出场次900场，观众人数达到了45万，我们的演出常常爆满，一票难求，85%以上都是年轻人。
0: 现场观众，
2: 我从北京来的，
3: 这个票很不好买，就是你要在它开票的瞬间抢才可以抢到。
0: 他们为谁而来呢？为一件换装的仙女，为骑单车的可爱小猴，也为斩妖除魔醉酒悠然的钟馗。将这些各具特点的角色演绎得活灵活现的，正是福建省泉州市的传统戏剧泉州提线木偶戏。泉州提线木偶戏在古代被称为悬丝傀儡，是一门古老的地方传统艺术，最初起源于秦汉时期，宋元以后流传于泉州地区，是中国不间断传承史最长、文化积淀和艺术积累最为丰厚的傀儡戏剧。泉州自古以来就称提线木偶戏为家里戏，家里就是指隆重的订婚家会中的大礼，每逢民间婚嫁、寿辰、婴儿周岁、新建房屋奠基上梁或落成、迎神赛会等场合，一定是先表演提线木偶戏，其他的戏才能接着往下唱，可见提线木偶戏的分量。泉州提线木偶戏以悬丝操纵木偶，以歌舞演绎故事。提线木偶由钩牌、丝线和木偶三个部分组成，基本的线位有16条，复杂的甚至有30多条悬丝。线长一般是在1米3、1米4左右，还有长线则有4米。提线木偶戏的表演主要依靠演员用手指牵动悬着的丝线来完成，表演者的手就是偶人的灵魂。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吴伟红：
4: 木偶是没有表情的，木偶的灵魂是通过演员给予的，通过演员10个手指把不会说话的木偶展示得活灵活现，这个是需要我跟木偶两个人的沟通，这个是人偶同台情感交流，这才是木偶表演者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0: 木偶戏演员除了用手指和木偶沟通以外，还要用独特的唱词给人物以辅助。泉州提线木偶戏音乐唱腔独特，高远质朴，被称为傀儡调，其主旋律与南曲相近，却又略有不同，节奏明快，刚健活泼，曲牌丰富多彩，打击乐自成一格，常以小唢呐为主乐，俗称家里调。泉州提线木偶戏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夏荣峰：
5: 那么提线那要用线 来表演，它有一个非常完整规整的操作技巧，它主要用的是我们来自于中原的这种语言啊，我们称为古河洛语，从中州传到了泉州，经过千年不断的传承呢，至今已经形成的一套非常严谨的音乐唱腔。比如说我们用的是傀儡调，然后它的特色呢，它用打击乐，有狼鼓，用鸭脚鼓，鸭脚鼓呢，它可以用我们的人的脚呢压在鼓面上，利用脚的移动压力来打出不同音色的出来，所以它就非常有特色。如果战争的场面呢，它用筝锣就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变成非常热闹特色的一种战争的这个场面啊。如果是小丑走出来了，他用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呆，用双手拍子跟那个小锣就打出一种特色出来，那么形成一套规格完整的一种表演的特色。
0: 同时，表演者不仅要精通木偶的操纵技巧，掌握戏曲的唱腔，有时还要亲自制作木偶，给木偶缝衣服、排线位。艺人们在演出前后都要对木偶进行细心的检查，确保每一根丝线都能在手中游刃有余。泉州提线木偶戏当代主要传承者泉州市木偶剧团，从1952年建团以来，创作演出了许多在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剧节目，以独特的技艺和精彩演出，多次在中国内及海外重大赛事中获得殊荣。从业超过46年的洪世建回忆，泉州的提线木偶戏也曾经遇到过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难以出圈，剧团观众流失一度入不敷出。为了走出困境，泉州市木偶剧团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升创作手段，改进一批传统节目，编排一批创新剧目，在表演形式上将经典节目串成时长一小时的演出，内容丰富紧凑。为了便于外地观众理解闽南语唱念，剧场在舞台两侧配有字幕。木偶戏渐渐火出圈，在社交媒体上，网友自发上传的打卡笔记、观后感越来越多，还有人分享抢票攻略。为了让大家能够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剧院准备了许多贴心设计。不少游客从外地赶来，带着行李箱直奔剧院。为此，泉州市木偶剧团专门在剧场旁建起一间行李寄存和休息室，可以容纳100多人休息等候。游客可以在剧场大厅内盖章留念，还可以选购玩具木偶、钥匙扣、冰箱贴等木偶周边。为最大限度满足观演需求，泉州市木偶剧团现在常态化举行提线木偶戏经典折子戏专场演出，每个星期都会上演12到16场。
1: 几年来，泉州提线木偶戏主要致力于传承创作、对外文化交流，在提线木偶戏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下，创出了我们一条属于我们自己的演艺之路。
0: 历经千年的不间断传承与发展，提线木偶戏用一根提线牵起了两端，一端是2000多年前的家里，一端则是当下提线木偶的心声。如今站在提线木偶戏舞台上的表演者们大都是90后，提线木偶在台前手舞足蹈、惟妙惟肖，他们则在幕后指运乾坤。正因为一代代的提线木偶艺人不忘初心、守正创新，才让这项技艺在舞台上不断的创新和绽放。他们在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本身，更是属于一方土地的技艺、文化和自信。泉州木偶剧团青年演员张玉纯：
6: 传承，传承就是要有人传，有人承，这个才叫传承。那上一代把好的东西都传给我们了，然后我们去学习他们好的东西，再把我们这一代所学的东西去交给下一代，让他们去焕发这个木偶戏的更精彩的一个生命力。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低空经济加速崛起，成为江苏各地抢占未来产业高地的重要领域。有数据显示，当前无人机操控员的就业人才缺口达100万人。新生产力的普及，新需求的涌现，正在开辟新的产业空间。这既是机遇，也意味着挑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涌入这条新赛道，在广阔天地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发展坐标。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低空经济正吸引年轻人起飞。
5: 下午3点，南通理工学院操场上，23岁的陈文浩用拇指微调摇杆，一架4轴无人机沿着八字标识徐徐画着弧线飞行。不久前的执照考试，陈文浩没能通过，暴雨加大风是原因之一，但也让他意识到这门技术比想象中难得多。眼下，他每天下午都来训练场，为下一次考试做准备。
6: 我刚开始飞得很差，然后就是会总结经验嘛。可能这个拐弯角度会大了或小了，我下次会尝试去自己去把它改正，确实需要多练，这东西其实没什么捷径。
5: 陈文浩是南通本地人，曾留学海外攻读金融专业，回国后他在会计师事务所实习过，又和朋友在上海合伙开了一家餐饮店，因成本控制、市场竞争等原因关门。这次挫折逼着他重新打量职业方向，他把目光投向了一个相对陌生却充满可能性的领域——无人机。
6: 小男生谁不喜欢背点遥控器玩点东西呢，对吧？确实有一些同辈的压力，不像餐饮啊，不像会计，它其实是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无人机算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拿到证之后我可能能去从事相关工作，如果就是找不到，我也能提升一下自己的一些类似兴趣爱好、一些技能这样。
5: 今年6月，陈文浩报名参加了南通理工学院的无人机驾驶员培训班，目标很明确，考取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无人机执照。对一个外行人来说，入门的真正门槛往往不是考证，而是对新行业的认知壁垒。 报名咨询老师马燕青告诉记者，
7: 我也是建议他，就是说先学一个民航局的证 CAC 证嘛，但这是一个像一个准入门槛一样，你把这个证考到了，那你后面的话你无论想是做无人机飞手再去考无人机驾驶员，建议他你先把这个证考下来，慢慢的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一些需求的话，你未来可能方向你也能够再进一步的确定嘛。
5: 目前一个无人机驾驶员执照的培训加考试的费用通常在万元上下，对于不少寻求转行机会的人来说，这是一笔需要掂量的投入。马燕青说，让学员明白这笔投资的回报可能在哪里，同样是在弥补信息的不对称。
7: 我们也是跟无论是政府还是街道，我们那时候积极合作，我们有就是无人机的那种就是免费科普课程，他们有网格员可以直接对接到每一个那个居民嘛，无论是年纪大的还是年纪轻的嘛，然后带几台无人机过去，然后讲一下无人机它到底这个低空经济这一块这个行业到底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未来一个发展怎么样，以及从业需求是吧，消融这个信息差嘛。
5: 与陈文浩同在一个训练场的还有两张更年轻的面孔，18岁的徐俊杰今年刚从中专毕业，还没考汽车驾照就先来拿无人机执照，目标是进入技术岗位。20岁的陆天雄是南京一所职业院校西餐专业的毕业生，听说无人机维修领域缺人，他决定先考飞手执照再学维修。从灶台到遥控器跨度不小，陆天雄说
8: 是相当支持的，因为他们也觉得未来是 AI 或者说是这种高科技的时代，所以是很推荐我去做这种东西的。对于家庭来说也可以自己做做饭。
5: 海归青年、中专毕业生、西餐学徒，三个截然不同的起点却在同一条跑道上起飞。南通理工学院无人机培训相关负责人张笑不久前参加了江苏省航空航天科学技术大会，他给出了一组直观的数据，来学无人机的学员中约70%目标很明确，无人机技能夜校培养的不只是飞手，而是一整个行业链条。
9: 那么我们的保险行业也需要，因为无人机有保险要做，那么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因为所有的保险公司处在一个起步的阶段，那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像我们一些老小区的改造，一些建筑物的改造，包括桥梁的，那么需要测绘巡检，那么还有个拍摄行业的交警，我们的公路住建，很多各行各业都会缺。
5: 学校引入经过层层筛选的本地龙头企业，依托高校的师资、设备和场地，使技能夜校在本地积累了一定的信任度。截至目前，绝大多数学员考取了 CAAC 驾驶员或机长执照，部分优秀学员已被合作企业录用或留校任教。南通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长王志春介绍，
10: 我们无人机课程呢，它是学校和校外的企业联合打造的这样一个基地，我们的课程呢设置还是紧贴当前市场的，为了满足当地的这个低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有些在就业群体的这样的一种需求。
5: 驾驶端，年轻人正忙着拿证入场；研发端，青年工程师们为无人机的大脑日夜攻关。
11: 正常的话，像要需要房

0: 静电需要做一些调试重要设备的时候，它是有一定房间的，但我们一般是会有一个放电的那个设备。
1: 实验室内为什么需要防静电？初见面时，深耕无人机行业的青年工程师李恒就这个常规问题足足解释了快10分钟。
0: 不光是无人机上面，所有设备都对防静电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在产品生产的各个过程，都有可能会出现静电的风险。
1: 这位1993年出生的青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坚守在无人机航电的创新一线。谈到自己的研发领域，李恒打了个比方，他的专业其实就是为无人机设计出最强大脑。
0: 飞机飞起来的话，你要让发动机开起来，它需要一个控制。这些系统呢，都驻留在硬件，我们的硬件设备上。比如说我们飞控计算机，像一些就是给飞机整机控件的设备。像我们部门负责的话，一块就是研发这种飞控计算机，然后各类飞机上的传感器，相当于无人机的主轴大脑。
1: 在我们的想象中，实验室里应该是智能化元素满满，可眼前的几张办公桌上摆放各种电路板、配件，还有镊子、起子、钳子等小物件，倒有些像一个电工车间。李恒在一旁笑着说。
0: 因为我们这个实验室主要是那个航电飞控仿真测试实验室，它是主要是测一些就是我们一些做一些仿真测试，它本身就是一种需要对电路板啊，然后做一些测试，然后做对产品做一些拆装调试设备的。
1: 从事这份工作，除了过硬的技术，更需要不安于现状，满身闯劲儿。2022年，公司首款大型无人运输机研制进入首飞前的冲刺阶段，李恒主动请战，在内蒙古的外场试验基地一待就是10个月。当地气候恶劣，条件艰苦，他带领团队白天要协调开展各类机上设备联调测试，晚上一起复盘分析海量数据，持续优化系统方案，最终保障该型号无人机成功首飞，并创下全球最大载重货运无人机的首飞记录。李恒认为务实这个理念不可或缺，这也是首劳安全的底线。
0: 就不允许你放过一丝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在调试信号的时候嘛，它工程是实现了，但是它的那个信号的波形啊可能就不稳，其实它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它又没有想功能，我们这边这个行业就肯定是不行的。
1: 在低空经济按下快进键的当下，无人机早已融入千行百业，守住低空的安全才能让未来充满无限可能。李恒的目光看得更远更坚定，
0: 要把培育壮大本土产业链作为重点攻坚的工作方向，切实帮助本土合作企业提升精密制造技术水平，培育更多具备高等级航电产品生产与检测能力的本地优质供应商。
1: 从培训场到实验室，这群年轻人中有人选择握紧摇杆，有人选择设计研发，在低空经济的蓝图上画出属于自己的航迹，而这条赛道也正因他们的涌入变得愈加开阔。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内蒙古通辽这片富饶辽阔的大地，积淀着源于游牧民族采集、渔猎、游牧生产方式下形成的草原饮食文化，又保留着来自农耕文化和城市文明交融汇聚的多民族饮食特点。这些灿烂多元的饮食风格，让通辽美食生动地表达着中国蒙餐之都的独特味道。它曾经是一个故事，一段传奇。走进通辽，有一种美食寄托了无数通辽人的相思，有一种食物在美与味之间浸润着科尔沁饮食文化的丰厚底蕴。节目最后，随内蒙古台一起去品尝集通辽蒙餐精粹，牵挂着几代人味蕾的 科尔沁蒙古馅饼。
4: 科尔沁蒙古馅饼在历史上曾经是大清国母孝庄文皇后和康熙、乾隆皇帝喜爱的美食，历史悠久，制作独特，酥软香嫩，营养丰富，经过几代人传授发展，已经成为科尔沁草原各民族喜爱的美食。著名艺术家冯小刚、蒋大为、德德玛等都曾经食用并给予高度评价，称赞科尔沁蒙古馅饼是草原饮食文化中的精品。由于科尔沁蒙古馅饼的独特风味，在1990年北京举办的第11届亚运会上备受各国运动员的青睐。2002年，科尔沁蒙古馅饼被评为内蒙古名点。2012年，在黄河美食节上获中国名点荣誉称号。通辽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于2012年10月24号成功制作出中国最大的科尔沁蒙古馅饼，并取得了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的认证。至此，历经400余年传承的科尔沁蒙古馅饼誉满中华，成为餐饮界的标志性美食。

0: 蒙古族馅饼是一种风味面食，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最早是以当地特产的荞麦面制皮，牛羊猪肉为馅儿，采用干烙水烹的方法制成。明末清初，馅饼面食从民间传入王府，由干烙水烹改为用豆油、奶油煎制，并用白面做皮，成了王府中经常食用的佳品。它以面稀、皮薄、馅细为特点，烙制后形如铜锣，外焦里嫩，饼面上油珠闪光，透过饼皮可见里面肉似玛瑙，菜如翡翠，红绿相间，煞是好看。用筷子破开饼皮，热气升腾，香气扑鼻，引发人们强烈食欲。蒙古馅饼是上等地方美食，是蒙古族人家招待贵客的主要食品之一。每到蒙古族家庭做客，他们以馅饼这种面食作为最好饭食来招待来客。汉族有句俗语，好吃不如饺子，蒙族有句长话，好吃不如馅饼。看来饺子和馅饼是同等上乘佳品。那么在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品尝一下最正宗的蒙古族馅饼。乔秀燕是一名退休教师，她和爱人都是蒙古族，退休后一直在社区编排蒙古族舞蹈，每天的清晨傍晚，在附近的广场当中就会看到他们的身影，随着欢快奔放的蒙古族舞曲跳起蒙古族传统舞蹈筷子舞或鞍带舞。我们来到乔老师家中，他正在给学生进行指导。
1: 该甩的时候，这个蒙古我说了，这个肩的这种扭动一定要甩起来，然后健身操的感觉踏起来，膝盖的这种弹动。
0: 乔老师不仅喜欢编排蒙古族舞蹈，更喜欢做蒙古族馅饼。那在今天，我们就会品尝到乔老师所做的蒙古族馅饼。
1: 我们蒙古族馅饼啊，主要就是让它面要稀，这样呢，咱们放水呀、啊，那肯定要多放一些，然后快速给它搅匀，然后醒个10分20分，这样那个面已经醒好了之后就可以包了。
0: 蒙古族馅饼制作起来非常讲究，乔老师制作的时候拿500克面粉，大约用400克的温水，水温度不要太高，和体温差不多就可以。倒水和面的时候要一边放水一边搅动，不要一次把水倒完，搅动成用筷子挑起长条，不沾盆就可以放一边醒着，要醒最少3个小时的时间，醒的过程中要去搅动2次。面醒好后用筷子挑起来，很长但不会断就可以。接下来是做肉馅儿，蒙古馅饼主要是以牛羊肉做馅儿，或者猪肉加牛肉，或加羊肉。现在我们准备好猪肉和羊肉，

0: 各剁三两，剁成肉馅儿，然后把生姜和大葱也剁在肉馅儿里。剁好的肉馅儿加适量的水调匀，然后加盐、生抽、蚝油、胡椒等佐料拌匀。乔老师这时候把锅呢小火烧热，放一点点油里面，用手呢沾点油，抓一团面展开，把肉馅儿放好，然后放进锅里，用手把饼子按压。我不禁好奇地问乔老师这是什么意思，乔老师告诉我，
1: 用手拍的话比较均匀，然后边上啊都是馅儿。如果用其他的这个工具啊，比如说擀面杖擀呢，可能是容易破，再有就啥呢，它这个馅儿不均匀，有薄有厚。
0: 没过多久，馅儿饼就起锅了。全部做好后，锅里再多放点油，再煎一次，第二次煎叫做过油。乔老师告诉我，两面金黄就可以装盘了。这虽然是我第一次参与，颜色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也很好吃。这时乔老师的爱人鲍老师也给我讲起了蒙古馅儿饼的溯源。
2: 蒙古馅儿饼是早在400年前呢，它是从草原文化变成这个农耕文化的时候就出现的这种馅儿饼。这个馅儿饼在国内来讲，唯独在蒙古族啊，在这长城脚下呢学到汉族同志们的那个种植农业的那个技术，所以开始种一些个早熟作物，黍子，用黍子面做这个饼。这两个民族的这个文化交流，也是两个民族之间的感情的交流。
0: 当我们把两面煎至金黄色、质地酥软、满口留香的馅饼放入口中，惊艳的口感、完美的造型，也使科尔沁蒙古馅饼无不彰显着文化审美和蒙古民族的生活智慧。蒙古馅饼可以简单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蒙古肉饼，其馅料主要是以牛羊肉为主，再适当配上的调料，以发酵好的面皮包好馅料，擀成饼状之后煎制，特点就是馅儿特别大，经煎之后外酥里嫩，香而不腻。另一种则是蒙古馅饼，其馅料种类较多，有各类肉馅、菌类馅料、素馅等馅料，用特别稀软的面包住，以手摊成饼状后煎制。以这种方式摊成的馅饼则是皮更加薄，煎后更加金黄油亮，吃的时候更加新香可口，唇齿留香。蒙古馅饼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吃的就是这个薄脆和新鲜。品尝时按照个人口味配以调料，调料以醋、酱油、蒜泥为主，可以混合调制，爱吃辣的朋友添加内蒙古特制的辣椒油可以增进食欲，也可以将蒜蓉辣酱抹在馅饼上，风味更加咸香浓郁，再配上羊肉汤食用，味道就更加完美了。假期已至，重回千里草原风景大道，追寻民族风味美食，来一场品尝美食之旅，特色蒙古馅饼的香味将会伴我们回家。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

0: 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夏季暑热较盛，人体呢很容易上火，再加上不了解食物的属性，比如说寒热温凉，很容易呢就因为吃的不对而诱发上火。最近我们的节目收到了一些热心听众打来的电话，还有发来的邮件咨询，他们想让我们在节目中介绍一下夏天吃哪些水果能够帮助我们降火而不是上火。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说一说这个话题。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要共同来关注骨质疏松防治的话题。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贺良主任医师要和各位说一说骨质疏松带来的危害。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这些。下面呢，我们要先和朋友们说一说六种容易导致上火的水果。夏季呢，正是水果大量上市的时候，种类繁多。水果和别的食物一样，同样具有寒热温凉的属性。吃寒凉的水果可以清热解暑去火。健康人呢，吃一些温热的水果，如果过量的话，容易诱发上火。患有那些热性病的患者，如果食用了，则等于火上浇油，会加重原有病症的火热症状。那么，都有哪些水果容易导致上火呢？我们先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比较常见的时令水果杏。杏呢，味甘酸温，有小毒入肝心胃经，具有止渴生津、增加食欲的功效。有这个老话说，桃宝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虽然这个话呢说的有点吓人，但是还是从一个侧面告诉了我们，杏不能吃多。如果吃的太多呢，会导致烂嘴角、口角生疮，严重的呢会伤及筋骨，导致脱发，影响视力。所以呢，杏再好吃，每次呀，您吃五六个就可以了。刚刚我们给您念的那段口诀，第一个就是桃饱人，也就是说桃呢吃了容易让人觉得好像是有点吃饱的感觉。的确是这样，桃呢味甘酸性温，有生津润肠、活血消积、补气养血、丰肌美肌的作用。健康人吃桃要注意，最好呢一天不要超过两个，吃多了也会容易出现口干、口渴、咽喉疼痛、长疖子、便秘等多种上火症状。内热较盛的人也应该避免吃桃，否则呢会使火热更盛。再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时令水果荔枝。荔枝呢性温味甘酸，具有补脾益肝、理气补血、补心宁神

0: 的作用。俗话说，一把荔枝三把火。由于荔枝呢属于温性食物，所以在暑热较盛的夏天呢，千万不要一次吃的太多了，否则容易引起上火，出现牙龈出血、口舌生疮等症状。每次的食用量您注意了，别超过15个。再来说一说榴莲。榴莲呢味辛甘性大热，入肝肾肺经，具有温补肾阳、温肺祛寒的作用。由于榴莲呢性热，一次千万不能吃得太多，不然容易引起上火。一般每次进食的时候不要超过100克。对于患有热性病以及阴虚体质的人呢，都不要食用榴莲，否则会加重上火的程度。还有一个提起来大家觉得就有火气的水果叫龙眼。龙眼呢，它的甘品叫桂圆，味甘性温，归心脾经，能够补脾益胃，补心长志，养血安神，非常适宜心脾两虚及气血两虚，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倦怠乏力、心悸气短、失眠等症的患者食用。但是健康人每次呢也不应该大量的食用龙眼，最多呢不要超过8个，否则也是容易会引起上火，导致流鼻血等症状出现。体内如果有痰火湿热的人呢，则更应该不要吃龙眼。还有一种水果呢叫做杨梅。杨梅性温，味甘酸，入肺和胃经，有生津止渴、和胃消食、止呕止痢等功效。健康人吃杨梅呢，每次也是不要超过8个，过量食用则会出现牙床发软、舌尖生疮、牙龈出血等上火的症状。《本草求真》这部医书上说呢，杨梅多食会出现动血滞衄，也就是出鼻血了，所以呢，血热火旺的人不要多吃。好了，刚才呢，我们给各位朋友介绍了6种水果，这是6种夏天非常常见的水果，但是味美千万不要多吃。它们是杏、桃、荔枝、榴莲、龙眼和杨梅。朋友们在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适量。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陆征。那么，记得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做过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这些节目了。记得不久前我们还做过这个埋线减肥，以及这个中医的按摩呀、推拿呀，包括灸草啊，这些来治疗减肥的一些手段。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谈的呢是这个用中医的刮痧的疗法来治疗减肥，以及和减肥相应的，比如说美容啊等等相关疾病的一些这个治疗。我们想知道刮痧对治疗肥胖症它有什么样的奇效它跟其他的这种治疗手段有些什么不同啊？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这个王静大夫，大家一起聊一聊。王大夫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们往期做过一些很多和这个减肥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哈。那么大家这个不同大夫他的着手点是不一样的，他所阐述的这些理论也都不一样。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刮痧治疗这个肥胖它的这个病源又是在哪儿呢？
4: 是我们中医呢，尤其是我呢，就是都是治病的，都是按照我们中医的一些理论来思考这样的问题。那么中医讲治病求本呐、辨证论治啊，像这样的观点啊。这个肥胖呢，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呢，你看我们从中医的就叫找病源来说的话，就是我们主要找病源要做归口到5脏6腑，到底是哪一脏哪一腑的问题。
3: 对对对。
4: 那我们来看呢，这个管这个人体的胖的问题，哪个脏器来管的比较多呢？那就还是我们中医的叫脾脏。
3: 脾脏、
4: 脾啊，中医治脾，因为中医脾咱们管什么呢？它管一身的肌肉啊，它这个一个呢，还运化水湿，运化水谷精微。脾呢是什么？就是我在有一本书里边呢写的，就这脾就相当于这个好像这个大雷总管一样啊。大雷总管，你看我们每天呢，我们要吃进去很多东西啊，营养的东西啊，这个我们这个你看补充营养，我每天一日三餐啊，这样吃进去东西，吃进东西了以后，经过我们胃啊、小肠，其实把这个营养物的吸收啊，吸收了以后，我们叫做我们中医讲的什么呢？是水谷之精微啊，然后包括水湿啊，包括这个津液，那这个东西最后拿谁去把它输送到全身去呢？啊，这就是我们的脾。
3: 脾脏。
4: 哎，脾呢，就是好像就是这个大雷总管的，这个水送过来的水谷精微啊。啊，津液啊，就好像宝物一样，宝贝一样啊。但是呢，它呢就会把它呢输送到人体的各个地方，比如说心脏啊，啊，肝脏啊，啊，人体的肌肉啊，啊，这地方，你看我们人要活动啊，那需要能量，谁来调配呢？这脾啊，所以脾呢来调配这个东西。所以呢，脾呢还要管什么呢？它主管什么呢？人的一身的肌肉、四肢、
3: 四肢。
4: 哎，所以我呢又在讲一个我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病例，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年呢，我也是到外地去讲课呢，这个以后呢，这个我一个学生，是我的一个刮痧的一个学员，在当地呢跟一个人呢治疗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呢就原来受伤了以后呢，下肢呢就基本上不会动了，
3: 瘫痪了，
4: 就手术完了以后呢，他就这个完了以后呢，基本上不怎么会下床走路了，然后发现了一只腿呢肌肉呢萎缩啊，就是一只腿粗，一只腿细了。就是问我怎么治啊？这怎么治呢？我当然就是说从这个脊椎开始治，这是一个。另外就从中医的角度讲呢，水主肌肉呢，我告诉他，脾主一身之肌肉啊。我说你就通过脾来治吧，按照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这个小孩就觉得有劲儿了，打通了以后，居然给他妈说我下床走一走吧。他都一年多都没下过床了，哎，结果就他妈的扶着下边，走得很难看了啊，好久没走了，反正乖还走了一圈，他妈已经很激动了。就他母亲呢就是一个肥胖，那个我当然就给他儿子治完了以后呢，就儿子表现很好啊，这个当医生的心情也挺高兴的。然后呢，我就问那个母亲，我说你这个那么胖，你想不想减减肥啊？他母亲说当然很想减肥了，他说我吃了好多药都没有用，结果我给他号号脉了，发现这个人就是脾虚的。
3: 脾虚，
4: 哎，所以刚才讲误区，现在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很多人觉得胖就是实胖，然后呢，这是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好多人觉得胖就应该吃泻药，
3: 对，
4: 哎，所以好多人呢，结果呢就吃了很多泻药，拉肚子、泻，这个呢，有时候刚开始有点效果，但是呢一不吃就反弹了。有些人干脆后边吃就没效果，这什么原因呢？我们讲的这个人胖呢，有好多原因。这个脾虚呢，脾不足运化了以后呢，它就不能把这个水湿呢代谢出去，
3: 带走。
4: 就像我经常举了一个小例子，好像你们家里边这个招水了，如果说我们拿一个小水泵去把它一吸走，不就好了吗？哈，这个但是呢，这个如果你那个水泵呢坏了以后，你的池子水就会越来越多，就相当于就胖了一样。所以我们治疗的时候呢，就怎么治疗呢？那我们治路呢，就是给他脾干到三部曲，脾健运了以后，他自然代谢就好了，他就能把那个不但可以把宝物送上去，他也可以把这个脂肪呢，尤其水是带出去。脾的功能就是这样的，把那个功能运转好了以后，他就自然呢就给不但给你送好吃的，也可以把这个脂肪代谢掉。哎，我们就给他挂。哎，我给他刮了一次，然后呢，我让学生继续给他刮，这个女性来刮。哎，大概刮了一个多月吧，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减了十来斤了，
3: 减
4: 了十来斤了。平时呢，我们有这个办法呢，也用的也不少。现在我们有好多美容院呢都在用，哎，就用这个，基本就是用脾的三部曲来治疗。脾的三部曲呢，也跟肝的三部曲呢有类似的地方。那我们也是脾有问题呢，在背后找脾腧。
3: 脾腧，
4: 哎，对，脾腧。脾腧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我们讲的，在第十一胸椎棘突下，旁开1.5寸，
3: 旁开，
4: 哎，对，基本上属于我们一般人说的腰部这个地方，啊，腰部这个地方，基本上我们脾带呢，再往上一大巴掌，啊，往上的，哎，一个部位，就是抹上油以后一挂，哎，脾腧。但这种人呢，我们可以稍微刮的大一点，然后呢，也可以走罐，啊，也可以流罐，啊，脾呢，在我们胸腹部呢，有一个穴位呢。 叫什么呢？叫章门，文章的章。
3: 哦，章
4: 门，
3: 啊，
4: 哎，章门。这章门呢，早呢，就是在我们咱们呢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我们第十一肋骨，
3: 第十一根肋骨，
4: 对，十一肋骨的前，这个前下这个位置。
3: 嗯，
4: 这个位置呢，但是有些人如果不好找呢，就是怎么找呢？
3: 嗯，
4: 就是我们手呢，垂到这个胸胁部，把这个手呢，弄到这个摸到这个自己的肩，
3: 嗯，摸自己的
4: 这个肘肩呢，
3: 肘肩
4: 基本上对应的地方呢，哎，
3: 就是这个
4: 胁部，就是章门，
3: 章门，
4: 哎，就章门。在章门呢，就是说可以轻轻的刮，
3: 嗯，
4: 自己其实也可以刮，
3: 嗯，
4: 也可以留一罐，
3: 嗯，
4: 哎，章门，
3: 嗯，
4: 哎，章门穴，
3: 嗯，然后两边是对应的，
4: 两边对应的，
3: 嗯，
4: 哎，这个穴位呢都是基本上是两边对应的，除了正中线的任脉。
3: 嗯，
4: 和后正中线的督脉，
3: 嗯，
4: 就是一个经上就一个穴位，
3: 嗯，
4: 比如命门就一个，
3: 嗯，
4: 啊，比如说我们正中线的中脘穴就一个，
3: 嗯，
4: 膻中穴有一个，其他的穴位呢，
3: 嗯，
4: 比如说刚才讲的，
3: 嗯，
4: 上期讲的气门，左边一个右边一个，章门现在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对称的，
3: 对称的，
4: 啊，对称的，
3: 对对
4: 啊，这个章门，然后呢就刮哪儿呢？就刮脾经。
3: 嗯
4: 啊，脾经呢也是我们大腿的，
3: 嗯，
4: 小腿的内侧，
3: 内侧，
4: 啊，内侧呢这几个有几个穴位呢，
3: 嗯，
4: 都可以刮，
3: 嗯，
4: 一个呢就是我们血海，
3: 啊，血海，
4: 血海，
3: 嗯，
4: 啊，血海呢从内侧的这个髌骨上，
3: 嗯，
4: 大概两寸的样子，这个地方，
3: 嗯，
4: 髌骨，然后就是阴陵泉，
3: 嗯，
4: 啊，刚才我们上一讲了一个胆的叫
3: 阳
4: 陵泉，哎，
3: 对，
4: 这个呢对应的叫阴陵泉，
3: 阴，嗯，陵泉是在哪个？
4: 阴陵泉呢就是我们内侧，
3: 嗯，
4: 如果你摸到内侧的一个骨头，这个骨头叫胫骨。
3: 嗯，对，胫骨，
4: 这是一个月字旁，
3: 对，
4: 这个胫骨，
3: 嗯，
4: 这个摸摸摸摸到前边呢，摸到最后往上走，从下往上摸，
3: 嗯，
4: 摸到前面有个拐弯的地方，
3: 哎
4: 哎，这个拐弯的这个地方的凹陷处呢，就叫阴陵泉，
3: 哦，
4: 啊，有自己按嘛，有时候都可以按到酸胀的感
3: 觉，啊，有时候会有酸胀的，
4: 哎，对对，
3: 酸胀的，
4: 这个穴位也是好的，阴陵泉，
3: 嗯，
4: 这个是脾经的穴位，
3: 嗯，
4: 这个尤其是对这个水湿啊，
3: 嗯，
4: 哎，比如水肿啊，
3: 嗯，水肿，
4: 肥胖啊，
3: 浮肿，
4: 哎，
3: 嗯，
4: 这地方都要。就要经常的刮或者是点啊这个穴位，
3: 嗯，
4: 是那个血海呢，
3: 嗯，
4: 这个穴位呢，哎，也是很有用的，
3: 嗯，
4: 啊，脾呢还要主统血，
3: 嗯，
4: 啊，如果这个妇女啊这个血比如说月经量太多了，
3: 嗯，
4: 啊，
3: 血海是在什么位置？
4: 血海呢就是说你看有时候最好找的就是什么呢，你给我找或者我给你找，
3: 嗯，
4: 我的手呢搭到你的髌骨上边，
3: 嗯，
4: 然后我的这个比如说我的这个左手搭到你的，
3: 嗯，
4: 这个右边的这个膝盖，然后这么一搭上，然后呢，这大拇指自然按的地方，
3: 嗯，
4: 就是呢，
3: 血海
4: 穴，血海穴，
3: 血海
4: 这个尤其是女性呢，
3: 嗯，
4: 这个血海，血海哈，顾名思义，血的海啊，
3: 血的海，
4: 啊，对对对，所以这个你看这个缺血啊，
3: 嗯，
4: 啊，或者是面色无华，
3: 嗯，
4: 哎，这多按啊，
3: 多按，
4: 像女性的月经不调啊，
3: 嗯，
4: 啊。或者是崩漏啊，或者月经量大，
3: 嗯，
4: 哎，都可以按按自己的血海穴，
3: 嗯，
4: 点按，
3: 嗯，
4: 啊。再往下走呢，就是走到哪儿呢？
3: 嗯，
4: 走到就叫三阴交，这个穴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哈，
3: 对对对对对，
4: 就叫我们内踝骨，
3: 嗯，
4: 啊，这个就脚，脚脖子下边这个地方有一个高骨，它叫内踝骨，高点的上三寸，
3: 嗯，对，上三寸，
4: 啊，上三寸，
3: 嗯，
4: 三寸的这个地方呢，就基本的是我们这个手掌四个手指头，
3: 嗯，
4: 啊。二三四，这个手指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自己，哎，这个距离，然后呢，胫骨后边，
3: 嗯，
4: 这个穴位呢叫阴陵，叫三阴交，
3: 三阴交
4: 就是三条阴经的交汇点，
3: 嗯，
4: 啊，就叫脾肝肾，
3: 嗯，
4: 三条阴经，啊，交汇点，所以实际上这一个穴位呢按了，
3: 嗯，
4: 你看脾肝肾都可以调节了。
3: 对
4: 啊，
3: 对，
4: 所以这个穴位也是很好的，
3: 嗯，
4: 而且呢尤其是很多人失眠的人，
3: 嗯，
4: 哎，经常点按点按三阴交吧。
3: 嗯，
4: 哎，自己拿刮板呢，就可以自己呢给自己刮，
3: 嗯，
4: 从上向下刮，
3: 从上往下，
4: 哎，从上向下刮，
3: 嗯，
4: 这个穴位呢，也可以拿那个刮板的一个角呢，
3: 嗯，
4: 拿来点，啊，
3: 点按，
4: 哎，这一点按呢，觉得有些觉得有痛感，
3: 嗯，
4: 这痛感是好事，
3: 对，
4: 说明就不痛，不痛则痛，
3: 对，
4: 哎，所以要保持这个痛感，哎，你要刺激它，
3: 嗯，
4: 你看我们好多人呢，现在。什么情况呢？就是说，
3: 嗯，
4: 经常看电视，现在挺多啊。
3: 对，
4: 我们虽然中国人统计好像每天要看几个小时的电视，
3: 电视，
4: 啊，好
3: 上网，
4: 哎，对，上网，
3: 嗯，
4: 上网都还有那个电视，尤其是电视看的坐到那儿啊，
3: 嗯，
4: 就看电视，
3: 对，
4: 其实很浪费啊。
3: 对，
4: 当然我当包括我们听收音机啊什么的，你可以坐在那儿看电视啊，或者是听收音机的时候，你坐在那儿，虽然你听呢，你可以拿一个刮板呢。
3: 嗯，
4: 哎，你看，把脚翘个二郎腿，哦，
3: 对对对对，
4: 哎，那血海、
3: 阴
4: 陵泉、
3: 三
4: 阴交都可以自己给自己刮。
3: 对，
4: 哎，经常没事就可以自己刮。
3: 对 对, 对，
4: 哎，
3: 对对对对，
4: 啊，我原来有个病人，也是也差不多快40岁的一个女性，
3: 嗯，
4: 也是一个老板，
3: 嗯，
4: 天天也是很忙啊，到处跑、
3: 嗯。
4: 然后呢，每次出来呢，就那个脸，
3: 嗯、
4: 这个化妆化的特别浓，浓妆。
3: 他、嗯嗯、主要是为了盖住。
4: 啊、哎，对对对，
3: 嗯。
4: 我一号脉呢，我就发现他的这个脾脉很弱。
3: 嗯。
4: 我说你一个脾虚啊，我说你是不是觉得经常？这个没有力量啊，经常有点乏力哈、啊
3: 嗯，
4: 经常有时候觉得提不起来哈、啊
3: 嗯。
4: 哎呀，说你说的太准确了，你怎么这么厉害哈、啊
3: 嗯？
4: 我说你现在一说呢，比如说大便呢，有时候稀呀、啊
3: 嗯，
4: 啊。

0: 乏力啊、疲劳啊，这地方都有啊。这个肚子有时候还发凉啊，啊。然后呢，他这个他说我现在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个，他说我就是脸上啊，就是俗话说就叫黄脸婆啊。
1: 对，
0: 现在我们说呢就是脸色萎黄，
1: 萎黄，
0: 哎，就觉得一下没精神，一看就挺苍老的。他其实也最多40岁，不至于哈。所以我们就教他这个刮了，我说你经常要出差了，然后背后如果不好刮的话，你看掌门两肋部可以刮，然后呢没经常的血寒、阴陵泉、三阴交，哎，你可以自己给自己刮了，哎。哎，他刮了一段时间，刮了可能有两三个月，哎，他就说现在我基本上可以不化妆都赶出去了，
1: 对，
0: 原来是不敢出去，他就像黄脸婆一样，刮了以后改善很明显。
1: 所以说这几个穴位很重要，跟这个美容有关的，
0: 对对，
1: 在这儿我们也跟这个广大听友着重强调一下，那就是章门，
0: 对，
1: 哎，就是第十一条肋骨那儿，刚才用这个肩肘可以找到的，
0: 对对，
1: 嗯，另外是这个血海，
0: 对，
1: 阴陵泉。
0: 三阴
1: 交，
0: 对，然后在背后如果找得到的话，再挂背那个脾腧穴，
1: 脾腧穴，
0: 对，
1: 脾腧穴，
0: 对，
2: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中医专家王静大夫为我们介绍了如何用刮痧的手法来调理自己的身体健康。这个内容呢，在今天我们就播送到这儿。在我们以后的节目当中呢，王静医生还将为我们讲解如何用刮痧的方法来治疗痤疮等。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3: 最近呢，我们收到了一些听众朋友给我们的电话和短信，他们想向我们咨询一下，就是当万一出现了这个意外事故或者是车祸的时候，他们在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处理，应该做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请到了空军总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刘磊医生为我们解答。
4: 这个加压包扎止血，这就相当于比 CPR 要简单一些，那么我们判断也很容易。首先在我们车祸伤啊，主要是一些车祸伤外伤涉及到加压包扎止血，那么首先判断上啊，病人首先有伤口出血，那么我们要做三角巾，我们用的三角巾或纱布绷带进行包扎，加压止血，目的是就是说第一点就是止血，第二点就防止伤口感染和外界接触，是这个目的。那么具体部位它有不同的包扎方法，那么它几个原则，第一点要准，对呀，第二点要全覆盖，对，把伤口全覆盖，防止暴露和接触污染，第三要牢固，这个牢固呢不可能太紧也不能太松，所以十度，对吧，太松的话达不到一个止血的目的，加压的目的，那么太紧呢会造成一个缺血，是这个目的。
5: 那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身边它没有这个三角巾，没有这个那个止血布等等，那我用这个毛巾什么的可以吗？
4: 也可以，
5: 也可以，
4: 对，也可以，但是说我们三角巾和咱们说毛巾最大区别就是我们三角巾是消毒的
5: 啊，
4: 但是说我们为了自救，为了止血，倒是那种情况，如果突发意外受伤的情况就不要管太多了，身边有什么是吧，如果没有专业的三角巾绷带，我们就急救先止血了，用毛巾，清洁的毛巾就行了。因为现在好多家庭有这个意识的，家里都自备一个急救箱，一些止血药物、三角巾、加压绷带都会备的。那么我出去游玩呢，游玩的时候有一些车祸伤，或者游玩时不小心的一个创伤，那么我们随身可以携带一些简单三角巾，携带也方便，这也是三角巾的一个优点，而且还有无毒的，已经消毒过的
5: 那您觉得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或者说家庭当中，我们应该必备一些什么样的常用的药呢？
4: 包括主要是一些止血药物，如果说防创伤的话还是备一些止血药物，那我们平时在家的话可能一些做菜呀，对吧，还有一些烧烫伤啊，还有做菜的时候那手切伤啊，这都止血，那我们家里好多就备一些云南白药之类的那么我们方便的话可以有一些家庭很常见的就是纱布绷带那种卷状的，一卷一卷的，我们缠上的话，缠上第一点是防止伤口暴露，防止接触外边造成感染，第二点又加压止血的目的，是这样。
2: 好，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6: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

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它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女性在进入更年期之后呢，随着激素水平的下降，骨质疏松症成了一个易发的疾病。由于没有明显的早期症状，不少女性朋友在出现疼痛甚至骨折之后才发现自己患了骨质疏松症。更有不少女性把骨质疏松症误认为是更年期的正常表现，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我们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贺良大夫来到节目中，和朋友们说一说骨质疏松症的危害。下面呢就让我们共同进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贺大夫，首先告诉我们说啊，如果一个中老年朋友，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一个看似不经意的动作，比如说您弯腰去搬提一个重物，或者是上楼梯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一下，如果您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就发生了骨折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您就患有骨质疏松。有人说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也就是说它会悄悄地侵入我们的生活，而我们自己还不自知。那么除了我们刚才说的骨折之外，还有哪些情况是提醒我们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骨质疏松呢？
2: 除了发生骨折以外，还有其他的问题也会由骨质疏松来造成。比如说咱们的肌肉骨骼系统，因为你是患了骨质疏松，那么你的活动呢是减少了很多，所以也会造成肌肉系统的萎缩。那么除了肌肉系统以外，呼吸系统、循环系统也都会出现问题。你比如说你发生骨折了以后，那么你一卧床，那么血脉循环呢就会减少。当你循环的这个速度减慢了以后，那么就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块。那么这个血块如果它的大小和这个血管的直径一边大的时候，那么它就会堵塞这个血管，如果栓塞在心脏的冠状动脉，那么就会发生冠状动脉的供血不足，而出现心脏的缺血坏死。那么心脏缺血坏死，大家可想而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老年人骨折以后呢，在一年之内，他的这个死亡率应该说是相当高的。有人做过统计，大约有20%左右。
0: 贺教授，对于我们之前的提法，骨质疏松是寂静的杀手，这个说法呢，他表示了肯定。因为骨质疏松的确是这样，在早期和中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你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只有在发生了骨折之后，他才提醒你啊，是不是我有可能得了骨质疏松。所以呢，贺教授说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不要让这个寂静的杀手静静地侵害我们的身体。
2: 就是在早期中期它是没有任何的表现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它就出现了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一旦发生了骨折以后，那么它就不再寂静，就会出现这么多症状。所以在它寂静的时候，大家呢要注意去观察，去思考，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已经处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当中了。
0: 那贺教授对我们说啊，其实骨质疏松现在所侵袭的人群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中老年人了，那么一些年轻人甚至是一些儿童都有可能得上骨质疏松。得了骨质疏松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导致我们得这个病呢？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是我们日常的饮食习惯呢？
2: 儿童、老年还有绝经妇女都可以得，但是呢还有一些个特殊的，你比如说饮食啊、生活的习惯呀，那么也会引起就是骨质疏松。再有呢就是吸烟的、饮酒的，还有呢家里父母患有骨质疏松，那么因为遗传因素也可能他的子女容易患骨质疏松。像这种白领吧，经常呢在办公室工作，阳光接受的很少，活动也少，户外活动也少。 所以这些个人群呢，都是骨质疏松的这个高危的人群。所以如果你一旦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了，那么你就要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这个寂静杀手的阴影里了。
0: 贺教授说呀，骨质疏松啊，非常容易侵害到我们的女性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一定要注意听了，贺教授将会给我们讲一讲骨质疏松的发病机理。
2: 骨质疏松怎么发生的呢？特别是在女性身上怎么发生的呢？我们知道，女性身体里面有很多的雌激素啊。那么雌激素呢，它有一种作用，它呢，和身体里的雌激素受体一结合。

0: 就会使蛋白合成增加，特别是骨头里边的蛋白合成增加，然后让钙呢沉积在这些蛋白上，就把骨建得很强壮。但是当更年期以后，雌激素水平降低了，这个时候那些个促进合成、促进钙质沉积的这些个作用，它就一下就衰退下来了。所以到了更年期以后，雌激素的降低就会来一次快速的骨丢失，哎，那么这个快速的骨丢失就会使得你的骨质变得比原来要疏松多了。那么随着衰老、老化基因等等其他因素，所以老化的骨质呢去不掉，新造的骨质也建不起来，那么也发生骨质疏松。所以这里面我刚才就是讲到，就是说女性更年期5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那么70岁的时候又有一次，是受到了2次打击。而男性呢基本上只有一次，70岁的时候有一个打啊。所以女性呢就确实比男性那个在这方面有一点不幸。一个理论呢就是雌激素减少导致骨质疏松的理论，还有一个呢是因为骨重建单元的失平衡，它呢每一次循环吸收的总是多一些，建造的总是少一些，累积起来很多的骨重建单元的活动累积起来，就造成了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骨越来越少。这是第二个理论，骨重建失衡这个理论。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咱们在活动的时候，骨呢是受到力量刺激的。你比如说骨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力，或者是经常受到一个很大的力，那么这个力呢通过骨细胞的感受就会传递到骨重建单元，那么它就分析，哎呀，现在骨受到了比较大的力，说明骨有这方面的需要，那么我必须把骨强度加强，我必须得把骨要建造比较强大。那么在这种趋势下，它就会使骨重建单元的活动呢变得加快，然后去掉的骨呢和新生成的骨呢会有不同，特别是新生的骨多，那么就骨又就变得越来越结实，就有点像儿童长个儿一样，那么它在生长激素的这个刺激下，它会把骨越长得越来越大。那么这是，所以呢力学刺激也是骨重建骨质疏松的引起，或者是引起骨质疏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说第三个理论叫力学刺激理论。所以呢我讲了三个理论哈，一个雌激素理论，一个骨重建单元失衡理论，还有一个力学刺激理论。
1: 虽然女性朋友的身上非常容易发生骨质疏松，但是贺教授呢也提醒我们大家不要怕，只要我们小小的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习惯，为您的手边多放一杯牛奶，那这个问题就有可能轻松的解决。
0: 我们白天呢三顿饭，早中晚三顿饭，那么三顿饭吃了以后呢，有肉有菜有饭等等，很全面很丰富，那么这个饮食里面呢是含有钙质的，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应该说我们吃进去了，从饮食里面吃进去了很多的钙，那么这些钙呢通过吸收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血液，血液里面呢会含有很多的钙，但是到了晚上呢就不一样了，晚上我们一旦休息睡觉了，那么要起码要经过6-7个小时到8个小时，那么我们白天这个饮食上面饮食以后吸收的钙呢到血里边呢是被平衡了，但是到了夜里的我们没有饮食了，我们都睡觉了，也不吃也不喝了，这个时候它呢依然要维持那个血液里边平衡的钙，这时候怎么办呢？这时候就有一个激素呢，它就会动员骨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来保持平衡，所以到了晚上夜里边，那么它就会从骨头里面把钙掏出来放到血液里面，那么在你临睡前喝一杯牛奶呢，起码这一杯牛奶能管个3个小时4个小时，那个血钙呢它就不至于落下来，晚上

0: 你喝了牛奶以后补了钙以后呢，那么这个血液的钙会比较平稳，那么就减少了头里边的钙回到血液里面。
1: 说过了女性朋友补钙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两个同样要引起我们重视的人群，那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因为现在骨质疏松呢，也有可能侵害到他们。那么这两类人究竟应该怎样补钙呢？
0: 老年人、儿童，应该说需要的钙的量应该是比较大的。那么中年钙需要钙的量是比较小一点，但是除了妊娠期的妇女不算啊。儿童为什么说需要吃呢？儿童呢有一个特点，它是在生长的这个时期，各个方面都会在发育。我们这个骨呢，它是一个什么一个作用呢？第一，它要支撑我们人体，这是第一大作用。如果没有骨，我们就会瘫在这个。那么第一个作用是它支撑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呢，就是钙库，就是人体的钙库，钙的仓库，就是储蓄钙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儿童的时候，如果补钙补得好，那个基础打得好，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他那个骨质疏松啊，发生的比率啊，就会比那些基础差的人就少。体育运动呢，应该说，对有骨质疏松的人和没有骨质疏松的人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好的。但是，适量运动非常重要，前提是什么呢？不能够受伤。你运动一定要适量，不能够受伤。要因人的情况而定，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但是呢，老年人呢，就要适度了。如果你有骨质比较疏松的情况，那么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就要特别的注意啊，选择的地点要明亮，要平整，要光线要不能够太暗。另外呢，选择运动的项目也很重要，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
1: 那在讲座的现场啊，贺教授就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打太极拳。那究竟他让听众朋友来打太极拳，他的用意何在呢？让我们来听一听贺教授的解释。
0: 大家有没有会打太极拳的？有吗？愿意不愿意到前面给我们表演一段？简单几个招式。
2: 来，
0: 好，在
2: 这
0: 中间吧，
2: 中
0: 对。
2: 间。
0: 好了，哎，别着急，别着急，您慢慢走，您别着急，您稍微等一等。有哪个老同学不会打太极拳的？来来来，站稳站稳。好，你俩也行，你俩呢，把双眼闭上，把双眼闭上，一只脚抬起来。大家看小伙子怎么样？再晃动吧。我们打太极拳的老大姐呢，没货。好，二位请回吧。大家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吗？打太极拳的人啊，他的重心呀，移动起来很平稳，左脚倒到右脚，很平衡，也就是说是平衡能力非常强。平衡能力强，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它不容易摔倒。所谓的人老先老腿，就是老的平衡能力。如果你的平衡能力不好，那么很容易摔倒。摔倒，我们刚才讲骨质疏松容易骨折，这是说内在的原因。那么外在的原因是什么？肯定要有一个摔倒，你要有一个力量的刺激。没有力量的刺激，没有摔倒，那么一般讲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所以你的平衡能力比较好，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那么可以防止骨质疏松的这个摔倒，可以防止受伤。有人做过统计，通过体育锻炼可以防止50%的摔倒率，就是说你通过锻炼可以减少50%的摔倒率，所以是 非常好的。另外呢，锻炼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即使你摔倒了，因为你的身体的柔韧性、你的灵活性都因运动而改变，那么呢在你摔倒的时候姿势也会变得比较灵活，不摔死死死的跟头，不摔死跟头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小。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健康诊疗室中，我们为您请到了北京市积水潭医院的贺良，来和我们说一说骨质疏松。同时呢，他还告诉我们了在生活中怎么样来预防骨质疏松，中老年朋友又应该采取哪样的运动帮助自己保持平衡，减少骨折的风险。那我们这个内容呢，是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 XJT1 他的要求播出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哪些疑问，您也可以发 email 或者是打录音电话。总而言之呢，把您的疑问呢通过各种渠道发送给我们，我们呢会走访医院专科，寻找专家学者为您解答的。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我说你听。今天啊，我们和您说说慢跑。有人说了，这跑步谁不会呀？尤其是慢跑，慢慢的跑不就行了吗？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您慢跑的诀窍，那就是匀速的颠儿。我们试试看，慢跑5分钟，你会觉得肚皮发痒；慢跑10分钟，你会觉得手心头顶冒汗。慢跑15分钟呢，您则会上下通气，有些人还会打嗝放屁，这是真的，可没骗您呢。这个时候呢，您可以改成慢步走15分钟，慢跑结束。话说慢跑也称为缓步、缓跑或缓步跑，是一种有氧运动，就是呢以比较慢或中等的节奏来跑完一段相对比较长的距离，可以增进健康，增强体质，减肥防胖，保持体态优美和心情舒畅。慢跑呢，可以说是锻炼心脏和全身的一个好方法。慢跑通常以隔一天进行一次为宜，为了避免因为慢跑导致的跟腱和关节损伤，建议您呢慢跑前也要做好准备动作，慢跑的时候要穿合适的鞋和宽松的衣服。慢跑适合所有能够正常走路的人，尤其是肥胖人士、久坐办公室一族，还有中老年朋友。慢跑对于保持中老年人良好的心脏功能，防止肺组织弹性衰退，预防肌肉萎缩，还有防止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刚才我们和您说了，慢跑呢要匀速的颠儿，这话呢还真是不假。跑步虽然动作简单，但是如果姿势不正确，不仅达不到理想的健身效果，还有可能给身体带来损害。跑步的时候，腿部动作应该放松，一条腿后蹬的时候呢，另一条腿屈膝前摆，小腿自然放松，依靠大腿的前摆动作带动髋部向前上方摆出，以脚跟先着地，然后迅速过渡到全脚掌着地。不能够全脚掌着地的方式跑步，时间长了容易引发筋骨的问题。跑步的节奏应该尽可能的维持不变，躯干伸直，双臂弯曲，两手放松自然摆动。记住啊，头可不能乱摆。呼吸呢，同样应该有节奏，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避免出现岔气儿。因为是慢跑，所以呢，千万别把自己整得跟比赛似的那么玩命，速度呢要慢一些，匀速的颠颠的跑就行了。还要告诉您一点啊，这样颠颠的慢跑啊，对于减肥可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爱美的女孩子不妨试一试。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

0: 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两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湖南西北部的桑植县是贺龙元帅的故乡，也是红二方面军长征的出发地。几千年来，这个以土家族、白族、苗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居县，创造了许多口口相传的多种民间文学艺术形式，形成无地不歌、无时不歌、无人不歌的风俗。桑植民歌就是这里口头文学与音乐结合的产物，桑植也因此获得了中国民歌之乡的美誉。2006年，桑植民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桑植民歌有着怎样的历史传承，又有哪些艺术特色呢？

桑植民歌历史悠久，在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的《九歌湘君》和《九歌湘夫人》中就有相关记载，至少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了。春秋战国时代，由于战乱频繁，不同民族的先民纷纷迁入桑植，促进了相互融合，也为桑植民歌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明代应朝廷执照，桑植土司率桑植数千土家儿郎远赴江浙朝鲜，三度抗击倭寇入侵，一批桑植民歌也在抗倭征程中应运而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率领一批革命志士建立了以桑植为核心的革命根据地，云南、贵州、四川和江西等地的红军在此集结，各地民歌和桑植民歌融合在一起，推动了桑植民歌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组织文艺工作者大量搜集整理桑植民歌，到20世纪60年代，桑植县文化馆搜集整理的民歌已达10000多首。桑植民歌中的代表性曲目如《板栗开花一条线》《隔山隔岭有隔河》《四季花儿开》《门口挂盏灯》《冷水泡茶慢慢浓》《马桑树儿搭灯台》等，已成为中国民歌宝库中的经典。许多音乐家在吸纳桑植民歌丰富营养的基础上，创作了《挑担茶叶上北京》《甜甜的山歌》《心头爱》。

等作品也都脍炙人口，传唱一时。您现在听到的是桑植民歌的代表曲目《马桑树儿搭灯台》，这是一首传唱久远的桑植民歌，词曲作者已经不可考，他以委婉的曲调和质朴的语言描写了一对分隔千里的夫妻的思念之情，展现了一种朴实坚贞的爱情观。明代抗倭，他的歌声便始终相伴着战士们的征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被誉为上马将军下马师的贺锦斋改编了原来的歌词，这首爱情民歌被赋予了新的时代色彩。经过千百年的锤炼，桑植民歌在高唱低吟中显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桑植民歌节奏明快，旋律优美，曲调丰富，形式多样，歌词常用比喻、比兴等文学修辞手法，并大量运用具有本土特色的衬词、衬字、儿化音来点缀，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高超的艺术价值。此外，桑植民歌特殊的润腔方法和气声演唱技巧，极大丰富了民歌演唱理论，为声乐演唱提供了独特范例。桑植民歌以桑植方言演唱，至今保留着较多反映原始宗教的歌谣，如挪腔、蒿草锣鼓等，唱腔保留着原始的质朴甚至粗野，这是桑植人民在长期闭塞的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独特个性。演唱多用收腔、甩腔、抖腔等润腔方法，使得桑植民歌在刻画音乐形象、揭示歌者内心世界、传递人物思想感情、烘托环境气氛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并使得桑植民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价值。其中的三句体歌词结构体现出三生万物的朴素哲学思想，为研究中国民歌的多样性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范例。桑植民歌体裁丰富，形式多样，有高亢嘹亮的山歌、风趣活泼的小调、热情欢快的花灯，还有气势磅礴的劳动号子、荡气回肠的蒿草锣鼓，以及激昂向上的革命歌曲。此外，还有少数自然清幽的摇篮曲、说唱相间的车车灯、三棒鼓、九子鞭、莲花闹、礼仪歌、挪腔等题材的民歌。桑植民歌有文花灯、舞花灯、丑花灯、跳花灯、懒花灯等不同的表演形式。从题材内容上说，则可分为唱灯调、花灯赞以及情歌等三大类。

您现在听到的是上生武等演唱的桑植民歌《隔山隔岭又隔河》。上生武是桑植民歌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生于民歌世家的他，自幼跟他的歌王祖辈们学习山歌，他的演唱高亢明亮，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1987年在波兰举行的第19届国际民间艺术节的一场汇报演出上，他一口气演唱了5首桑植民歌，一时被誉为桑植民歌歌王。为了保护和培植桑植民歌这朵绚丽多彩的民族鲜花，张家界市民族古籍办公室会同桑植县民委和文化局收集整理编辑成《桑植民歌》一书。2006年开始，桑植县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办公室、非遗保护联席会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门从事桑植民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整理和研究等传承和保护工作。近年来，桑植县陆续建立了桑植民歌保护区，桑植民族民间文化还进入了中小学课程教材。

0: 千百年来，桑稚民歌融入了人民群众的生命、生产和生活，表达了人民群众的理想、信念和追求，反映了他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智慧和力量。其源远流长、优美动听的旋律，被音乐专家誉为流金溢彩的金色旋律。
1: 哎，门呀！哎，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上期节目呢，我们讲到这个南宋的大诗人陆游啊，壮志难酬啊，因缘实惠让他和这个茶结了缘。当他这个到闽地上任的时候呢，曾写下一首茶诗叫《试闽》啊，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春蚕犹看少城花，雪里未尝北原茶，未恨光阴及居细，但惊世界等河沙，功名塞外心空壮，诗酒樽前发已滑，官柳弄黄眉放白，不堪倦马又天涯。那这首诗表达了这种变幻莫测的人生际遇啊，让陆游觉得呢，这可能就是宿命吧，甚至觉得自己前世说不定可能就是这个茶圣陆羽，哈。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一世净灵翁，幸亏呢有茶相伴。郁郁不得志的陆游呢，就得到了精神的慰藉。他的这个建安雪呢，就表达了这样一番心境：见溪观茶天下绝，香味玉泉须小雪，雪非一片茶不忧，何况碧空如五鸥。银瓶铜脸春风里，不枉年来行万里。从渠立子于玉夫，自古难兼熊掌鱼。虽然都被观察不是自己所愿，但身为负责茶供的官员，陆羽呢还是非常的尽职尽责。那在这个监督供茶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陆羽呢还亲自试茶。有一次呢，陆羽在酣睡当中闻到阵阵茶香，顿时清醒过来。原来呢是小吏煎好了茶，正准备请他来试。那有感于建安茶的这个香气逼人，陆游就写道：北窗高卧酣如雷，水浅茶香晚梦回，绿地豪鸥雪花乳，不妨也到入闽来。那陆游负责供茶长达十年之久，诗中呢也常以桑楚翁桑楚家净灵翁自称，这些呢其实都是这个陆羽的称谓。也许呢正是因为饮茶的关系，陆游呢非常的高寿他在83岁时呢还做了一首83吟十番山下白头人，83回见早春，自爱安闲忘寂寞，天将强健抱清贫，枯桐已窜凝秋实，必找当捐却自珍，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诗的最后一句桑楚家风君勿笑，他年犹得做茶神，陆游呢显然是以陆羽的后人自居啊，说下辈子还要做个茶神。当年呢只愿披马戍凉州的陆游呢，始终没能上得沙场，而是与茶终老不知道呢这是幸还是不幸。那南宋灭亡以后呢，醉心于茶的这些宋朝士大夫呢就走下了历史舞台，点茶这一宋代主流的饮茶方式也像一缕茶烟随着历史的烟云消散。短短百年之后，明朝学者面对文献中的茶筅，居然也要考证一番是何物殊不知在宋朝不只是皇家或官家，就是连民间都曾是斗茶成风，蔚为可观。我们再来回顾宋人的饮茶，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你比如说唐代饮茶的风尚，它经过陆羽这些人的推动以后呢，它在文人雅士当中呢就非常的盛行。到了宋朝呢，饮茶它其实就慢慢的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风潮。在宋代的时候呢，除了皇帝士大夫文人阶层这个饮茶点茶以外呢，茶文化它其实也向普通的市民阶层渗透，而且呢一天一天的普及。两宋的这种民间茶室活动呢经由这些文人笔记画家的画笔就被今天的人所了解了。那我们要感谢很多相关的历史记载文献古籍都保留了下来，让我们还能约略的窥探宋人尤其是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这些市民阶层是如何销售这茶品的。那既然是在民间，那他所饮的就自然和
皇家的，包括一些上层知识分子所饮的这些茶呢，就大有不同。哎，那对宋代的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呢，像什么北元的龙凤团茶呢，是很难喝到的。那上好的像什么建州茶啊、辣面茶，离他们的生活呢也很远。那他们的这个日常的茶饮呢，大概啊分为两类，一类呢就类似今天啊清饮的这些茶啊，一般呢啊由散茶、夜茶点泡而成；另一类呢就是混合的茶饮，像这种茶饮呢，它就是一直沿袭唐代的民间的这种旧习，也就是说将这个茶叶和姜啊、葱啊、盐啊混合在一起捣碎以后啊冲泡或者说煎煮啊。那除了茶之外呢，宋代饮料当中还有各类的凉水，包括一些什么应季的保健汤药等等啊，在民间呢都很有市场。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去广州，当地人喝的这种凉茶，哎，可能就是这样一种风习的传承。那想到宋代街头喝到茶呢，就得去这个茶肆啊，或者说茶坊、茶楼、茶店等等。那这些场所在宋代各大城市呢都是非常的常见。两宋的京城汴京，也就是说今天河南开封和临安，像这两大城市的主要街道呢，就分布着非常多的茶肆啊、茶坊啊。那在这个东京梦华路还有这个梦良路这些文人笔记当中呢，啊，一些风靡一时的这些店面名字呢就被记录下来。你比如说这个汴京街头的啊李四芬茶坊、薛家芬茶坊、从行李角茶坊、临安的八仙茶坊、黄尖嘴醋球茶坊、王妈妈茶肆啊、朱骷髅茶坊等等，哎，这些名字是不是听起来非常的光怪陆离呀？那其实只是记录了其中的一小部分。那其他城市乡镇和这个草市中呢，也有很多的茶肆茶坊啊。茶肆茶坊在城乡当中呢非常的普及，甚至出现了以茶肆茶坊为这个县界啊旗帜标志的啊这样一个现象。你比如说南宋临安清波门附近就有茶坊岭啊，因为宋时有茶坊在焉，故以为名。茶肆中呢不止卖茶水啊，还有各色的什么应季的凉水啊、汤药啊，啊都有售卖。那无字幕的这个梦良录啊，是一部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那其中呢就专有一篇就写这个临安的茶肆，四时卖奇茶一汤啊，冬月天卖啊七宝雷茶、散子、葱茶，或卖盐豉汤。暑天天卖雪泡梅花酒啊，或缩匹银鼠药之属。你看这里面的种类，那不仅是一般的茶汤，还包括啊一些什么葱茶、盐豉汤。那这些呢我们今天只能听其名啊，而不能见其物。包括暑天啊天卖的这些雪

泡梅花酒，听起来也是非常的享受啊。那这梅花酒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都可能和宋时人的这种市井生活呢息息相关啊。包括缩脾饮鼠药，那这明显是属于今天的这种保健品之类了啊。那这个茶肆茶坊呢，因为多开在人流比较集中的闹市区，所以呢就占据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啊，天生就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性，服务大众，那自然就不仅限于吃饱喝足。那公元965年，宋灭后蜀啊，那后蜀皇宫当中的这些金银玉器书画全部被这个宋军收缴。那当时的这个宋太祖越蜀宫画图，问其所用啊，曰：“以奉人主耳。”太祖曰：“独揽孰若使众观耶？”啊，也就是说，让朕自己独揽不如跟大家一起分享。于是赐东华门外茶肆啊，这是何等的气派！哈哈，宋太祖认为将这个作为战利品的这个蜀宫的书画挂在茶肆当中与民同观，比自己独揽更好。你可见茶肆在宋初啊已成为民众休闲与交流信息的这个渠道和这个媒介。我们其实从后世的，你比如说茶道后来流传到这个日本以后，那在日本的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个日本茶人的影响呢，那其中有一个内容呢，就是喝茶的时候呢要观赏这个唐物，也就是说中国的这些艺术品，你比如说书法呀、绘画呀，包括一些精美的茶器呀等等，它都属于日本茶道的一部分。我们从宋人的这个茶肆当中啊，一边喝茶一边这个赏玩的啊，这样一些场景当中呢，也可以依稀看到这种习俗啊对日本茶道的影响。那么茶坊里的这个服务员呢，哎，还有一个有趣的称呼叫茶博士。哎，茶博士呢，原先哎就是指呢在有钱人家的这个宴会上专门负责茶事的人。西湖游览志就记载，杭州些年有酒官而无茶坊，然富庶宴会啊，犹有专供茶事之人，谓之茶博士啊。那随着茶肆茶坊的普及啊，茶肆茶坊里的服务人员啊，也就被称为茶博士了，甚至发展出只有他们才懂得这个茶博士的黑话。比如说，每天你所收的这个茶钱，你不方便当着外人说，他们呢就会选择用临安到某地的远近来隐喻具体的钱数。你比如讲，今日到余杭啊，就是今天赚了45钱，因为呢，那个时候从临安城到这个余杭也就45里。那如果说今日到平江府，哎，那则是赚足了360钱了。以此类推，当然是越远越好，哈哈。那茶肆茶坊里人员流动非常的强，也就让这里呢成为消息传播最便利的场所。我们都知道《水浒传》多少呢也是反映了这个宋人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景。你比如《水浒传》第三回啊，何进在这个茶坊里向这个茶博士打听这个经略府，还有这个第18回何涛问茶博士啊值班衙司，而官府要捉拿晁盖等人的机密呢，其实也是在茶肆当中走漏的。那如果这些呢还算是小说演绎，那么南宋宝庆年间，权相啊史弥远想排挤政敌甄德秀和魏了翁，让州县小官梁成大每天坐在茶坊中啊诋毁二人，哎，则是在这个茶坊制造舆论的真实案例。那除了打听和传播消息，还有许多动人的爱情故事也在茶肆当中发生。你比如说闹樊楼多情周圣仙当中的这个周圣仙范二郎在茶坊啊一见钟情，周圣仙呢以挑剔茶水为由介绍自己的身世，传递爱慕之情啊，一段爱情因茶而生啊。鬼董中秀才范生啊央求王老娘为他介绍娶亲的对象，王老娘于是到常去的茶肆中为他寻找啊，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在茶肆茶坊内都可以进行交流，这是不是让您想到了老舍的这个茶馆呢？我想民国时候北京茶馆当中的各种景象，其实呢也是

0: 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中国古代人在这个茶肆茶坊当中饮茶会友谈事等等这些场景的反应。那么在这个两宋的时候，在这些主要的大城市当中，各类的茶肆啊茶坊究竟有多少种？那么这些茶坊茶肆密布在城市的各个街道啊闹市当中啊，究竟有多少？它对市民生活的这些影响有多深？相关的内容呢，我们下期节目呢接着和大家聊。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7: 曹彬为人忠厚，忠厚的连乞丐都欺负他。某一日，他带了两个都头去城里闲逛，走累了，买了一个大西瓜，瓜还没有打开，便被两个乞丐瞅见。两个乞丐嘀咕了几番，内中一个乞丐悄悄地向曹彬走来，抱起西瓜就跑。二都头见了，忙起身去追，抢瓜的乞丐停住脚，一拳将瓜砸开，照着瓜瓤呸呸吐了两口。二秃头大怒，劈手抓住了抢西瓜的乞丐，挥拳欲打，被曹彬拦住了。哎，不就一个西瓜吗？咱吃是吃，乞丐吃也是吃。回来回来，咱这一次啊买两个，送他们一个，看他们还抢不抢。他果真又买了两个，让瓜贩将其中一个送给乞丐，连乞丐他都不愿得罪，岂会挑头和赵匡胤一较高低？韩崇晕呢？他身怀绝技，三个月前，郭大帅举行会操，他一连打败了16个都头，方被擢为营指挥。他若向赵匡胤叫阵，还真有一拼呢。看他的表情，没有叫阵的意思。 还有石守信，面白如玉，看似弱不禁风，打起仗来比狮子还猛。此前契丹犯边，他一连刺倒了36个契丹的将卒，把几头都刺断了。他若肯出来叫阵，赵匡胤也是必输无疑。可是从他的表情来看，也没有出面叫阵的意思。
3: 哼，猴不钻圈，多敲锣，我得击他们一击。
7: 刘廷让悄悄地来到了韩重运身后，将他的右肩轻轻地拍了一拍，说：
3: 老弟，你看到没有，守中帝不是赵匡胤的对手，但他一旦落败，你得上啊。
7: 韩重运小声说：
3: 赵匡胤的武功确实不错，又是将门之后，莫说做一个营指挥，就是做一个君主也不为过，小弟啊，不想坏他的事。
7: 赵廷让见说不动韩重运，便来到了石守信身后，把他劝韩重运的话又复述了一遍，得到的答案和韩重运一样。刘廷让不甘心，继续劝道：
3: 凭赵匡胤的本领，当一个君主也应该，关键是郭大帅不看本领，他若真的看本领，你早就不是营指挥了。愚兄的意思，等守中败下阵后你上，一来呀，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叫他知道郭大帅帐下并非无有能人；二来嘛，郭大帅有言在先，谁若胜了赵匡胤，便将他官升一级，你若做了君主，不只是你个人的荣耀，也是弟兄们的荣耀，而且呢，你若当了君主啊，还能提携弟兄们一把呢。
7: 石守信将头轻轻点了一点，说道：
3: 你这话有一定道理。
7: 话刚落音，刘守中败下阵去，石守信大叫一声说：
3: 赵匡胤，石某愿与你大战300回合，一较高低。
7: 一边说一边挺戟走出队列。赵匡胤见来者声如洪钟，手中那杆方天画戟重达20余斤，知道不是一个善茬，闻声回道：
3: 在下恭候赐教。
7: 石守信大踏步来到校场中间，将其一摆，说：
3: 赵壮士，请进招吧。
7: 赵匡胤道了声承让，将翻龙棍抖了一个棍花，径直朝石守信胸膛戳去。这一招武林秘籍上没有，是赵匡胤的独创。按照常理，用棍的人一旦与人交手，要么劈头打下，要么拦腰横扫，从没见过去戳对手胸膛的。赵匡胤戳了，他没有按常规出牌，他不是不想按常规出牌，他与人相斗从来不先出手，可石守信年轻气盛，非要让他出手，他便胡乱出了一招，又立马收回。他的心思石守信哪里知道，一来赵匡胤是将门之后，二来赵匡胤大闹玉勾栏的事誉满江湖，三来王正中、刘守中能够做到营指挥，武艺不会太差，竟然没有斗过9个回合，可见赵匡胤的厉害。如此厉害的一个人物，把棍当剑来戳对手的胸膛，那中定有玄机，是闪是退。正当石守信举棋不定的时候，赵匡胤已将翻龙棍收回，他这才恍然大悟，
3: 他是让我先出招呢，真异人也。承让。
7: 石守信信手攻了一招，赵匡胤避之，他二人虚虚攻了3招，方才各展平生所学，大战了80个回合。石守信见敢不知，虚晃一戟跳出圈外，双手抱拳说：
3: 赵壮士，我石守信认输了。
7: 赵匡胤笑道：
3: 咱俩斗得正酣，你咋说输了呢？要说输啊，应该是我赵匡胤。
7: 石守信说：
3: 你不必自谦。
7: 说毕又转脸向郭威说：
3: 大帅，我石守信自知不是赵壮士对手，心甘情愿地认输。
7: 郭威说：
3: 既然这样，你且归队。
7: 等石守信归队之后，郭威大声说道：
3: 各位营指挥，有敢向赵匡胤挑战的请出队。
7: 连石守信都败在了赵匡胤的棍下，谁还敢自讨没趣呢？郭威见无人应枪，大声说道：
3: 若无人敢向赵匡胤应战，本帅便要拜他为君主了。
7: 校场里鸦雀无声。郭威轻咳一声说：
3: 本帅若要拜赵匡胤为相主呢，你们服不服？若是不服，尽可站出来 与赵匡胤一搏，谁若能胜得赵匡胤，本帅便拜谁为相主。赵匡胤忙向郭威行一拱手礼说，大帅，我赵匡胤初来乍到，寸功未立，能够当上君主已经很知足了，拜相主的事千万别提。郭威本想以拜赵匡胤相主为由激起众将豪情，站出来与赵匡胤一搏，这么多人，难道没有一人胜得了赵匡胤？若胜之，一来可以挫一挫赵匡胤的傲气，二来呢，也可以选拔出来一些真正的英才。可惜没有人应枪，而赵匡胤又很知趣的不当相主，郭威就破下驴，只是一声轻咳说道，赵匡胤不止武艺出众，而且又谦恭有加，只愿做一个君主，本帅就拜他一个君主吧。众将士高呼道，大帅圣明。郭威将手一摆，收操。午饭赵匡胤是在郭威帐中吃的，还喝了酒。郭威语重心长地说，通过这三场教义，老夫业已看出你的棍术已经出神入化，放眼天下，你已经罕有对手了。你说老夫说的是也不是？赵匡胤微微一笑说，哦，大帅过奖了。郭威说，有谚语说满招损，谦受益，又说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就老夫所知，有八个人的武功在你之上。赵匡胤说，哦，请讲，小侄洗耳恭听。郭威说，李存孝勇冠三军，他臂力之大，说来也许你不大相信，能将铁枪折断，堪称天下第一条好汉。赵匡胤说，是啊，可他已经死了呀。郭威说，老夫只是说他的武功在你之上，并没有说他还活着。赵匡胤不敢再言。郭威又说，王彦章你知道不，擅长使枪，他的铁枪重达50多斤，每逢临阵无人敢挡，人称王铁枪，堪称天下第二条好汉。赵匡胤不敢说他已经死了，附和说，王铁枪之名小侄如雷贯耳，只是无福相见，实乃一大憾事啊。高行周虽与老夫势不两立，但在老夫眼里，他仍不失为一条汉子。他手中那一杆银枪，不知折服了天下多少英豪，连王彦章都对他敬畏三分，堪称天下第三条好汉。赵匡胤说，那第四条好汉呢，该是郭伯父了。郭威将手摇了一摇说，非也，第四条好汉应该是杨衮，善使大刀，其刀重32斤，但如果较真儿的话，在好汉之中他不应该排行第四，排行第四的应该是他的二儿子杨重贵，也就是杨业，也善使大刀，那刀虽说没有乃父的重，那是他故意为之，自从军以来，每战必身先士卒，斩敌无数，号为无敌。那第六条好汉一定是非伯父莫属了。不，还排不上。那第六条好汉应该排谁呀？李军。李军是干什么的？赵匡胤问。李军是并州人，臂力极大，能开100斤硬弓，连发连中。那么第七条好汉总应该轮到伯父了吧？不，老夫的功夫比之傅彦青和袁彦还略逊一筹。那是伯父自谦了。赵匡胤说。郭威说，非也，老夫如果不是亲眼目睹了你和石守信那一场大战，老夫也以为自己在天下的好汉榜中应该排行老九。赵匡胤说，莫说排行老九，就是排行老大呀，您也是当之无愧的。郭威苦笑一声说，非也，有了你，认识了你，老夫能够排行老十啊，已经知足了。不，你应该排行老大。郭威又将手摇了一摇说，咱先放下这个话题，老夫送你一句话，而这句话刚才老夫已经说过， 老夫再重复一遍。

0: 满招损，谦受益。诚如此，你的官职就不只是一个君主了，你会做乡主，做节度使，直至宰相或枢密院士。先知千万自爱，勿辜负老夫的希望啊。赵匡胤拜而谢道：伯父之教诲，小侄谨记，小侄不会让您失望的。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从郭威帐中出来，潘美、李楚云、田崇进、楚昭甫又将赵匡胤请到一分利酒店喝了一个多时辰。这一场酒还没结束，石守信遣人来请，作陪的是七个营指挥：杨光义、王沈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除了这七个营指挥，还有一个李继勋。李继勋的官不止比这几个营指挥大，也比赵匡胤大，是个乡主。因为他为人随和，又和韩崇晕是老乡，每当这八个营指挥相聚的时候，常常邀他参加。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石守信起身说道：李乡主、赵君主及各位贤兄贤弟，吾等为了有个近身，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了郭大帅的麾下，且又意气相投，在咱十人中，除了李乡主、赵君主之外，我们都是营指挥。俗话不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我有个想法，咱八个营指挥是不是效法一下三国的刘备、关羽和张飞呢？正好李乡主、赵君主也在这里，请他俩一个主盟，一个兼盟，怎么样？几个营指挥异口同声说：好。赵匡胤高声说：我反对。众人皆用异样的眼光瞅着赵匡胤。佛说同船相渡乃八百年修来的缘分，吾等不但同席饮酒，还要长期共事，应该是多少年修来的缘分。众人七嘴八舌，有说一千年的，也有说八千年的，甚而还有人说八万年的。赵匡胤说：咱不说八万年，八千年怎样？八千年才修来这个缘分，汝等却将李乡主和我赵匡胤排除在外，这像话吗？石守信笑道：赵君主误会了，我们也不想让您和李乡主排除在外，但您俩一个是乡主，一个是君主，官儿都比我们大，我们不敢高攀呢。赵匡胤说：我和李乡主若是想让你们高攀呢？石守信说：那吾等求之不得呀。赵匡胤一目李继勋说：李乡主，你说咱们让不让他们高攀？李继勋学着石守信的腔调说：吾等求之不得呀。众人大笑。石守信将双掌一连拍了三拍，众人止住笑，一齐盯着石守信。诸位指挥兄弟，既然李乡主和赵君主愿意让吾辈高攀，那咱们就高攀吧。石守信话一落音，便引来了一片欢呼之声。石守信又将双掌一拍，说道：契丹犯我内丘，右图饶阳，太后有旨，召郭大帅前去迎击契丹，这一二日便要开拔。这一开拔，吾等若是再要相聚，且是相聚的这么齐，怕是不大容易了，夷吾之意，倒不如咱趁热打铁，今晚呢就来一个一结金兰如何？众人道了一声好，于是石守信便让店家帮忙筹办。不到一个时辰，店家便把举行结拜仪式的所需之物一一办齐，包括雅士、关公神像、香、三牲，也就是猪肉、鱼、蛋，蛋呢是按人来计算，一人一个，祭品以及活公鸡、酒和笔墨纸张。石守信忽然哎了一声说：殿下，我忘了一件大事，我们这些人都是耍棒子出身，大都不识字，能不能帮助吾等找一个识字的带我们写一写金兰谱啊？金兰谱呢也叫立誓言，每人一份， 按年龄大小为序，写上个人的名字并按上手印。店家自荐道：“哦，鄙人便识字，也带人呢写过几次金兰谱。十位爷能在小店结义，是小店的荣幸。鄙人极愿效犬马之劳，但不知十位爷赏不赏脸呢？”石守信拍了拍店家的肩膀说：“汝也太自谦了，汝愿意给吾等帮忙，吾等感激不尽，还说什么赏不赏脸的话，写吧。”店家说：“那金兰谱上的誓言怎么写呢？”石守信一目李继勋说：“乡主，您说怎么写？”李继勋略一思索，扭头对店家说道：“吾听说写金兰谱都有一定的定式，汝不是带人写过金兰谱吗？别人怎么写，咱也怎么写。”店家说：“写金兰谱具有定式，男的结拜一般都这样写，要不要鄙人给你们背一背？”李继勋点了点头。店家朗声背道：“盖闻誓满琴书，乐知心至交集，床帘风雨，常把臂以言欢，是以席地搬金，中长以土，他山公寓，生气相通，每关有序之宴行，时妾复光于纪委，某某等边开宴北，竹简窗西，或笔下纵横，或理亏堂傲，青年握手，雷臣之高义共亲，白水惊心，管鲍之方臣一步，停云落月，隔河山而不爽思盟，旧雨春风，历岁月而各兼其志，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一结金兰，在今日即神明对视，挥生竹林，愿他年当休戚相关，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按年龄而排。”赵匡胤越听眉头皱得越紧，这话太文绉了吧。店家说：“以将军说，这誓文该怎么写？”赵匡胤说：“依我之意，就这样写，吾等十人意气相投，愿效刘关张，皆为异姓兄弟，勿以名利相倾压，勿以才德而交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以义社之名，时常相聚，轮流做东，联络感情，切磋武艺，若为此事，五雷轰顶，结一人某某某某某某。”石守信率先说道：“嗯，这样写好。”店家便按照赵匡胤所言，在金兰谱上写了誓文。众雄按照年龄从大到小一一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了自己的手印。他们的排序是：李继勋、赵匡胤、王审琦、杨光义、石守信、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金兰谱一共十份，众雄一人手持一份，随店家来到雅室。店家拿出线香十把分给众雄，众雄将线香点燃，一手持香，一手持金兰谱，按照年龄大小自东而西面对关公神像跪下，先由李继勋领读誓文。读毕，店家把鸡宰了，鸡血滴入酒中，众雄各自把右手中指用针刺破，把血滴入了酒中，搅拌均匀，先滴三滴于地上，而后仍以年龄为序，每人喝一口。轮到王申琦，只是沾了沾嘴唇，赵匡胤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杨广义小声对赵匡胤说：“申琦生来呀，对酒无缘，喝上一口酒啊，便如生了大病一样。”赵匡胤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众雄接拜之事，第二天潘美就知道了，对赵匡胤说道：“愚兄，吕楚云、田崇进好赖也是个营指挥，认识您又在石守信他们之前，您既然和他们结为义社兄弟，我们也想和您结拜，不知道您意下如何呀？”赵匡胤笑答说：“你我一见如故，在我心中啊，你就是我的亲哥哥。你可听我说过，有哪一对亲兄弟上还要磕头拜帖的？”潘美将头点了一点说道：“嗯，我知道了。”两天后果如石守信所言，郭威率部北上，途中义社十兄弟忙中偷闲，找了一个小店聚会，不知怎的为郭威所知，竟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刚刚送走郭威， 王俊来了，少不得又加了四个菜。

0: 王俊不苟言笑，仲雄有些怕他，既不敢多说话，又不敢劝他酒，气氛有些不大协调。王俊见了，很知趣地说：“好，我还有点事，先走一步。酒场结束后啊，请李香主、赵君主去我帐中一趟。”李继勋、赵匡胤慌忙说道：“哦，俺俩已经喝多了，不敢再喝了，倒不如这会儿啊，就去您的大帐。”王俊说：“好。”李继勋和赵匡胤跟着王俊来到了监军帐中，一番寒暄之后，王俊小声说：“近来军中谣言四起，不知尔等听说了没有？”李继勋、赵匡胤不知他问这话的用意，将头摇了一摇：“连我都听到了，尔等怎么会听不到呢？”这，李继勋、赵匡胤交换了一下眼色，陪着小心说道：“俺俩真的没有听到过谣言呐、啊。不过军中真的有人敢造谣，只要监军一声令下，俺俩立马把他抓来，军法从之。”王俊长叹一声说：“其实也不全是谣言，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有人说先帝为郭大帅所杀，而我们又要立先帝的堂弟刘赟为帝，刘赟登基之后肯定要为他堂哥报仇，这一报啊，死的不只是郭大帅，三军也得跟着遭殃啊。哎，于是啊，不少将士想劝郭大帅杀了刘赟，自立为帝，使三军免祸为福。尔等对这事怎么看呢？”王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继勋、赵匡胤若是还不醒悟，那真是两个大傻瓜了。实践证明，他俩都不傻。王俊话音刚落，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众将士的话颇有道理。”王俊说：“有无道理，尔等再细细斟酌一下。此外，尔等可在你们信得过的将士中吹吹风，有什么消息啊，随时向我禀报。”李继勋、赵匡胤频频点头。他二人出了王俊大帐，一边走一边商量，决定分头将众将士欲要拥立郭威为帝的谣言传播出去。当然，传播这一谣言的不止他俩，还有郭崇威、范质、魏仁甫、魏一虎以及书记王柱等等。这一日行至潭州，郭崇威、范质、魏仁甫等一班将士忽然将郭威的马头拦住，不止拦住，还一起跪了下去。郭威一脸惊诧地说：“尔等这要干什么？有什么话但说无妨，跪在马前成什么话？尔等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众人大声说道：“金中国无主，契丹乘机侵我，我等即使拼上性命将契丹杀退，立得功劳，有谁怜我？且是吾等为了社稷杀了皇上刘承佑，而今又要立刘氏为帝，吾等不仅杀了先帝，又曾图献京师，与刘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若硬要立刘氏为帝，吾等只有反叛一途了。”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 淋漓。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

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十五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将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日前，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陆汛以来，中国多地迎来集中强降雨等灾害天气，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千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保险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定损赔付，弥补灾害损失。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3: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5: 各位听友，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这份规划还提出“十五五”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 EQI 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规划部署了推行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三方面任务。规划对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等保护作出规定，并提出加强原生荒漠保护，推进冰川、雪山、冻土系统保护，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同时，规划要求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加强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加强农村小微水体水环境治理，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风貌，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优先采用乡土树种。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十五五”生态保护新举措，以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全链条保护，既抓刚性执法压实责任，又重全民参与凝聚合力，既补生态短板又防形式主义，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为绿色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底色。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成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十五五”生态保护一系列部署精准务实，稳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可持续发展、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将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3: 环球华人，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来听报道。
6: 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7: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

0: 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1: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了全国范围内的超40亿条数据，把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
0: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路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红线。
1: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架、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3: 正在全国加快建设的自然资源一张图汇聚了海量国土空间数据，这些数据汇聚到一起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会给项目落地带来怎样的改变？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台州的施工现场了解一下。
1: 眼下浙江台州玉城至坎门公路工程正加紧施工，建设这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为：
4: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1: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5: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1: 减少的30多份材料去了哪里？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了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佳银：
6: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底图底数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1: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让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佳银：
6: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1: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来听报道。
7: 昨天下午2点多，首航航班开始登机。记者看到不少旅客都早早地来到登机口，希望和 C919 飞机留下一张合影。
8: 想坐国产 C919 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 C919 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9: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7: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
10: 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7: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11: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的直飞国际航线，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相应的配套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3: 各位听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外，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6月、7月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2: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汽车出口方面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与往年同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2: 今年以来，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与此同时，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新能源汽车替代油车的速度呢，在不断的加快。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它的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12: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7月和8月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不过8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7月。展望下半年，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3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认为，下半年汽车市场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14: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销。

0: 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1: 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浙江宁波坐拥60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升龙集团是其中的一家。这家企业扎根实业近50年，从7人农机修配小作坊起步，把汽车动力系统核心油泵做到国内第一、全球前三。当行业走到电动化拐点，85后新生代从父辈手中接过接力棒，用技术换道加数字提效，让老牌企业跑出一条新增长曲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请听父子两代的蹦动接力，一家汽车零部件民企的心智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唐静、杜金明、胡浩然、胡从波。
2: 宁波盛龙董事长罗玉龙，20世纪80年代从农机修配起步，90年代初转型汽车零部件。当时油泵被国外巨头把持，罗玉龙从仿制起步，但产品刚刚落地就遇到漏油、轴承易损，还面临知识产权诉讼和赔偿风险。罗玉龙和海外头部企业合资合作，以蛇吞象式收购，将对方技术、专利和团队收入囊中，把国产油泵送进国际顶级车企供应链，站上全球前三。罗玉龙说，
3: 当我们收购它这个东西是蛇吞象，把美国博化的100%全把它收购了，哎，就是我们的技术了。所以你看，国产的油泵排到了国内第一、全球前三。
2: 随着汽车产业向新能源转型，儿子罗立成接下了父亲的重担。他敏锐觉察到，纯电时代发动机一旦被替代，传统油泵将彻底失去市场。不换道，父辈打下的市场几年就会被清零。宁波盛龙总裁罗立成。
4: 传统的机械泵靠发动机被动的运转的，但是在未来新能源的趋势下，发动机会被替代，那我这个产品就没有了市场需求的需要了，所以我能做什么产品，我要具备哪些能力去做这些产品，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和找到答案的。
2: 在罗立成主导下，盛龙果断把每年5%的营收投入研发，80%以上倾斜到新能源智能化赛道。转型头几年效益下滑，但罗玉龙对儿子投信任票。
3: 我是这个想法，做100次的研发，你成功5次、2次，甚至1次成功你就够了，不可能100%的成功了。你不花钱，你不试错，没有前景嘛，没有未来的。
2: 持续高投入很快见效，盛龙自主研发的电子油泵拿下国内新能源车企最大供货份额，还推出独有的悬架高压油泵。年研发投入最高时达到营收的9%，从跟跑位跑到定义技术标准的零跑位。罗立成说，
4: 我现在应用在新能源和智能化汽车这一大类的产品做到了60%，从一家聚焦在传统动力系统的公司呢，变成了一家现在在各类的智能化部件和新能源化部件都有产品应用的企业。
2: 老一辈记忆里的生产场景永远和人连轴转绑在一起，流水线全靠人工值守，流程多，耗时长。罗立成接班后完成了数字化到数字化的跃迁，把本地化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研发办公全链路。过去工程师花几天收集数据，整理质量分析报告，现在 AI 助理让效率大幅提升，生产线变革肉眼可见。过去一条装配线需要12个工人，现在全自动化流水线只需2人值守。罗立成说，
4: 通过我们的本地化的 AI 人工智能助理的应用以后，我直接一个口令，它就可以给你输出一个结果出来，70%-80%的这种效率的提升。
2: 如今盛龙新能源产品线营收占比突破60%，彻底扭转了传统燃油车业务的增长瓶颈，和一众头部车企都建立了深度合作。尽管如此，罗玉龙始终把合规经营、诚信利企刻进了企业经营的最底层准则。
3: 从税务角度来讲，你合规合法， 这是我们企业的基本原则，不要去偷税漏税。国家政策现在也很透明，很阳光，给企业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
2: 站在宁波这片制造业沃土上，父子两人的接力从来不是推倒重来，新生代的使命就是用新能力当好制造业这块最扎实的基石。
4: 制造业的是在现代化产业体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石，我们希望能在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蓝图上能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吧。
2: 在宁波60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的集群里，盛龙的父子接力不是个例，父辈啃下技术封锁的硬骨头，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用数字化、新能源、全球化的新思维重塑制造底盘，老一代的产业家底成了新生代转型的底气，新生代的技术视野和数字工具又为老牌产业集群注入增长动能。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说，盛龙两代人的交接是中国实体制造业转型的典型缩影。
5: 这种传承不保守、创新不丢根的代际接力，既守住了制造业长期深耕实业的底色，又补上了传统制造业在智能化、新能源化时代的能力短板，为全国范围内的传统零部件企业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也将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最核心的竞争力的来源。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入汛以来，中国广西、浙江、湖北、甘肃等地迎来集中强降雨，狂风骤雨考验着各地的防汛体系，也检验着金融系统的应急托底能力。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1000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保险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定损赔付，弥补灾害损失。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入汛以来，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过半。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1000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表示，这种银行应急金融服务加保险快速理赔的组合保障模式，在稳住民生底线上具备独特优势。
7: 单一的救灾方式呢，往往依赖了财政拨款，还有了行政动员，执行到位的肯定是有一定的周期的嘛。而且主要覆盖的是公共基础设施，还有一个基本的民生保障的问题。那么银行信贷加上保险保障这么一种组合呢，有重要的意义。保险赔款解决的是当下损失怎么补偿的问题，银行信贷呢，解决是下一步的业务怎么开展的问题。一个呢是弥补沉降损失，一个呢是支持呢增量的恢复，刚好形成个接力。而这两种相合结合，通过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运行。
6: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表示，这充分印证了保险业作为经济减震器的突出作用。
8: 一个方面呢是快速的补偿的这个财产损失，助力了受灾群众、农户和小微企业这些主体啊恢复生产生活，也缓解了极端天气造成的现金流的冲击。第二个方面呢，从宏观方面减负，市场化的分散的风险与政府救灾互补，缓解了财政压力。第三个方面的那构建了一种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全链条的服务了。
6: 那么面对台风和暴雨，普通老百姓该如何用保险工具为自己托底？谢远涛给出了投保建议与避坑指南。
7: 首先要提前部署了保障安排，比方说呢，这个保险期间你肯定要大家考虑清楚，比如加灾险通常投保成功之后还有一个日期，比方说7天后才能生效，那么部分附加险呢还需要呢是30天等待期，等到台风来了呢，这个暴雨的预警发了再去买，这是已经来不及了。其次呢，要注意呢保险的责任条款，同样是加灾险，有的产品呢可能包含了暴雨啊、洪水啊、内涝啊等等责任，而有的不一定包括，必须看清的保险条款。比方说车险方面呢，需要确认是否包含一些涉水险的责任。农险要注意投保的时间，还有保险期间是否覆盖咱们这个主汛期。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
1: 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8: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9: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1: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2: 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引发美媒关注。
11: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整备。
13: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11: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14: 快，动作快。
11: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15: 有点扰民吧，
16: 幸好。
17: 只有等15分钟，
16: 幸好没有很久了。
17: 你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16: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11: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硅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擎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5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12: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
12: 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14: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 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啊，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啊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啊，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啊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幻影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啊先进的啊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啊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啊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2: 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它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一些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18: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呀，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啊。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啊，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道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它的一个想定演习而已。
2: 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19: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3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 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2: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

0: 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
1: 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2: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在安全的状态下在这种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障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3: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障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3: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4: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0: 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美元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
2: 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3: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本。
2: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4: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 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2: 周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0: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2: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5: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夜购鲜滋味。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务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盛夏夜色璀璨，海滨城市青岛烟火升腾，毕业季热潮，文体赛事热度双重叠加，点亮青岛暑期消费热潮。同时依托第36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域狂欢，以酒为媒，串联起海鲜市集、特色餐饮、潮流商圈和夜游场景，打造鲜购、畅饮、潮玩、乐享的夜间消费新生态。从火热的烤后经济到劲爆的赛事经济，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多元业态交融碰撞，持续释放暑期夜间消费活力，让夜色更有滋味，消费更有热度，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夜购新滋味。
2: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3: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2: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4: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2: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5: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2: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6: 漂亮。

0: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1: 我们是来自菏泽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0: 从热度满满的烤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7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吉林游客刘先生：
2: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嘎啦，市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见头鲜。
0: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3: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嘎啦、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0: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4: 自6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值守。
0: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办节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 chill 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10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5: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0: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迹。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6: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 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0: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其中纺织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之一。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一说到传统产业，似乎就会和落后、低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了 21.5%， 展现出了向新而行的活力。传统产业也可以创新、高端，通过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去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
9: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纱、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10: 纸型纱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9: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11: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

0: 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1: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料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料，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缝制线。因为我们每个衣架都有 RFID 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产线哪一个环节。
0: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2: 在无锡红豆男装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3: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2: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0: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男装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4: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0: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两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四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的工作。一排排细纱机高速运转，雪白的纱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纱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紧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2: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纱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纱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5: 断头监测系统，煤矿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2: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100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支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6: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是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0: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10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7: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

0: 我们称它为高资杀，特别是到了120只或者140只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资杀线。
1: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一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2: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1: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澜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去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名叫宝汉轩的老店，从1938年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光阴。这家店不卖吃喝，不售百货，只做一件事，装裱字画。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弓箭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如今他的女儿张志红和张慧玲接过了这门手艺，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店里。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来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
6: 很多年前，一位顾客把父亲写的几幅字送到宝汉轩来装裱，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字是父亲亲手写的，裱好了就挂在家里墙上。后来父亲在90岁时走了，那幅字还在。
7: 裱了几幅字都受到家人还有朋友的称赞。老父亲呢，其中有两幅字呢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幅字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的，作为传家宝。
6: 这位顾客告诉我们，裱好的字挂在家里，看到老父亲的字心里就特别欣慰，因为那两幅字是老父亲专门为他写的。
7: 也有伤感也有喜悦，伤感的是老父亲他走了，喜悦的是呢回来以后呢，有些时候看到老父亲的字呢，哎呀又比较欣慰。
6: 将近20年过去了，那幅字还和刚裱好时一样，纸没有褪色，画面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差别。一幅字能挂这么多年，是因为裱它的人认真。这份认真要从宝汉轩的创始人张宝善说起。 张宝善17岁从师学艺，拜当时昆明第一装裱师刘文藩为师。1938年，他在华山南路开了宝汉轩裱画店。1942年，大量文化机构迁到昆明。那一年，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来到了宝汉轩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天，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看了好久，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推门进来了。
2: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
6: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我来这里办一个画展，我要请你裱画，有100幅，有大的，有小的。徐悲鸿要把100幅作品交给这个手艺人装裱，然后举办义卖画展。他对装裱的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幅画的临边配什么颜色，米色、白色还是草绿色，都要亲自定。张志宏回忆道：“
2: 徐悲鸿先生了吗？”
6: 徐悲鸿先生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这一幅画要怎么配他的颜色？我父亲的技术技艺也在飞速的发展，因为有高人指点。在约定的时间内，100幅画全部裱完。画展在昆明华山小学举办，刚挂出来就全部卖完，募集了大量义卖经费。徐悲鸿非常满意，让助手送来5块大洋作为奖励。张宝善说，这是义卖画展，自己是手艺人，不收1分钱。徐悲鸿听了很感动，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新柳迎风舞，山茶冒雨开。对联里的雨字本来是4点，徐悲鸿特意多写了2点。张志宏说，那是形容父亲在这个行当里很不容易。这副对联宝汉轩保存至今。张宝善的技艺不止于为大师们装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于云南省图书馆，与同事共同修复了破损善本书籍50000多卷，后又为云南省博物馆修复历代书画藏品。近半个世纪中，经他装裱的书画作品不下30万件。他还将装裱过程整理成文，交由熊庆来之子艺术家熊炳明为法国学生讲授中国画装裱技法提供了基础素材。张宝善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串惊人的数字，更是一门独特的手艺——滇裱。昆明海拔高，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传统装裱技术裱出来的画容易炸裂不平整。张宝善反复琢磨，开创了干净、平整、协调、柔软、结实的滇裱新风格。如今，张惠玲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是云南省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父亲张宝善学习，掌握了宝汉轩复杂的62道工序，曾参与多项国际档案抢救项目。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这家老店。
8: 孙老师，请问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9: 我在磨画。磨画主要是装裱件从墙上干燥定型以后取下来，还要在背面给它用这个石头给它磨平，磨得光滑。
6: 孙元是张宝善的孙辈，云南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回到了华山南路67号。他学的专业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和装裱没什么关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9: 学这个生物技术为的就是加强咱们家这个手艺，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家这个手艺和现代的新兴的科学高科技找一个契合点。生物学的技术可能会跟我们家的这个专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
6: 孙元说，以前做装裱更像中国厨师做菜，盐放少许，淀粉放适量，多少叫少许，多少叫适量， 他试图用科学的办法把祖辈的经验传承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
9: 因为以前做装裱的话，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感性的一个流程，我们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搅面浆，什么水放少许，一个做实验的这个过程，经验传承到了，然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用科学的方法给它量化。
6: 孙元还热衷于推广一种叫纸浆补洞的修复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古籍的破洞上重新造一层纸。说起来简单，但细节一点也不少。修补用的纸浆必须和原纸张的质地、颜色、年代尽可能一致。他走进昆明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体验课。
9: 像纸浆补洞这种东西还挺好玩的，它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宣纸是怎么做的，纸浆补洞就是用同样的原理。
6: 有小学生体验之后说，
10: 数字储存还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的东西，因为数字的让人感受不到汉字的情感。
6: 孙元觉得这堂课没白上，他说，
9: 字画其实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装裱它是一种艺术审美，修复它是对我们已经破损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抢救。
6: 从1938年到今天，宝汉轩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光。张宝善那一代为大师裱画，为国家修古籍，张志宏、张惠玲这一代守着老店，传着手艺，孙元、张琳娜这一代带着科学的思维回来，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山茶花开了又谢，华山南路的梧桐黄了又绿，宝汉轩还在那里，刷浆糊的声音还在响。那些字画背后的人，有的已经走了，但字还在，手艺还在，宝汉轩还在。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湿热的气候和土地让这里的人容易热气，常有清热解毒、去火除湿的需要，于是凉茶就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起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
11: 上午11点，位于广州老城区同福西路的林氏凉茶开门了。这家凉茶铺开了20多年，而经营者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梁少芬，大家都叫她阿芬。几年前从妈妈手里接管下这家铺子。
12: 老板，对啊，阿爷那个喉咙有点不舒服。
13: 会不会觉得容易屙气啊？
12: 会
13: 的。好的。你是想要一杯加樽还是要2樽呢？
12: 要一樽得了。
13: 好的。瞓得好不好呢？
12: 瞓得都因为成日熬夜。
13: OK，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熬肉肿痛先？
12: 熬肿痛没
13: 有。会不会觉得个人比较疲劳啊、累啊这样呢？
12: 一时时啦。
13: 好的。肩颈痛那些都没吗？
12: 会有些。
13: 好的。那就跟你降下火就得了，虚火比较犀利。
11: 阿芬一般会让客人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热气还是湿气，然后再问哪里不舒服，接着根据客人所说的症状 从几包不同材料的凉茶中调配出适合客人的一种，杯装10元，瓶装20元。广东凉茶铺的老板堪称半个老中医，你说得出病症，他就端得出凉茶。
13: 我们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啦，然后每一锅药材呢，我们都有加加减减这样子，然后就更加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那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上火了，那我就喝一些降火的茶。那么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个皮肤太猛了要爆炸了，然后我就会喝一些针对皮肤炎症的茶这样子。
11: 阿芬的店铺约10平方米左右，有着大大小小10几个瓦煲，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药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煲凉茶的全过程。阿芬说，煲凉茶要讲究火候，文火煲才可以熬出精华。一煲凉茶要先煎半个小时，然后要焗，要三煎三焗，煲几个小时是件辛苦活。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像凌氏凉茶这样的个体经营凉茶铺有不少，他们大多开在居民区附近，来光顾的主要是一些老街坊，很多人从懂事开始就有关于凉茶的记忆，来喝一碗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14: 我就是住在旁边的人。
8: 嗯，会经常来这边，时不时买一杯凉茶吗？
14: 两杯了。
8: 啊，两杯了。
14: 啊，一杯不够力啊。
8: 有效果。
14: 有效果，没有效果，他几十年了，这样
8: 了。你喝了几十年了？
14: 我啊，几十年了，我一个礼拜都要喝一两次，小朋友都喝大了。
8: 哦，所以您就是从小
14: 啊，从小就有很多都老字号了。广东人就是要喝凉茶，因为吃那个水啊比较热，要喝凉茶。
8: 那您这个不觉得苦啊？
14: 哎呀，好苦都要喝下去啊。
11: 在老广看来，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这种苦令他们觉得有效，喝下去特别踏实，一碗苦苦的凉茶也成为老广们的味蕾记忆，可以坚持喝几十年，并且一代传一代。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凉茶，还有很多是年轻人。
15: 因为有一些小病小痛，你不可能就是去吃西药，不喜欢吃那种药，因为还不如喝凉茶。因为广东凉茶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回家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你出来就感觉整个人都就好很多了。
11: 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6年，也就是东晋时期，而广东人经营凉茶铺就有上百年的历史。2006年5月，凉茶作为唯一的食品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自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我国有关法律永久性保护。申遗成功让凉茶被更多人认知。
16: 我们中医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们要唱广东唱凉茶，同声同气广东人。
11: 在凉茶申遗的背后，原来有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振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富强。
17: 个凉茶文化咧就有千几年嘅历史，咁引证到而家嚟讲咧，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唔同嘅凉茶铺都不断咁喺度系出现啊，同埋有啲系甚至屋企做嘅都有嘅，咁我冇规范冇规律，你有你做啊，咁啊啲行业之间咧都比较参差。即係冇一個好有完整嘅制度去管理。喺2003年、2004年之嗰個期間咧，我哋有一個涼茶品牌咧，就係喺北京被告上法庭，佢用咗一啲中藥喺個涼茶裏邊。咁其實我哋國家咧有3個唔同嘅一個牌子啦，一個咧就係我哋講係藥， 一個咧就保健，一個係飲料。咁我哋係雖然有好多嘢都係藥食同源，但係就唔可以溝埋。但係喺呢個過程中咧，我哋思考到咧，為涼茶行業已經敲起咗警鐘。如果我哋再唔去維護自己涼茶呢個行業咧，好容易咧就會流失，甚至會被淘汰。
11: 这件事让他意识到，只有申遗才能把凉茶文化长久地保护下来。黄富强说，2003年刚开始申遗的时候，参与的企业少，也没人愿意出资。他出资支持凉茶在2005年成为广东省食品文化遗产，随后又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这个时候一起参与的凉茶企业多了起来，有超过20家。在粤港澳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凉茶这种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并传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凉茶都是非遗呢？
17: 其实呢，不是个个都是有非遗，非遗是我们要申办的，你要有一定的资质。你是怎样通过非遗呢？当然我们有验证，你有没有一个历史的底蕴，有没有事实上真的呢是做到这个非遗一些的、要求，那不是说个个都有。
11: 所以黄老吉、黄振龙、邓老等18个凉茶品牌的54个配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凉茶名录，而不在名录当中的就不属于非遗了。2005年，国内凉茶的生产规模不足100万吨，在经济统计中没有位置。而自从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凉茶行业就以成倍的速度发展。但是，要将凉茶推广到更大的市场，黄富强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怎样出口。
17: 凡我哋出口嘅嘢，都要非要提供我哋嘅处方，特别系去美国。喺呢一方面咧，就其实我哋咧喺度透露，即系话系唔愿意嘅。
11: 要想出口，就需要公开自己的配方，而这是凉茶的核心。为什么每一家凉茶风味都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喝起来的口感、香气、功效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料配比不一样，比如说金银花多少克、菊花多少克、甘草多少克，这些都是商业秘密。
17: 其实维护这个非遗是一个我们的责任来的，其实发扬到全世界也是我们的梦想来的。其实一路呢，我自己个人来讲，是开始做的时间我都已经立心做我们的中国的可乐，所以中国可乐就是我们的饮料市场，要冲出世界。
11: 讲了很多故事以后，黄富强带我们来到位于厂区楼下的一家门店，一定要让我们看一件旧物，这是他爸爸，也就是黄振龙先生留下来的。
17: 那这个就比较旧式的，就因为这个是我们很值得保留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牌匾，这个就是关沙凉茶，适应这些周身骨痛、四时感冒、咽喉肿痛，即系喉咙肿痛啦。我班沙热毒，我到今日为止啊，已经70岁啦。所以又冇化妆，又唔需要有任何，我又唔食补品，乜都唔食，饮班沙凉茶得。
11: 这些有字号的凉茶，每一间都浓缩了一段家族历史，记录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代变迁。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您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0: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0: 关爱生命，

0: 万，冠心病者600万，双目失明者45万，尿毒症者50万。那预防糖尿病只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被击溃之后呢，我们还有第二道防线，那就是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三道防线，就是降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引起的残废和早亡。那由于糖尿病本身和它的合并症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危害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找寻到对付它的办法。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肖建忠大夫，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糖尿病并发症的应对之策。那么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肖建忠医生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1: 本期嘉宾肖建忠，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中华糖尿病杂志编委。肖建忠医生1984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之后一直就职于中日友好医院，曾留学日本和丹麦，获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和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医学理学博士学位，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短期培训，一直从事临床工作，并有长期的实验室研究经历。专业特长擅长内分泌和代谢疾病诊治，特别是在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和高脂血症的诊治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同时对内分泌疑难病症的诊治也富有经验。肖建忠医生与您共同关注糖尿病并发症的应对之策。

0: 你好，肖大夫。
1: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啊，咱们说这个糖尿病啊，我都急不可耐的要赶紧切入正题了。对于这个糖尿病，大家多少有点谈虎色变，觉得这个病呢可能不是癌症，但是呢它带给人的这种伤害，还有不光是患者本身，包括他的家庭、社会，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提起糖尿病，就觉得这是一种实际上像是无期徒刑的这样的一种疾病，会带给大家心里很强烈的这种困扰。在今天呢，我们就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再次的讲一讲这个糖尿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好，实际上呢，糖尿病呢，我们所说的糖尿病实际上就是一种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一种代谢性疾病。那所谓慢性高血糖呢，就不是说一天两天血糖高了，它是持续的长期的高血糖。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它可能带来一些并发症，比如说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可以带来眼睛、肾脏、神经的损害，也可以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加2到4倍的一个这种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啊，就是说长期的病程以后，它带来的这些并发症可以导致一些并发症。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导致的失明是非外伤性致盲的第一位原因。
0: 失明啊。
1: 对，失明看不见的。
0: 对。
1: 糖尿病导致的肾功能衰竭也是透析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我们糖尿病呢导致的下肢的就是截肢呢，也说是一个非外伤性截肢的第一位原因，所以它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其实听您说这么多啊，就是我们总结出来这个病它的并发症让人非死即残，就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难怪大家会这么惧怕这种疾病啊。那么在临床上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些年的这个患者，糖尿病患者会越来越多，而且有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呢？
1: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做内分泌科医生是大概是从90年开始做的，当时我们中日友好医院的时候，内分泌科每天大概就是开半天门诊，有我一个医生在那儿出半天门诊看10几个病人20个人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大概有7、8个医生在门诊，我们一天要看400以上的这个病人，所以我们这病人的人数呢是增加了20倍左右的这种比例，就是到这个医院来。如果我们去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描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数的话呢，那么我们在80年代这个全国的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啊，就是患病人呢，大概100个人里面不到1个人。那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是100个人里面接近有10个人。

0: 就可以增加了10倍，所以这个那个患病的这个人数是大幅度的增加。
1: 嗯，
0: 正像你刚才提到一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过去认为这个二型糖尿病呢都是50岁以后才得的糖尿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二型糖尿病这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在日常的感觉中，我们过去认为比如说小孩啊得糖尿病我们都怀疑是一型糖尿病，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小孩里面可能2/3甚至3/4的都是二型糖尿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是挺可怕的啊，你说一点点小孩他得的就是这个疾病。那么刚才您讲到了一型二型，那这就是糖尿病的分类吗？您再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方面。
0: 对，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糖尿病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症。它实际上就是血糖高吧，你就很多情况都可以测出了血糖高。但是我们呢在医学上呢我们把糖尿病大致分为那个4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呢是一个最多见的这种糖尿病类型。但二型糖尿病过去呢叫什么呢，又叫成年型糖尿病，也就是成人才得的糖尿病。后来又把它改为叫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那么现在叫二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是什么呢，过去叫青幼年型糖尿病，后来呢又把它改为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那么现在叫一型糖尿病。
1: 原来是叫青幼年型。
0: 对。它为什么这个名词有不断的一个改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过去呢就是说二型糖尿病因为都是在成人里面得的，那个一型糖尿病都是小孩得的。所以呢这是看来这是从发病年龄就可以分开。但实际上发现后来发现它这两个糖尿病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就是一型糖尿病就是你不打胰岛素它就活不成。它就得死掉。那就所以叫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必须依赖胰岛素生成的。那另外一种呢跟二型糖尿病的它另外一个名词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说不需要胰岛素的，那就是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但是我们现在对疾病了解更深入的说呢，那我们这个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那主要是跟自身免疫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把这种以自身免疫引起的这个贝塔细胞破坏导致的糖尿病叫一型糖尿病。而呢以就是比如对胰岛素不敏感的话，胰岛素分泌相对比较差，这个带来的糖尿病叫二型糖尿病。当然我们除此这之外我们糖尿病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比如怀孕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保健呢非常好了，
1: 妊娠糖尿病
0: 有妊娠糖尿病，
1: 对，
0: 还有一些专门一些遗传因素导致的就是说糖尿病，还有我们一些内分泌病，比如有的比如生长激素瘤啊，比如说我们的肾上腺的就是比如我们叫库欣氏综合征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也可以导致糖尿病的发生，那些我们都叫做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1: 听您这么一讲啊，等于是我很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糖尿病它的一个基本的分类。那么关于这些糖尿病呢，它的更多的深层次的发病原因都有哪些早期症状，稍后我们继续请肖建中大夫为我们做深刻的解析。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2%，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主任医师肖建中和您说说糖尿病防治的要点，敬请关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非常资深的专家肖建中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并发症的应对之策。肖大夫，咱们刚才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糖尿病它的发病原因，还有基本的一些分类。那么有没有哪一些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您给我们稍微的做一下这样的这个高危人群的划分。
0: 好。这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有的人说随便怎么吃也不胖也不得糖尿病，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自己挺注意的最后还得糖尿病的。实际上呢这里面我们觉得糖尿病的这个发生里面呢它的危险因素有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是你没有办法的，有的因素是可以控制的，你可以预防的。那我们糖尿病里面有危险因素的，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这个风险的大小来排序的话，那遗传因素是第一重要的。所以如果呢就是父母啊或者自己的就是兄弟姐妹啊或者是这个甚至爷爷奶奶啊有糖尿病，那么你得糖尿病的这个风险

0: 大幅的增加。那我们做了研究里面发现，就是如果你的一级亲属，就是跟你只隔一半的这直接的这个亲属得了糖尿病的话呢，那你得糖尿病的风险大概增加了260%左右的这个，
1: 这么高，
0: 这么高的这个比例。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可能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因素，比如说肥胖。我们发现的这个肥胖呢是一个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如果你的体重是一个超重的，比如说我们称之为这个超重的这个人群里面，那你的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呢，那就可能是增加了也是100%几十的这种比例，
1: 也很高。
0: 对，这一点呢是可以啊，你可以通过自己控制饮食啊、锻炼啊这个去控制的。当然我们如果跟其他一些疾病相关的时候，那我们可以会发现有高血压的人容易得糖尿病，有血脂高的人容易得糖尿病，比如我们有心脏病的人，就是说比如你要做去看心肌梗塞的人里面，那可能有60%-70%的人血糖都是高的，所以都是有关联的一个情况。
1: 怪不得咱们经常会把这个糖尿病、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些作为一种等位症来看待哈。
0: 对对对 对, 对,
1: 对。那刚才听您讲了这个遗传因素肥胖的，
0: 对, 对，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家里没人得糖尿病，我自己也瘦瘦的，吃什么都没关系，是不是我就跟这个糖尿病完全没有关系，他不会找上我呢？
0: 这里面肯定是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从一个个体来说，那肯定是说比如你就是说你有很好的这个遗传的背景啊，就是没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危险的这个背景，你的有体重并不是很重啊，也不超重啊，那你这个吃饭方面你可能是就不用特别去注意。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一个群体来看，如果你生活方式不注意，你一定是体重是会逐渐增加的，你的糖尿病的风险一定也是增加的，
1: 也是存在的。
0: 所以我们就是说，那你还是的就是说我们吃饭呢，不管干什么事情吧，你都可能得适可而止，就是不能
1: 是不能过于高枕无忧哈，大而化之，这不行。因为很难说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什么样的健康的危害在等着我们哈。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那咱们说了这个糖尿病易得人群、高危人群之后啊，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糖尿病有哪些早期的这个症状？会当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出现的时候，就有可能这个疾病已经在我们这个健康中来侵害了。
0: 实际上呢，我们很多人说哎，这个糖尿病呢，我们中医啊叫消渴症，说消渴症必须消是消瘦了，渴是又口渴了，这些症状了，想喝水了。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可能在早期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
1: 这两点都不能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0: 对我们认为如果你有三多一少症状，比如口渴、多饮、多尿，是消瘦的情况，我们都认为糖尿病你可能要3-5年、5-6年甚至7-8年这种情况你不知道，所以呢可能你就是但是呢我们有些东西可能提示你可能有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有些糖尿病病人呢，在早期的时候他特别不耐饿，比如到了饭点了他不吃饭的话，他就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就是感到心慌啊、出汗啊这些低血糖的症状。很多人说，哎，糖尿病不是高血糖吗？怎么会他有低血糖的症状呢？这就是很奇怪的问题哈。实际上呢，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很多的这些二型糖尿病病人啊，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叫胰岛素分泌延迟，他该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他不分泌，他不该分泌的时候，比如餐前他不该分泌的时候他分泌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分泌多的时候可以造成一个我们叫反应性低血糖，它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表现。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哎，你就会发现一些就是说你容易身上长疖子啊，容易感染啊，等等这些症状吧，都可能是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了。
1: 那假如说当一个人错过饭点了，或者一下没赶上晕了，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例子，低血糖或者什么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时候我去医院去就诊的话，能够确诊他就是糖尿病吗？还是在需要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还有观察呢？这样
0: 对，因为我们从医学上来说啊，就是说我们出现比如说这种比如说有低血糖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哎，来了一个人，你一看他比较胖，你一问他家里有糖尿病家族史，你再一问他经常是这个饭点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必须去做其他的那个就是检查，比如说看看他空腹血糖高不高啊，我们有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高不高啊。但是很多人又是 是一个早期阶段，我们可能要让他喝糖水，做一个我们叫称之为糖耐量实验，才能去确诊他有没有糖尿病。
1: 高度怀疑啊，就是这种情况。那你的因素在你身上累加的越多，
0: 对，
1: 越要警惕。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不能一概就一概而论，觉得稍微有点低血糖，完了糖尿病。
0: 哎，不能这么说，
1: 不用太紧张哈。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么咱们在了解了一些他糖尿病的早期的一些基本的症状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并发症。并发症是我们今天来节目中关注的这个主题啊。我们谈起糖尿病的并发症，大家就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它有很多严重的后果，前面也讲了，会非死即残，而且带给大家很痛苦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啊。那么糖尿病的主要的危害可以说就是它这些并发症，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并发症它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之前您刚才提到了 肾脏和 心血管、这些算不算就是并发症的一种呢？
0: 对，我们呢，如果把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我们可以分为急性并发症或慢性并发症。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威胁最大的可能还是慢性并发症，因为它是慢慢在发生的，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在发生的这种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些慢性并发症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一个是跟糖尿病直接相关的，就是只有糖尿病才会出现的这种并发症，那我们叫糖尿病特性并发症，或者是称之为我们有别的名字叫微血管并发症，那就是说眼睛，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那这是糖尿病所特异的这种情况，
1: 侵袭到微血管。
0: 对对对，它是因为微血管病变引起来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冠心病啊、脑卒中啊、周围血管病变呢、这我们称之为大血管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呢，并不是糖尿病所特有的，但是有一个情况，比较有糖尿病的病人或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来看，我们有糖尿病病人得这些并发症的风险要增加2到4倍，所以也是跟它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并发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严重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视，但并不是说这些并发症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从预防的角度来那个来做。我们在糖尿病这个控制过程中，我们特别要去强调一个，对这个并发症的那个预防方面，我们要强调比如血糖的控制，因为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微血管并发症都跟血糖有关系的，那我要严格的去控制血糖，就可以使微血管的并发症大幅度的降低。这都是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有研究，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糖尿病并发症控制的研究，美国做的叫 DCCT 研究，还有我们做英国的叫糖尿病前这些研究，这个都是一些专业的研究，都证实了只要好好控制血糖的并发症可以晚发生甚至不发生，所以我们是很有希望的，只要说是这个。同样也一样的，就是说对心脏病的也是一样的。那么心脏病里面呢，可能除了这些就是说就是血糖控制以外，我们要把心血管的其他的些危险因素也得控制，比如说你要抽烟的人不能抽烟的，你要是说血压高的人要好好控制血压，你血脂高的人也得去控制血脂。当然如果你这人其实一个血，我们老百姓说血稠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高凝状况，我们也要一些比如用阿司匹林治疗，那我们通过这些综合治疗也能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得了糖尿病那就是说无药可救了，但是呢我们必须是认识它的严重性，然后我们积极的去采取措施，还是能大幅的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的。即使说你已经有些并发症的一些情况了，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干预的措施让这个并发症晚发生，发生来的慢一点，程度变得轻一点，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1: 糖尿病人的饮食治疗是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药物治疗。民以食为天，糖尿病人并不是吃得越少越好，重要的是合理搭配平衡饮食，既享受吃的快乐，保证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维持理想体重。 听您这么讲了，我们觉得前途一片光明哈，大家不用那么灰暗，心里不要压力太大。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经常在老百姓当中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以前吃的太好了，你这现在得还债，就一下子就把你这个饮食上控制起来，这嘴巴就得勒起来了。包括有一些小孩刚从

0: 妈妈的母体中降生出来之后，那么他就有可能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小糖尿病的患者啊。那么这种情况也是说你妈妈孕期吃得太好了，所以一下子这个孩子就承受不了了。那是不是说得了糖尿病，我们在饮食上做严格的控制是控制血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呢？是关键的步骤呢？
1: 哎，我们把这个饮食疗法啊，当作是一个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石之一吧。我们说所谓的糖尿病的控制啊，要五驾马车，就是说要
0: 五驾马车啊。
1: 我们五驾马车是指什么呢？我们要就是控制饮食，增加活动，药物治疗，要经常去监测血糖，还要去了解糖尿病的知识，就是我们称之为糖尿病教育这些方面。但是我们任何事情呢，都要去注意它。比如说我们这个饮食的控制，并不是说我就不吃饭，少吃东西。我们就是说对比较胖的人，我们严格的控制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减肥嘛，那你就得做像一个热量的一个负平衡。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临床上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些人就是做样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的。比如我碰到有糖尿病，上次来找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病人，比如说他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血糖控制挺好，但是你说一看多少斤呢？70多斤，
0: 这么瘦
1: 对对对，我然后呢，他血糖一控制挺好，他就成天焦虑
0: 啊。
1: 我跟他的说，我说你回去随便吃，
0: 随便吃，
1: 吃了血糖高了，你再来找我。
0: 对，
1: 我们是有的是办法，我们就会去鼓励他。但是对这些大胖子，那我们就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0: 好了，关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呢，我们上半时间段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

0: 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进入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继续邀请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肖建中医生和您说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2%，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其实这个糖尿病讲到这个吃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疼，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情况是根据个体要区别对待的，那也就是说不见得这种情况你就一定非得把嘴勒得那么紧，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吃，对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是这样吗？
11: 哎，我们可以这么去说这个问题、所以呢，有人问我说糖尿病的病人不能吃什么呀，
10: 反着问不能吃什么、
11: 我说糖尿病的你什么都可以吃。
10: 咦，又是一个好消息。
11: 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我说打比方来说，你说糖块能不能吃啊？我说你糖尿病有时候治疗的过程中有低血糖，你这时候糖块还是救命的那个、食物了，要赶快把血糖提高起来。但是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饮食控制里面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一个热量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要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瘦的人我们要增加热量，胖的人我们的减少热量，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才是种类的问题。种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平衡的饮食，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就是你的粮食大概占热量要60%左右，脂肪20%几，蛋白质才占10%几。那我们这里面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所谓比如说甜的东西很多都是一些单糖，这些东西犹如它在胃肠道、吸收太快，它升高血糖很快，那这个我们要是要特别注意。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吃里面比如粥，比如我们都不让糖尿病人喝粥，喝粥也是很快进到肠道了，它吸收的很快，
10: 也是吸收很快、
11: 对，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道理、是一个。另外呢，就是说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啊，因为他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有些时候有血脂高啊、那我们比如高脂的这饮食，比如动物脂肪 特别还有一些就是高胆固醇的饮食，比如动物的内脏啊、蛋黄啊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所以呢，我们说了，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还是可以吃的，还是可以吃的，只是要就是注意量。这个是
6: 掌握一个度哈，
11: 对对对对对，
6: 什么都可以吃，但是要掌握一个分寸，
11: 对对，
6: 千万别过了。有的时候老百姓会说，我一口肉、两口饭、四口菜，这样就能够把它稀释掉。这种说法你觉得对吗？
11: 就是说，我们不去说那个是稀释不稀释的问题，但是比如说我这个，就是说你大概的这个搭配啊，这样的是大概其也可以这么去说去，就是说你刚才你说的一口肉。两口饭，
6: 嗯，
11: 所以呢，那就是说这个肉或这个饭的比例是1:2。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求的说，大概碳水化合物占60%，然后实际上肉主要是供应这个蛋白质或脂肪的，所以那个大概占了那个1/3，这个占了2/3，所以也是对的。然后呢，我们提倡一些高纤维的饮食，你吃比如四口菜，那当然是很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搭配，但是。不能说什么去跟什么去稀释，打比方说我们是一口肉两口饭四口菜，如果你乘二变成两口肉四口饭八分菜，你再去乘的话，你要是光说这个比例可以稀释的话，那就误导了，所以还有一个总量的一个问题，
6: 总量也要控制，
11: 对对对对，
6: 然后其中的这个均衡搭配，
11: 对对对对对对，
6: 看来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能吃多少还有吃什么怎么设计你的食谱是很关键的啊。得了糖尿病，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不但饱受吃喝忌口之苦，天天打针吃药之痛，还要忍受自己的身体成为疾病的百货商店，各种并发症想来就来。面对全身各处随时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患者随时要灭火。得病的时间越长，药吃得越多，并发症反而越厉害，最后有可能会因为恶性并发症而彻底失去幸福。得了糖尿病，药越吃越多，血糖忽高忽低，并发症没完没了，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是否饱受各种并发症的折磨而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糖尿病防治专题节目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还是说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您讲到有这个急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一般是在临床上什么样的表现？哎，我们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有时候哎，你来了一个老人，他突然说在家里是糖尿病，这七天啊。 就是我们最近就收了一个病人，他在家的因为感冒以后恶心吐，然后来了以后啊，就是说就是老昏昏欲睡的叫，那个就是也叫不醒，比如有人就是出现昏迷这些情况，那你查的血糖可能特别的高，比如三四十个毫摩尔啊，查了血钠也高啊，然后可能皮肤干干燥燥的，然后你去测血里面血糖啊。 钠啊，这些水平都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糖尿病的，就是高血糖高肾状况。有人也过去要叫高肾性昏迷，那这是一个急性并发症，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它主要是这是一种急性并发症。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在糖尿病的时候，它可能出现的就是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它就是说一般都是
1: 酮症酸中毒，
0: 对，酮症酸中毒。 它是一个，就是一般都是糖尿病特别缺胰岛素，或者你有糖尿病，比如有肺炎呐等等这些情况，胰岛素极度不敏感的这种情况下，脂肪分解可以产生酮体，这酮体是酸性的物质，这个酸性的物质太多了以后，它可以出现这个酸中毒，这样也是有危险生命的。这是这个糖尿病的一些急性并发症。当然，糖尿病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把低血糖也叫是 糖尿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并发症，我们把有乳酸酸中毒也可以说叫急性并发症，所以它也这些也是很重要的，对糖尿病病人来说也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果你发现这个糖尿病症状明显加重，有些神志方面的一些改变，那就得赶快去医院，那有可能是合并的这些急性并发症的。
1: 嗯，那这就是说对他本身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就要注意有没有这样的急性的症状出现。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就是说很多这个糖尿病人啊，他们在临床上就是出现了这个并发症，我才去找大夫，没什么并发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个糖尿病嘛，我控制饮食嘛，这样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不去主动的为并发症

0: 而就诊，没有出现并发症的时候他不去就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这是一个我们所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最近呢和就是国际糖尿病联盟共同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叫糖尿病社会负担的一个研究。我们在里面发现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我们中国糖尿病病人的这些并发症的话，现在有并发症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他这些危险因素的一些就是说这个糖尿病的这些危险因素的一个控制，比如说我们中国男性的糖尿病病人有40%几的人在抽烟，这是非
0: 还在抽、
1: 那在美国比如说去看只有10%几的人在抽烟，所以我们是大比例的这个抽烟的人他不去管他，这是很危险的。另外呢我们一些就是血糖的控制还有这个比如血脂的控制吃阿司匹林这个情况都是比例是非常低的。这里面呢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提示，一个是呢是我们就是我们糖尿病病人可能还比较时间比较短，还没有到要发生并发症的一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们去干预的窗口。但是如果我们得了糖尿病以后就是自己没有症状没有并发症，等你有并发症再去治那就晚了，那你这个时候已经晚了，你就不行了，
0: 这窗户关上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就是说，糖尿病人就像您讲的，在这个刚得病这个早期，我们就要积极的干预，
1: 对对，
0: 而不要说非得等到并发症出现了以后再去治，
1: 对对对，
0: 对，那样等于说治疗上也增加难度了哈。
1: 哎，我们在这上面，我们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叫代谢记忆效应，就是说你呀，这个好的东西啊，也是。在你血管上存留下来，你要老血糖控制不好，它也在那个血管的存留下来，就像记忆的来
0: 代谢记忆效应。
1: 对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想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那就是你还没有得糖尿病的时候要预防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生，你得了糖尿病就要及早的去控制血糖或其他的一些心血管危险因素，这样的话它才能避免它发生，或是。减缓它这个发生的这个速度，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方法啊，能够早期的发现它这个并发症到了什么程度，或者是测到哎你有这并发症的苗头了，有这样的检测方法吗？
1: 有啊，我们肯定有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在糖尿病的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治疗中，比如我们要查尿里面有没有蛋白，当然我们普通的尿常规的这个尿蛋白如果出现这样我们叫显性蛋白尿，那我们现在临床上一个办法叫查微量尿蛋白，如果这个微量的这个尿里面的有白蛋白如果增加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早期肾病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它呢，我们提早进行干预，因为我们除了降糖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能减少这个尿微量蛋白的这个发生的，那我们可以提早进行干预。比如说还有大血管的你也可以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你做个颈动脉的彩超或者做下肢动脉的彩超，你看看你这动脉光不光滑，有没有硬化的斑块，有没有狭窄，如果发现这些问题以后及早进行干预，那还是可以减缓或者减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的。
0: 这就是提示糖尿病患者还有他的家属，那么在一些早期的检查可以让他发现并发症的蛛丝马迹，也就是随时观测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血管状况。
1: 对
0: 这样能够对控制并发症起到很好的帮助。糖尿病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是并发症，过去主要关注到血糖过高引起的糖尿病酮症等急性并发症，现阶段随着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血糖控制得以实现，长期的慢性并发症则更应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是心血管并发症。那么，如何切断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病变进展，如何选择最合理的降糖方案，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我们继续请肖卷中医生和我们说一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其实在整个的节目过程当中啊，肖大夫您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要控制血糖，控制血糖。那我们怎么来去控制血糖呢？我们是仅仅每天把它测出来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做一个监测，还是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这个做法能够让我们来很好的合理的控制它呢？
1: 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糖尿病控制的这个五驾马车。这个五驾马车里面呢直接的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影响血糖的，

0: 那就是我的锻炼饮食控制、
1: 哦、运动
0: 啊，对，
1: 在第一位了。
0: 对对 对, 对，然后这是基础，
1: 基础
0: 我们就放到前面、嗯，然后再是药物治疗，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你记录的目的是什么？记录的目的是了解你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然后来进行调整这个治疗方案的。所以我们的监测血糖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要及早发现，哎，是不是血糖是在我们所谓的控制范围之内啊？当然了，你去了解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知识，那你就会更轻松的去应对这个糖尿病。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呢，就是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们就是说这种就是控制办法还是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去就是找专科的这个医生提供一个合适的一个方法，一个适宜的办法来控制这个血糖。
1: 对，那像这个血糖的控制啊，它可能不像血压，比如说我这个血糖的指数高了，我来吃个降糖药，它不是说像降血压似的、
0: 嗯、
1: 吃个降压药就能管事儿的是吗？
0: 哎，它这个实际上也是很讲究的，因为我们这个那个其实里面降糖药有各种各样的种类、
1: 嗯、
0: 那我们根据你的胖瘦，根据你的糖尿病时间长短、嗯、根据那些血糖的高低，还甚至根据你自己有没有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药物选择。因为比如说对一个比较轻的糖尿病病人，比较胖的人，你要给他一个不合适的药物，那可能出问题会比如说出现低血糖的这种情况。所以一个合适的药物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这就说到糖尿病人在用药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啊。那么可能很多人啊，他会觉得这个所有的药啊都是有毒性和有副作用的，那么我血糖如果控制好了，我就把这个药停掉，那这样做法可取吗？
0: 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大家对这些药物的这些认识啊是有的时候有误区的、
1: 嗯、
0: 因为我们经常是看到一些就是卖这些假药的，看这些广告都说没有副作用啊、
1: 嗯、
0: 实际上任何的一个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是药三分毒嘛，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特别是西药，你可以拿着说明书以后你都吓得不敢吃了，
1: 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用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些药物，它一定是副作用很少的，特别是严重副作用是几乎是没有的，除非是你对这个药物有过敏、
1: 嗯、
0: 你是个特异性体质的一个情况，一般来说用起来都是安全的。但是呢，你一定是要听医生的。我们现在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哎，这个糖尿病患者特别愿意听他的病友的、
1: 哦、
0: 哎，病友说我吃这个药管用，他也去吃，但是他没去，
1: 对对，
0: 没去找医生，那有可能对你管用的药对你的病友不一定管用，所以这还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指导的问题、
1: 嗯、是您说这个特别对，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是不听大夫的，别人说了哎呦这个吃特好，
0: 对对 对, 对，
1: 真的敢照着做，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在这儿我们真的要像肖大夫刚才讲的那样，一定要听大夫的、
0: 嗯、
1: 自己不要擅自做主，身体是自个儿的、嗯、那么这个健康呢把握在自己手里没错，但是一定要跟正规的这个医院还有医生的这个诊断治疗结合起来，否则呢就有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肖大夫，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他们家属啊，对于这个病的日常护理是非常在意的，也是觉得很让他们觉得很棘手的一件事儿。比如说稍一不注意，可能当这个疾病的并发症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脚上破个口就有可能把这条整条腿都给影响了，甚至眼睛上某一次眼睛不舒服就有可能有失明的危险。对于这个并发症呢，大家都是很痛恨它，但是又很头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应该怎么做，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0: 嗯，这里面也是我觉得是也是患者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能够避免这些并发症这些发生。
1: 嗯，
0: 他比方来说我们很多的这个糖尿病足啊、
1: 嗯、
0: 这个
1: 糖尿病足
0: 有时我们叫脚烂了、啊、说烂了以后呢，然后引起截肢这些问题。好多人呢都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就是一些脚的一些小的外伤。
1: 特别小的外伤，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脚的小的外伤呢，因为糖尿病的人抵抗力下降了以后啊，他就很容易合并感染啊，然后的感染以后带来一系列问题。但我们可能从平时里面也特别去注意，比如说你要经常去检查你的脚有没有这种小的破口啊，有没有包括有没有脚气啊，然后呢甚至呢、
1: 嗯、
0: 要去看看你这个鞋合不合适啊，你不能穿太紧的鞋呀、啊、然后甚至你要去看看你的脚的这个感觉的情况，到医院去了大夫也会来检查这些情况。所以这些比如说我要是看，有的人就是你可以我们在医学书上经常看的一个照片，什么一个钉子扎到脚里面去了，自己都没有感觉，

0: 扎进去他自己不知道。
1: 对啊，因为糖尿病
0: 是他反应比较迟钝吗？
1: 他没有感觉了，他的脚可能说没有感觉了、
0: 哦、
1: 所以对这样的情况呢也特别注意，
0: 这很可怕、
1: 就是、很可怕的事情、哦、所以这个方面要是要特别去注意这些方面的这些事情、
0: 嗯、
1: 但是对眼睛来说我们觉得的是呢，就是有时候哎呀我眼睛没事啊，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去看这个眼睛的这些问题啊、
0: 嗯、
1: 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呢，他有时眼底病变，比如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分为一二三四五六期，分为六期，那我们三期以前的叫比较早期的病变，四期以上的就算比较重的病变了、
0: 嗯、
1: 我们要求糖尿病患者至少一年要看一次眼底，你眼底有些病变的、哦、早期发现了以后，我们有一些治疗比如激光治疗它可以保存视力，但是如果是你发现晚了，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他眼底出血了或者有其他的情况呢，那你可能导致整个的失明，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嗯，所以说日常护理啊是很关键的。现在呢我对于今年糖尿病日的这个主题关注糖尿病立即行动、
1: 嗯、
0: 有了深刻的体会哈、啊、就是觉得你不管什么情况咱们都要抓住一个早字，
1: 对，
0: 就算你有了糖尿病也不要怕，就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做好方方面面的维护之外、
1: 嗯、
0: 还要注意你要经常性的脑子里绷紧一根弦儿，要去医院去检查。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嗯、那么像这些检查比如说查脚还有查眼睛、
1: 嗯、
0: 是一些常规的检查吗？是必须去对、是去了就必须要查这些项目，还是要患者自己去提出来去检查呢？
1: 因为现在这里面有些特别是在大医院呢，就是人满为患的一个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在一些就是说管理比较好的医院，他可能就是定期要求你去检查。很多人呢就会就是说哎，我现在也没什么，他不愿意检查
0: 不去了、
1: 啊、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呢，我们以后就是说我们学会也制定那个指南，多长时间比如一年要查一次眼睛、
0: 嗯、
1: 要查查脚的这个情况，我们定期要去进行检查，这样的话呢、
0: 嗯、
1: 我们医生会去提示他你该做这些检查了。那我们也不要觉得、患者也不要觉得、哎、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我 大夫这个检查是不是医院要为挣我的钱呢、
0: 啊、
1: 可能不是这意思的，就是我们检查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你预防并发症比治疗并发症要花的钱要少得多得多。
0: 是这样的、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种检查呢不是说硬性的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呢要时刻有这样一条警戒的红线，这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最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1: 不要醉了。
0: 好，那节目结尾呢我们要请教一下肖建中大夫，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对不对？
1: 对的，这个应该是对的，
0: 没错哈。
1: 对对 对， 对
0: 啊，那么八分饱八杯水对不对呢？
1: 这个八分饱可能是比较对的、
0: 啊、
1: 八分水啊，这
0: 八杯水啊，
1: 这个里面可能有些误区。
0: 嗯，
1: 就是有人认为啊我喝着水可以把血一稀释就没事了。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概念
0: 啊。这个就是说消渴症，消渴症我老渴我多喝点不对哈、
1: 啊、那不对，你那消渴症因为是你的血糖高了把水分带走了、
0: 啊、
1: 你的要去治疗这个高血糖而不是多喝水来对付它。
0: 哦，这个没解决根本问题啊。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对，
1: 对。
0: 那还有啊，这个要八千步子午睡，八千步就是我理解应该是使劲的去散步，
1: 哎，多活动
0: 多活动啊。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适量的根据身体情况。
1: 对对对，这个
0: 适量活动
1: 对的
0: 可以提倡。
1: 嗯，
0: 嗯，子午睡就是我理解是不是早点休息，
1: 就是大家都
0: 按时睡觉，
1: 大家梦寐以求的时间，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也希望是这样、
0: 啊、嗯， 嗯，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还有最后一个三分酒不要醉、
1: 嗯、
0: 这个对于治疗糖尿病有没有帮助？
1: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理性的喝点酒
0: 嗯，
1: 可以的。这个三分酒怎么去理解呀、啊、比如说一个人能喝一斤酒的一时差能喝三两，我觉得这个可不是一个我们所提倡的所以还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听啤酒一杯红酒，就是一小那个小杯子喝白酒的小小杯的这个白酒、
0: 嗯、小小一杯白酒，
1: 对，就真的要是三分的、
0: 啊、
1: 那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对一个健康人来说，哎，这个三分酒
0: 不好把握哈，
1: 三分酒不要醉、
0: 啊、
1: 这个可以，对糖尿病病人来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建议、
0: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啊是摆在我们健康前面的一道特别有害的屏障，对每个人呢来说都是要重视的。我们不管怎么说呢，适量运动，合理饮食，然后戒烟限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心态要乐观、
1: 嗯、
0: 这个是健康的重要的基石啊。
1: 对对对，
0: 我想对于糖尿病患者

0: 得他们的这个康复治疗也是很有帮助的。听众朋友，那么其实在我们的面前呢，有着满盘的希望和大把的机会，即使你病的时间很长，但你依然有机会。在带病生存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避免很多的风险，在治疗的同时呢，让自己过上正常的生活。经过正规的治疗，相信糖尿病患者能够活得正常人一样长，也能够享有长寿的这种生活。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希望，健康的钥匙其实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好，再次感谢肖大夫，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好，谢谢大家。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的一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 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可。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

语身向明朝卖杏花两句，后人评价是会尽江南春的沈珀。整首诗读起来感情强烈鲜明，美好又惆怅，仿佛能听到诗人面对江南春光感叹因无法杀敌报国的愁闷情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临安春雨初霁，南宋陆游。侍卫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临安春雨初霁是陆游在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所作。这年春天，宋孝宗启用陆游为延州知州。此时陆游61岁了，在前一个职务上，他因为私自开仓放粮赈灾，被罢官在家赋闲了五年。在赴延州就任之前，他先到都城临安等待皇帝的召见。对于陆游来说，虽然是重新为官，但仍然不能去前线战斗，在等待中的他无奈又惆怅，只能做些闲事来消磨时光。临安春雨初霁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诗题临安春雨初霁是说临安春天雨后转晴，诗的第一联侍卫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意思就是说近年来觉得官场中人情世态淡薄的就像一层纱一样，是谁让我重新回到这繁华的京师呢？一个比喻，一个问句，将诗人心底的无奈毫不修饰地表现了出来，并不是真不知道谁让他来的，只是用这种提问来表达自己身不由己的无奈。第二联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是整首诗的诗眼，意思就是说我在京城客栈的小楼上难以入眠，窗外春雨下了一整夜，想必在明天熹微的晨光中，那幽深的巷子会传来叫卖杏花的声音。这一联诗联想自然，清新隽永，真可谓写尽江南美景。杏花、春雨、小楼、深巷，这些典型的江南意象被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勾勒出一幅诗意的江南春雨画。而且这一联从诗的意境来看有三个层次，身居小楼一夜听雨是一层意境，春雨如丝绵绵不断，杏花开放明艳欲滴是另一层意境，深巷卖花声声入耳是又一层意境。不过对于诗人自己来说，春天虽然如约而至带来希望，但自己客居京城等待召见，要去就任的职务还并非一生渴求的杀敌报国，心中的消沉郁闷可想而知，以至于难以入眠彻夜听雨。接下来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是说雨后天晴，诗人在窗前桌案上铺一张小纸，慢悠悠地写写草书，悠哉悠哉地把茶分类品评。闲作草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的典故，张芝被尊称为草圣，他写的草书也被称为一笔书，字迹气脉贯通，隔行不断。他曾经说过，匆匆不暇草书，意思就是说他写草书比楷书要慢，匆匆忙忙是写不成的。细乳也有出处，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好的茶呈碧乳色或白乳色，因此细乳代指好茶。这一联从表面上来看也很闲适安然，写草书品评茶道都是慢生活的节奏，但其实也蕴藏着诗人的感叹和牢骚，因为这是一直渴望着匹马戍梁州的陆游，是一直呼喊着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陆游。国家多难，自己却在客栈里虚掷光阴，实在是可悲可叹。一个闲字
一个戏字，将诗人拜

0: 无聊赖的心情表达到了极致。接下来就是尾联，素衣墨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里也用了一个典故，西晋陆机为顾砚先赠赋诗云，经洛多风尘，素衣化为姿，说的就是在洛阳城中黄沙漫天，白衣被染成黑衣了，感叹京城的肮脏势力把人品都给玷污了。陆游化用奇异，说不必为白衣染上京城的风尘而叹息，因为不要等到清明节，我就可以回到家中了。这一联和首联的谁令骑马客京华遥相呼应，诗人本来就是不想返家，愿意为国效力的，但是壮志难酬，京城官场空气又浑浊，不得不做归园田之想。根据陆游年谱记载，诗人三月回家，直到七月才去延州上任。他不仅在诗里，而且在行动上表达了对南宋朝廷的失望。临安春雨初霁，从整首诗来看，诗人通过描写明丽的春光、悠闲的时光来反衬对朝廷不思复兴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愁苦。这首诗还有另一个读法，就是把中间两联去掉，得到一首七言绝句，这样诗人表达的心迹就更加明确，情感也更加凸显。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素衣墨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样读来意思也是同样完整的，只是少了描写铺垫。对于七言律诗，有时候可以这样来读，会更有利于读懂一些含义比较模糊的作品，这就叫做中二截取法。因为七律的中间两联一般是铺陈描写，可以先放到一边，只看首尾联，读懂诗的意思之后再来进行整体的赏读。而很多优美的诗句恰恰就在中二联中，例如这首诗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清新明丽千古流传。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在前几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其实整部茶论它的一个重点或者说高潮呢，是在讲赵佶本人非常热衷迷恋的这种点茶的技艺。那比如后来他所讲的这个茶的味道、茶的香气、茶的色泽等等呢，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点茶以后茶汤的整体效果来讲的。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前两期节目分别介绍了这个茶的滋味和香气以后呢，接下来呢赵佶着重强调茶汤的白色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也就是说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针，那之所以要有这种纯白的效果，还有所谓的真香灵味等等，这些呢都是和点泡茶汤以后在茶盏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茶汤的整体的效果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其实所谓点茶呢，其实就是宫廷斗茶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而斗茶它实际上斗的就是茶汤的色泽和

0: 漂浮于茶汤之上的这种墨波，啊，也就是浮墨，茶诗当中经常对这种浮墨的描绘，比如说素涛啊、冰雪呀、白乳啊、等等，都是用来描述这种白色的效果。那么宋代茶叶崇尚白色，这就要求呢，在茶饼的制造过程当中，要尽量榨尽茶叶中的汁液。否则呢，它就会色浊、味重。这听起来呢，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儿。因为通常的理解都是呢，茶叶当中要尽量保留它的这种精华，而在唐人的这个陆羽的《茶经》当中呢，恰恰也是这么表达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宋人也意识到了，比如黄儒呢。就在这个品茶要录当中，他自己呢就做了一番解释，比如他就说，如鸿渐所论，蒸笋并叶未留其高，盖草茶未短而淡，故常恐去高，渐茶立厚而干，故唯欲去高。什么意思呢？黄儒就讲呢，像唐人陆羽，这个鸿渐就是陆羽的这个字，陆羽就说呢，蒸制这个茶芽啊或茶叶呢，最怕流失它其中的精华。黄儒那怎么来理解呢？黄儒就说，陆羽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他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些茶叶的茶质味短而淡，也就是这个茶叶的整体的这个味道啊比较平淡，而且呢滋味也不长久，所以呢最怕流失它其中的这些精华。而渐茶呢立厚而干，故唯欲去高。但是我们宋代的北元、鹤元的这些茶，那么它的这个茶粒就非常的浑厚，而且呢滋味甘甜厚重，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呢过于的厚重，所以呢反而要着力的要去去除这些茶气，比较浓厚的茶气，这就是唯欲去高的意思。也就是黄儒他做了这样一个对比，这听起来的确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呢信服力确实差一些。因为毕竟在唐朝的时候，比如这个固渚子笋还是阳羡茶，那么他们的这个茶质分明陆羽本人也是有所评价的，叫芳香甘辣，显然也不属于平淡之味。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即便是唐代的固渚子笋啊，跟这个宋代的北元的鹤元茶相比呢，确实是茶短而淡，但即使是这样的话呢，像宋代的立厚而干的上品渐茶，它毕竟是少数。到了南宋以后呢，宋人就渐渐的就不再轻信流传中的这种所谓的声明，也就是赵佶和他周围的这些小圈子里所推崇的这种茶文化的时尚，就渐渐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恰恰是在明代以炒青绿茶为主的茶文化当中所推崇的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显然在宋代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饮茶的风习呢，仅仅是诸多茶文化当中的一支，也许还隐伏着并没有完全的形成一时的风气。但是呢毕竟也有着这样的一种萌动，每一个茶人呢更相信要通过自己的实际品尝来确定这个茶的品质。最终他承认了，就这个蒸青绿茶来说呢，绿色的茶叶味道实在是比白色的好，这实际上到了这个南宋的时候已经有着这样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所谓正焙茶之真者，以待微绿为佳。所谓正焙就是官焙当中的极品，像这种茶呢不再像是如赵佶所讲的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针，而是到了南宋以后已经变成了以带微绿为佳， 哎，有着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所以呢，绿茶的这个色泽标准呢，又回归到它原本该有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啊。所谓正备茶之真者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啊，究竟是怎么详细论述这个茶汤的色泽的？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
1: 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真，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天时暴喧，芽萌狂长，采造流急，虽白而黄矣。青白者蒸压微生，灰白者蒸压过熟，压高不尽则色青暗，焙火太烈则色昏赤。点茶时，茶汤的颜色以纯白色为上等珍品，青白色的就差了一等，灰白色的更次，黄白色的又在此之下了。采茶制茶，上得天时，下尽人力，茶色必然是纯白色的。如果天气暴热，茶芽肆意疯长，采茶制茶不能及时完成，长时积压，即便是纯白色的茶也会变黄了。如果蒸压的稍微生了些，茶色就显青白，而蒸压的过熟又显出灰白色。如果茶汁压榨的不够干净，那茶色就青暗。烘茶时焙火太旺，那茶色就会昏暗发红。
0: 那么赵佶讲得非常清楚啊，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针，也就是说我所追求的这个纯白的效果一定是点泡以后的这个茶汤的效果。那么青白、灰白、黄白这三种白啊，乃至于更多的这些层次的白怎么产生的呢？或是因为一些天时在上啊，或是因为一些人力在下，种种的因缘不具备，就会出现这种不太理想的效果。而相反，如果天时得于上，人力又尽于下，茶必纯白，这恰恰正是赵佶本人所要追求的这种茶汤的效果。那么它是否能代表北宋时期所有爱茶人啊，所有著名茶人的共同的看法呢？未必如此。当然，以赵佶为中心所形成的那样的一个小圈子，由于他们个人所推崇的这样的一种点茶的趣味啊和雅尚，的确因为他们各自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包括赵佶本人的这种独特的文人气息，那么不难想象这样的一种风习呢，对当时的这个北宋的茶文化呢是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许多其他的文人并不感冒，比如说当时著名的大文豪欧阳修，他听说这个蔡襄向皇上进了这个小龙团以后，就非常的惊讶，君莫世人也，何至做此事？说这个蔡襄是一个名士啊，这个道德和操守都是非常让人敬仰的，哎，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可见在欧阳修的这个心目当中，以蔡襄的这种在文化界的这种号召力，是不至于做出哎像那种宠臣妖媚取宠啊那种猥琐之事的，有着这样的一番感叹。哎，苏轼呢同样也表达了他的不满，所谓君不见武夷西边素丽崖，前丁后蔡香陇家。那么最有意思的呢，是有一位叫赵冲之的，他也写了一首诗，专门批评当时的宫廷斗茶的习俗。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君家祭疵真祸首，悔论徒劳事仍重，争心斗士夸积福，风俗宜人 可深痛。

0: 这里面顺带着还把陆羽给骂了一通，哎，这有点冤枉。哼，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说到源头啊，还得赖你陆羽，谁叫你这么推崇饮茶的这样的一种礼俗，把饮茶呢提高到这样的一种高度，那么难怪后人呢就会有所模仿，就会有所夸张，就会引来种种的社会问题。所以呢，尽管你陆羽本人在唐代的时候呢，遭遇了种种的困顿，乃至于你陆羽本人还写了这个《毁茶论》，但是呢，看来你写的这个《毁茶论》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个到了我们宋朝，这个饮茶的风俗呢，仍然是为世所重，而且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争心斗士，夸击服，哎，天天就是点茶，就是斗茶。所谓点处未容分品格，捧瓯相近比琼花，天天就是这种鄙视比对，以至于这种风俗宜人可深痛，渐渐的呢就把人的这种兴趣呢就转移到对民生毫无实际效果的纯粹的游戏当中，这样的行为实在是让人深恶痛绝。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澄清一些误解。比如说，大家一说到这个宋人的这个饮茶啊，自然就会想到斗茶的风习，尤其是宫廷斗茶的这些礼仪，包括宋徽宗《大观茶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些点茶的种种的技艺。其实呢，这些影响呢，在北宋年间它只是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在宋徽宗的时候呢，达到了鼎盛。宋王朝南渡以后呢，其实就已经日渐式微，宋人斗茶的这个风习啊，它的这个范围其实很小，时间呢也不是很长，而且在士大夫当中啊，也就是说在这个文人圈里呢，并不是受到十分的推崇，哎，这一点呢是需要澄清的。另外呢，无论是北宋的还是南宋的茶盏，除了兔毫、什么鹧鸪、油滴等等这些为斗茶所必须的茶盏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像青瓷啊、白瓷啊、青白瓷的这些茶盏呢，都是与这些兔毫盏呐、油滴盏呀、鹧鸪盏呀是并行不悖的。像有些茶盏呢，它的精美并不在黑釉盏之下。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2: 李继勋、赵匡胤交换了一下眼色，陪着小心说道：“俺俩真的没有听到过谣言呐、不过军中真的有人敢造谣，只要监军一声令下，俺俩立马把他抓来，军法从之。”王俊长叹一声说：“其实也不全是谣言，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有人说先帝为郭大帅所杀，而我们又要立先帝的堂弟刘赟为帝，刘赟登基之后肯定要为他堂哥报仇，这一报啊，死的不只是郭大帅，三军也得跟着遭殃啊。”哎，于是啊，不少将士想劝郭大帅杀了刘赟，自立为帝，使三军免祸为福。尔等对这事怎么看呢？王俊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继勋、赵匡胤若是还不醒悟，那真是两个大傻瓜了。实践证明他俩都不傻。王俊话音刚落，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众将士的话颇有道理。”王俊说：“有无道理，尔等再细细斟酌一下。此外，尔等可在你们信得过的将士中吹吹风，有什么消息啊，随时向我禀报。”李继勋、赵匡胤频频点头。他二人出了王俊大帐，一边走一边商量，决定分头将众将士欲要拥立郭威为帝的谣言传播出去。当然，传播这一谣言的不止他俩，还有郭崇威、范质、魏仁甫、魏一虎以及书记王柱等等。这一日行至潭州，郭崇威、范质、魏仁甫等一班将士忽然将郭威的马头拦住，不止拦住，还一起跪了下去。郭威一脸惊诧地说：“尔等这要干什么？有什么话但说无妨，跪在马前成什么话？尔等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众人大声说道：“今中国无主，契丹乘机侵我，我等即使拼上性命将契丹杀退，立得功劳，有谁怜我？且是吾等为了社稷杀了皇上刘承佑，而今又要立刘氏为帝。吾等不仅杀了先帝，又曾图献京师，与刘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若硬要立刘氏为帝，吾等只有反叛一途了。”郭威说：“汝等莫要性急，且听本帅告知。先帝已薨，当今天子乃吾等所立，岂能与吾等为仇呢？”魏一虎说：“先帝也好，与立的当今天子也好，毕竟都是刘氏子孙，血浓于水，一物之一啊，不可立。”郭威说：“刘氏子孙不可立，尔等欲要迎立何人？”
3: 郭大帅。
2: 郭威啊了一声说：“
3: 啊，尔等胡说什么，赶路要紧，快起来，快起来。”
2: 魏一虎说：“
3: 您若不答应做天子，吾等跪死在这里。”
2: 郭威说：“
3: 尔再胡说，吾便杀了尔。”
2: 魏一虎将脖子一梗说道：“
3: 要杀你这会儿便杀。”
2: 就在郭威与魏一虎对话的时候，赵匡胤率领众义社兄弟赶了过来，听了魏一虎的话，一起跪在了地上，向郭威说：“
3: 魏大人所言极是，您要杀魏大人，干脆连吾等也杀了。”
2: 郭威长叹了一声说：“
3: 汝等这是逼良为娼啊。”
2: 听他口气已没有先前那么强硬。魏一虎一跃而起，既知是赵匡胤和义社兄弟，将马前黄旗裂断披在了郭威的身上，复又跪下三呼万岁， 众将士也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直冲云霄。郭威被迫做了皇帝，可另一个皇帝刘赟正在去汴京的路上。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话不说郭威，连三岁小孩都懂。郭威要么自动辞去皇帝，要么就兵开汴京，阻止刘赟进京。他打算选择后者。可是自己拥立的皇帝自己再起来推翻，怎么向世人交代？何况大敌当前，掉头还京，抢夺帝位，让世人怎么议论？关于第一个担心，王俊以为大可不必，因为不是你要废掉刘赟，是三军将士逼你废掉刘赟，若不如此，三军将士非反不可。关于第二个担心，王俊直言不讳地说，契丹乃昼夜之患，汴京乃心腹之患，只要陛下拒了汴京，还怕契丹个鸟啊？郭威说，诚如监军之言，咱就调转马头，直扑汴京。王俊说，陛下圣明。军至七里殿，谍人来报，刘赟听说潭州兵变，昼夜驰向汴京，现已到达宋州。郭威转目向王俊看着说，俊兄诚如此，未知奈何呀？王俊说，可遣武行德、郭从义将马军一万前征宋州，拦住刘赟。郭威说，好。遣走了武行德和郭从义，郭威率军继续南行，将至汴京。郭威上书太后，愿奉汉室宗庙，是太后母。到了此时，太后心中就是一百个不愿意，也不敢说个不字。她违心地颁了一道懿旨，要在京的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新天子。汉乾佑三年辛亥日，郭威在汴京即皇帝位，定国号曰周。宣赦已毕，颁行天下。广顺元年12月1日，刘赟为周将所杀，刘崇廷的儿子被杀，自立为天子，举兵伐周，为郭威所败。论功行赏，王俊排名第一，加封平章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随着官职的上升，王俊的野心开始膨胀。你郭威得以做天子，乃是我王俊运筹帷幄的结果。你没有儿子，身体还有些欠恙，你百年之后，这天子的宝座应该由我来做。可你却要择立储君，择立储君也行，你第一个就应该想到我王俊，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我，只是在你的女婿张永德和外甥李崇进之间择来选去。哼，他两个能是做天子的料吗？正因为王俊存了一个张永德、李崇进不是做天子料的心理，便处处的排挤他俩。郭威心中自然不悦，有口难言。是的，没有王俊的支持和运筹帷幄，郭威不会有今天。而且他的身体确实有些欠恙，一旦驾崩，无论是张永德还是李崇进都没有能力来驾驭周朝。能驾驭周朝的唯有王俊，可这个王俊在讨伐刘崇的战斗中，柴荣一马当先，枪挑了刘崇的三个爱将。正因为柴荣枪挑了刘崇的三个爱将，刘崇的将士才如鸟兽散。柴荣立了如此大功，却一如既往不摆功，不出风头，凡有天子所赐皆分赏于将士，赢得一片颂声。这一颂，郭威把宠爱张永德和李崇进之心移到了柴荣身上。这孩儿文武双全，又经数年的江湖历练，若是让他来继承大统，国之福也。遂收为养子，末儿又要立为太子。一听说郭威要立柴荣做太子，王俊又气又怒，当即面见郭威说，陛下，你想要立太子，老臣一百个赞成，但要立柴总管，老臣便有些困惑了。
3: 柴宗馆自从军以来，除了这次征讨刘崇立了义功之外，并未对大周做过什么贡献，您却要立他为太子，三军服吗？文武百官服吗？郭威说，谁说柴荣没有为大周做过什么贡献？去年若非他亲去游说福彦卿，福彦卿怎会率众来归？这一率可不是一千人，也不是一万人，是六万人呐、啊！这六万人若是反对朕称帝，朕敢称吗？
2: 王俊说，陛下能够登上龙位，乃天命所致，众望所归，怎能把这个功劳记在柴总管头上？何况论官职，他只是一个总管，他的上面还有节度使、枢密使和中书令等等。陛下如果硬要立柴总管为太子，也应把他遣到边疆历练一番才对。
3: 郭威见王俊松了口，也不想和他过于较真，便委派柴荣为澶州节度使兼澶州刺史。每逢柴荣前来朝见天子，王俊便设法阻之。郭威心如明镜，但因王俊有拥立之功，一忍再忍。朝中百官见天子跪体欠样，且又如此敬畏王俊，都认为这周朝的天下迟早要改姓王，故而纷纷投到王俊的门下。而王俊又刻意拉拢文武百官，包括义社十兄弟，且又几次暗示赵匡胤若是投到他的门下，少说也给他一个总管当当。赵匡胤心有所动。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3: 正当赵匡胤心有所动的时候，赵普来了。赵普一而再、再而三劝他远离王俊。赵普这么说，自有赵普的道理。丞相，也不说你王俊功劳有多大，也不说你王俊和郭威有多铁。郭威是天子，天子得有天子的威严。王俊在宰相院建造厅堂，非常华丽，可郭威欲在宫内建一座小殿，王俊硬说没钱，建小殿的事就泡汤了。郭威开科取士，目的是选天下才俊，你王俊硬要塞进私货，把一个连碗大的字都认不得一步带的人擢为榜眼。不说郭威贵为天子，就是一家之长，能允许他们的子女这样胡来吗？王俊必败。王俊不出事就没有天理了。既然王俊必败，就应该早些离开汴京，离开王俊。那去哪里呢？澶州，跟着柴荣看。赵普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劝说赵匡胤，柴荣正不得势，跟着他看岂不是烧冷灶吗？一说烧冷灶，赵匡胤突然想起了谭云长老的临别赠言：自今日始，公子鸿运高照，一帆风顺，只是与郭而安的时候要记住烧冷灶。既然谭云长老也这么说，我赵匡胤就去烧一烧冷灶。他当即上书郭威，要去边疆效力，跟着柴荣干，得到郭威的恩准。赵匡胤连夜离开汴京，去了澶州。柴荣闻听义弟到了，忙出城相迎，二人并辔而行，一边走一边互道别后之事。赵匡胤这才知道，柴荣是沿德、张琼他们投了福彦卿之后，柴荣做了推官，史沿德和张琼分别做了营指挥，福秀英则远嫁河中，做了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的儿媳妇。未几，李守贞拒河中返，郭威奉旨讨伐李守贞，破城之后，李守贞害怕，举家自焚，唯有福秀英当门而坐，向乱军呵斥道：
4: 我乃天雄节度使福彦卿之女，令尊与你们郭大帅情同手足，汝等甚勿无礼。
3: 乱兵闻言悚然隐退，无人敢犯。福秀英遂自驱郭威大帐，并自报家门，

0: 郭威齐之，收为养女，前人送归天雄。柴荣这才知道姑父做了大官，遂请假三个月前去河中拜见姑父，不想姑父又奉旨北伐，移军魏州，便又赶到魏州。对于柴荣的败家之为，柴姨娘很是生气，原本想见面之后将他好好的责骂一番，谁知一见面他变了，哽咽着说：
1: 荣儿啊，你真的是我的荣儿吗？
0: 柴荣扑通地朝他一跪说：
2: 姑妈，我是荣儿，我是您一手抱大的荣儿。
1: 荣儿啊，你这一走便是十几年呢，姑妈想你啊都快想疯了。
0: 柴荣垂泪说：
2: 荣儿不孝，荣儿有罪，荣儿对不住爹娘，对不住姑妈呀。
0: 柴姨娘摆了摆手说：
1: 过去的事啊就不要提了，起来，快起来，姑妈有话问你呢。
0: 柴荣擦了擦眼泪，站了起来，
1: 坐下叙话。
0: 柴荣便在柴姨娘的对面坐了下来。
1: 荣儿，你出走之时身无分文，你这十几年是怎样走过来的？
0: 柴荣便将他如何卖伞卖炭，如何结识赵匡胤，又如何投奔福彦清之事细说了一遍。柴姨娘便叫女仆摆酒为柴荣接风，原本想让郭威受柴荣一个君主当当，柴荣执意要回去看一看爹娘。柴姨娘长叹一声说：
1: 难得荣儿这一片孝心呐，只是你的爹娘早已不在龙岗了。
0: 柴荣吃了一惊问：
2: 那他们今在何处呢？
0: 柴姨娘说：
1: 你姑爹做了枢密使后，便将咱们举家呀迁到汴京。
0: 柴荣长出了一口气说：
2: 刚才姑妈差点把荣儿的魂吓掉了，迁汴京好啊，汴京为之京都，若非姑爹，咱一家呀就是做梦也不敢迁居汴京啊。
0: 柴姨娘说：
1: 荣儿休要客气，你有十几年没见爹娘了，应该去看看他们。姑妈送你100两白银作为盘缠，你呀早去早回。
0: 柴荣拜谢过姑妈，策马来到汴京，与爹娘相见。爹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2: 你到底还是回来了。
0: 娘却不是这样，叫了声我儿想杀我也，母子二人抱头痛哭。柴荣原打算在家待上三天便回魏州向姑爹复命，谁知娘不让他走，不止不让他走，还为他娶了一个姓殷的女子做老婆。他还没有度完蜜月，汉隐帝前人前来抄家，他外出会友，躲过了这一劫。赵匡胤听了柴荣自述别后之事，喟然长叹道：
2: 小弟原只以为小弟命苦，您贵为皇子却又如此之惨遇，哎，人呐，命啊！
0: 潸然泪下。赵匡胤擦了一把眼泪说：
2: 嫂子已经死了，又未曾为您生下一儿半女，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柴家的香烟，您应该给小弟再娶一个嫂子才是。
0: 柴荣笑回说：
2: 您别为大哥着急，大哥啊已经有了心上人了。
0: 谁呀？
2: 你猜。
0: 柴荣回道：
2: 天下的美女这么多，你让我猜谁呀？
0: 赵匡胤反问道：
2: 这个女子啊你认识？
0: 这个女子我认识，
2: 我认识的女子多了，她到底是谁呀？
0: 赵匡胤把所认识的女子只要生的标志的全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还是想不起来。
2: 你曾有恩与这个女子，怎么还想不起来？
0: 我这一生曾经帮助过十几个女子，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叫赵金娘，已经死了，再一个是福秀英，可是她已经嫁人了呀。
2: 她的男人若是死了呢，可不可以再嫁？
0: 赵匡胤一脸欢喜地说：
2: 当然可以，大哥若能和福秀英结为夫妇，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不过小弟很想知道你俩是怎么爱上的。
0: 柴荣抿嘴一笑，

0: 将他俩相识的过程一一道了出来。柴荣、张琼、史延德投到福彦清门下后，被安置在节度使署。节度使署坐北向南，一进寺的院子，柴荣他们被安置在了三院的厢房，福秀英则随父母居住在四院，也叫后院。第三四院的西边是一个小湖，湖边有一棵一篓粗的柳树，月挂中天的时候，柴荣便来到柳树下练武。他本来就长得白，加之一袭白衣，又戳一根银枪，朝月光下一站，犹如玉树临风。福秀英爱干净，有喜有勇，每当鼓打一惊的时候，他便带着两个女仆来到小湖里戏水，无意间看到了柴荣，看到了那一袭白衣和一杆银枪。那枪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而上挑，忽而直刺，忽而绕身而转，把个福秀英看得有些呆了。他这一生除了赵匡胤，还未曾对第二个男人动过春心。可他认识赵匡胤的时候是一个落魄的少女，并不知道自己还有如此一个高贵的父亲。若非赵匡胤出手相救，他不是给人做妾，便是为奴，甚而流落风尘。而赵匡胤呢，将门之后英俊潇洒，且又身怀绝世武功，他不敢想，更不敢高攀。就是敢高攀，赵匡胤已经有了妻子，如何高攀？他心想，而今我福秀英已非昔日可比，我是节度使的闺女，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我就是和当朝宰相亦或是百万富翁的儿子成婚，也不算高攀呢。眼下这个白衣银枪男子与赵公子相比，虽说少了一些阳刚之气，但又多了几分俊美和飘逸，至于出身一样的高贵，一个是将门之后，一个是世代富豪，二人各有千秋，但不知他有无亲事，若无，我……想到此处，福秀英再也无心游泳了，她折回后院，直奔母亲的寝房。那寝房的灯还亮着，谢天谢地，母亲还没有睡。她右手食指成功，正要去叩母亲的房门，钟楼的鼓声响了两下，二惊了，母亲操劳了一天，也许没有上床，也许上了床，还没有来得及吹灯，我这会儿去打扰她有些不大合适，何况父亲也在房中，这嘴叫我怎么张啊？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屋里的灯灭了。福秀英长叹一声，一脸失落地回到自己的闺房。这一夜他失眠了。第二天，他第一个来到父母的房里向父母请安。用过了早饭，他正想如何赶走父亲和弟弟妹妹，父亲站了起来，
1: 我还得去处理军务，我走了。
0: 父亲一走，母亲便向秀杰他们下了逐客令，
2: 我和你大姐说个事，你们走吧。
0: 福秀英暗自欢喜，
3: 莫非母亲知道我的心事？
0: 她只猜对了一半，母亲把她留了下来确实是为了她的婚事，但这个男人不是柴荣。
3: 娘，你想和孩儿说什么事啊？
0: 福秀英强压欢喜说，
2: 秀英啊，你今年19了吧？
0: 福秀英将头重重地点了点，
2: 秀英啊，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已经2岁了，哎，这事儿啊不能怪你，都是妈不好，将你送人后啊，心里虽说也常挂念着你，一因战乱无暇顾及你，二呢是觉着既然把你送了人，就不能打搅你的生活，让你养父心中啊不愉快，谁知你竟受了这么多委屈。
0: 说到这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福老太太的眼眶里滚了出来。福秀英红着眼圈劝道，
3: 娘，这事怎么能怪你呢？是女儿命中该有这十几年的磨难，十几年后女儿还能回到您的身边，女儿啊就知足了。
2: 经你这么一说呀，娘心中啊稍微好受一些。 福老太太用手绢擦了擦眼泪，继续说，这十几年不止让你吃尽了苦，还耽搁了你的青春。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哎，我咋老提这个呀？婴儿啊，告诉你个喜事。
3: 什么喜事啊？
2: 你爹给你呀，找了一个好婆家。福秀英暗自思道，
3: 哎呀，不会是柴公子吧？
2: 福老太太见女儿没有硬腔，知道她是害羞，继续说了下去。你的相公啊，叫李重训，乃是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的儿子，二十几岁便做了总管，前途无量。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十五五”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将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日前，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入汛以来，中国多地迎来集中强降雨等灾害天气，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千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保险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定损赔付，弥补灾害损失。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

0: 护与修复方面，规划部署了推行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三方面任务，规划对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等保护作出规定，并提出加强原生荒漠保护，推进冰川、雪山、冻土系统保护，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同时，规划要求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加强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加强农村小微水体水环境治理，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风貌，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优先采用乡土树种。泰国《新鲜日报》副社长李科科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十五五”生态保护新举措，以系统思维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全链条保护，既抓刚性执法压实责任，又重全民参与凝聚合力，既补生态短板又防形式主义，在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为绿色高质量发展铺就坚实底色。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董事长任传功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中国“十五五”生态保护一系列部署精准务实，稳步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可持续发展、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方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必将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中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来听报道。
2: 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工作人员王希：
3: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2: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了全国范围内的超40亿条数据，把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
3: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路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红线。
2: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架、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主任丁明柱：
4: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正在全国加快建设的自然资源一张图汇聚了海量国土空间数据，这些数据汇聚到一起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会给项目落地带来怎样的改变？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台州的施工现场了解一下。
2: 眼下，浙江台州玉城至坎门公路工程正加紧施工。建设这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台州玉环市某企业负责人赖可为：
5: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2: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 台州玉环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陈斌。
6: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

0: 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1: 减少的30多份材料去了哪里？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了浙江省自然资源厅。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佳银：
2: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底图底数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1: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让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李佳银：
2: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1: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作为中国首款自主研制的大型喷气式民用飞机 C919 投入商业运营以来，已在国内多条航线稳定直飞。凭借可靠的飞行性能、舒适的客舱体验以及稳定的安全品质，获得市场广泛认可。12号下午，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这是 C919 投入商业运营后开通的首条国际航线，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正式迈入常态化国际运营新阶段。来听报道。
4: 昨天下午2点多，首航航班开始登机。记者看到不少旅客都早早地来到登机口，希望和 C919 飞机留下一张合影。
5: 想坐国产 C919 大飞机很久了，这次呢，我到蒙古旅游，赶上了 C919 首飞国际航线，我觉得我运气太好了。
6: 我也是搞装备制造的，正好这次又坐着中国国产的装备，确实比较自豪。
4: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C919 机长王岩：
7: 运行啊都是非常的顺畅，我觉得它是能够保障好我们整个国际商业航线的运行的。
4: 截至目前，由国航、东航、南航运营的 C919 飞机累计开通航线58条，通航城市26座，载客超过750万人次。自2023年5月28号投入商业运营以来 ，C919 飞机多次亮相海外航展。中国航空运输协会特聘专家林志杰：
8: 国产大飞机常态化的直飞国际航线，让国际的民航业能够更多了解接触国产大飞机，能够让国产大飞机的运营保障条件在国外生根落地，为后续出海相应的配套在国外的常态化运营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3: 各位听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此外，中国汽车出口表现亮眼，6月、7月汽车出口迈上新台阶，月度出口量连续2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9: 今年前7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汽车出口方面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7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3: 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与往年同期相比出现了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今年以来，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与此同时，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0: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新能源汽车替代油车的速度呢，在不断的加快。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它的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9: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展望下半年，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认为，下半年汽车市场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11: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浙江宁波坐拥60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升龙集团是其中的一家。这家企业扎根实业近50年，从7人农机修配小作坊起步，把汽车动力系统核心油泵做到国内第一、全球前三。当行业走到电动化拐点，85后新生代从父辈手中接过接力棒，用技术换道加数字提效，让老牌企业跑出一条新增长曲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请听父子两代的蹦动接力，一家汽车零部件民企的心智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唐静、杜金明、胡浩然、胡从波。
12: 宁波盛龙董事长罗玉龙，20世纪80年代从农机修配起步，90年代初转型汽车零部件，当时油泵被国外巨头把持，罗玉龙从仿制起步，但产品刚刚落地就遇到漏油、轴承易损，还面临知识产权诉讼和赔偿风险。罗玉龙和海外头部企业合资合作，以蛇吞象式收购，将对方技术、专利和团队收入囊中，把国产油泵送进国际顶级车企供应链，站上全球前三。罗玉龙说，
13: 当我们收购它这个东西是蛇吞象，把美国博化的100%全把它收购了，哎，就是我们的技术了。所以你看，国产的油泵排到了国内第一、全球前三。
12: 随着汽车产业向新能源转型，儿子罗立成接下了父亲的重担。他敏锐觉察到，纯电时代发动机一旦被替代，传统油泵将彻底失去市场。不换道，父辈打下的市场几年就会被清零。宁波盛龙总裁罗立成，
14: 传统的机械泵靠发动机被动的运转的，但是在未来新能源的趋势下，发动机会被替代， 那我这个产品就没有了市场需求的需要了。所以我能做什么产品，我要具备哪些能力去做这些产品，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思考和找到答案的。
12: 在罗立成主导下，盛龙果断把每年5%的营收投入研发，80%以上倾斜到新能源智能化赛道。转型头几年效益下滑，但罗玉龙对儿子投信任票。
13: 我是这个想法，做100次的研发，你成功5次、2次，甚至1次成功你就够了，不可能100%的成功了。你不花钱，你不试错，没有前景嘛，没有未来的。
12: 持续高投入很快见效，盛龙自主研发的电子油泵拿下国内新能源车企最大供货份额，还推出独有的悬架高压油泵，年研发投入最高时达到营收的9%，从跟跑位跑到定义技术标准的零跑位。罗立成说，
14: 我现在应用在新能源和智能化汽车这一大类的产品做到了将近60%，从一家聚焦在传统动力系统的公司呢，变成了一家现在在各类的智能化部件和新能源化部件都有产品应用的企业。
12: 老一辈记忆里的生产场景永远和人连轴转绑在一起，流水线全靠人工值守，流程多，耗时长。罗立成接班后完成了数字化到数字化的跃迁，把本地化 AI 大模型深度融入研发办公全链路。过去工程师花几天收集数据整理质量分析报告，现在 AI 助理让效率大幅提升，生产线变革肉眼可见。过去一条装配线需要12个工人，现在全自动化流水线只需2人值守。罗立成说，
14: 通过我们的本地化的 AI 人工智能助理的应用以后，我直接一个口令，它就可以给你输出一个结果出来，70%-80%的这种效率的提升。
12: 如今盛龙新能源产品线营收占比突破60%，彻底扭转了传统燃油车业务的增长瓶颈，和一众头部车企都建立了深度合作。尽管如此，罗玉龙始终把合规经营、诚信利企刻进了企业经营的最底层准则。
13: 从税务角度来讲，你合规合法，这是我们企业的基本原则，不要去偷税漏税。国家政策现在也很透明、很阳光，给企业的支持力度还是很大。
12: 站在宁波这片制造业沃土上，父子两人的接力从来不是推倒重来。新生代的使命就是用新能力当好制造业这块最扎实的基石。
14: 制造业的是在现代化产业体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基石，我们希望能在未来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蓝图上能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吧。
12: 在宁波6000多家汽车零部件企业的集群里，盛龙的父子接力不是个例，父辈啃下技术封锁的硬骨头，年轻一代接过接力棒，用数字化、新能源、全球化的新思维重塑制造底盘，老一代的产业家底成了新生代转型的底气，新生代的技术视野和数字工具又为老牌产业集群注入增长动能。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说，盛龙两代人的交接是中国实体制造业转型的典型缩影。
15: 这种传承不保守、创新不丢根的代际接力，既守住了制造业长期深耕实业的底色，又补上了传统制造业在智能化、新能源化时代的能力短板，为全国范围内的传统零部件企业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也将成为中国汽车产业在全球新一轮竞争中最核心的竞争力的来源。
3: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入汛以来，中国广西、浙江、湖北、甘肃等地迎来集中强降雨，狂风骤雨考验着各地的防汛体系，也检验着金融系统的应急托底能力。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1000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保险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快速定损赔付，弥补灾害损失。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颖的报道。
16: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入汛以来，针对近期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等重大自然灾害，22个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过半。此外，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加码1000亿专项信贷额度，为小微商户、农户送去低成本纾困资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表示，这种银行应急金融服务加保险快速理赔的组合保障模式，在稳住民生。

0: 底线上具备独特优势。
1: 单一的救灾方式呢，往往依赖了财政拨款，还有了行政动员，执行到位的肯定是有一定的周期的嘛。而且主要覆盖的是公共基础设施，还有一个基本的民生保障的问题。那么银行信贷加上保险保障这么一种组合呢，有重要的意义。保险赔款解决的是当下损失怎么补偿的问题，银行信贷呢，解决是下一步的业务怎么开展的问题。一个呢是弥补存量损失，一个呢是支持呢增量的恢复，刚好形成个接力。而这两种相互结合，通过一个市场化的机制运行。
0: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表示，这充分印证了保险业作为经济减震器的突出作用。
2: 一个方面呢是快速的补偿的这个财产损失，助力了受灾群众、农户和小微企业这些主体啊恢复生产生活，也缓解了极端天气造成的现金流的冲击。第二个方面呢，从宏观方面减负，市场化的分散的风险与政府救灾互补，缓解了财政压力。第三个方面的那构建了一种灾前预警、灾中救援、灾后理赔前链条的服务了。
0: 那么面对台风和暴雨，普通老百姓该如何用保险工具为自己托底？谢远涛给出了投保建议与避坑指南。
1: 首先要提前部署了保障安排，比方说呢，这个保险期间你肯定要大家考虑清楚，比如加灾险通常投保成功之后还有一个日期，比方说7天后才能生效，那么部分附加险呢还需要呢是30天等待期，等到台风来了呢，这个暴雨的预警发了再去买，这是已经来不及了。其次呢，要注意呢保险的责任条款，同样是加灾险，有的产品呢可能包含了暴雨啊、洪水啊、内涝啊等等责任，而有的不一定包括，必须看清的保险条款。比方说车险方面呢，需要确认是否包含一些涉水险的责任，农险要注意投保的时间还有保险期间是否覆盖咱们这个主汛期。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5: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6: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5: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7: 你好，
5: 道一声谢谢。
6: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5: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6: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5: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7: 中印尼两国海军舰艇将为台岛以东海域开展通航演练，汉光42号演习直升机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关注。为何新竹基地会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4: 8月中旬，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湾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的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台军在新竹演练油弹整备，引发美媒关注。
7: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汉光42号演习进入第7天，演练重点转为后勤补给与油料整备。
15: 热加油挂弹呢，其实过往航特部就陆航执行他们常常操演的科目之一。直升机从加油挂弹整补到减整，它很快就起飞。我觉得这个才是演习的真正目的啊。
7: 台媒还转发外媒评论称，解放军若是攻台，优先锁定攻击的目标之一将是台空军新竹基地，借此瘫痪幻影2000的作战能力。
16: 快，动作快。
7: 13号，台北市城镇韧性操演就要登场。台北市政府大楼在11号下午提前预演，不少民众在预演前10分钟被疏导避难，引发民众质疑汉光军演是扰民。
17: 有点扰民吧，
1: 幸好。
18: 只有等15分钟，
1: 幸好没有很久了。
18: 那有想过今天演习吗？
1: 我忘记了，我也不知道。他说演习，就演习嘛。
7: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发评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清醒意识到，所谓外援链条已全线断裂，被迫认清国际现实，这也是两岸实力逆转与美国霸权衰落的必然结果。两岸军事硬实力的距离已是天差地别，再加上解放军在第一岛链内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全方位为立体战力部署，美军恐只能望洋兴叹。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马斯克自宣布打造自家芯片厂以来，便引起台湾地区的高度警觉。有分析称，尽管岛内仍有人认为台湾的龟盾独一无二，但也有分析认为，马斯克的芯片厂或导致台湾失去长期以来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最重要的谈判筹码。
7: 近日，台湾风传媒报道称，特斯拉与 SpaceX 两家公司证实，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兴建一座超大规模半导体制造厂，第一阶段预估投资金额达168亿美元。若后续所有资金到位，总投资规模可能达到1190亿美元，建筑面积预计超过90万平方米，或成为全球按建筑面积计算最大的单一建筑物。台媒注意到，特斯拉为吸引台积电资深工程师开出的薪酬高达台积电同等岗位的3至5倍，除基础薪资外，还提供股票激励计划。有报道称，台积电已有数十名核心工艺人才递交了离职申请。台湾《中国时报》11号刊登的一篇文章称，当台积电不再是唯一解方，这代表美国正在形成另一条不同于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路径。如果之后美国有能力制造芯片，台积电的护岛神山地位将摇摇欲坠。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索尼集团和台积电将于2029年在日本熊本县开始量产用于图像传感器的下一代半导体。在合资企业中，索尼持股60%，台积电持股40%。两家企业已表示，在7月熊本地震之后，他们仍将继续投资该县。预计总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日元，约合63亿美元。
14: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7: 近日，筑梦珠江2026广州台湾交流季暨穗台港澳青年电竞交流湾区型活动在广州荔湾启动。活动以“同心筑梦，穗台擎融”为主题，历时全年，设立文化同心、科技新潮等5大板块，共42家 N 项活动。通过沉浸式体验交流活动，让广大台胞和台青年了解广州，全方位、多层次参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州实践。新竹基地演训成焦点，美媒炒作大陆攻台步骤，台军挑衅不断升级，美军介入越发深入。频繁军演暴露哪些弱点？美台勾连又有核心变化？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媒称，解放军若攻台，先打台军新竹基地。
14: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日模拟新竹空军基地在遭受所谓解放军导弹攻击之后如何重新恢复战力，引发美媒的关注。有分析认为新竹基地会成为解放军首批攻击对象。此外，台媒认为台军近几次演习美军介入程度超过以往，为何新竹基地被认为是首批攻击对象，美台军事勾连又出现哪些新的变化？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近日，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引述相关人士分析，认为台军新竹基地距离大陆仅约144公里，如果台海爆发冲突，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的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导弹攻击后24小时内丧失作战能力。台军在进行军事演练的时候模拟新竹空军基地被解放军攻击，那么美媒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新竹空军基地会成为解放军第一批攻击的对象。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而现在的新竹空军基地都有哪些装备？
16: 新竹基地位于台湾岛北部，西临台湾海峡。那么在台军组织的演习和训练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设想新竹基地遭到远程火力打击的情况。最近呢，这个台军方面包括美国媒体在炒作一个话题，说一旦遭到了解放军远程火力打击，新竹基地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的完全瘫痪。我认为呢，这样的一种说法显然是过于乐观了，因为现在解放军可以完全的牢牢的掌握台海相关区域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无论是远程火箭炮还是先进的战术导弹，都可以在很短短的时间内针对新竹基地进行彻底的、全面的、这种快速的去军事化。那么台湾空军对于新竹基地的定位，它主要是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从新竹基地快速的派出战斗机针对台北方向进行驰援。因为呢，新竹基地它的保障体系比较完善啊，储存有大量的航空燃油，也有专用的这样的一些弹药库啊，可以保证战斗机持续的升空作战，针对台北方向去进行这种空中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增援。第二个任务呢，就是要进入到台海的相关空域，尤其是要进入海峡的对应空域，试图呢和解放军的先进战机去争夺制空权。但是在新竹基地所部署的战斗机是从法国引进的2000，在解放军先进的空中作战体系面前，它是没有取胜机会的。因为解放军现在的空中作战力量既有歼20的改进型，也有这个歼35，那么再加上像先进的这种防空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掩护，那么解放军的海空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联合作战体系，可以有效的控制海峡区域的制空权，去压制台军战机的行动。
14: 现在我们看到它的战略呢是打造不对称战力，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指导之下，这一次它模拟的解放军和新竹空军基地的空军进行一个什么样的博弈，最后导致了新竹基地被攻击？
19: 第一，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兵力，就是在大陆的空袭和导弹来袭之前，要把这些兵力保存好，比如说钻山洞啊，或者放在鸡窝里边藏起来啊，总之是要把它保存起来。但是他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飞机比如说这个暂时藏起来了，但跑道是藏不起来的，所以跑道被炸了怎么办？因为你有飞机，没有跑道起不来呀，没法这个就是执行作战任务。所以他这次演习的是什么呢？先把飞机藏起来，然后呢，就是模拟这个跑道被炸毁了，这个怎么快速的抢修？因为跑道一炸毁，这个水泥啊，你要快速的这个来给它填补。但在现实当中，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个导弹打的速度很快，大陆这个像远香火十几分钟就可以打到这里来，但是你说再怎么快的修理，没有这个半天一天，它是不可能使用的。那么在这时间里边这时间段里边，你可能藏起来的飞机啊，就可能受到精确打击了，就是可能你的飞机跑道修好的时候，飞机又被炸坏了。所以这个呢，只是作为一个具体的它的一个想定演习而已。
14: 那么除了新竹之外，台岛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提供战机起降？那么台湾空军目前的整体的装备情况和作战实力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邱教授，
20: 台湾现役的空军基地大概有10个，从北到南大概是这样的，最北的是台北的松山基地，主要停靠的是勤政专机以及转运之用。那么再往南就是新竹的空军基地，主要驻防的是跟法国。

0: 我购买的幻影2000的战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在台湾规模最大的台中的清泉岗基地，主要驻防的是金国号的 IDF 战机，再往南是嘉义的水上基地，主要是停靠着这个 F-16 的战机，将来跟美国买的 F-16V 的新战机到了台湾以后，大概就是在嘉义的水上基地，再往南就是台南的空军基地，主要也是 IDF 金国号的战机，再往南就是高雄的冈山基地，主要是应付空军官校的飞行员训练之用，所以主要的是教练机。那么再往南就是屏东的空军基地，主要停的是 P3C 的反潜机，还有 12K 的预警机，以及 C-13 动的运输机，紧接着就是台湾的东部地区的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加山基地，花莲基地跟加山基地是相通的，它主要的特色有规模很大的地下的洞库，来作为这一个第一级的时候台湾战机所隐藏的地点，准备第二级之用的。那么接下来是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主要也是在做飞行训练的中心，那么所以停的也主要是教练机。台湾的整个空军的战力来说，我认为存在了三个严重的问题。第一个，这个飞机基本上都是在1990年代初买的，所以整个飞机的设备都已经老化。那么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人力的不足，因为人力不足，编线比偏低，以至于常常出现有飞机却没有飞行员的情况。再者，台湾的现在的空军系统里面存在着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什么要去投入这个空军，已经产生中心思想的混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士气的低落是难免的。
1: 据台媒报道，在新竹空军基地的这场演训中，有美军人员协同抢修受损跑道。报道称，近年来每一次台军汉光演习，美军越发不加掩饰刷存在感，今年这些被岛内媒体称之为美语老师的美军官兵，更是大摇大摆地穿着便装混在台军营区和指挥所旁。在台湾媒体的报道当中，我们看到这一次新竹进行的模拟演练呢，还有美军协同在修复跑道，那么这个在军事演习当中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已经有美军直接介入了台军的演习？
2: 美军呢，对于台军的军事演习一直是有介入的，有的呢是偷偷摸摸暗中进行的，有的是明目张胆。为什么说他对于新竹的演练和演习非常的关注呢？因为在美军的眼中，一旦两岸风云突变，新竹基地可能会优先的遭到打击，而且呢是解放军啊重火力的饱和式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而新竹基地它整个的防御体系是有严重的短板，首先呢针对空中隐身目标看不清看不见，另外一个呢它的反导系统抗饱和攻击的能力非常弱。那么现在美国它给台军出的主意是什么呢？就是要让美军的人员去向台军的这种防御部队去传授机场和跑道的快速的修复方式。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一直遭到远程持续的火力打击，不仅你这个修复的啊这样的一个体系没有办法运转，甚至呢在机场上施工的这些人员和相关的设备也是在火力的覆盖范围之内的，那么失去了制空权，失去了制海权，失去了电磁权，那么空中力量你防不住啊，来袭的导弹你防不住，那这个跑道是根本没有办法进行维修的。所以我们看美军他之所以要参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啊要向台军，要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一种这种虚假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感。那么他们可能会啊下这个指导棋，这个向民进党当局，向台军的将领灌输，说挨打了也没关系，我们可以持续修，但是在高强度作战的环境当中，那么抢修跑道我认为是不可能的。那么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真正是在战时，各种先进的无人机包括隐身无人机，它怎么可能让台军啊在安全的状态下啊，在这种啊很放松的状态下去维修它的机场和跑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看来这个作秀的成分是比较高的。那么为什么要做这个秀？而且呢还要出现美军的身影，包括之前部署了铺路爪雷达也有美军的身影，那么为什么要向外界展示这样的一种合作呢？想昭告什么？

0: 因为这个美国呀，在台湾地区部署了这个铺路者雷达以后呢，实际上是有两层意思的。一方面是要为台湾，就是预警，台湾呢是把它放在了海拔2000多米的这个山上，这样的话呢，它向大陆方向探测的时候呢，可以探测的纵深比较多、比较远。那么对美国来说呢，还有一层安全威胁，就是说如果大陆要是对美国发射弹道导弹的话呢，它有几个区域，它一定要经过。美国呢，实际上也是把它作为一个保护自己的啊这个预警的雷达，所以有这两重因素在里边。但是呢，你部署在这个位置以后，时间很长，而且呢，不是说像机动雷达拉起来就能走的，这个基本上就动不了啊，就部署在这个点位以后，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别人看得很远，但是别人打你的时候你也不好跑啊。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他也非常关心怎么防别人打这部雷达，因为它是两个大的那个相控阵阵面，那功率又很大，又不好跑，就是这样一来呢，在如果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很可能又是第一轮被打击的目标，就是对方要戳掉这个眼睛。
1: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模拟演练，就能够研究出什么结果吗？
0: 现在的现实战争非常的残酷，就是大家虽然能够看到啊，就是说应该对它加强积极的防御，但是无论从俄乌的战场还是从美伊的这个冲突都看到，就是这个防守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弹药非常的昂贵，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攻击的一方它的手段太多，无人机，还有反辐射导弹，还有其他的这些弹道导弹啊，就是防御起来太困难了。所以我想美国和台湾的这些军事力量，它也在考虑，就是说怎么能够就是防得更好一些，但是目前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那还有一种声音认为说，美国是因为在中东受挫了，所以呢就跑到第一岛链上来做拒止威慑的美梦。您怎么来看，邱教授？
2: 第一岛链呢，美国采取的是拒止威慑的一个做法，也就是找代理人，而美国找的代理人就是日本，而日本呢又拉了台湾跟菲律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产生了三个很重要的特色。第一个特色，也就是美国基本上仍然给台湾许许多多的军售，例如在去年的年底，那么特朗普的政府呢，就给了台湾110亿美元的大的军售的大单。那么第二个呢，也就是大量的美国人员是进入了台湾，尤其在这一次刚刚登场的汉光演习里面，处处都会见到洋脸孔，而这些洋脸孔其实就是美军派驻在台湾的指导人员，而这些洋脸孔正代表了美国把台湾逐渐的当成他在第一岛链进行拒止威慑的一个代理人的角色。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你在整个汉光演习里面也可以看到，所有的不管是台军的常备兵力或者是后备兵力，都已经换装成携带美式的步枪，而且表面上说叫去中心化、无剧本化，其实它背后都有一个美国的黑手在对台军进行指挥。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期间，首度公布雄风反舰导弹、机动导弹发射车在澎湖部署。岛内人士认为，机动导弹车强化澎湖反舰作战能力，不仅对解放军2栖舰队构成所谓威胁，也与美军作战理念趋同。台军非常罕见，向外界公布了雄风导弹的机动发射车部署到了澎湖。那么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强化澎湖的反舰能力。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针对解放军的海上作战能力而形成战力？
3: 情况是这样的，澎湖呢属于台军的第一作战区，那么既包括澎湖的主要的岛屿，也包括一些靠近大陆沿海区域的一些小型岛屿。那么雄风导弹发射车呢，要么是雄风二，要么是雄风三。雄风二呢是亚音速的反舰导弹，雄风三是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么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的设想非常的天真，他认为要抵挡解放军的登陆舰队，就应该在 大陆和台湾之间选择一个最短的直线，然后呢在中间的位置强化反舰作战能力。所以呢他所构建的这样的一个阵地就是设在了这个澎湖。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发射车呢可以在公路或者是沿海平整的区域可以随时的展开，那么相对而言呢它所打击的这个方向是比较灵活的，可以通过发射阵位的选择和调整，针对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方向可以集中反舰火力。但是呢这是完全在一种理想的状态下，因为我们也提到了解放军可以在短时间内掌握台海的制空权和制海权。那如果了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这些导弹发射车它的这个防御基本上就是聊胜于无。那么解放军的无人机战斗机可以对它进行猎杀，甚至是解放军陆军的武装直升机可能都可以对它进行精准的火力打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阵地上，它连最基本的生存能力都没有，那更谈不上针对解放军的登陆舰队进行有效的火力拦阻。所以在澎湖区域内，它即使部署了反舰导弹的机动发射车，在解放军的眼中它并不是威胁，而是检验我们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标靶。
1: 那么为什么是澎湖呢？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美军也在太平洋的一些海岛上进行了地对地的导弹和反舰导弹的相关部署，他想要打造一个远洋的远征的基地来实现远距离的火力支援。那么台湾方面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有没有可能是践行美国这样的一个战略思想？
0: 他之所以要把这个澎湖这些就是靠近大陆或者台湾海峡的这些岛屿部署上相应的这些导弹呢，是为了加强对大陆的这种威胁的能力。但是呢当你部署这些导弹以后呢，就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你距离大陆近了，你攻击大陆的时间好像缩短了，威胁好像更大了。但反过来，大陆要是打击这些澎湖列岛上的这些目标的话呢，它的防御纵深很短，它的这个区域很小，就是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我们刚才还讲到了机动，你机动你也跑不出这个小岛或者是这个小范围吧，那么你也成了大陆打击的对象。实际上呢，对台湾的军队来讲呢，他更是希望把澎湖啊这些岛屿作为台湾本岛的一个防弹衣，也就是你们在一线顶着解放军的攻击，这样给我们可以有更充分的或者更长的缓冲时间、准备的时间，而并不是说他要利用这些靠前的岛屿就能发挥住挡住解放军的比如说登岛登陆的作战或者其他的这个导弹的防御啊。
1: 周教授，您看今天我们探讨的，无论是台军炒作的解放军会把新竹空军基地作为首批的打击目标，还是他在澎湖部署雄风导弹，或是大张旗鼓的宣扬美军在配合他的军事演练，可以说在公开化和炒作化这方面他是越来越激进了。那么这种激进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呢？
2: 可以看得出来心虚了，他的慌了。为什么呢？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感受到大陆统一的脚步近了，统一的压力也大了。第二个，年底的县市长选举即将要逼近，可是民进党的选情是非常不好的，所以他会鼓动抗中的民粹，而要鼓动抗中的民粹，就必须要大张旗鼓的进行军事部署，来了很多的军事手段，所以在整个军事上面就显得特别的激进。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拉抬抗中的民粹，激进的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转移现在他治理不力的一个焦点。那么另外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为了讨好美国，要做给美国看，说台湾是有能力来作为美国在整个亚太第一岛链拒止威慑的代理人的角色。那么第四个，也就是争取更多的防卫的支出的预算，以及跟美国采购武器或者发展无人机的这一个特别预算。因为预算越多，讨好美国的空间就越大，而且他进行贪污的能力也就越强。那么最后一个，当然 能够吸引更多的美国人员进入台湾，来帮助民进党当局的壮胆之用，而他在台湾也可以以目前激越的言行来对台湾岛内的一个统派的组织或人物进行彻底的打压。
1: 台军频繁炒作所谓解放军攻台，赖清德当局想的是如何得到美军的支持，而美方想的却是如何让台

0: 军当炮灰，看似美台勾连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实则不过是民进党当局做的一场备战宣传。好，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 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来感受夏日的夜购鲜滋味。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务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

0: 做餐饮、潮流商圈和夜游场景，打造鲜购、畅饮、潮玩、乐享的夜间消费新生态。从火热的烤后经济到劲爆的赛事经济，从即买即烹的海鲜美味到全球荟萃的精酿啤酒，从百年街巷的市井烟火到滨海湾区的时尚狂欢，多元业态交融碰撞，持续释放暑期夜间消费活力，让夜色更有滋味，消费更有热度，绘就青岛夏日夜经济的鲜活画卷。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随青岛台一起去感受夏日的夜购新滋味。
1: 随着中高考落幕，暑期消费市场迎来黄金旺季，火热的考后经济成为撬动夏日消费增长的核心抓手。告别紧张的备考生活，毕业聚餐、亲友欢聚成为暑期消费主流，带动餐饮酒店客流量、订单量双双攀升。某餐饮店负责人赵鑫：
2: 每年高考结束后都是我们的消费旺季，尤其是高考出成绩之后，录取通知书下发、开学前这些时段，基本上这一整个暑期都陆续有相关订单。
1: 某酒店经理盛红梅：
3: 贴合学生与家长的消费需求，打造了多款性价比专属的套餐，搭配寓意金榜题名的特色菜品，同时赠送酒水饮品，配备免费主题场景布置和专业的主持设计，给学生家长营造一种欢乐的家庭聚餐氛围。
1: 同样，作为毕业生入学刚需的数码产品也持续走俏，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等数码产品需求增长，成为拉动暑期消费的核心赛道之一。各大数码品牌也抢抓毕业季消费契机，推出专属优惠政策，在让利消费者的同时，助推数码消费持续升温。某手机品牌销售经理赵小燕：
4: 专门针对毕业生推出专属折扣优惠活动，门店折扣优惠加上博补政策，部分机型还会免费提供碎屏保等保障服务，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
1: 毕业季消费蓬勃向好，文体赛事则为城市消费再添强劲新引擎。
5: 漂亮！
1: 随着青岛青春足球队本赛季第三个主场赛事火热开赛，不少球迷游客齐聚青岛平度市奥体中心，带火了周边特色餐饮、非遗文创、休闲零售等消费，推动赛事流量快速转化为消费增量。菏泽球迷何先生：
6: 我们是来自菏泽球迷，此次来是专程为菏泽队加油的，路上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吃的，在这里和我们朋友们逛都非常开心。
1: 从热度满满的考后经济，到人气高涨的赛事经济，再到多元消费业态，夏日消费业态互补赋能，协同发力。一方海鲜市井藏着青岛最地道的夏日烟火。晚上七点，青岛市南区团岛农贸市场依旧人头攒动，烟火氤氲，海鲜售卖区热闹非凡，各类海鲜琳琅满目，商户忙着为顾客挑选、称重、打包。一旁的海鲜加工区锅气升腾，香气四溢，游客现场挑选的鲜活海鲜经过大厨的匠心烹制，很快变身地道胶东美味，一站式买鲜、烹鲜、品鲜的沉浸式体验，成为游客解锁青岛特色夜生活的全新方式。吉林游客刘先生：
7: 点了大虾、松叶蟹，还有蛤蜊，四场的鲜皮，特别好吃，的特别棒。之前有吃过，就是在家里头吃，但没这头鲜。
1: 某海鲜加工老板孙英奇：
8: 现在呢，因为是我们封海期，主要吃的海鲜呢，也是我们当地比较特色的小贝壳，像咱们的辣炒蛤蜊、蒜蓉生蚝、油泼扇贝，这些都是我们青岛非常特色的小海鲜。
1: 年轻人经营者不仅带火了消费，也让市场从功能消费转向体验消费。面对持续攀升的夜间客流，市场管理方精准优化服务举措，升级消费环境，通过主动延长营业时间，最大化满足游客错峰消费需求。同时，市场全面推行餐饮区明厨亮灶、商品明码标价制度，公开透明的消费模式，让游客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团岛农贸市场餐厅负责人何小南：
5: 自六月下半旬旅游旺季的到来，团岛农贸市场日均人数达到了2.5万人次，周六日峰值达到了3.5万人次。我们团岛农贸市场从晚上9点关门延长至晚上10点，并且我们设有消费维权投诉站，每天都会有工作人员。

0: 在这里值守。
1: 如今的团岛农贸市场早已不只是服务民生的菜篮子，更是承载青岛海滨特色、彰显城市烟火魅力、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载体。美食消费和休闲社交融合，老牌市场在夜间焕发新活力，成为点亮当地夜间经济的关键场景。白天品市井鲜味，夜晚享皮下狂欢。眼下青岛以酒为媒，以赛引流，盘活街区资源，让老城夏夜烟火升腾，潮流涌动。一年一度的青岛国际啤酒节全面启幕，夏日激情擦亮中国啤酒之都名片。今年崂山会场以全新啤酒节乐园化为半截内核，世纪广场、南广场啤酒 chill 乐园，中广场青岛涨潮街区双区联动，设置哈酒镇主题市集、萌宠乐园、青年情绪社交空间、滨海露营等场景，兼具烟火气息和文艺风尚，创新打造全龄友好、场景多元、业态丰富的夏日狂欢盛会。而老城会场上街里串联起栈桥、海市山盟广场等十多处核心场景，整合演艺展演、市集潮玩等板块，打造可逛、可品、可玩、可艺的沉浸式老城啤酒盛会。湖南游客唐杰丽：
2: 这次啤酒节呢，方式很新颖，体验感非常的不错。我们可以在各个不同的景点喝着啤酒，看着美景。我们作为外地游客呢，觉得这个啤酒节越办越好了。这一期的呢，尤其有创意新颖。
1: 烧烤滋滋作响，海鲜炒锅翻炒声此起彼伏，杯盏碰撞的清脆声响夹杂着游客的欢声笑语。夜幕降临，在青岛国际啤酒节各大会场，市民游客穿梭街巷寻味追记。现场负责人段雪娇：
3: 我们将持续更新节目单、交通停车、演出排期及安全提示，方便市民游客合理规划行程，实行分时段沉浸式游玩，畅游老字号美食街区，搭乘复古当当车观赏海上落日，潮流演出互动活动轮番上演，欢迎大家漫游百年里院，畅享青岛夏日皮箱烟火。
1: 盛夏时节，海风拂面，催生街头巷尾蓬勃旺盛的节气消费热潮。青岛把烟火经济和民生需求、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有效激活城市夏日消费活力，拉长夜间经济链条，让市民游客在烟火百态中真切感受城市发展的温度。从红瓦老街的复古潮流消费，到碧海栈桥的滨海时尚消费，从传统市井业态到科创潮玩新场景，青岛正通过多业态融合，丰富了城市消费供给，拓展了消费新空间，培育了消费新热点，有效拉动了文旅、餐饮、休闲、夜间经济全面升温，让新消费成为老城焕新、城市发展的核心引擎。下一步，青岛市将持续深耕夜间经济赛道，持续优化市井消费场景，丰富文旅消费业态，提升配套服务品质，让市井烟火成为城市夜经济的核心底色，以有温度、有活力、有质感的烟火经济持续绘就城市消费升级、民生提质的盛夏新图景。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关注智改数转、数字化转型焕新纺织行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传统制造业是中国制造业的主体， 其中纺织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之一，在不少人的印象里，一说到传统产业，似乎就会和落后、低效等词汇联系在一起。但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传统产业享受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金额同比增长了 21.5%， 展现出了向心而行的活力。传统产业也可以创新高端，通过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近年来，无锡将目光聚焦在纺织产业转型升级上，不断提升技术研发创新能力，推动高端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稍后与无锡台一同去关注质改数转、数字化转型，换新纺织行业。
0: 在江阴的海澜之家云浮实验室里，一款以尺成纱、由尺制衣的核心面料新近问世。实验室与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合作，将传统造纸术与高新技术结合，研发出了许多新面料、新技术。海澜云浮实验室浮材创研中心纺织工程师徐元玉：
6: 纸型纱项目呢，是我们实验室在创立之初就确立的一个研发项目。这款面料的研发呢，是实现了我们天然纤维在服用材料中的一次突破性的应用。我们的初衷呢，也是为了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一个和谐共生。
0: 近年来，江阴市政府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支持校企校地合作，企业纷纷与高校携手，为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在这家企业的云浮智慧工厂，站上测量面板只要短短7秒， 3D 智能量体系统就能把肩宽、身长等各项数据在后台进行实时演示。数据录入智慧生产车间系统以后，通过加密算力、自动计算、排列组合，让每张面料都最大化利用。
7: AI 在这里扮演了核心角色，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预测生产过程中的可能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海澜云浮智慧工厂车间主任胡建林介绍，这一转型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极大地降低了人力成本。
8: 我们通过全自动排料系统，把每个人的数据大大小小穿插排料，可以充分提高这个面料的利用率，降低面料的成本。
9: 每个产品我们都有数据编号，我们通过数据编号识别，将同一个人的产品放到这个盒子里，通过智能吊挂上架进入到下一道缝制线。因为我们每个衣架都有 RFID 芯片，可以实时跟踪到你定制的衣服在哪一道彩线、哪一个环节。
7: 这些带有编号的智能吊挂设备由企业自主研发，实现了全流程自动操控。一根根纱线在数字化、智能化的赋能下，织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图景。
0: 在无锡红豆南庄的生产车间，工人们在各自工位上忙碌着，他们加工的每一件衣服都会通过传送带送到质检员李小红的工位。李小红在服装上仔细搜寻，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贴上标签，之后数字化生产和管理系统会直接追溯路径，找到相应的工位进行返工。
10: 这个贴的标签就是我检查出来不合格的，系统直接自己去找那个员工谁做的就谁返工。
0: 聚焦数字制造、柔性制造为主的改造路径，红豆集团联合中国联通打造了中国首家服装行业 5G 工业互联网的智能车间，于2021年12月建成红豆股份 5G 全连接工厂，首创 5G 在纺织服装的应用。
7: 以 5G 全连接工厂为样板，红豆股份持续加强智能化升级，打通业务、计划、生产前后道的全生产过程数据流，构建了一体化智能制造数字管理平台，实现个定、团定、批量三种业务生产。红豆南庄 5G 全连接工厂厂长潘家祥介绍，
11: 通过数字化的建设啊，快速满足一个市场的需求。我们劳动效率呢，从改造前到改造后提升了32%，我们的交货周期缩短了30%。
7: 传统产业推动数字化变革，老树亦能发新枝。近1.5万平方米的自动化生产区域，2辆自动运输小车在车间穿梭行驶，4台巡回式智能接头机器人安静而忙碌的工作。 一排排细沙机高速运转，雪白的沙锭抽出一根根比头发丝还细的沙线。这一幕发生在无锡伊棉纺织集团有限公司的特高支锦密纺智能制造车间。这里可以量产世界上最细的300支特高支纱，万定用工仅需10人以内，达到了纺织行业领先水平。
0: 在无锡伊棉长江车间，细沙挡车工正穿梭在成排的纺织设备间，寻找断线的沙锭，接上线头。前几年，企业进行了数字化改造，安装了断头检测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发现断头，生产效率有了立竿见影的提升。无锡伊棉纺织集团长江车间主任邱丽：
12: 断头监测系统没装之前呢，我们的员工一个巡回呢，他大概要40分钟。我们的断头平均接头的一个时间大概在30分钟左右。自从装了这个断头的一个监测系统之后呢，我们的平均断头控制在5分钟左右。
0: 不只是纱线断头检测，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纺织企业已经实现了高支纱线生产过程实时质量监测。无锡伊棉纺织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裴申荣：
13: 用以前传统的那种破坏性的试验，这完全不满足这个质量上的需求和保障，所以说呢，通过我们平台上的这个数据啊，进行实时的在线监测，对我们质量分析跟踪是起到很大的保障作用。
7: 整个纺织工序千百年来没有改变，但这其中的技术却发生了改变。伊棉集团董事长蔡晕介绍，目前伊棉集团的整个智能制造车间共安装了十几万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结果反馈给智能平台。每台设备的生产状态、产品质量和机组用电信息等数据都能在平台终端大屏上清楚看到。生产线中的各个设备和系统被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智能化网络，对生产过程实现精准管控。
14: 我们平常应用的外套，它的支数一般在10支到32支，衬衫一般在32支到60支，做到80支以上，以前就认为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品种，我们称它为高支纱。特别是到了120支或者140支以上，我们在行业内称为特高支纱线。
7: 从万人大厂到如今的智能制造车间，伊棉集团展现了当今传统纺织企业从织造到制造的转型之路。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理念。无锡市工信局装备与消费品产业处处长李世杰表示，对于纺织这个传统行业来说，只要能在理念和技术上加强创新，加上政府政策的精准引导与助力，以及企业端的主动探索与尝试，传统产业也能焕发新的发展活力。
15: 我们纺织工业的整个的行业总利润达到了120亿元，创了近年来的一个新高。
7: 无锡纺织业有着百年的发展历史，荣氏、唐氏的民族工商业者建造起了中国最早一批现代纺织企业，很多延续至今。而在苏南模式的影响下，红豆、海蓝也从当年的乡镇企业成长为如今的纺织巨头。如今在智能制造等先进技术的加持下，无锡的纺织业正在续写新的辉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老店，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工界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去听他们讲述滇裱的故事。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昆明华山南路有一家名叫宝汉轩的老店，从1938年创立至今，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光阴。这家店不卖吃喝，不售百货，只做一件事，装裱字画。创始人张宝善被誉为滇中弓箭能手，曾为徐悲鸿、齐白石、张大千等一流书画大师装裱作品。如今

0: 他的女儿张志宏和张慧玲接过了这门手艺，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店里。一幅字，三代人近百年。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昆明台走进宝汉轩，来听他们讲述颠表的故事。
1: 很多年前，一位顾客把父亲写的几幅字送到宝汉轩来装裱，那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字是父亲亲手写的，裱好了就挂在家里墙上。后来父亲在90岁时走了，那幅字还在。
2: 裱了几幅字都受到家人还有朋友的称赞。老父亲呢，其中有两幅字呢，他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两幅字呢，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放的，作为传家宝。
1: 这位顾客告诉我们，裱好的字挂在家里，看到老父亲的字，心里就特别欣慰，因为那两幅字是老父亲专门为他写的。
2: 也有伤感，也有喜悦。伤感的是老父亲他走了。喜悦的是呢，回来以后呢，有些时候看到老父亲的字呢，哎呀，又比较欣慰。
1: 将近20年过去了，那幅字还和刚裱好时一样，纸没有褪色，画面工工整整，没有任何差别。一幅字能挂这么多年，是因为裱它的人认真。这份认真要从宝汉轩的创始人张宝善说起。张宝善17岁从师学艺，拜当时昆明第一装裱师刘文帆为师。1938年，他在华山南路开了宝汉轩裱画店。1942年，大量文化机构迁到昆明。那一年，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大画家来到了宝汉轩门口，他在门口站了一天，看了看就走了，第二天又来看了好久，又走了。到了第三天，他推门进来了。
3: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
1: 他就直接跟我父亲讲，我是徐悲鸿，我来这里办一个画展，我要请你裱画，有100幅，有大的，有小的。徐悲鸿要把100幅作品交给这个手艺人装裱，然后举办义卖画展。他对装裱的要求一丝不苟，每一幅画的临边配什么颜色，米色、白色还是草绿色，都要亲自定。张志宏回忆道：“
3: 徐悲鸿先生了吗？”
1: 徐悲鸿先生对工作真是一丝不苟。这一幅画要怎么配他的颜色？我父亲的技术技艺也在飞速的发展，因为有高人指点。在约定的时间内，100幅画全部裱完。画展在昆明华山小学举办，刚挂出来就全部卖完，募集了大量义卖经费。徐悲鸿非常满意，让助手送来5块大洋作为奖励。张宝善说，这是义卖画展，自己是手艺人，不收1分钱。徐悲鸿听了很感动，提笔写下了一副对联：新柳迎风舞，山茶冒雨开。对联里的雨字本来是4点，徐悲鸿特意多写了2点。张志宏说，那是形容父亲在这个行当里很不容易。这副对联宝汉轩保存至今。张宝善的技艺不止于为大师们装裱。新中国成立后，他受聘于云南省图书馆，与同事共同修复了破损善本书籍50000多卷，后又为云南省博物馆修复历代书画藏品。近半个世纪中，经他装裱的书画作品不下30万件。他还将装裱过程整理成文，交由熊庆来之子艺术家熊炳明为法国学生讲授中国画装裱技法提供了基础素材。张宝善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串惊人的数字，更是一门独特的手艺——颠裱。昆明海拔高，空气干燥，紫外线强，传统装裱技术裱出来的画容易炸裂，不平整。张宝

0: 王善反复琢磨，开创了干净、平整、协调、柔软、结实的颠表新风格。如今，张惠玲接过了父亲的衣钵，是云南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书画装裱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自幼跟随父亲张宝善学习，掌握了宝汉轩复杂的62道工序，曾参与多项国际档案抢救项目。而第三代传人孙元和张琳娜也回到了这家老店。
1: 孙老师，请问咱们这是在做什么呀？
2: 我在磨画。磨画主要是装裱件从墙上干燥定型以后取下来，还要在背面给它用这个石头给它磨平，磨得光滑。
0: 孙元是张宝善的孙辈，云南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像很多同学那样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而是回到了华山南路67号。他学的专业是生物技术，听起来和装裱没什么关系，但他有自己的想法。
2: 学这个生物技术为的就是加强咱们家这个手艺，就是希望能把我们家这个手艺和现在的新兴的科学高科技找一个契合点。生物学的技术可能会跟我们家的这个专业的相关性更高一点。
0: 孙元说，以前做装裱更像中国厨师做菜，盐放少许，淀粉放适量，多少叫少许，多少叫适量。他试图用科学的办法把祖辈的经验传承变成一个可以量化的过程。
2: 因为以前做装裱的话，它比较偏向于一个感性的一个流程，我们以前也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搅面浆，什么水放少许，一个做实验的这个过程，经验传承到了，然后在这个经验的过程当中，用科学的方法给它量化。
0: 孙元还热衷于推广一种叫纸浆补洞的修复技术，原理很简单，就是在古籍的破洞上重新造一层纸。说起来简单，但细节一点儿也不少。修补用的纸浆必须和原纸张的质地、颜色、年代尽可能一致。他走进昆明的小学，给孩子们上体验课。
2: 像纸浆补洞这种东西还挺好玩的。它用的原理很简单，就是宣纸是怎么做的，纸浆补洞就是用同样的原理。
0: 有小学生体验之后说，
3: 数字储存还是不能完全代替纸质的东西，因为数字的让人感受不到汉字的情感。
0: 孙元觉得这堂课没白上。他说，
2: 字画这是咱们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装裱它是一种艺术审美，修复它是对我们已经破损的文化传承的一种保护和抢救。
0: 从1938年到今天，宝汉轩已经走过了近90年的时光。张宝善那一代为大师裱画，为国家修古籍；张志宏、张惠玲这一代守着老店，传着手艺；孙元、张琳娜这一代带着科学的思维回来，想让这门手艺走得更远。山茶花开了又谢，华山南路的梧桐黄了又绿，宝汉轩还在那里，刷浆糊的声音还在响。那些字画背后的人，有的已经走了，但字还在，手艺还在，宝汉轩还在。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同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凉茶盛行于广东和港澳地区，湿热的气候和土地让这里的人容易热气，常有清热解毒、去火除湿的需要。于是凉茶就成为了粤港澳居民口中的续命水。凉茶在老广的生活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节目最后，随广东台一起去品尝凉茶，老广的续命水。
6: 上午十一点，位于广州老城区同福西路的林氏凉茶开门了。这家凉茶铺开了20多年，而经营者竟然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她叫梁少芬，大家都叫她阿芬。几年前从妈妈手里接管下这家铺子。
7: 老板啊，这阿爷那个喉咙有点不舒服。
8: 会不会觉得容易屙气啊？
7: 会
8: 的。好的。你是想要一杯加樽还是要两樽呢？
7: 要一樽得了。
8: 好的。瞓得好不好呢？
7: 瞓得都因为是熬夜。
8: OK， 你现在是不是有点熬肉肿痛先？
7: 熬肿痛没
8: 有。会不会觉得个人比较疲劳啊、累啊这样？
7: 一时时啦。
8: 好的。肩颈痛那些都没吗？
7: 会有一些。
8: 好的。那就跟你降下火就得了，虚火比较犀利。
6: 阿芬一般会让客人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热气还是湿气，然后再问哪里不舒服，接着根据客人所说的症状，从几包不同材料的凉茶中调配出适合客人的一种，杯装10元，瓶装20元。广东凉茶铺的老板堪称半个老中医，你说得出病症，他就端得出凉茶。
8: 我们根据客人的具体情况啦，然后每一锅药材呢，我们都有加加减减这样子，然后就更加适合他们的具体情况。那打个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上火了，那我就喝一些降火的茶。那么如果我是真的是那个皮肤太猛了要爆炸了，然后我就会喝一些针对皮肤炎症的茶这样子。
6: 阿芬的店铺约10平方米左右，有着大大小小10几个瓦煲，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中药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煲凉茶的全过程。阿芬说，煲凉茶要讲究火候，文火煲才可以熬出精华。一煲凉茶要先煎半个小时，然后要焗，要三煎三焗，煲几个小时是件辛苦活。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像凌氏凉茶这样的个体经营凉茶铺有不少，他们大多开在居民区附近，来光顾的主要是一些老街坊，很多人从懂事开始就有关于凉茶的记忆，来喝一碗已经成为他们的一种习惯。
9: 我就是住在旁边的人。
10: 会经常来这边，后边是不是买一杯凉茶吗？
9: 两杯了。
10: 两杯了。
9: 一杯不够力啊。
10: 有效果。
9: 有效果，没有效果，他几十年了，这江南。
10: 你喝了几十年了？
9: 我几十年了，我一个礼拜都要喝一两次，小朋友都喝大了。
10: 所以您就是从小
9: 喝。从小就有很多都老字号了。广东人就是要喝凉茶，因为吃那个水啊比较热，要喝凉茶。
10: 那您这个不觉得苦啊？
9: 哎呀，好苦都要喝下去啊。
6: 在老广看来，用中草药熬制出来的这种苦令他们觉得有效，喝下去特别踏实，一碗苦苦的凉茶也成为老广们的味蕾记忆，可以坚持喝几十年，并且一代传一代。不只是上了年纪的人来买凉茶，还有很多是年轻人。
11: 因为有一些小病小痛，你不可能就是去吃西药，不喜欢吃那种药，因为还不如喝凉茶。因为广东凉茶它其实最大的功效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回家就是上完厕所之后，你出来就感觉整个人都就好很多了。
6: 凉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306年，也就是东晋时期，而广东人经营凉茶铺就有上百年的历史。

0: 2006年五月，凉茶作为唯一的食品文化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来自粤港澳的21家凉茶生产企业的18个品牌、54个秘方及术语，受到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及我国有关法律永久性保护。申遗成功，让凉茶被更多人认知。
1: 我们中医文化是非常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们要唱广东、唱凉茶，同声同气广东人。
0: 在凉茶申遗的背后，原来有一段艰辛的故事。我们找到了当时积极推动这项工作、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凉茶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黄振龙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黄富强。
2: 个凉茶文化咧就有千几年嘅历史，咁引证到而家嚟讲咧，好多都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唔同嘅凉茶铺都不断咁样喺度系出现啊，同埋有啲系甚至屋企做嘅都有嘅，咁我冇规范冇规律，你有你做啊，咁啊啲行业之间咧都比较参差，即系冇一个好有完整嘅制度去管理。喺2003年、2004年之嗰个期间咧，我哋有一個涼茶品牌咧，就係喺北京被告上法庭，佢用咗一啲中藥喺個涼茶裏面。咁其實我哋國家咧有三個唔同嘅一個牌子啦，一個咧就係我哋講係藥，一個咧就保健，一個係飲料。咁我哋係雖然有好多嘢都係藥食同源，但係就唔可以溝埋。但係喺呢個過程中咧，我哋思考到咧，為涼茶行業已經敲起咗警鐘。如果我哋再唔去維護自己涼茶呢個行業咧，好容易咧就會流失，甚至會被淘汰。
0: 這件事讓他意識到，只有申遺才能把涼茶文化長久地保護下來。黃富強說，2003年剛開始申遺的時候，參與的企業少，也沒人願意出資。他出資支持涼茶在2005年成為廣東省食品文化遺產。随后又参与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这个时候一起参与的凉茶企业多了起来，有超过20家。在粤港澳共同的努力下，2006年成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凉茶这种传统技艺得到了保护并传承下去。那是不是所有的凉茶都是非遗呢？
2: 其實咧，唔係個個都係有非遺，非遺係佢哋申辦嘅，你要有一定嘅資，即係個資質。你係點樣通過非遺咧？當然我哋有驗證，你有冇一個歷史嘅底韻，有冇事實上真係咧係做到啲個非遺一啲嘅要求？咁唔係話個個都有。
0: 所以黃老吉、黃振龍、邓老等18个凉茶品牌的54个配方被认定为国家级非遗凉茶名录，而不在名录当中的就不属于非遗了。2005年，国内凉茶的生产规模不足100万吨，在经济统计中没有位置。而自从2006年申遗成功之后，凉茶行业就以成倍的速度发展。但是要将凉茶推广到更大的市场，黄富强说，有一个关键的问题需要解决，就是怎样出口。
2: 凡我哋出口嘅嘢，都要非要提供我哋嘅处方，特别系去美国。喺呢一方面咧，就其实我哋咧喺度透露，即系话系唔愿意嘅。
0: 要想出口，就需要公开自己的配方。而这是凉茶的核心，为什么每一家凉茶风味都不一样？看起来一样，喝起来的口感、香气、功效都不一样，因为它的用料配比不一样。比如说，金银花多少克，菊花多少克，甘草多少克，这些都是商业秘密。
2: 那其实维护这个非遗呢，是一个我们的责任来的。其实发扬到全世界，亦都係我哋嘅夢，即係夢想嚟嘅。其實一路咧，我自己個人嚟講咧，係幾開始做嘅時間，我都已經係立心做我哋嘅中國嘅可樂。所以中國可樂咧，就係我哋嘅飲料市場，要衝出世界。
0: 講了很多故事以後， 黄富强带我们来到位于厂区楼下的一家门店，一定要让我们看一件旧物，这是他爸爸，也就是黄振龙先生留下来的。
2: 那这个就比较旧式的，就因为呢这个是我们很值得保留的地方，特别是这个牌匾呢，这个呢就是关沙良臣，适应这些周身骨痛、四时感冒、咽喉肿痛，即系喉咙肿痛啦，咁啊班沙而毒。我到今日为止啊，已经70岁啦，所以又冇化妆，又唔需要有任何，我又唔食补品，乜都唔食，饮班沙凉茶得。
0: 这些有字号的凉茶，每一间都浓缩了一段家族历史，记录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代变迁。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10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糖尿病呢，我们知道是现代疾病中的一个重要的杀手，它对人体的危害仅仅的次于癌症。那么其实糖尿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呢是糖尿病的并发症。糖尿病带来的危害呢，几乎都来自于它的并发症。在中国的糖尿病患者当中啊，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呢多达1200万，冠心病者600万，双目失明者45万，尿毒症者50万。那预防糖尿病只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当这道防线被击溃之后呢，我们还有第二道防线，那就是预防糖尿病的并发症。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三道防线，就是降低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引起的残废和早亡。那由于糖尿病本身和它的合并症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危害越来越大，所以我们有必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它，找寻到对付它的办法。今天我们非常高兴为您请到了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肖建忠大夫，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聊一聊糖尿病并发症的应对之策。那么开始今天的主要内容之前，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儿对肖建忠医生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1: 本期嘉宾肖建忠，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现任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中华糖尿病杂志编委。肖建忠医生1984年毕业于武汉医学院，之后一直就职于中日友好医院，曾留学日本和丹麦，获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硕士学位和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医学理学博士学位，在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短期培训，一直从事临床工作，并有长期的实验室研究经历。专业特长擅长内分泌和代谢疾病诊治，特别是在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和高脂血症的诊治方面有较深的造诣，同时对内分泌疑难病症的诊治也富有经验。肖建忠医生与您

0: 包括他的家庭、社会，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很多人提起糖尿病，就觉得这是一种实际上像是无期徒刑的这样的一种疾病，会带给大家心里很强烈的这种困扰。在今天呢，我们就先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再次的讲一讲这个糖尿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1: 好，实际上呢，糖尿病呢，我们所说的糖尿病实际上就是一种的以慢性高血糖为特征的一种代谢性疾病。
0: 嗯，
1: 那所谓慢性高血糖呢，就不是说一天两天血糖高了，它是持续的长期的高血糖。那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它可能带来一些并发症，比如说长期的这个高血糖可以带来眼睛、肾脏、神经的损害，也可以是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增加2到4倍的一个这种疾病。所以这个糖尿病它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啊，就是说长期的病程以后，它带来的这些并发症可以导致一些并发症。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导致的失明是非外伤性致盲的第一位原因。
0: 失明啊，
1: 对，失明看不见的。
0: 对，
1: 糖尿病导致的肾功能衰竭也是透析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我们糖尿病呢导致的下肢的就是截肢的，也说是一个非外伤性截肢的第一位原因，所以它的危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其实听您说这么多啊，就是我们总结出来这个病它的并发症让人非死即残，就这个后果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难怪大家会这么惧怕这种疾病啊。那么在临床上您有没有感觉到就是这些年的这个患者糖尿病患者会越来越多，而且有年轻化的这种趋势呢？
1: 对，你说的非常对。就是我做内分泌科医生是大概是从90年开始做的，当时我们中日友好医院的时候，内分泌科每天大概就是开半天门诊，有我一个医生在那儿出半天门诊看10几个病人20个人就可以了
0: 啊。
1: 那我们现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大概有7-8个医生在门诊，我们一天要看400以上的这个病人，所以我们这病人的人数呢是增加了20倍左右的这种比例，就是到这个医院来。如果我们去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描述这个糖尿病的这个数的话呢，那么我们在80年代这个全国的糖尿病的这个患病率啊，就是患病人呢，大概100个人里面不到1个人。那么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是100个人里面接近有10个人呢，就可以增加了10倍，所以这个那个患病的这个人数是大幅度的增加。
0: 嗯，
1: 正像你刚才提到一点，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过去认为这个2型糖尿病呢都是50岁以后才得的糖尿病，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的这个，2型糖尿病这个年轻化的一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就是说，我们一个是在日常的感觉中，我们过去认为，比如说小孩啊得糖尿病，我们都怀疑是1型糖尿病，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小孩里面可能2/3甚至3/4的都是2型糖尿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是挺可怕的啊！你说一点点小孩他得的就是这个疾病。那么刚才您讲到了1型、2型，那这就是糖尿病的分类吗？您再给我们详细讲一讲这方面。
1: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我们糖尿病呢也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症。它实际上就是血糖高吧，你就很多情况都可以测出了血糖高。但是我们呢在医学上呢，我们把糖尿病大致分为那个4种类型。第一种呢就是所谓的2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呢是一个最多见的这种糖尿病类型。但二型糖尿病过去呢叫什么呢？又叫成年型糖尿病，也就是成人才得的糖尿病。后来又把它改为叫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那么现在叫2型糖尿病。那么1型糖尿病是什么呢？过去叫青幼年型糖尿病，后来呢又把它改为叫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那么现在叫1型糖尿病。
0: 原来是叫青幼年型。
1: 对
0: 啊，
1: 它为什么这个名词有不断的一个改的一个情况呢？实际上就是对我们对这个疾病的一个认识的一个过程。过去呢就是说2型糖尿病因为都是在成人里面得的，那个1型糖尿病都是小孩得的。所以呢这是看来这是从发病年龄就可以分开。但实际上后来发现它这两个糖尿病有一个根本不同的特点。就是1型糖尿病就是你不打胰岛素它就活不成，它就得死掉。那就所以叫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必须依赖胰岛素生成的。那另外一种呢跟2型糖尿病的它另外一个名词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说不需要胰岛素 那就是非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但是我们现在对疾病了解更深入的说呢，那我们这个胰岛素依赖性糖尿病，那主要是跟自身免疫有关的。所以呢，我们呢就把这种以自身免疫引起的这个贝塔细胞破坏导致的糖尿病。

0: 叫一型糖尿病、
1: 嗯、
0: 而呢一就是比如对胰岛素不敏感的话，胰岛素分泌相对比较差，这些这个带来糖尿病叫二型糖尿病。当然我们除此这之外、
1: 嗯、
0: 我们糖尿病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糖尿病，比如怀孕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保健呢非常好了，
1: 妊娠糖尿病，
0: 有妊娠糖尿病、
1: 嗯、对对，
0: 还有一些专门一些遗传因素导致的就是说糖尿病、
1: 嗯、
0: 还有我们一些内分泌病，比如有的比如生长激素瘤啊，比如说我们的肾上腺的就是比如我们叫库欣氏综合征呢、啊
1: 嗯、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病也可以导致糖尿病的发生，那些我们都叫做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1: 听您这么一讲啊，等于是我很好的了解了一下这个糖尿病它的一个基本的分类、
0: 嗯、
1: 那么关于这些糖尿病呢它的更多的深层次的发病原因都有哪些早期症状，稍后我们继续请肖建中大夫为我们做深刻的解析。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 2%，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主任医师肖建中和您说说糖尿病防治的要点，敬请关注。今天呢，我们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中日友好医院内分泌科的非常资深的专家肖建中大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糖尿病并发症的应对之策。肖大夫，咱们刚才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糖尿病它的发病原因，还有基本的一些分类。那么有没有哪一些人更容易得糖尿病？您给我们稍微的做一下这样的这个高危人群的划分。
0: 好。这是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有的人说随便怎么吃也不胖也不得糖尿病，但是有的人呢就是自己挺注意的最后还得糖尿病呢。
1: 对、嗯、
0: 实际上呢这里面我们觉得糖尿病的这个发生里面呢，它的危险因素有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是你没有办法的，有的因素是可以控制的、
1: 嗯、
0: 你可以预防的。那我们糖尿病里面也有危险因素的，如果我们按照它的这个风险的大小来排序的话，那遗传因素是第一重要的、
1: 嗯、
0: 所以如果呢就是父母啊或者自己的就是兄弟姐妹啊或者是这个甚至爷爷奶奶有糖尿病，那么你得糖尿病的这个风险要大幅的增加。那我们做了研究里面发现，就是如果你的一级亲属、
1: 嗯、
0: 就是跟你只隔一半的直接的这个亲属得了糖尿病的话呢、
1: 嗯、
0: 那你得糖尿病的风险大概增加了260%左右的这种、
1: 哎、这么高
0: 这么高的这个比例。那么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呢，就是它可能就是你可能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因素，比如说肥胖。我们发现的这个肥胖呢是一个非常那个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如果你的体重是一个超重的，比如说、
1: 嗯
0: 我们称之为这个超重的这个人群里面，那你的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呢，那就可能是增加了也是100%的这种比例，
1: 也很高。
0: 对，这一点呢是可以啊，你可以通过自己控制饮食啊、锻炼啊，这个去控制的。当然我们如果跟其他一些疾病相关的时候、
1: 嗯、
0: 那我们可以会发现有高血压的人容易得糖尿病、
1: 嗯、
0: 有血脂高的人容易得糖尿病，比如我们有心脏病的人，就是说比如你要做去看心肌梗塞的人里面，那可能有60%-70%的人血糖都是高的，所以都是有关联的一个情况、
1: 嗯、怪不得咱们经常会把这个糖尿病、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这些作为一种等危症来看待哈。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对。那刚才听您讲了这个遗传因素肥胖的，
0: 对, 对，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我家里没人得糖尿病，我自己也瘦瘦的、嗯、吃什么都没关系，是不是我就跟这个糖尿病完全没有关系，它不会找上我呢？
0: 这里面肯定是总的来说，就是说这个我们从一个个体来说、
1: 嗯、
0: 那肯定是说比如你就是说你有很好的这个遗传的背景啊，就是没有这个糖尿病的这个危险的这个背景、你的有体重并不是很重啊，也不超重啊、
1: 嗯、
0: 那你这个吃饭方面你可能是就不用特别去注意。但是呢如果我们从一个群体来看，如果你生活方式不注意，你一定是体重是会逐渐增加的、
1: 嗯、
0: 你的糖尿病的风险一定也是增加的，
1: 也是存在的。
0: 所以我们就是说、
1: 嗯、
0: 那你还是的就是说我们吃饭呢不管干什么事情吧、
1: 嗯、
0: 你都可能得适可而止，就是不能
1: 是、嗯、不能过于高枕无忧哈，大而化之，这不行。因为很难说有什么样的风险或者什么样的健康的危害在等着我们哈。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那咱们说了这个糖尿病易得人群、高危人群之后啊、
0: 嗯嗯、
1: 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糖尿病有哪些早期的这个症状，会当身体有什么样的信号出现的时候，就有可能这个疾病已经在我们这个健康中来侵害了。
0: 嗯, 嗯，实际上呢我们很多人说

0: 说，哎，这个糖尿病呢，我们中医啊叫消渴症，说消渴症必须消是消瘦了，渴是又口渴了，这些症状了，想喝水了。但实际上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可能在早期可能是没有什么症状，
1: 这两点都不能作为主要衡量标准。
0: 对我们认为如果你有三多一少症状，比如口渴、多饮、多尿，是消瘦的情况，我们都认为糖尿病你可能要三五年、五六年甚至七八年，这种情况你不知道，所以呢，可能你就是，但是呢，我们有些东西可能提示你可能有糖尿病的这种可能性。比如说你就会发现呢，就是有些糖尿病病人呢，在早期的时候他特别不耐饿，比如到了饭点了他不吃饭的话，他就会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就是干了心慌啊、出汗啊，这些低血糖的症状。很多人说，哎，糖尿病不是高血糖吗？怎么会他有低血糖的症状呢？这就是很奇怪的问题哈。实际上呢，我们并不觉得奇怪，因为很多的这些二型糖尿病病人啊，他的表现是什么？我们叫胰岛素分泌延迟，他该分泌胰岛素的时候他不分泌，他不该分泌的时候，比如餐前他不该分泌的时候他分泌多了，所以这个时候分泌多的时候可以造成一个我们叫反应性低血糖，它可能是一个早期的表现。当然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哎，你就会发现一些，就是说你容易身上长疖子啊，容易感染呐、等等这些症状吧，都可能是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了。
1: 那假如说当一个人错过饭点了，或者一下没赶上晕了，我们也会听到这样的例子，低血糖或者什么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去医院去就诊的话，能够确诊他就是糖尿病吗？还是在需要进一步的做一些检查还有观察呢？这样。
0: 对，因为我们从医学上来说啊，就是说我们出现比如说这种比如说有低血糖症状的时候，我们要去看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哎，来了一个人，你一看他比较胖，你一问他家里有糖尿病家族史，你再一问他经常是这个饭点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必须去做其他的那个就是检查，比如说看看他空腹血糖高不高啊，我们有一个指标叫糖化血红蛋白水平高不高啊。但是很多人又是一个早期阶段，我们可能要让他喝糖水，做一个我们叫称之为糖耐量实验，才能去确诊他有没有糖尿病。
1: 高度怀疑啊，就是这种情况，就你的因素在你身上累加的越多，
0: 对，
1: 越要警惕。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不能一概而论，觉得稍微有点低血糖，完了糖尿病。
0: 哎，不能这么
1: 说，不用太紧张
0: 哈。不能这么说，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咱们在了解了一些他糖尿病的早期的一些基本的症状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并发症。并发症是我们今天来节目中关注的这个主题啊。我们谈起糖尿病的并发症，大家就是非常的紧张。因为它有很多严重的后果，前面也讲了，会非死即残，而且带给大家很痛苦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啊。那么糖尿病的主要的危害可以说就是它这些并发症，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并发症它大概都是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其实之前您刚才提到了肾脏和心血管这些算不算就是并发症的一种呢？
0: 对，我们呢，如果把糖尿病的并发症呢，我们可以分为急性并发症或慢性并发症。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威胁最大的可能还是慢性并发症，因为它是慢慢在发生的，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在发生的这种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些慢性并发症呢，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一个是跟糖尿病直接相关的，就是只有糖尿病才会出现的这种并发症，那我们叫糖尿病特性并发症，或是称之为我们有别的名词叫微血管并发症，那就是说眼睛，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神经病变，那这是糖尿病所特异的这种情况，
1: 侵袭到微血管。
0: 对对对，它是因为微血管病变引起来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冠心病啊、脑卒中啊、周围血管病变呢、这我们称之为大血管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呢，并不是糖尿病所特有的，但是有一个情况，比较有糖尿病的病人或没有糖尿病的病人来看，我们有糖尿病病人得这些并发症的风险要增加2到4倍，所以也是跟它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并发症。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并发症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说这个糖尿病的严重的时候啊，我们是要提醒大家的一个非常重视，但并不是说这些并发症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可以从预防的角度来做。我们在糖尿病这个控制过程中，我们特别要去强调一个，对这个并发症的那个预防方面，我们要强调比如血糖的控制，因为我们这个刚才说的这些微血管并发症都跟血糖有关系的。 那我要严格的去控制血糖，就可以使微血管的并发症大幅度的降低。这都是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我们有研究，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糖尿病并发症控制的研究，美国做的叫 DCCT 研究，还有我们做英国的叫糖尿病前阵性研究，这个都是一些专业的研究，都证实了只要好好控制血糖的并发症可以晚发生甚至不发生，所以我们是很有希望的，只要是不是这个。同样也一样的，就是说对心脏病的也是一样的。那么心脏病里面呢，可能除了这些就是说就是血糖控制以外，我们要把心血管的其他的些危险因素也得控制，比如你要抽烟的人不能抽烟的，你要是说血压高的人也好好控制血压，你血脂高的人也得去控制血脂。当然如果你这人其实一个血，我们老百姓说血稠了，实际上我们是一个高凝状况，我们也要一些比如用阿司匹林治疗，那我们通过这些综合治疗也能大幅度的降低这个心血管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得了糖尿病那就是说无药可救了，但是呢我们必须是认识它的严重性，然后我们积极的去采取措施，还是能大幅的减少这个并发症的发生的。即使说你已经有些并发症的一些情况了，那么我们还可以用一些干预的措施让这个并发症晚发生，发生来的慢一点，程度变得轻一点，我们还是有办法的。
2: 糖尿病人的饮食治疗是控制糖尿病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亚于药物治疗。民以食为天，糖尿病人并不是吃得越少越好，重要的是合理搭配平衡饮食，既享受吃的快乐，保证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维持理想体重。
1: 听您这么讲了，我们觉得前途一片光明哈，大家不用那么灰暗，心里不要压力太大。那我们经常在老百姓当中会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这个糖尿病啊，就是以前吃的太好了，你这现在得还债，就一下子就把你这个饮食上控制起来，这嘴巴就得勒起来了。包括有一些小孩刚从妈妈的母体中降生出来之后，那么他就有可能已经是一个小小的小糖尿病的患者啊。那么这种情况也是说你妈妈孕期吃得太好了，所以一下子这个孩子就承受不了了。那是不是说得了糖尿病，我们在饮食上做严格的控制是控制血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呢？是关键的步骤呢？
0: 哎，我们把这个饮食疗法啊，当作是一个糖尿病治疗的一个基石之一吧。我们说所谓的糖尿病的控制啊，要五驾马车，就是说要
1: 五驾马车啊。
0: 我们五驾马车是指什么呢？我们要就是控制饮食，增加活动，药物治疗，要经常去监测血糖，还要去了解糖尿病的知识，就是我们称之为糖尿病教育这些方面。但是我们任何事情呢，都要去注意它。比如说我们这个饮食的控制，并不是说我就不吃饭少吃东西，我们就是说对比较胖的人，我们严格的控制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要减肥嘛，那你就得做像一个热量的一个负平衡。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临床上有些很有意思的事情，有些人就是做样一个相反的一个方向的。比如我碰到有糖尿病，上次来找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病人，比如说他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血糖控制挺好，但是那时候一看多少斤呢？70多斤，
1: 这么瘦。
0: 对对对，我然后呢，他血糖也控制挺好，他就成天焦虑。我跟他的说，我说你回去随便吃，
1: 随便吃，
0: 吃了血糖高了，你再来找我。我们是有的是办法，我们就回去鼓励他。但是对这些大胖子，那我们就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2: 好了，关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呢，我们上半时间段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 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12: 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进入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我们继续邀请来自中日友好医院的肖建中医生和您说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据不完全统计，糖尿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达到2%，中国已确诊的糖尿病患者已超过4000万，并以每年100万的速度递增，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而目前医学界还没有能够完全治愈这种疾病的特效药，临床研究也证实药物治疗和控制饮食相结合对病情的控制很有利，正如俗话所说的三分治七分养，关键就在于怎么养，也就是说吃什么，要怎么吃才安全。糖尿病患者的科学合理饮食之道，欢迎各位收听。
14: 其实这个糖尿病讲到这个吃啊，糖尿病患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疼，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情况是根据个体要区别对待的，那也就是说不见得这种情况你就一定非得把嘴勒得那么紧，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吃，对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是这样吗？
15: 哎，我们可以这么去说这个问题、所以呢，有人问我说糖尿病的病人不能吃什么呀，
14: 反着问不能吃什么、
15: 我说糖尿病的你什么都可以吃。
14: 咦，又是一个好消息
15: 啊！为什么这么去说呢？我说，打比方来说，你说糖块 能不能吃啊？我说你糖尿病有时候治疗的过程中有低血糖，你这时候糖块还是救命的那个食物了，要赶快把血糖提高起来。但是我们这个糖尿病这个饮食控制里面一个最关键的因素是一个热量的一个问题，这是第一要素。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瘦的人我们要增加热量，胖的人我们得减少热量，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才是种类的问题。种类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平衡的饮食，比如说我们中国人碳水化合物的饮食，就是你的粮食大概占热量要60%左右，脂肪20%几，蛋白质才占10%几。那我们这里面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所谓比如说甜的东西很多都是一些单糖，这些东西由于它在胃肠道、吸收太快，它升高血糖很快，那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另外呢，比如说我们吃里面比如粥，比如我们都不让糖尿病人喝粥，喝粥也是很快进到了肠道了，它吸收的很快，
14: 也是吸收很快，
15: 对，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道理。一个另外呢，就是说一个糖尿病的病人啊，因为他有一些心血管疾病啊，有些时候有血脂高啊，那我们比如高脂的这饮食，比如动物脂肪，特别还有一些就是高胆固醇的饮食，比如动物的内脏啊、蛋黄啊，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所以呢，我们说了，但是这个东西不是说一点都不能吃，还是可以吃的，还是可以吃的，只是要就是注意量，这个是一个
14: 掌握一个度哈。
15: 对对对对对，
14: 什么都可以吃，但是要掌握一个分寸，
15: 对对对，
14: 千万别过了。有的时候老百姓会说，我一口肉、两口饭、四口菜，这样就能够把它稀释掉，这种说法你觉得对吗？
15: 就是说我们不去说那个是稀释不稀释的问题，但是比如说我这个就是说你大概的这个搭配啊，这样的是大概其也可以这么去说去，就是说你刚才你说的一口肉、两口饭，所以呢，那就是说这个肉或这个饭的比例是1:2。实际上我们比如说我们要求的说大概碳水化合物占60%，然后实际上肉主要是供应这个蛋白质或脂肪的，所以那个大概占了那个1/3，这个占了2/3，所以也是对的。然后呢，我们提倡一些高纤维的饮食，你吃比如四口菜，那当然是很好，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搭配。但是不能说什么去跟什么去稀释，打比方说我们是一口肉两口饭四口菜，如果你乘二变成两口肉四口饭8份菜，你再去乘的话，你要是光说这个比例可以稀释的话，那就误导了。所以还有一个总量的一个问题，
14: 总量也要控制。
15: 对对对 对，
14: 然后其中的这个均衡搭配也
15: 要注意。对对对对对对，
14: 啊，看来这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能吃多少，还有吃什么，怎么设计你的食谱是很关键的啊。
15: 对，
14: 得了糖尿病，尤其是多年的老糖友，不但饱受吃喝忌口之苦，天天打针吃药之痛，还要忍受自己的身体成为疾病的百货商店，各种并发症想来就来。面对全身各处随时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患者随时要灭火，得病的时间越长，药吃得越多，并发症反而越厉害，最后有可能会因为恶性并发症而彻底失去幸福。得了糖尿病，药越吃越多，血糖忽高忽低，并发症没完没了，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是否饱受各种并发症的折磨而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呢？糖尿病防治专题节目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还是说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您讲到有这个急性并发症，急性并发症一般是在临床上什么样的表现？
1: 哎，我们比如说我们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有时候哎，你来了一个老人，他突然说在家里是糖尿病，这几天啊，就是我们最近就收了一个病人，他在家的因为感冒以后恶心吐，然后来了以后啊，就是说就是老昏昏欲睡的叫。 那个就是也叫不醒，比如有人就是出现昏迷这些情况，那你查的血糖可能特别的高，比如三四十个毫摩尔啊，查的血钠也高啊，然后可能皮肤干干燥燥的，然后你去测血里面血糖啊、钠啊这些水平都是很高的，那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糖尿病的就是高血糖高渗。 状况，有人也过去要叫高渗性昏迷，那这是一个急性并发症，这个死亡率是很高的，它主要是这是一种急性并发症。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你在糖尿病的时候，它可能出现的就是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它就是说一般都是酮症酸中毒，它是一个就是一般都是糖尿病特别缺胰岛素，或者你有糖尿病，比如有肺炎呐等等这些情况，胰岛素极度不敏感的这个情况下。 脂肪分解可以产生酮体，这酮体是酸性的物质，这个酸性的物质太多了以后，它可以出现这个酸中毒，这样也是有危险生命的。这是这个糖尿病的一些急性并发症。当然，糖尿病还可能有些，比如说我们把低血糖也叫是糖尿病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并发症，我们把有乳酸酸中毒也可以说叫急性并发症，所以它也这些也是。
0: 很重要的，对糖尿病病人来说，也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如果你发现这个糖尿病症状明显加重，有一些神志方面的一些改变，那就得赶快去医院，那有可能是合并的这些急性并发症的。
1: 嗯，
0: 那这就是说，对他本身已经是一个糖尿病的患者，那么就要注意有没有这样的急性的症状出现。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啊？就是说，很多这个糖尿病人啊，他们在临床上就是。 出现了这个并发症，我才去找大夫，没什么并发症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个糖尿病嘛，我控制饮食嘛，这样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不去主动的为并发症而就诊，没有出现并发症的时候，他不去就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我们所应该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最近呢，和就是国际糖尿病联盟。 共同做了一个研究，就是叫糖尿病社会负担的一个研究。我们在里面发现一些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你了解我们中国糖尿病病人的这些并发症的话，现在有并发症的人并不是很多，但是呢，他这些危险因素的一些就是这个糖尿病的这些危险因素的一个控制，比如说我们中国男性糖尿病病人有40%几的人在抽烟。 这是非还在抽，那在美国，比如去看，只有10%几的人在抽烟，所以我们是大比例的这个抽烟的人，他不去管他，这是很危险的。另外呢，我们一些就是血糖的控制，还有这个比如血脂的控制，吃阿司匹林这个情况都是比例是非常低的。这里面呢，就是有两个很重要的提示，一个是呢，是我们就是我们糖尿病病人可能还比较时间比较短，还没有到。
1: 要发生并发症的一个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我们去干预的窗口。但是如果我们得了糖尿病以后，就是自己没有症状、没有并发症，等你有并发症再去治，那就晚了。那你这个时候已经晚了，那就不行了。
0: 这窗户关上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就是说，糖尿病人就像您讲的，在这个刚得病这个早期，我们就要积极的干预，
1: 对对，
0: 而不要说非得等到并发症出现了以后再去治。
1: 对对对。
0: 那样等于说治疗上也增加难度了哈。
1: 我们在这上面，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儿叫代谢记忆效应，就是说你呀，这个好的东西啊，也是。 在你血管上存留下来，你要老血糖控制不好，它也在那个血管上存留下来，就像记忆的人，
0: 代谢记忆效应。
1: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呢，意思就是说你要想减少并发症的发生，那就是你还没有得糖尿病的时候，要预防的这个糖尿病的发生，你得了糖尿病就要及早的去控制血糖或其他的一些心血管危险因素，这样的话它才能避免它发生，或者。 减缓它这个发生的这个速度，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0: 是，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检测的方法啊，能够早期的发现它这个并发症到了什么程度，或者是测到，哎，你有这并发症的苗头了，有这样的检测方法吗？
1: 有啊，我们肯定有啊，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在糖尿病。

0: 的这个就是一个常规的治疗中，比如我们要查尿里面有没有蛋白、
1: 嗯、
0: 当然我们普通的尿常规的这个尿蛋白如果出现这样我们叫显性蛋白尿，那我们现在临床上一个办法叫查微量尿蛋白，如果这个微量的这个尿里面的有白蛋白如果增加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早期肾病的信号，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发现它呢，我们提早进行干预，因为我们除了降糖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能减少这个尿微量蛋白的这个发生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提早进行干预，比如说还有大血管的你也可以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你做个颈动脉的彩超或者做下肢动脉的彩超，你看看你这动脉光不光滑，有没有硬化的斑块，有没有狭窄，如果发现这些问题以后及早进行干预，那还是可以减缓或者减少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的。
1: 嗯，这就是提示糖尿病患者还有他的家属、
0: 嗯、
1: 那么在一些早期的检查、
0: 嗯、
1: 可以让他发现并发症的蛛丝马迹、嗯、也就是随时观测你的这个身体状况血管状况。
0: 对、
1: 嗯、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样能够对控制并发症起到很好的帮助、
0: 嗯、
1: 糖尿病对健康的危害主要是并发症，过去主要关注到血糖过高引起的糖尿病酮症等急性并发症，现阶段随着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血糖控制得以实现，长期的慢性并发症则更应引起大家的关注，其中对健康危害最大的是心血管并发症。那么，如何切断糖尿病患者的心血管病变进展，如何选择最合理的降糖方案，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我们继续请肖卷中医生和我们说一说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防治。其实在整个的节目过程当中啊，肖大夫您一直在跟我们强调要控制血糖，控制血糖。那我们怎么来去控制血糖呢？我们是仅仅每天把它测出来然后记录下来这样做一个监测，还是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这个做法能够让我们来很好的合理的控制它呢？
0: 这个就是说我们说了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了一个糖尿病控制的这个五驾马车。
1: 嗯，
0: 这个五驾马车里面呢直接的是跟这个血糖有关系，影响血糖的那就是我的锻炼饮食控制、
1: 运动
0: 啊，对，
1: 在第一位了。
0: 对，然后这是基础，
1: 基础
0: 所以我们就放到前面、然后再是药物治疗，这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你记录的目的是什么，记录的目的是了解你的这个情况、然后呢来进行调整这个治疗方案的，所以我们的监测血糖也是非常重要的、要及早发现是不是血糖是在我们所谓的控制范围之内啊。当然了，你去了解这个糖尿病的这些知识，那你就会更轻松的去应对这个糖尿病，所以我觉得这几个方面呢就是说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我们就是说这种就是控制办法还是有很多，但是我们必须去就是找专科的这个医生提供一个合适的一个方法，一个适宜的办法来控制这个血糖、
1: 对，那像这个血糖的控制啊，它可能不像血压，比如说我这个血糖的指数高了，我来吃个降糖药，它不是说像降血压似的、吃个降压药就能管事儿的，是吗？
0: 它这个实际上也是很讲究的，因为我们这个那个其实里面降糖药有各种各样的种类、那我们根据你的胖瘦，根据你的糖尿病时间长短、根据那些血糖的高低，还甚至根据你自己有没有的一个并发症的情况，我们可能有不同的药物选择。因为比如说对一个比较轻的糖尿病病人、比较胖的人，你要给他一个不合适的药物、那可能出问题会比如说出现低血糖的这种情况。所以一个合适的药物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这就说到糖尿病人在用药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啊。那么可能很多人啊，他会觉得这个所有的药啊都是有毒性和有副作用的，那么我血糖如果控制好了我就把这个药停掉，那这样做法可取吗？
0: 我觉得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大家对这些药物的这些认识啊是有的时候有误区的、因为我们经常是看到一些就是卖这些假药的，看这些广告都说没有副作用啊、实际上任何的一个药物都是有副作用的，是药三分毒嘛，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就是特别是西药，你可以拿着说明书以后你就下来不敢吃了，
1: 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0: 就是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用这些慢性疾病的这些药物，它一定是副作用很少的，特别是严重副作用是几乎是没有的，除非是你对这个药物有过敏、你是个特异性体质的一个情况，

0: 一般来说用起来都是安全的，但是呢你一定是要听医生的。我们现在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糖尿病患者特别愿意听他的病友的，病友说我吃这个药管用，他一起吃，但是他没去找医生，那有可能对你管用的药对你的病友不一定管用，所以这还是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指导的问题。
1: 您说这个特别对，就是有的人他真的是不听大夫的，别人说了，哎呦这个吃特好，
0: 对，
1: 真的敢照着做，
0: 对。
1: 所以在这儿，我们真的要像肖大夫刚才讲的那样，一定要听大夫的，自己不要擅自做主，身体是自个儿的。那么这个健康呢，把握在自己手里没错，但是一定要跟正规的这个医院还有医生的这个诊断治疗结合起来，否则呢，就有可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肖大夫，咱们很多糖尿病的患者还有他们家属啊，对于这个病的日常护理是非常在意的，也是觉得很让他们觉得很棘手的一件事儿。比如说稍一不注意，可能当这个疾病的并发症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脚上破个口就有可能把这条整条腿都给影响了，甚至眼睛上某一次眼睛不舒服就有可能有失明的危险。对于这个并发症呢，大家都是很痛恨它，但是又很头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究竟应该怎么做，您给我们提一些建议。
0: 这里面也是我觉得是也是患者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能够避免这些并发症这些发生。他比方的说，我们很多的这个糖尿病足啊，这个
1: 糖尿病足，
0: 有时候我们叫脚烂了，说烂了以后呢，然后引起截肢这些问题，好多人呢都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的，就是一些脚的一些小的外伤，
1: 特别小的外伤，
0: 对，然后呢，这个脚的小的外伤呢，因为糖尿病的人抵抗力下降了以后啊，他就很容易合并感染呐、然后的感染以后带来一系列问题。但我们可能从平时里面也特别去注意，比如说，你要经常去检查你的脚有没有这种小的破口啊，有没有包括有没有脚气啊，然后呢，甚至呢，要去看看你这个鞋合不合适啊，你不能穿太紧的鞋呀、然后甚至你要去看看你的脚的这个感觉的情况，到医院去了，大夫也会来检查这些情况。所以这些比如说我要是看，有的人就是你可以我们在医学书上经常看的一个照片是什么，一个钉子扎到脚里面去了，自己都没有感觉
1: 啊，扎进去他自己不知道，
0: 对啊，因为糖尿病
1: 是他反应比较迟钝吗，
0: 他没有感觉了，他的脚可能说没有感觉了、所以对这样的情况呢要特别注意，
1: 这很可怕、
0: 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这个方面要是要特别去注意这些方面的这些事情。但是对眼睛来说，我们觉得是呢，就是有些人哎呀我眼睛没事啊，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去看这个眼睛的这些问题啊、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觉得糖尿病的病人呢，他有的是眼底病变，比如我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分为1、2、3、4、5、6期，分为6期，那我们3期以前的叫比较早期的病变，4期以上的就是比较重的病变了。我们要求糖尿病患者至少一年要看一次眼底。你眼底有些病变的早期发现了以后，我们有一些治疗，比如激光治疗，它可以保存视力。但是如果是你发现晚了，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他眼底出血了或者有其他的情况呢，那你可能导致整个的失明，所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所以说日常护理啊是很关键的。现在呢，我对于今年糖尿病日的这个主题关注糖尿病立即行动有了深刻的体会哈、就是觉得你不管什么情况咱们都要抓住一个早字，
0: 对，
1: 就算你有了糖尿病也不要怕，就在日常生活中除了做好方方面面的维护之外、还要注意你要经常性的脑子里绷紧一根弦儿，要去医院去检查。
0: 对，
1: 那么像这些检查比如说查脚还有查眼睛、是一些常规的检查吗？是必须去对、是去了就必须要查这些项目，还是要患者自己去提出来去检查呢？
0: 因为现在这里面有些特别是在大医院呢，就是人满为患的一个这样的问题、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呢，我们可能就是说在一些就是说管理比较好的医院，他可能就是定期要求你去检查。很多人呢就会就是说我现在也没什么，他不愿意检查
1: 不去了、
0: 所以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呢，我们以后就是我们学会也制定那个指南，多长时间，比如一年要查一次眼睛，要查查脚的这个情况，我们定期要去进行检查。这样的话呢，我们医生会去提示他你该做这些检查了。那我们也不要觉得患者也不要觉得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我大夫这个检查是不是医院要为挣我的钱呢？可能不是这意思的，就是我们检查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因为你预防并发症比治疗并发症要花的钱要少得多得多。
1: 是是这样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种检查呢不是说硬性的规定，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呢要时刻有这样一条警戒的红线，这是为自己的健康考虑最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0: 不要醉这个。
1: 好，那节目结尾呢我们要请教一下肖建中大夫，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对不对？
0: 对的，这个应该是对的，
1: 没错哈。
0: 对对 对
1: 啊，那么八分饱八杯水对不对呢？
0: 这个八分饱可能是比较对的、
1: 啊、
0: 八分水啊，这
1: 八杯水啊，
0: 这个里面可能有些误区。
1: 嗯，
0: 就是有人认为啊，我喝着水可以把血一稀释就没事了。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很错误的概念
1: 啊。这个就是说消渴症，消渴症我老渴我多喝点不对哈、
0: 啊、那不对，你那消渴症因为是你的血糖高了把水分带走了、
1: 啊、
0: 你要去治疗这个高血糖而不是多喝水来对付它、
1: 哦、这个没解决根本问题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那还有啊，这个要八千步子午睡，八千步就是我理解应该是使劲的去散步，
0: 哎，多活动
1: 多活动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适量的根据身体情况，
0: 对对对，这个
1: 适量活动
0: 对的
1: 可以提倡。 嗯, 嗯，子午睡就是我理解是不是早点休息，
0: 就是大家
1: 按时睡觉，
0: 大家梦寐以求的时间，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我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也希望是这样、
1: 啊、嗯，就是保持规律的作息、啊、
0: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对，
1: 还有最后一个三分酒不要醉、
0: 嗯、
1: 这个对于治疗糖尿病有没有帮助？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就是说我们就是说理性的喝点酒
1: 嗯，
0: 可以的，这个三分酒怎么去理解呀、啊、比如说一个人能喝一斤酒的 意思差能喝三两，我觉得这个 可不是一个我们所提倡的所以还是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听啤酒一杯红酒，就是一小那个小杯子喝白酒的小小杯的这个白酒、
1: 嗯、小小一杯白酒，
0: 对，就这样、
1: 啊、
0: 要是三分的那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说，对一个健康人来说，哎，这个三分酒
1: 不好把握哈，
0: 三分酒不要醉、
1: 啊、
0: 这个可以，对糖尿病病人来说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一个合适的建议、
1: 嗯、对，所以说呢这个糖尿病啊是摆在我们健康前面的一道特别有害的屏障，对每个人呢来说都是要重视的。我们不管怎么说呢，适量运动，合理饮食，然后戒烟限酒，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心态要乐观、
0: 嗯、
1: 这个是健康的重要的基石啊。
0: 对对对，
1: 我想对于糖尿病患者的他们的这个康复治疗也是很有帮助的。听众朋友，那么其实在我们的面前呢有着满盘的希望和大把的机会，即使你病的时间很长，但你依然有机会。在带病生存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避免很多的风险，在治疗的同时呢让自己过上正常的生活。经过正规的治疗，相信糖尿病患者能够活得正常人一样长，也能够享有长寿的这种生活。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看到希望，健康的钥匙其实就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好，再次感谢肖大夫，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好，谢谢大家。
2: 我们的脊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3: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 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 嗯、
3: 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4: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5: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 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的特种船舶，也是目前全球载重吨位最大的多用途重吊船。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12日从海南三亚某军港截缆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编队兵力包括新型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和远洋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携带舰载直升机2架，特战队员数十名，任务官兵共700余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关注《风雅集》，我是张坤。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南宋著名的诗人陆游的诗《临安春雨初霁》。陆游一生留下9000多首诗歌，其中不乏千古名作，《临安春雨初霁》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抒发了作者抗战主张不能实现的失望，也描写了临安，也就是今天杭州春天里的美丽风光。尤其是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两句，后人评价是绘尽江南春的神魄。整首诗读起来感情强烈鲜明，美好又惆怅，仿佛能听到诗人面对江南春光感叹因无法杀敌报国的愁闷情怀。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临安春雨初霁》，南宋陆游。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临安春雨初霁是陆游在宋孝宗淳熙13年，也就是公元1186年所作。这年春天，宋孝宗启用陆游为延州知州。此时陆游61岁了，在前一个职务上，他因为私自开仓放粮赈灾，被罢官在家赋闲了5年。在赴延州就任之前，他先到都城临安等待皇帝的召见。对于陆游来说，虽然是重新为官，但仍然不能去前线战斗，在等待中的他无奈又惆怅，只能做些闲事来消磨时光。《临安春雨初霁》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的。诗题《临安春雨初霁》是说临安春天雨后转晴。诗的第一联“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意思就是

暗的小楼上难以入眠，窗外春雨下了一整夜，想必在明天熹微的晨光中，那幽深的巷子会传来叫卖杏花的声音。这一联诗联想自然，清新隽永，真可谓写尽江南美景。杏花、春雨、小楼、深巷，这些典型的江南意象被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勾勒出一幅诗意的江南春雨画。而且这一联从诗的意境来看有三个层次，深居小楼，一夜听雨是一层意境，春雨如丝绵绵不断，杏花开放明艳欲滴是另一层意境，深巷卖花声声入耳是又一层意境。不过对于诗人自己来说，春天虽然如约而至带来希望，但自己客居京城等待召见，要去就任的职务还并非一生渴求的杀敌报国，心中的消沉郁闷可想而知，以至于难以入眠，彻夜听雨。接下来的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细分茶，是说雨后天晴，诗人在窗前桌案上铺一张小纸，慢悠悠地写写草书，悠哉悠哉地把茶分类品评。闲作草用了东汉书法家张芝的典故，张芝被尊称为草圣，他写的草书也被称为一笔书，字迹气脉贯通，隔行不断。他曾经说过，匆匆不暇草书，意思就是说他写草书比楷书要慢，匆匆忙忙是写不成的。细乳也有出处，唐代陆羽在茶经中说，好的茶呈碧乳色或白乳色，因此细乳代指好茶。这一联从表面上来看也很闲适安然，写草书品评茶道都是慢生活的节奏，但其实也蕴藏着诗人的感叹和牢骚，因为这是一直渴望着匹马戍梁州的陆游，是一直呼喊着铁马秋风大散关的陆游。国家多难，自己却在客栈里虚掷光阴，实在是可悲可叹。一个闲字，一个细字，将诗人百无聊赖的心情表达到了极致。接下来就是尾联，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里也用了一个典故，西晋陆机为顾砚先赠赋诗云，经络多风尘，素衣化为姿，说的就是在洛阳城中黄沙漫天，白衣被染成黑衣了，感叹京城的肮脏势力把人品都给玷污了。陆游化用奇异，说不必为白衣染上京城的风尘而叹息，因为不要等到清明节，我就可以回到家中了。这一联和首联的谁令骑马客京华遥相呼应，诗人本来就是不想返家，愿意为国效力的，但是壮志难酬，京城官场空气又浑浊，不得不做归园田之想。根据陆游年谱记载，诗人三月回家，直到七月才去延州上任。他不仅在诗里，而且在行动上表达了对南宋朝廷的失望。临安春雨初霁，从整首诗来看，诗人通过描写明丽的春光、悠闲的时光来反衬对朝廷不思复兴的不满和自己内心的愁苦。这首诗还有另一个读法，就是把中间两联去掉，得到一首七言绝句，这样诗人表达的心迹就更加明确，情感也更加凸显。是为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样读来意思也是同样完整的，只是少了描写铺垫。对于七言律诗，有时候可以这样来读，会更有利于读懂一些含义比较模糊的作品，这就叫做中二截取法。因为七律的中间两联一般是铺陈描写，可以先放到一边，只看首尾联，读懂诗的意思之后再来进行整体的赏读，而很多优美的诗句恰恰就在中二联中。
例如这首诗中的小楼一夜听春雨是

0: 真相明朝，卖杏花，清新明丽，千古流传。好的，今天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您点赞关注风雅集，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对这首诗的看法。再见。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0: 各位好，我是编辑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在前几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其实整部茶论它的一个重点或者说高潮呢，是在讲赵佶本人非常热衷迷恋的这种点茶的技艺。那比如后来他所讲的这个茶的味道、茶的香气、茶的色泽等等呢，其实都是围绕着这个点茶以后茶汤的整体效果来讲的。那么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前两期节目分别介绍了这个茶的滋味和香气以后呢，接下来呢赵佶着重强调茶汤的白色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效果，那么我们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也就是说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针，那之所以要有这种纯白的效果，还有所谓的真香灵味等等，这些呢都是和点泡茶汤以后在茶盏当中呈现出来的这个茶汤的整体的效果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那么其实所谓点茶呢，其实就是宫廷斗茶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而斗茶它实际上斗的就是茶汤的色泽和漂浮于茶汤之上的这种墨波也就是浮墨。茶诗当中经常对这种浮墨的描绘，比如说素涛啊、冰雪呀、白乳等等，都是用来描述这种白色的效果。那么宋代茶叶崇尚白色，这就要求呢在茶饼的制造过程当中要尽量榨尽茶叶中的汁液，否则呢它就会色浊味重。这听起来呢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件事儿，因为通常的理解都是呢茶叶当中要尽量保留它的这种精华，而在唐人的这个陆羽的茶经当中呢恰恰也是这么表达的。那么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宋人也意识到了，比如黄儒呢就在这个品茶要录当中他自己呢就做了一番解释。比如他就说，如鸿渐所论，蒸笋并叶未留其高，盖草茶未短而淡，故常恐去高；渐茶立厚而干，故唯欲去高。什么意思呢？黄儒就讲呢，像唐人陆羽，这个鸿渐就是陆羽的这个字，陆羽就说呢，蒸制这个茶芽或茶叶呢，最怕流失它其中的精华。黄儒那怎么来理解呢？黄儒就说，陆羽的确是这么说的，但是他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呢，这些茶叶的茶质味短而淡，也就是这个茶叶的整体的这个味道比较平淡，而且呢滋味也不长久，所以呢最怕流失它其中的这些精华。而渐茶呢立厚而干，故唯欲去高。但是我们宋代的北元鹤园的这些茶，那么它的这个茶粒就非常的浑厚，而且呢滋味甘甜厚重，因为它的这个味道呢过于的厚重，所以呢反而要着力的要去去除这些茶气比较浓厚的茶气这就是唯欲去高的意思。也就是黄儒他做了这样一个对比，这听起来的确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呢信服力确实差一些，因为毕竟在唐朝的时候，比如这个固主子笋还是阳羡茶，那么他们的这个茶质分明陆羽本人也是有所评价的，叫芳香甘辣，显然也不属于平淡之味。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一些值得探讨的地方。即便是唐代的固主子笋跟这个宋代的北元的鹤园茶相比呢，确实是茶短而淡，但即使是这样的话呢，像宋代的立厚而干的上品煎茶，它毕竟是少数， 到了南宋以后呢，宋人就渐渐的就不再轻信流传中的这种所谓的声明，也就是赵佶和他周围的这些小圈子里所推崇的这种茶文化的时尚，就渐渐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恰恰是在明代以炒青绿茶为主的茶文化当中所推崇的原汁原味的这样的一种追求。显然在宋代的时候呢，这样的一种饮茶的风习呢，仅仅是诸多茶文化当中的一支，也许还隐伏着并没有完全的形成一时的风气，但是呢毕竟也有着这样的一种萌动。每一个茶人呢，更相信要通过自己的实际品尝来确定这个茶的品质。最终他承认了，就这个蒸青绿茶来说呢，绿色的茶叶味道实在是比白色的好。这实际上到了这个南宋的时候已经有着这样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所谓正焙茶之真者，以待微绿为佳。所谓正焙就是官焙当中的极品。像这种茶呢，不再像是如赵佶所讲的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针，而是到了南宋以后已经变成了以带微绿为佳，有着这样一个微妙的变化。所以呢，绿茶的这个色泽标准呢又回归到它原本该有的那样的一个状态所谓正焙茶之真者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赵佶在大观茶论当中究竟是怎么详细论述这个茶汤的色泽的，我们先一起来听一下。
1: 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针，青白为次，灰白次之，黄白又次之。天时得于上，人力尽于下，茶必纯白。天时暴喧，芽萌狂长，采造流急，虽白而黄矣。青白者蒸压微生，灰白者蒸压过熟，压高不尽则色青暗，焙火太烈则色昏赤。点茶时，茶汤的颜色以纯白色为上等珍品，青白色的就差了一等，灰白色的更次，黄白色的又在此之下了。采茶制茶，上得天时，下尽人力，茶色必然是纯白色的。如果天气暴热，茶芽肆意疯长，采茶制茶不能及时完成，长时积压，即便是纯白色的茶也会变黄了。如果蒸压的稍微生了些，茶色就显青白，而蒸压的过熟又显出灰白色。如果茶汁压榨的不够干净，那茶色就青暗。烘茶时焙火太旺，那茶色就会昏暗发红。
0: 那么赵佶讲得非常清楚点茶之色以纯白为上针，也就是说我所追求的这个纯白的效果一定是点泡以后的这个茶汤的效果。那么

0: 白、灰白、黄白这三种白，乃至于更多的这些层次的白，怎么产生的呢？或是因为一些天时在上啊，或是因为一些人力在下，种种的因缘不具备，就会出现这种不太理想的效果。而相反，如果天时得于上，人力又尽于下，察必纯白，
1: 这恰恰正是赵佶本人所要追求的这种茶汤的效果。那么，它是否能代表北宋时期所有爱茶人啊，所有著名茶人的共同的看法呢？未必如此。当然，以赵佶为中心所形成的那样的一个小圈子，由于他们个人所推崇的这样的一种点茶的趣味啊和雅尚。的确，因为他们各自的这种社会政治影响力，包括赵佶本人的这种独特的文人气息，那么不难想象，这样的一种风习呢，对当时的这个北宋的茶文化呢，是形成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许多其他的文人并不感冒，嘿嘿，比如说当时著名的大文豪欧阳修，他听说这个蔡襄向皇上进了这个小龙团以后，就非常的惊讶。君莫世人也，何至做此事？说这个蔡襄是一个名士啊，这个道德和操守都是非常让人敬仰的。哎，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可见在欧阳修的这个心目当中，以蔡襄的这种在文化界的这种号召力，是不至于做出，哎。像那种宠臣妖媚取宠啊，那种猥琐之事的，有着这样的一番感叹。哎，苏轼呢，同样也表达了他的不满。所谓“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菜香笼家”。那么最有意思的呢，是有一位叫赵冲之的，他也写了一首诗，专门批评当时的宫廷斗茶的习俗。这首诗呢，是这样写的：“君家祭疵真祸首，悔论徒劳事仍重。争新斗士夸积福，风俗宜人可深痛。”哎，这里面顺带着还把陆羽给骂了一通，哎，这有点冤枉。哼，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说到源头啊，还得赖你陆羽。谁叫你这么推崇饮茶的这样的一种礼俗？把饮茶呢提高到这样的一种高度，那么难怪后人呢就会有所模仿，就会有所夸张，就会引来种种的社会问题。所以呢，尽管你陆羽本人在唐代的时候呢遭遇了种种的困顿，乃至于你陆羽本人还写了这个《毁茶论》，但是呢，看来你写的这个《毁茶论》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个到了我们宋朝，这个饮茶的风俗呢，仍然是为世所重，而且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境地呢？争新斗士，夸积福，哎，天天就是点茶，就是斗茶。所谓点处未容分品格，捧瓯相近比琼花，天天就是这种鄙视、比对，以至于这种风俗宜人可深痛，渐渐的呢就把人的这种兴趣呢，就转移到对民生毫无实际效果的纯粹的游戏当中。这样的行为实在是让人深恶痛绝。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澄清一些误解，比如说，大家一说到这个宋人的这个饮茶啊，自然就会想到斗茶的风习，尤其是宫廷斗茶的这些礼仪。包括宋徽宗《大观茶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些点茶的种种的技艺，其实呢，这些影响呢，在北宋年间它只是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在宋徽宗的时候呢，达到了鼎盛；宋王朝南渡以后呢，其实就已经日渐式微。宋人斗茶的这个风习啊，它的这个范围其实很小，时间呢也不是很长，而且在士大夫当中，也就是说，在这个文人圈里呢，并不是受到十分的推崇，哎，这一点呢是需要澄清的。另外呢，无论是北宋的还是南宋。

0: 的茶盏，除了兔毫、什么鹧鸪、油滴啊等等这些为斗茶所必须的茶盏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比如说像青瓷啊、白瓷啊、青白瓷的这些茶盏呢，都是与这些兔毫盏呐、油滴盏啊、鹧鸪盏啊是并行不悖的。像有些茶盏呢，它的精美并不在黑釉盏之下。好，老陆说茶今天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由时代播讲。
8: 李继勋、赵匡胤交换了一下眼色，陪着小心说道：“俺俩真的没有听到过谣言呐、不过军中真的有人敢造谣，只要监军一声令下，俺俩立马把他抓来，军法从之。”王俊长叹一声说：“其实也不全是谣言，有道是无风不起浪。譬如有人说先帝为郭大帅所杀，而我们又要立先帝的堂弟刘赟为帝，刘赟登基之后肯定要为他堂哥报仇，这一报啊，死的不只是郭大帅，三军也得跟着遭殃啊。”哎，于是啊，不少将士想劝郭大帅杀了刘赟，自立为帝，使三军免祸为福。尔等对这事怎么看呢？王俊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李继勋、赵匡胤若是还不醒悟，那真是两个大傻瓜了。实践证明，他俩都不傻。王俊话音刚落，他俩异口同声地说：“众将士的话颇有道理。”王俊说：“有无道理，尔等再细细斟酌一下。此外，尔等可在你们信得过的将士中吹吹风，有什么消息呀，随时向我禀报。” 李继勋、赵匡胤频频点头。他二人出了王浚大帐，一边走一边商量，决定分头将众将士欲要拥立郭威为帝的谣言传播出去。当然，传播这一谣言的不止他俩，还有郭崇威、范质、魏仁甫、魏一虎以及书记王柱等等。这一日行至潭州，郭崇威、范质、魏仁甫等一般将士忽然将郭威的马头拦住，不止拦住，还一起跪了下去。郭威一脸惊诧地说：尔等这要干什么？有什么话但说无妨，跪在马前成什么话？尔等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众人大声说道：今中国无主，契丹乘机侵我，我等即使拼上性命将契丹杀退，立得功劳，有谁怜我？且是吾等为了社稷杀了皇上刘承佑，而今又要立刘氏为帝，吾等不仅杀了先帝，又曾图献京师，与刘氏有不共戴天之仇，若硬要立刘氏为帝，吾等只有反叛一途了。郭威说：汝等莫要性急，且听本帅告知，先帝已薨，当今天子乃吾等所立，岂能与吾等为仇呢？魏一虎说：先帝也好，与立的当今天子也好，毕竟都是刘氏子孙，血浓于水，一物之一啊，不可立。郭威说：刘氏子孙不可立，尔等欲要迎立何人？
3: 郭大帅。
8: 郭威啊了一声说：
3: 啊，尔等胡说什么，赶路要紧，快起来，快起来。
8: 魏一虎说：
3: 您若不答应做天子，吾等跪死在这里。
8: 郭威说：
3: 尔再胡说，吾便杀了尔。
8: 魏一虎将脖子一梗说道：
3: 要杀你这会儿便杀。
8: 就在郭威与魏一虎对话的时候，赵匡胤率领众义社兄弟赶了过来，听了魏一虎的话，一起跪在了地上，向郭威说：
3: 魏大人所言极是，您要杀魏大人，干脆连吾等也杀了。
8: 郭威长叹了一声说：
3: 汝等这是逼良为娼啊。
8: 听他口气已没有先前那么强硬，魏一虎一跃而起，既知是赵匡胤和义社兄弟，将马前黄旗裂断披在了郭威的身上，复又跪下三呼万岁，众将士也呼，万岁之声不绝于耳，直冲云霄。郭威被迫做了皇帝，可另一个皇帝刘赟正在去汴京的路上。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这话不说郭威，连三岁小孩都懂。郭威要么自动辞去皇帝，要么就兵开汴京，阻止刘赟进京。他打算选择后者。可是自己拥立的皇帝，自己再起来推翻，怎么向世人交代？何况大敌当前，掉头还京，抢夺帝位，让世人怎么议论？关于第一个担心，王浚以为大可不必，因为不是你要废掉刘赟，是三军将士逼你废掉刘赟，若不如此，三军将士非反不可。关于第二个担心，王浚直言不讳地说：契丹乃昼夜之患，汴京乃心腹之患，只要陛下拒了汴京，还怕契丹个鸟啊？郭威说：诚如监军之言，咱就调转马头直扑汴京。王浚说：陛下圣明。军至七里殿，谍人来报刘赟听说潭州兵变，昼夜驰向汴京，现已到达宋州。郭威转目向王浚看着说：浚兄，诚如此，未知奈何呀？王浚说：可遣武行德、郭从义将马军一万前征宋州，拦住刘赟。郭威说：好。遣走了武行德和郭从义，郭威率军继续南行，将至汴京。郭威上书太后，愿奉汉室宗庙，是太后母。到了此时，太后心中就是一百个不愿意，也不敢说个不字。她违心地颁了一道懿旨，要在京的文武百官出城迎接新天子。
3: 汉乾佑三年

0: 辛亥日，郭威在汴京即皇帝位，定国号曰周，宣赦以币颁行天下。广顺元年12月1日，刘赟为周将所杀，刘崇廷的儿子被杀，自立为天子，举兵伐周，为郭威所败。论功行赏，王浚排名第一，加封平章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随着官职的上升，王浚的野心开始膨胀。你郭威得以做天子，乃是我王浚运筹帷幄的结果。你没有儿子，身体还有些欠恙，你百年之后，这天子的宝座应该由我来做，可你却要择立储君。择立储君也行，你第一个就应该想到我王浚，你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我，只是在你的女婿张永德和外甥李崇进之间择来选去。哼，他两个能是做天子的料吗？正因为王浚存了一个张永德李崇进不是做天子料的心理，便处处的排挤他俩。郭威心中自然不悦，有口难言。是的，没有王浚的支持和运筹帷幄，郭威不会有今天。而且他的身体确实有些欠恙，一旦驾崩，无论是张永德还是李崇进都没有能力来驾驭周朝，能驾驭周朝的唯有王浚。可这个王浚在讨伐刘崇的战斗中，柴荣一马当先，枪挑了刘崇的三个爱将。正因为柴荣枪挑了刘崇的三个爱将，刘崇的将士才如鸟兽散。柴荣立了如此大功，却一如既往不摆功不出风头，凡有天子所赐皆分赏于将士，赢得一片颂声。这一颂，郭威把宠爱张永德和李崇进之心移到了柴荣身上。这孩儿文武双全，又经数年的江湖历练，若是让他来继承大统，国之福也。遂收为养子，末儿又要立为太子。一听说郭威要立柴荣做太子，王浚又气又怒，当即面见郭威说：“陛下，您想要立太子，老臣100个赞成，但要立柴总管，老臣便有些困惑了。柴总管自从军以来，除了这次征讨刘崇立了一功之外，并未对大周做过什么贡献，您却要立他为太子，三军服吗？文武百官服吗？”郭威说：“谁说柴荣没有为大周做过什么贡献？去年若非他亲去游说福彦卿，福彦卿怎会率众来归？这一率可不是1000人，也不是10000人，是60000人呢。这60000人若是反对朕称帝，朕敢称吗？”王浚说：“陛下能够登上龙位，乃天命所至，众望所归，怎能把这个功劳记在柴总管头上？何况论官职，他只是一个总管，他的上面还有节度使、枢密使和中书令等等。陛下如果硬要立柴总管为太子，也应把他遣到边疆历练一番才对。”郭威见王浚松了口，也不想和他过于较真，便委派柴荣为澶州节度使兼澶州刺史。每逢柴荣前来朝见天子，王浚便设法阻之。郭威心如明镜，但因王浚有拥立之功，一忍再忍。朝中百官见天子贵体欠恙，且又如此敬畏王浚，都认为这周朝的天下迟早要改姓王，故而纷纷投到王浚的门下。而王浚又刻意拉拢文武百官，包括义社十兄弟，且又几次暗示赵匡胤若是投到他的门下，少说也给他一个总管当当。赵匡胤心有所动。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正当赵匡胤心有所动的时候，赵普来了。赵普一而再再而三劝他远离王浚。 赵普这么说自有赵普的道理。丞相，也不说你王俊功劳有多大，也不说你王俊和郭威有多铁，郭威是天子，天子得有天子的威严。王俊在宰相院建造厅堂非常华丽，可郭威欲在宫内建一座小殿，王俊硬说没钱，建小殿的事就泡汤了。郭威开科取士，目的是选天下才俊，你王俊硬要塞进私货，把一个连碗大的字都认不得一步带的人擢为榜眼。不说郭威贵为天子，就是一家之长，能允许他们的子女这样胡来吗？王俊必败，王俊不出事就没有天理了。既然王俊必败，就应该早些离开汴京，离开王俊。那去哪里呢？澶州，跟着柴荣看。赵普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劝说赵匡胤。柴荣正不得势，跟着他看岂不是烧冷灶吗？一说烧冷灶，赵匡胤突然想起了谭云长老的临别赠言：自今日始，公子鸿运高照，一帆风顺，只是与郭而安的时候要记住烧冷灶。既然谭云长老也这么说，我赵匡胤就去烧一烧冷灶。他当即上书郭威，要去边疆效力，跟着柴荣干，得到郭威的恩准。赵匡胤连夜离开汴京，去了澶州。柴荣闻听义弟到了，忙出城相迎，二人并辔而行，一边走一边互道别后之事。赵匡胤这才知道，柴荣是严德、张琼他们投了福燕卿之后，柴荣做了推官，使严德和张琼分别做了营指挥，福秀英则远嫁河中，做了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的儿媳妇。未几，李守贞拒河中返，郭威奉旨讨伐李守贞。破城之后，李守贞害怕，举家自焚，唯有福秀英当门而坐，向乱军呵斥道：我乃天雄节度使福燕卿之女，令尊与你们郭大帅情同手足，汝等甚勿无礼。乱兵闻言悚然隐退，无人敢犯。福秀英遂自驱郭威大帐，并自报家门，郭威齐之，收为养女，前人送归天雄。柴荣这才知道姑父做了大官，遂请假三个月前去河中拜见姑父，不想姑父又奉旨北伐，移军魏州，便又赶到魏州。对于柴荣的败家之为，柴姨娘很是生气，原本想见面之后将他好好的责骂一番，谁知一见面他变了，哽咽着说：荣儿啊，你真的是我的荣儿吗？柴荣扑通地朝他一跪说：姑妈，我是荣儿，我是您一手抱大的荣儿。荣儿啊，你这一走便是十几年呢，姑妈想你啊都快想疯了。柴荣垂泪说：荣儿不孝，荣儿有罪，荣儿对不住爹娘，对不住姑妈呀。柴姨娘摆了摆手说：过去的事啊就不要提了，起来，快起来，姑妈有话问你呢。柴荣擦了擦眼泪，站了起来：坐，坐下叙话。柴荣便在柴姨娘的对面坐了下来。荣儿，你出走之时身无分文，你这十几年是怎样走过来的？柴荣便将他如何卖伞卖炭，如何结识赵匡胤，又如何投奔福燕卿之事细说了一遍。柴姨娘便叫女仆摆酒为柴荣接风，原本想让郭威受柴荣一个君主当当，柴荣执意要回去看一看爹娘。柴姨娘长叹一声说：难得荣儿这一片孝心呐，只是你的爹娘早已不在龙岗了。柴荣吃了一惊问：那他们今在何处呢？柴姨娘说：你姑爹做了枢密使后，便将咱们举家呀迁到汴京。柴荣长出了一口气说：刚才姑妈差点把荣儿的魂儿吓掉了，迁汴京好啊，汴京为之京都，若非姑爹，咱一家呀就是做梦也不敢迁居汴京啊。柴姨娘说：

0: 儿休要客气，你有十几年没见爹娘了，应该去看看他们。姑妈送你100两白银作为盘缠，你呀早去早回。柴荣拜谢过姑妈，策马来到汴京，与爹娘相见。爹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你到底还是回来了。”娘却不是这样，叫了声“我儿想杀我也”，母子二人抱头痛哭。柴荣原打算在家待上3天，便回魏州向姑爹复命。谁知娘不让他走，不止不让他走，还为他娶了一个姓殷的女子做老婆。他还没有度完蜜月，汉隐帝前人前来抄家，他外出会友，躲过了这一劫。赵匡胤听了柴荣自述别后之事，喟然长叹道：“小弟原只以为小弟命苦，您贵为皇子，却有如此之惨遇，唉，人呐，命啊！”潸然泪下。赵匡胤擦了一把眼泪说：“嫂子已经死了，又未曾为您生下一儿半女。有道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了柴家的香烟，你应该给小弟再娶一个嫂子才是。”柴荣笑回说：“你别为大哥着急，大哥啊，已经有了心上人了。”“谁呀？”“你猜。”柴荣回道：“天下的美女这么多，你让我猜谁呀？”赵匡胤反问道：“这个女子啊，你认识？”“这个女子我认识，我认识的女子多了，她到底是谁呀？”赵匡胤把所认识的女子只要生的标志的全在脑海里过了一遍，还是想不起来。“你曾有恩于这个女子，怎么还想不起来？”“我这一生曾经帮助过十几个女子，但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叫赵金娘，已经死了，再一个是福秀英，可是她已经嫁人了呀。”“她的男人若是死了呢，可不可以再嫁？”赵匡胤一脸欢喜地说：“当然可以，大哥若能和福秀英结为夫妇，那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啊。不过小弟很想知道你俩是怎么爱上的。”柴荣抿嘴一笑，便将他俩相识的过程一一道了出来。柴荣、张琼、史延德投到福彦卿门下后，被安置在节度使署。节度使署坐北向南，一进寺的院子，柴荣他们被安置在了三院的厢房，福秀英则随父母居住在四院，也叫后院。第三四院的西边是一个小湖，湖边有一棵一篓粗的柳树，月挂中天的时候，柴荣便来到柳树下练武。他本来就长得白，加之一袭白衣，又戳一根银枪，朝月光下一站，犹如玉树临风。福秀英爱干净，有喜有勇，每当鼓打一惊的时候，他便带着两个女仆来到小湖里戏水，无意间看到了柴荣，看到了那一袭白衣和一杆银枪，那枪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而上挑，忽而直刺，忽而绕身而转，把个福秀英看得有些呆了。他这一生除了赵匡胤，还未曾对第二个男人动过春心。可他认识赵匡胤的时候是一个落魄的少女，并不知道自己还有如此一个高贵的父亲。若非赵匡胤出手相救，他不是给人做妾，便是为奴，甚而流落风尘。而赵匡胤呢，将门之后英俊潇洒，且又身怀绝世武功，他不敢想，更不敢高攀。就是敢高攀，赵匡胤已经有了妻子，如何高攀？他心想：而今我福秀英已非昔日可比，我是节度使的闺女，名副其实的千金小姐，我就是和当朝宰相亦或是百万富翁的儿子成婚，也不算高攀呢。眼下这个白衣银枪男子与赵公子相比，虽说少了一些阳刚之气，但又多了几分俊美和飘逸，至于出身一样的高贵，一个是将门之后，一个是世代富豪，二人各有千秋，但不知他有无亲事，若无我…… 想到此处，福秀英再也无心游泳了。她折回后院，直奔母亲的寝房。那寝房的灯还亮着。谢天谢地，母亲还没有睡。她右手食指成功，正要去叩母亲的房门，钟楼的鼓声响了两下。二惊了，母亲操劳了一天，也许没有上床，也许上了床，还没有来得及吹灯。我这会儿去打扰她，有些不大合适，何况父亲也在房中，这嘴叫我怎么张啊？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屋里的灯灭了。福秀英长叹一声，一脸失落地回到自己的闺房。这一夜他失眠了。第二天，他第一个来到父母的房里向父母请安。用过了早饭，他正想如何赶走父亲和弟弟妹妹，父亲站了起来。
1: 我还得去处理军务，我走了。
0: 父亲一走，母亲便向秀杰他们下了逐客令。
2: 我和你大姐说个事，你们走吧。
0: 福秀英暗自欢喜，
3: 莫非母亲知道我的心事？
0: 她只猜对了一半，母亲把她留了下来，确实是为了她的婚事，但这个男人不是柴荣。
3: 娘，你想和孩儿说什么事啊？
0: 福秀英强压欢喜说。
2: 秀英啊，你今年19了吧？
0: 福秀英将头重重地点了点。
2: 秀英啊，妈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已经2岁了。哎，这事儿啊，不能怪你。都是妈不好，将你送人后啊，心里虽说也常挂念着你，一因战乱，无暇顾及你。二呢，是觉着既然把你送了人，就不能打搅你的生活，让你养父心中啊不愉快。谁知你竟受了这么多委屈。
0: 说到这里，两颗晶莹的泪珠从福老太太的眼眶里滚了出来。福秀英红着眼圈劝道，
3: 娘，这事怎么能怪你呢？是女儿命中该有这十几年的磨难，十几年后女儿还能回到您的身边，女儿啊就知足了。
2: 经你这么一说呀，娘心中啊稍微好受一些。
0: 福老太太用手绢擦了擦眼泪，继续说，
2: 这十几年不止让你吃尽了苦，还耽搁了你的青春。娘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哎，我咋老提这个呀？
1: 婴儿啊，告诉你个喜事。
3: 什么喜事啊？
1: 你爹给你呀找了一个好婆家。
0: 福秀英暗自思道，
3: 哎呀，不会是柴公子吧？
0: 福老太太见女儿没有硬腔，知道她是害羞，继续说了下去。
1: 你的相公啊叫李重训，乃是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的儿子，20几岁便做了总管，前途无量。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

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报告整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提高西部地区对内对外开放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加快向西部纵深推进，通道枢纽网络建设统筹推进，交通运输服务不断优化，为西部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2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等国家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搞所谓共同发言，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滥用多边军控机制。记者12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7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今年中国加大核电项目建设力度，核电工程建设规模稳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核准在建核电机组达到57台，在建规模占到全球1/2以上，在运和核准在建核电机组总装机规模已达1.35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作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我国核电已在全国电力装机中不到2%的占比，贡献了近5%的发电量。中国水利部12日举行专题会商，滚动分析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态势，深入研判突出风险，进一步安排部署台风暴雨洪水防御工作。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要求做好7个方面重点工作：一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二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三要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四要确保水库安全度汛；五要强化堤防巡查防守；六要统筹做好城市外洪内涝防御；七要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安全。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16时58分，经历1小时41分钟的飞行，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723 航班平稳降落在蒙古国乌兰巴托机场。今后 C919 飞机将常态化直飞北京至乌兰巴托航线。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针对部分地区洪涝灾害给农业生产造成影响的情况，今年全国已安排中央资金31.96亿元，在黑龙江三江平原、浙江萧绍平原等13个重点区域支持实施排涝能力建设项目，实施后预期可有效提升330多万亩低洼淤涝区的排涝能力。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12日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记者从中船集团获悉，8月12日，中国建造的62000吨多用途重吊船正式交付。该船配有4台150吨的起重机，是一艘专为超大超重货物提供海上运输与装卸。